0: 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之前有跟大家了解过土耳其玉，那土耳其玉就是世界上四大玉当中的其中一种啊。那其他三种是这个芬兰玉、日本玉、土耳其玉以及俄罗斯玉。其实我对于俄罗斯玉的话并没有特别多的研究，所以我想是说，诶，干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俄罗斯玉叫做 Banya， B-A-N-Y-A 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在那儿呢。其实在说到俄罗斯的玉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这个我们的 focus 在玉这个词啊，因为玉三点水，这个洗澡的意思嘛，它这个词呢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不管是这个任何的现代语言中，这意味着单词本身的概念消失了，并且玉文化其实没有发明者，它是从斯基泰人到埃及人的古代文化中发现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到浴场啊，是在古罗马。随着古罗马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交融之后呢，泡澡成为了一种流行现象。根据世界文明史中对于古罗马的浴文化的记载啊，在四世纪时呢，古罗马国内的浴室有856个。除此之外还有1352个游泳池。当时的人们在做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的之前都会去泡澡。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通过来浴场泡澡体会罗马国内贵族特有的娱乐活动。因为来到浴场就没有等级划分。对于当时的古罗马人来说呢，泡澡是一种社交方式。当古罗马人将洗浴变成了一种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罗马人开始醉心于温泉浴。因为温泉浴呢不仅有利于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啊，而且还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私人浴室是除罗马公共浴场之外的又一种浴室风格。很多罗马城的贵族还有富商非常喜欢洗浴，但他们不愿意去公共浴场与普通平民挤在一起，这会让他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还有地位的感觉。所以呢，很多贵族和富人会选择建立自己的私人浴室，像是利普阿利艾斯和乔治杜比在私人生活始终指出，没有一个富人的家是不带澡堂的，澡堂呢要占好几个房间。这说明了罗马帝国时期啊，私人浴场的建造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事情。因为沐浴的基础是热水嘛，所以呢，一位罗马建筑师啊，建造了非常实用的供水系统，将井水和河水、地下水、屋顶的雨水都结合了在一起，构成了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洗浴用水，并开发了为地板加热的火炕风道系统，就好像有点现在的这个地热的感觉啊，还有这个为墙壁加热的分级控制系统和为这个宫顶加热的管道系统，哎呀，非常的先进啊！这些高效的中央供暖系统和水资源的集成利用，使罗马浴场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水源供应。那之后呢，由于罗马帝国的分裂啊，君士坦丁堡被称为新罗马，被认为是文明的中心，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存在很多借用。那因此呢，浴文化从 拜占庭帝国传入了俄罗斯。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呢，浴场不仅是沐浴的地方啊，是一个啊神秘的地方，还是一个吸引灵魂的地方，并且结合了许多民间仪式和传统。你像是从这个婚礼，再到占卜，甚至是生孩子啊，都要进行沐浴。13至16世纪是欧洲沐浴文化的鼎盛时期，每座城市呢都有数十家公共浴场。像是1334年的时候，维也纳的公共浴室数量达到了26家，法兰克福有29家，巴黎有30家。但是到了15到16世纪时候呢，大多数的公共浴室被关闭，欧洲人洗澡的频率越来越低，包括贵族还有皇室成员也不例外。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在14世纪及以后呢，黑死病的发生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一半，经历了数十年人员死亡之后呢，许多幸存者不再有前往公共浴场的想法。其次呢，有这个新教徒的宗教观点禁止男女同浴，并谴责公共裸体是一种罪过。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小冰河时代大约从14世纪持续到19世纪，由于寒冷，欧洲的森林面积大规模的减少，导致了这个新柴价格飞涨，这使得沐浴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消遣。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俄罗斯拥有非常广阔的森林，还有充足的木材，因此呢，俄罗斯人会尽其所能的啊沐浴，通常每周不少于一次。根据18世纪的欧洲传统啊，皇室沐浴是一场非常盛大的仪式。不过在俄罗斯沙皇的东宫里，传统的俄罗斯浴与欧式浴已融为一体。彼得大帝在自己的，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郊外的彼得宫城中进行过这种组合式的沐浴。现在呢，这一座浴室可供游客们参观，已于1866年经过重建，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去过俄罗斯旅游的话，应该有去参观过这一个这个浴室哈。彼得大帝的女儿，俄罗斯的伊丽莎白拥有帝王级的浴室，天花板上的绘画由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佩雷兹诺蒂设计。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浴室中呢，所有房间的墙壁啊都装饰有壁画，书房还摆着工作台，还有其他的家具。亚历山德拉皇后呢，也就是尼古拉斯一世的妻子的浴室啊，是以摩尔式的装饰，面积为40平方米，建造成本约为42000卢币，相当于一位帝国大臣20年的年薪啊。据称1834年这个时候呢，这里举行过一次非常盛大的招待会。那她的丈夫啊，刚提到的尼古拉一世呢，不喜欢经常洗澡。例如1833年他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洗了11次澡，以及4次俄罗斯浴。不过他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个使用淋浴的人。正如历史文献所记载啊，到19世纪40年代，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装有了一个3米高的柜子，其中呢设置了降雨装置啊，柜子的内部、顶部还有侧面各有10个淋浴喷头，就像是有点像是带有按摩浴缸功能的现代的淋浴一样啊。但是他是在1844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借鉴到了这种设计，然后回去自己做的。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关于俄罗斯浴的历史啊，它的这个过程。但是真正的俄罗斯浴是什么样子的体验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9: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8: 那快点和我去啦，
9: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Vilmo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0: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8: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9: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1: 干杯，生日快乐。
12: 干杯，
11: 今天真是开心呐。
13: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1: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4: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着风景。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在上一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俄罗斯浴的历史啊，那我们这一趴来说一下俄罗斯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验啊。有些人就说啊，洗一次俄罗斯浴啊，就是越痛越嗨的感觉，怎么会这么说呢？这里要说一个典故，奥利加公主把前来接亲的基辅公国王子伊格尔带到了浴室，叮嘱他，哎，你好好洗个澡啊，然后来见我。当王子一行人进入非常热的浴室之后呢，奥利加公主就命人锁上大门，加足火力，最终将王子活活热死啊。从公元945年流传至今的俄罗斯奥利加公主复仇记中有这么一段关于俄罗斯浴班雅的记载。那面对非常炙热的浴室，为何王子看不出一点阴谋的端倪呢？其实啊，俄罗斯人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热衷于在浴室里享受各种所谓的酷刑啊，烧得通红的石头，排山倒海的热浪，寒气刺骨的冰水，用各种树叶扎成的鞭子把身体抽打的伤痕累累。在俄罗斯洗澡啊，玩的就是一个字，虐。俄罗斯最有名最古老最豪华的班雅啊，莫过于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 Sanduny S-A-N-D-U-N-Y。 这家浴场建于1808年，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像是托尔斯泰、 普希金啊都来过这里洗澡。据说啊，普京啊也曾经来过，还有各路明星啊也喜欢在这儿搓泥去灰。不过你可不要奢望可以在澡堂里和他们赤裸相见了，因为啊，在这里除了公共浴室之外呢，还有私人套间和豪华套间，非预约不得入内，另外还包括了美容院、餐厅还有洗衣房。不过就算是外表平淡无奇的公共浴室部分，在这里的内部呢也别有洞天，金色和蓝色为主色调的哥特式风格，奢华逼人，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个洗澡的地方。俄罗斯浴与芬兰浴、土耳其浴以及日本浴被冠以世界四大名浴之美称。不过与其他几个浴的高贵或者是诗意不同，洗班雅前呢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心理和生理准备啊。因为浴场呢分主要三个部分，更衣室、冲洗室和桑拿室。你在买完门票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更衣室换衣服了。当然你首先要全身脱光啊，除了头和脚，脚上要穿拖鞋，头上要戴厚厚的羊绒毡帽以外啊，戴帽子是因为桑拿室内蒸汽太高，防止蒸汽烫伤头皮和耳朵。这就是解答了很多人觉得很奇特，在欧洲不管是任何一种浴吧，在欧洲泡这个泡澡啊，或者是蒸桑拿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人喜欢戴帽子，就是已经很热了，为什么你还要戴帽子？哎，人家是因为怕烫伤头皮和耳朵啊，这解答了这个问题。Anyways， 之后呢，你进入了冲洗室，你千万不要这个眼前壮丽的景观所震惊啊！传言俄罗斯女性主要分两种，结婚前的和结婚后的，这两种呢也确实对应着两种身材啊，一种是瘦子，一种是胖子。虽然在大街上呢已经领教过了上了岁数妇女的身材的这个有一些增加啊，但少了衣服的遮掩呢，裸露的大块大块的白花花的肉还是会给你一种这个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啊。在东北澡堂搓澡的时候，不是都有大妈拿着这个搓澡巾然后呼哧呼哧搓泥吗？啊，其实人家老外也一样，俄罗斯人也一样啊。在冲洗室里呢有两个大水池，你不要以为这是热水就冲进去泡，这里装的水呢是冰冰凉的冷水，和在日本泡澡一样，你需要先拿个盆子在水龙头下接水，把自己冲干净了才可以进行下一步。虽然是老牌豪华大澡堂啊，可冲洗室里的淋浴喷头并不多，大多数人呢都是把自己的大盆装上热水，放到齐腰的台子上，然后用各种去角质的产品啊、修脚设备啊、搓澡工具啊来摆弄自己。冲洗室的温度并不高啊，很可能中国人被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俄罗斯还在这个俄罗斯人还在兴高采烈的聊天搓泥。澡堂呢是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就像俄罗斯人说的，赤裸裸的时刻才更容易谈成生意啊。当你把自己冲洗干净了，就可以进桑拿室了。那虽然中国也有桑拿室啊，但是温度和体验绝对不能和俄罗斯的相提并论。在这里呢，桑拿室有两层，一排排木头椅子上坐满了人，连楼梯都有人坐。那桑拿室的一面墙上有一个巨大的铁门，一位身体比较壮硕的大妈啊，这个一把大铁钩敏捷地勾开铁门，先从大盆里面往盆里舀水，再用瓢啊把盆里的水一勺一勺地洒向铁门内烧得滚烫的石头，每撒一勺难以忍受的热气就扑面冲来，热的简直是要把人就是烫伤的感觉，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更要命的是啊，大妈她撒的不是纯净水，而是泡过的药水，所以弥漫在桑拿室的水蒸气呢，它非常的有一种冲击力啊，不单只是有这个热气，而且有这种非常强的这个薄荷力啊，薄荷的味道啊，让你倍儿精神，每一口呼吸都好似将一块热炭塞进了肺腑啊，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争先恐后的滚出来，在滚滚热量中啊，你如果坐上三分钟啊、五分钟，你就会觉得啊，这里真的是很 hot 很热啊。好戏呢，在这个时候才刚刚上演，你以为就完了？啊，在热浪中焗了几分钟后呢，俄罗斯人就会用扎紧的一大束橡树叶抽打身体。这橡树叶呢，先要在泡过药的水里沾一沾， 然后呢就甩开膀子啪啪啪的在往上抽啊，自己身上抽，自己抽自己还不够，毕竟很多部位它抽不均匀。大妈们呢就发挥出故事里天国的人拿着大勺互相喂食的啊互助精神啊，你抽我，我抽你。桑拿室呢顿时变成了一项这个像是暴虐的海洋似的。俄罗斯人说，你要对抽打投降，你要把自己交给树叶。树叶的鞭打不仅会带给你放松和愉悦，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刚不是说他是拿这个橡树叶来鞭打吗？因为这个橡树叶含有丰富的单宁酸，能起到消炎的效果，还可以收缩毛孔，对油性皮肤尤其管用。另外啊，橡树叶的香味还能在热辣辣的蒸汽中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它比像是这个菩提树叶啊还有其他叶子都要耐用，能让抽打的过程延长。俄罗斯人还会用松树枝来当鞭子，听起来还真够重口味的。但松树枝的刺呢，在热水里浸泡15分钟后就会软化了，等到抽的全身出现一道道红印之后呢，大妈们就会离开桑拿房，到冲洗室的冷水里哐啷一下子进去啊，浸泡身体，冰与火的享受啊。据说还有人会，据说有人这个边泡边吃鱼子酱，真是俄罗斯的特色呢。在冷水里泡完之后，通常还要再回到桑拿房蒸一会儿，再抽打，然后再回到水里泡，如此反复几个回合，才算真正洗完了这个俄罗斯浴啊。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2: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2: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想要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2: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2: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我们说都说腻了，不过最近的一件事情却又一次印证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不知道您是否还能够有些微的印象，在今年3月份咱们节目中聊到了这么一码子事儿，说3月13号，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一名军官在甲板上跑步，使用 Strava 跑步 App 记录自己的运动轨迹，结果数据上传之后竟然被设置成了公开，航空母舰 GPS 数据全网可见，就让跑步 App 成为了间谍。媒体记者很快定位到了夏尔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的运行轨迹，引发法国国内政局震动。当然这并不是健身 App 第一次惹祸，2018年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军人使用健身 APP 时导致秘密军事基地位置暴露的事件。据当时的报道，这名跑步锻炼的军人的运动轨迹几乎是清晰勾勒出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座美军基地的轮廓。于是同年，也就是2018年的8月，五角大楼下令禁止外派现役人员使用健身追踪器、智能手机和相关 APP 的地理定位功能。本以为这个缺口已经完美的被堵上了，但是谁能想得到呢？毕竟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所以
7: 这不，士兵用运动 APP 公开自己跑步路线这事儿又翻车了，翻车的依然是美军。英国媒体 Sky 新闻前一阵子挖出了一个大瓜，说是超过1300名 Strava 用户在美军基地内公开上传自己的运动轨迹，而这些公开数据理论上可以成为伊朗的情报，被拿来炸美军基地，甚至其中一些运动轨迹真的就恰好能够对应上伊朗的攻击位置，很难让人不产生联想。说起 Strava 呢，是一个蛮火的运动社交 APP， 不少人都在使用，对于运动爱好者来说确实挺好用的，同时还有很强的社交属性。而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记录并上传各种运动路线，甚至有些人会用它一边跑步骑行一边用轨迹在地图上面绘制图案。那么英国 Sky 新闻的调查记者是怎么用它来调查美军的呢？事实上

士兵在基地什么时候活动，如果撤离会去哪里，以此来推理出一个基地的运转节奏。简单的说，如果咱们知道这个人是美军的身份，那么他固定跑步的位置有可能就是训练场地，而和他跑相近路线的人，可能也是他的同袍啊，也是军队里的人。如果我们知道了基地的位置，就能够根据附近大量的运动轨迹筛选出哪些用户可能和美军相关，就这样把线索交叉组合起来，就可以进一步猜测出基地内部的情报。那么伊朗真的用这批数据打了美军基地吗？现在没有任何一方实锤伊朗利用过这些数据，只不过如果真的照着这些公开轨迹打，那确实啊，真的能打中。其中一个比较抽象的记录是巴林的一处基地，这个基地在双方开打后受到了伊朗的轰炸，但在轰炸之前，内部人员其实就已经撤离到附近的酒店了，然后那个酒店也被炸了。英国的记者就很好奇，伊朗是怎么知道美军跑到附近酒店的？情报来源当然有很多可能，但是他们却把目光放到了 Strava 的用户上，没想到还真的就找到了线索。英国媒体的调查人员确认了一位 Strava 用户是美国海军承包商，发现没打仗的时候他经常绕着基地跑步，打仗后他突然更新了一个新的跑步路线，位置换到了附近酒店的庭院，而他更新六天后，这个酒店就遭到了伊朗的袭击。因此调查人员推断，很有可能伊朗的情报部门也观察到了这类账户，由此追着打。而另一种情况是通过一群人的跑步轨迹分析人都在基地的什么位置，例如约旦的基地，这里一直有数百条打卡记录，二月底开战之后基本就暂停了，四月停火又恢复了，但是相比之前比较分散的跑步轨迹，之后 76% 的跑步起点和终点都集中在了同一处营房。后来双方又再次开火了，7月份伊朗直接攻击了这片位置，炸死三名美军。而现在的问题是，对这次泄密的怀疑，大家都秉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Strava 本身就有隐私设置，也呼吁用户多注意自己的身份，别乱开位置，实在不行咱就把定位给关了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018年曾经发布出来的任务没有被认真执行的原因吧，美国五角大楼就明确表示，这事儿我不管了，你问问美国中央司令部吧。一些军事专家对此表示无语，也有观点认为伊朗当然有可能使用这些数据，毕竟现代军事情报分析那是多种情报汇聚的，尤其是这种唾手可得的公开信息，简直是不用白不用。而让专家真正担忧的是，现在可以用低成本推断出军事情报中的生活模式，通常来说就是靠多种维度的信息来摸清目标的日常，一旦打破规律出现异常，就形成了进一步的情报。同理，就是利用网络上的公开信息摸清某个区域中网友的日常情况与规律，如果出现反常的情况，就有可能是有价值的情报。就像是巴林那个突然换酒店继续跑步的军方老哥，突然换了个位置，那可能就是他们集体换了聚集地。其实原本把这套生活模式当成看家本领的正是美军情报系统自己，以前多用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上，算得上是祖传手艺行业的前辈，但是那时候成本显然是高多了，想搞点信息恨不得卫星侦察机、通讯监听、监视人员、相关技术人员通通全用上。而现在相比影视剧里找一群黑客小队干活，上网扒 Strava 的公开数据显然成本更低一些。比较地域笑话的是，美军的敌人可能不会用 Strava 记录自己的运动日常，但是美军自己用的比较多。想象一下，在中东沙漠竟然能够找得出一群围绕固定设施跑步运动的10名

0: 名欧美用户，那么他们在哪里干什么呢？哎呀，真的好难猜啊。而离谱的是，整件事儿确实算得上是在炒冷饭，因为用 Strava 找美军基地这事儿，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早在2018年就闹过一次大新闻了。说一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吧。Strava 在2017年上了一张全球热力图，也就是用户近两年左右的运动轨迹信息大汇总。但是2018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安全专业的一个小伙子 Nathan 就发现了情况，他开始拿那张图找美国大兵，而且方式也很简单。虽然热力图是匿名的，但不少军事基地都设置在人口稀少而且少有当地人用运动 APP 的地方，所以当一些敏感地区大面积空白，但是只有某部分很亮，哎，那就很值得怀疑了。顺着这个思路，这位叫 Nathan 的小伙子就在叙利亚找到了美军基地，并且说他们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当年这一发现引发了轩然大波，其他分析师、媒体记者跟着这个思路就扒出了一大串全球各地军事基地的位置。后来美国军方对此事的反应就是考虑了半年多之后出了一个禁令，到了作战区域，电子设备、 APP 这些东西的定位功能通通都要关掉。换言之，相关禁令已经存在了八年之久，为什么2026年还会发生类似的事儿？多年来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原因其实挺复杂的，可能有咱们刚才猜测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哎，你五角大楼的命令管不到我当大头兵的。但是更有可能的，也许应该归罪于美军现在很难对电子设备进行完善的控制这一项。有人觉得简单处理，别在打仗的时候玩手机、智能手表之类的就好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做到的。其实这类限制不光是2018年下过，去年12月、今年2月都出过相关的限制措施，问题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彻底杜绝。7月份的时候，美国军方还曾经表示考虑要收缴士兵的手机，但也只是考虑一下，还没有完全执行。而且之所以有这个考虑，涉及的问题也不是针对某一款 APP 的使用，主要还是电子设备泄露其他的东西，像是本来伊朗被美军电子干扰和其他操作干预之后，其实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袭击结果，但是却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相关视频，围观群众加上士兵自己拍点一手消息，然后媒体一报道，军事专家上阵分析，那么伊朗信息部门只要上个网就能够免费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否已经成功。甚至啊，有美军戴着智能眼镜当场拍下了士兵躲避袭击的画面，直接发到社交媒体，这就相当于暴露了人员的撤退方向与过程。而且就算说把禁令执行下去，本身也很难覆盖所有人，一方面是执行任务的情景和日常时期肯定有差别，高密地区当然可以要求所有人严格管理电子设备，但是还有很多海外基地的人员构成就复杂多了，包括大量的承包商、文职人员、家属，统一执行难度非常大。最难解决的还有基地内部人员需要与家人保持联系，如果长期禁用手机，搞不好会藏匿设备，风险就更加不可控。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有时候美军自己他们也会整活儿，给自己挖坑。十多年前，美军为了搞健身减肥试点项目，推广过运动手环 Fitbit。而当2018年 Strava 全球热力图事件爆发之后，大家发现 Fitbit 这类运动设备的数据也同步到了 Strava， 出现在了热力图上。 因此美军当时多少有那么点尴尬。国防部副部长 Patrick 还公开自嘲说，我有罪，因为上周之前我一直带着 Fitbit。而另一方面就非战之罪，因为 Strava 也确实是让人欲罢不能，路线排名、挑战头衔等等机制，作为运动社交平台，其设计逻辑、激励机制、社区氛围都会让用户更愿意公开自己的运动信息，参与其中。只不过不同身份影响不同，对于普通爱好者自然没的问题，军事人员却把这个社交行为带进了特殊环境。其中一部分人表现得像是没法控制自己，明知身份特殊却根本把持不住，而且不仅仅是美军会这样。例如在英美共用的迪戈加西亚战略基地，有 Strava 用户明知道这是极度敏感区域，依然公开上传了跑步轨迹，甚至把跑步路线直接命名为安全漏洞，就贴脸开大。另外，根据英国媒体调查，自2026年1月以来，共有519名英国军方以及相关人员在限制区域内公开上传了运动轨迹，在核潜艇基地甚至能精确识别出谁被布置在了哪艘潜艇上，进一步还能够找到家属的信息。还有在英国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站也识别出了工程师。英国的情报人员看完表示，离谱到可笑。法国也是翻车多次，就像之前咱们说的，今年三月份，那位法国海军把戴高乐号航母当成了跑步机，在甲板用智能手表在 Strava 记录了约7公里的跑步轨迹，还因为士兵玩 Strava 泄露过潜艇的巡逻节奏。按理说，核潜艇驻地安保要求那是很高的，说是进出都得看证件、人脸识别、军犬巡逻，而且很多区域都是禁止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的，结果不还是被挖出问题了吗？调查人员把漏洞定位到了智能手表上，有法国军官说他更容易通过安检，甚至可能会被带上潜艇。而 Strava 的数据更是方便分析基地的一些情报细节，调查中先是挖出这个区域数百名活跃用户，再从核潜艇相关码头位置进一步筛选，就可以识别出部分能够上潜艇的军事人员。接着根据他的打卡记录分析，像是有人平时运动记录非常规律，却在某一天突然停止更新，空白近2个月之后才重新活跃。与此同时，另外几个同样在码头附近跑步的人也在同一时间段消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段一起回归。媒体据此推断，这段空白期极有可能对应着一次核潜艇巡逻任务。这类问题显然是反复发作的老毛病了，以前类似报道出来，各方还会说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现在回头再看，战争背景之下，相关基地真实遭到了袭击，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大多数人根本就意识不到信息泄露有多简单，现代人的生活早已离不开电子设备，就算狠下心来禁用了某一个 APP， 也挡不住其他渠道的信息外流。其实多年以来，美军一直在面对信息泄露的问题，哪怕他们从不在社交媒体上传定位，只是日常使用手机，位置信息一样可能被找出来。人人都能购买追踪美军士兵数据这件事儿，也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简单来说，一些 APP 通常会植入各种功能的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他们当中有些会收集广告 ID、 位置信息、设备信息等数据，而收集这些信息，其中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服务于广告业务，例如加工处理后形成用户画像，再根据这些画像决定投放什么广告。广告工具与流程一般都是正规的，但是问题就出在数据的其他流向。有些数据中间商会把这些数据进一步加工，有时还经过好几层中介倒手解析，重新打包再对外出售。 海量资料里，如果能够特意筛选出具有身份特征的标签，那就更具价值，比如美军士兵这种。也就是说，广告技术无意中建立了一套非常像监控的连招大招，而在信息市场上直接购买美军使用 APP 时流出的位置数据也并不是新鲜事儿。这事儿美国媒体也是反复念叨了好几年。杜克大学的研究员在2021年就把这类情况从个人隐私联想到了军事机密问题，并做了调查。当时就发现有数据中间商公开兜售美国现役或者退役军人的数据，当然用途也都说是可以用来打广告。美军被认为属于特殊消费群体，可以分析出对应的消费偏好、购物渠道、消费结构等等。2023年杜克大学的调查测试进一步发现，无论美国本土买家还是境外买家，都能买到美军士兵的信息数据，甚至可以跳过卖家的身份验证。到了2024年，媒体的报道论调就更加惊悚，号称任何人都能买到美军数据。调查报道发现，其中一家数据中间商手里有36亿条坐标，从中可以识别出上万台驻德美军相关设备。这些设备的轨迹至少出现在德国11处军事情报地点周围，如果进一步分析，还能还原出基地的入口、安保流程等信息，涉及的位置包括空军基地、训练场、兵营、情报中心，甚至军人子女就读的中小学。虽然这些坐标并不精确，但是架不住它量大。比如在多个高度敏感的军事区域之间筛选出那些反复出现的设备，那就相当于把一些重要岗位人员的行踪给曝光了。但是直到今年五月，美国军方才总算是承认受到威胁了。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收到多份威胁报告，内容为对手利用商业位置数据对战区内美军人员实施锁定与监视。不过也别说，因为美军自己也会买点数据给自己用。早在2020年就有报道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直接花了9万多美元购买了一款商业位置追踪软件，他不用自己去收集分析，而是直接从数据商人那里买结果。后来还有媒体曝光，美军执行无人机打击任务的相关团队也在采购这类业务。你买我的，我买你的，军事泄密这事儿到现在多少有点打破滤镜了，门槛也确实在不断下降。以前想象中获取点机密情报就如同007的电影桥段，天上飞卫星，地上跑特工，谁能想得到啊，后来买点 APP 数据包就能够开始全球追踪。再到今年更抽象，本来以为现代战争会更科幻更先进，结果现实是情报还可以是对手晨跑后自愿上传的。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3: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3: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9: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8: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啊？
1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三啊，是9月23号，离中秋啊越来越近。你吃了月饼了吗？基本上我觉得咱们中秋的时候呢，中秋那天吃月饼的人不一定呢有这个中秋之前吃月饼的多。然后我记得那天呢，中秋那天的那个月饼到下午的时候呢，超市都要打折了。其实这个一年当中呢，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吃月饼，如果你想吃的话哈。只是在这个佳节来临之前呢，我们总想呢有点生活的这个仪式感啊。有时候在吃月饼的时候，我们总是思绪万千，我们遥望着天空，遥望着月亮，遥望着外太空，总会有诸多的这个幻想，还有很多的神话故事在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里面，让我们在这一天呢特别呢对外太空的这些的事物啊有兴趣。那你知道那个外太空的外星生命会让我们生病吗？太空的微生物会带来哪些风险？因为人类一直的在希望说呢去外星的探测啊，然后天文学家也正在宇宙里面寻找可能拥有类似地球大气层的行星。我们也在聆听来自太空的无线电的讯号，希望捕捉到可能由银河系遥远行星传来的讯息。这些复杂的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什么就是什么目标呢？找出地球以外是否存在生命啊，嫦娥、吴刚啊，这些是否啊真的是在那儿哈？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现在在地球上的文明，有些文明我们感觉在那个时代的地球人是没办法做到的，那是否呢是外太空的人到了地球来做出了这些的这个文明？人类真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地球以外的生命迹象。其实任何外星的生命啊，它未必会像我们电影当中的这些各种机器人的这些装扮。天体生物学家有一位，他也是作家，他叫做 Dr. Michael Muslova， 他说呢，他说其实外星的这些东西哈，生命迹象，他们很可能是微生物啊，就是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外星人那些我们从电影啊艺术作品里面看出来塑造出的。 如果我们真的在太空中发现微生物，它们会令我们生病吗？随着人类前往距离地球越来越远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反过来成为把这些微生物带到太空的人呢？那这位的天体学家和作家最近呢上了一趟的这个播客哈，在播客里面呢他说呢，细菌等简单的生物最有可能在太空的恶劣环境中存活。他说这个地球上一些细菌可以在太空里面长时间生存，他们会进入一种休眠的状态，从而呢这个抵制这些受到辐射的这一个危险和风险，然后会在细胞中呢形成一层厚厚的保护壳， DNA 会紧密的包裹起来，并且受到特殊蛋白质的保护，这些蛋白质的作用某程度上就像安全带，他们把 DNA 固定在原位，因为辐射往往会令 DNA 断裂成细小的碎片啊。这位的天体学家说呢，一些理论认为呢，这些细菌呢或许可以在太空存活数千年这些其实都还是一个假设哈。那外太空可能存在的这些微生物，他们假设呢真的会被带回地球的话呢，也就是逆向污染，会对人类有害吗？专家小组过去曾经表示呢，来自火星表面的样本对地球造成危害的风险极低，但是呢，这位的天体学家和作家说呢，其实太空总署啊 ，NASA 这些要相当认真的看待这一种的这个威胁，比如说呢，目前已经暂停的一个火星样本返回 Mars Sample Return 这个计划，就是 NASA 的一个项目，原定是首次把火星样本带回地球。当局曾经为此制定应变的方案，确实哈，当时是计划在地球上设立特殊的隔离实验室，先把这些样本存放在那里并进行检测，但是呢，其实后来研究人员考虑到这个威胁，很多的威胁，这个威胁不只是来自样本的本身，有可能研究过一些可能交叉污染太空船外部的这个威力哈。可能就是有诸多的这些威胁，那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没有学过这个天体学没有学过物理学的这些我们想不到的。不过呢，就是如果微生物能够在太空存活，我们也必须思考人类正在呢是把什么给带到太空。我们现在也要上天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上天，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会想带一个，我看他们有曾经的飞行员带个土地上去啊，这是地球的土地啊，或者是带个地球上其他的这些上去啊等等。其实人类前往太空的时候，你也无可避免的会把微生物一并带上去。微生物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感知周遭的这个环境，他们对压力等因素非常的敏感。而太空飞行环境和微重力环境充满各种的这个压力，研究发现一些细菌暴露在这个微重力环境后会启动与这个致病力相关的基因，也就是其引发疾病的这个能力哈。所以说呢，太空飞行可能也对这些飞行员他们的人类的免疫系统会造成负面的这个影响。太空总署 NASA 就观察到，包括和这个带状疱疹有关的一些潜伏的病毒，在太空中啊，似乎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呢，重新的这个活化哈。好，今年八月呢，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还发现说呢，地球上一些的微生物可以在月球南极地区有阴影遮蔽的角落和缝隙里面存活。所以说我们常常呢就是会想到是外星人它是一个人形的至少，但是实际上科学家说呢，外星有生物它不代表一定就是人，它可能就是这些的这个微生物，然后这些微生物呢其实它既可以影响到地球损害地球有污染，也可能损害我们上去的人太空人的这个健康，也有可能呢影响太空任务的这个成败哈。就是可能太空人他们得需要特别强健的这些身体啊，才能抵挡得住呢这些在太空里面存活的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好，那么到这个在我们的中秋之前呢，突然间有篇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哈，你要去日本旅行的话呢，日本的这个街道啊以整洁无瑕而闻名啊，但是为什么公共垃圾桶却如此难找呢？哎，也有人发现到这个问题哈，的确是啊。然后在国内 AI 改写游戏和内容行业，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新技能和新的这个机遇。有一位明星啊，他近期呢跨界家具的赛道，他是谁呢？他就是呢吴彦祖，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一下。好，今天呢这个我们在中秋节之前呢，就是你看你平常你这几天要吃月饼的时候，你可能特别把你自己，因为生活要有仪式感嘛，除了月饼之外你要配一些茶，茶具里面哈，这个中国瓷器啊，今天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探讨一下，其实中国瓷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哈。我今天从美学的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呢，你和我可能都蛮喜欢的中国瓷器。好，我们在文化智库我们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你去日本呢，那么日本街道还是比较的干净，然后你得要特别特别留意，不要随便的扔垃圾哈。上次我在日本的一个忘了在什么什么桥街哈，那条街还挺有名的，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一早上在酒店附近哈，我去逛街的时候呢，看到那儿就有日本的卫生员在这一堆的垃圾那里呢进行开罚单，因为就是乱扔垃圾，那可能就是一天晚上餐馆呢把那些垃圾都放在那个街道超出垃圾放的这个范围了，结果收到罚单。日本垃圾桶啊很稀少，出门的时候你得要准备一下，带一个小的这个塑料袋啊，以防你自己平时产生的垃圾。如果你花一天时间在东京观光，可能发现自己一路拿着空咖啡杯啊，这个一些包装纸啊，吃了东西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碎屑啊等等，你就找不到地方扔垃圾啊。这些困扰对许多旅客来说并不陌生，也因此催生了无数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影片，记录困惑的游客在一尘不染的街道上四处寻找垃圾桶的这个情景啊。然而这个答案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有一位历史学的教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 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消费战后的日本啊，这位的这个作者呢表示，这是历史的发展、经济现象、政治事件以及对人们如何选择行动所产生的各种的影响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的这个结果。日本它并非一直都是缺少垃圾桶的国家。1995年3月是日本垃圾桶文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当时这个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地铁三条路线的早晨的繁忙的时段释放出沙林毒气，造成1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局出于防范恐怖主义的考量，就封闭或移除了垃圾桶。其后呢，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美国的911事件，进一步促使这些措施得以延续。然而30年过去，单靠安全考量已无法解释为什么恢复的垃圾桶如此之少，也没办法解释日本即便是没那么多垃圾桶还是能够保持惊人的这个整洁哈。其实成本和实际需要是部分原因。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教授说呢，从2000年以来呢，一些地方政府刻意减少街头垃圾桶的数量，来鼓励民众把垃圾带回家处理。这个就是我在实际的工作里面我发现有人问哈，说这个公寓的这个下面的停车场怎么没有垃圾桶呢？没垃圾桶，我要出来的时候我车里面的垃圾我怎么办呢？怎么扔呢？多麻烦，我还要带回家哈。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这个 concept, 你越在一些的地方呢放置越多的垃圾桶，其实从出于人性哈，还有每个人的他这个道德的这个责任观呢，他其实这个垃圾桶会越来越盛满了垃圾，有时候没法处理，会散发一些味道，特别是在封闭的地下的地方，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垃圾桶，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减少垃圾的情况呢，那个地方反而会越来越干净，因为你就不会轻易的去扔垃圾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一个mindset 这个问题哈。 然后以京都为例，由于家庭垃圾被丢入街头垃圾桶以及垃圾在垃圾桶周围堆积等问题曾经呢导致维护和管理这些垃圾桶的成本上升，所以从2011年起街头垃圾桶的数量被削减了一半以上。那么为什么街道上不会有更多垃圾呢？可能这个也不应该将日本的整洁归因于某种日本人特有的爱整洁的意识。那有人就强调说，这个干净的街道也是多年来有意推行政策的这个结果。因为数十年来各地方政府一直投资在防止乱抛垃圾宣传活动、公众教育、街道整洁以及在遏制乱抛垃圾的环境设施的措施，还有社会的规范同样的重要，就避免给他人造成麻烦的这个观念。日常的习惯也发挥作用，就是边走边吃在日本相对并不常见，因此人们外出时候不会呢制造太多的垃圾。常年累月的这个宣传之下呢即便是没有垃圾桶，那你也不会说随便的乱扔东西，然后你就会把垃圾在可能有一段距离之后找到了这个透明垃圾桶的时候，然后你扔进去，或者就带回你家附近的这个垃圾桶呢来进行呢这个垃圾的这个清理。所以说呢有时候越多垃圾桶的地方你可能有一个想法是越干净，但实际上不然，也不一定那么干净。好的，听众朋友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5: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的这个职场啊，有很多这个新的岗位，而且随着 AI 批量生产内容之后呢，那新岗位包括什么游戏行业的 AI 视觉原型设计师啊，影视行业的这个 AI 导演、AI 抽卡师等等哈。就是因为你一天可能要产出5到10张能进行评审的画面，然后确认了角色和这个场景，接下来你可能还得用 AI 大模型生成粗略的 3D 的模型看到效果哈。就是这些都是普通的游戏公司对于美术应届生提出的最新的这个要求。所以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几乎席卷了整个内容制作行业的当下，像短剧啊，像游戏这两个赛道的变化啊，非常的剧烈。创作者人人自危，还有游戏人横店的演员也在讨论过，他们因为 AI 失业，也见证了新岗位的诞生。所以这个 AI 推动人才市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哈。现在这个 AI 美大的大公司们都在搞他们自己的各种竞赛嘛。就是这个又出了一个 ChatGPT， 那个又搞了一个 Muse， 那个还有这个Gemini 等等，我觉得相信之后还会有更多更多，而且这些功能性能就特别的这个完好，会逐渐的这个发展，因为他们学习能力比我们人会强很多嘛。最近刚刚在昨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开幕。在这个大赛里面呢，内容生成也是赛事的重要项目的组成，就是包括像 3D 数字游戏的艺术啊，以及今年新增的数字交互媒体的设计，这两个项目都对应了数字内容从零到成品的完整的流程。过去在商业化的这个游戏公司里面，游戏生产流程往往高度工业化细分，可能某一个岗位只负责美术建模和渲染啊，但是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要求与之恰恰相反，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一个人充当起整个团队的这个能力，将脑海中精美的角色啊、炫酷的场景、巧妙的构思与交互落地成数字的这个现实。一个游戏公司呢，4个岗位的工作，在这个大赛里面由一个人在4天内全部的完成，22小时要做完哦。对这个项目考验的是符合能力，选手既要懂美术有创意，还要熟练的掌握图形软件，既要会可视化的编程，还得理解计算机底层的逻辑哈。所以你看这个能力也和产业端的需求越来越一致。 最近呢，这个记者也会跟产业端的交流，发现说很多岗位其实它没有因 AI 一夜消失，恰恰相反呢 ，AI 很快生产内容之后呢，这交给人，人要更需要解决这个构思啊，判断结果好不好。这个 AI 做出来，大家有时候一看 AI 就没有兴趣了。你要将 AI 的这个东西做得来，就是像人创造的一样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评判的评委就是人了。所以说，有些新的岗位就出现哈，游戏行业的这个 AI 视觉原型设计师等等哈。所以说呢，这些岗位啊，目前大多是从这个传统岗位转型来的，因为呢，既要懂业务，又要懂 AI 工具，纯 AI 原生的人才反而缺少这一层的功底。所以现在对年轻人来讲呢，如果说你是想要在游戏行业、网络行业里面呢，进行一些的这个发展的话呢，我现在眼前有一个目前游戏行业招聘增长最快的，就是 AI 和游戏结合的啊，复合型的岗位，什么资深专家级 AI 的算法大模型啊，还有这是个月薪区间在4K 到4万到6万人民币哈，这个是税前的，还有什么技术美术的资深的这个顾问啊，服务器的开发啊，客户端的这个开发呀，核心的策划呀，海外的发行啊等等哈，就是这些其实这个 AI 是没办法把这些的岗位呢是这个代替的。所以说未来像各类的学校在培养游戏人才的方式呢也需要发生变化。像这个国内围绕产业端的需求，2025年游戏艺术设计首次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首批的布点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然后在这个中职层面呢，2025年修订的动漫和游戏制作专业教育准已经把模型制作、贴图绘制啊、动画制作、影视后期、游戏界面制作列入对接的这个岗位群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大有这个在 AI 的这一个学会了很多内容的技能之后呢，年轻人还是大有作为，技能并没有消失，只是边界移动了。所以你如何让 AI 参与你的这个职场里面，判断 AI 的这个结果，引导方向和修改，这个似乎是产业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明星哈，吴彦祖啊。吴彦祖啊，这个他年轻的时候我想也蛮多的粉丝吧。这个吴彦祖之前我有看他有教过这个叫什么，教过英语啊，然后他又现在呢跨界到了家具的赛道哈。我们来看看他将业务边界呢，就是从英语教育、咖啡连锁、产品设计、运动装备哈，多个消费赛道他都已经涉足了。这个记者看到说呢，吴彦祖呢开了一个公司哈，叫这个喜笑颜开啊商贸有限公司，在去年成立。然后经营的范围包括了服饰，然后还有互联网销售。最终的这个公司的受益人就是吴彦祖 Danny Wu 啊。这个然后吴彦祖在社交平台发文呢，他要推出一个个人的家具的品牌，Aerox 哈。这个品牌呢就是由他亲自设计，并且和家具制造商进行合作的这个联名打造等等哈。他说自己大学的时候是学建筑的，毕业后成为了演员，一直没有机会当建筑师，但是自己一直很喜欢建筑和设计，大学时候也有自己设计过家具哈。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吴彦祖在内地有一个综艺的首秀，就是一档的家居设计综艺节目，叫《漂亮的房子》。在节目里面，他亲自改造了舟山海岛的一个民宿，这里一度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那吴彦祖呢，就是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去年他还曾经公开过自己位于洛杉矶由自己亲手设计的一个豪宅。好，现在呢明星啊各个都在进行，要不就带货，要不就跨界，就看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吧。我也发现有些明星啊，他其实除了演戏之外呢，他能做就是演戏、唱歌、做生意，这还有其他的哈。但有些明星他其实除了演戏之外，他连这个直播带货也不行，因为你想想看，有些人你穿的平常都是特别贵的东西，你突然间出来带个货，带个9块9毛9的，或者就是9毛9的，你觉得这些普通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只会说你吃相难看，你连这些几毛钱几块钱的你都想赚，对吧？你还给普通的人留下这个发财的活口吗？对吧？我看有些人的明星带货就是特别的尴尬，因为明显他露人气的样子，那他自己都不会穿，不会买，不会吃，不会喝，他还带货带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吴彦祖这个，你看，首先那个英语其实他也是带的不错哈，个人 IP， 然后现在产品设计，还有建筑啊，这个家居，哎，我觉得呢，他的这个形象还蛮适合的。他的这个英语呢，曾经带货呢，一天的这个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然后这个不过有学生买课之后就表示说呢，我冲着吴彦祖授课。然后就买了这个课，每节10分钟的课程，其实只有呢5分钟是他讲课，所以还有人质疑他这个教英语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发布的视频是 AI， 根本就不是他本人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明星出来你带货的时候，你也要忍受会对你的这各种的这个 challenge 挑战。他也曾经呢，是以品牌创始人身份推过咖啡，这个咖啡的品牌叫 Whatever Coffee。目前这个品牌呢是落地成都、杭州等多个城市，成为线下消费场景布局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他这个设计公司哈，我觉得还蛮适合他，至少比这个教英语或者弄咖啡哈更适合。然后他这个设计公司如果说是不同的行业的品牌提供产品设计，或者说是这种呢家具上的，然后建筑上的，我觉得跟他这个人设呢就基本上完美的这个闭合了，就真的是不错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提升各种的信息。我们在今天呢一会儿听首歌之后，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0: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3: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4: 有没有听错呀？
3: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3: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3: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9: 想用成语，
7: 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8: ，High
6: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7: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8: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7: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8: 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0: 嘉年华。
1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2: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啊，这个中国瓷器。因为这个马上过中秋的时候，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总想啊，哎，把我家里面那套很少用的茶具拿出来哈。这个茶具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美好的瓷器的这些美品。我是蛮喜欢买这些、看这些啊、赏玩这些，但是呢，我觉得啊，这里面很多文化的内涵我也不一定那么的了解，所以今天啊，一直借着这篇的文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瓷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说它宝贵，它其实也不过是咱们平民生活里面用到的瓶瓶罐罐、碗碗碟碟，在寻常家庭的橱柜里面、超市的货架上比比皆是。但你说它寻常吧，它又是博物馆里的珍稀的文物，是学者和收藏家争相品鉴的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上经常拍出天价。所以瓷器它总是显得那么亲近，却又那么的生疏，

那么稀松平常又那么高高在上，那么人尽皆知又那么百思莫解。一件瓷器的价值有什么决定？是年代，是出身，是造型，是颜色，还是工艺？当一件瓷器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欣赏？我们欣赏的又是什么？人人都会说瓷器很美，但它究竟美从何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瓷器为何如此重要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瓷器的鼎鼎大名，但是似乎总缺乏一个认识的切口，循着怎样的联系和线索才能真正踏入瓷器的这个世界呢？其实中国瓷器就是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是艺术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寻常的日常日用品，它也是公认的大雅之物。但是你想想它的来历哈，又发现说它也是个大俗之物，因为瓷器是脱胎于陶器，它的发现是直接源于我们人类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把和泥造型这个制成坚硬的器皿，用于吃饭喝水、存储食物等等的日常的这个用途，对吧？这些都是烧制而来的。那人类烧造陶器的历史啊，足有万年之久。在新石器时代呢，地球上凡是人类居住地方，那个时候咱们不分什么亚洲什么什么州，中国人什么什么人哈，其实只要具备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差不多都能烧造出陶器。你看现在在很多地方出土的这些文物里面，一般就是各种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的器皿出土。但是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往前走了一步，把粗糙的这个陶器变成了精致的瓷器哈。烧造瓷器呢，要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哎，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同一个时空里面要发生反应，就是瓷土或高岭土的应用。二是这个窑炉烧成的温度要达到呢1200度或以上。三是这个釉彩的这个发明。其实最晚到战国时期，基本上上面这三个先决条件咱中国人已经都掌握了。然而直到400-500年之后的东汉后期，才成功的烧造出了今天意义上的瓷器。似乎在这个长达400-500年的历史时期里，这种三合一的机缘巧合就一直不曾发生过。可见瓷器的诞生之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并非一帆风顺，期间还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是偶然性啊。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常常受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共同支配，瓷器的发明也像是偶见倾心之后中国人的一场执着的追求。那么中国人为何如此执着？如果只从技术条件是否满足来入手，显然是没法解释这个历史选择。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从技术层面放大到更广大的文化视野，这时候也便会发现中国瓷器的发明可能还有第四个重要的条件，上谕的文化传统。那中国从这个文明出现曙光开始呢，对玉石就情有独钟，这份的偏爱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然后中国人天生喜欢啊温润的玉石，到后来君子比德与玉，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思想的内涵。因为上谕的文化的传统，当陶器表面偶尔又反复出现如同美玉的光泽的时候呢，中国人显然呢就更加的敏感，并且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呢有意识的创烧，最后烧出了带有玉质感的瓷器。那泥土呢只是泥土，却在中国人的手中呢最终变成了像玉一样的精品。以玉与瓷在历代文人笔下比比皆是哈，所以就是中国瓷器追求的审美的境界，就是像玉一样的精致化的审美的这个追求。那为什么瓷器的巅峰在宋朝呢？从这个陶器到瓷器，是人们为改善自身生活所做的一种努力。所以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比较粗糙嘛，到后来之后呢，它还是同样的东西，装饭、装菜、装别的，对吧？器皿，它就要我们生活上升一个高度啊。等到现实生活中的瓷器足够的丰富，少数人的艺术天分开始觉醒，
有了多余的精力去热衷于更高的美学的追求，那越来越多精美的瓷器被赋予了多样的装饰，多变的釉色，成为人们赏心悦目的欣赏的对象哈。所以中国文化造极于宋室，今天的人们也常说宋代美学是历史上的巅峰。但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宋代是市民生活极为丰富的朝代，也是瓷器生产兴盛、品类繁多的时期。它上承唐代瓷器发展的开端，下启元明清时代瓷器的繁盛，那传世的民窑名瓷是层出不穷。然后顶尖的宋瓷有一个共同点啊，简洁，就它没有具体的纹饰，也没有华丽的造型，它们所有的美啊都集中在两处，一个是色彩，一个是质感。其实这个质感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随随便便去找一些杯子来喝茶的时候，你也能感知到，就有时候那个杯子啊，为什么它那个质感感觉那么好，茶放进去之后也衬托的那个茶色呢更加的这个温润。就这些哈，据说喜欢赏玩这些瓷器的人呢，他们都有讲究的。我是就是经常会去阅读这类的文章，但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瓷器可赏玩，但是看图看书看文字我总会吧哈。然后在瓷器的历史里面，只有宋代瓷器对简洁的美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也只有宋代的高档瓷器是以不计工本的方式，以最苛刻的标准追求最好的色彩与质感。它们不是作为工艺品被制作的，而是作为当时最前卫的艺术品被创造的。那宋瓷以青瓷、白瓷和黑瓷为主，其实瓷器真实的样子还要比这个大致的分类呢细腻得多。因为中国人在青瓷的釉上又烧出了各种优雅悦目的青色，像什么青绿、青黄、淡青、翠青等等，然后宋代这个后釉技术又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汝窑的雨过天青、官窑的粉青、龙泉窑的梅子青，就是每一种的颜色它都是一种意象，也是只能够通过敏锐的感官才能显现出这个眼之所见和心之所想。这个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现在的人，因为自己看很多的这个手机嘛，说实在的眼睛是越来越不好，那第一是年龄，第二是用眼过度哈。我觉得还有这个眼睛呢，它也有就是如果说你的眼睛天生啊你对颜色不是那么的这个敏感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分辨不出来这些青绿、青黄、淡青、翠青等等哈。所以说呢，你说那个时候的工匠哈，他们要多么的这个精细，才能够呢分辨出这个各种的颜色和釉彩。所以其实今天呢讲这个这些小小的瓷器的这些的知识，我也学到很多，相信你也学到很多，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有人疑惑，当代人用的瓷和古代烧造的瓷有什么差别？为何古代的瓷那么有价值？难道只是因为年代久吗？而我们今天的人还能够烧出古时的瓷吗？其实物以稀为贵，从收藏品的角度来说呢，稀缺性、审美、历史等因素都要考虑进去。那古物总有几百年的历史沉淀在里面，对吧？而且拍卖市场那它总是有些溢价的，有时候这个拍卖也不能只看它表面的价格，因为这背后拍卖哈，那又是另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这个另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话题了。以后我们可以讲啊，就是拍卖的这个东西呢，它这个价格是否真的代表它这个物品的价格，拍卖物的价格呢？可能也不一定哈。然而就是古代的瓷呢，它的可贵之处可能它并不在于瓷器本身，而在于它与人的这个联系，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和古代的人的这个联系和我们现代的人的这个联系，那有时候这个令到这个本身的这个瓷器简单的这个物件呢，它有了更深厚的这个生命。好吧，我们现在的人能够烧出跟古代一样的瓷器吗？我觉得也难说哈，现在的这个技术那么发达，也许也是在我们的现代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的未来，那现在的东西又变成了很古很古的古物了。
哇，听众朋友，那么离这个中秋越来越近哈，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家里面平常不常用的瓷器拿出来用一下，就着月饼啊，好好的享受一下。尽管我觉得你说月饼越来越不好吃了，越来越没什么胃口了，但它也是一种生活的象征吧，也许这也是一年一年都有不同节日的一种意义的存在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3: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3: 利率还低至0减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2: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5: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4: 有什么优惠？
5: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4: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5: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4: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音乐家李兰。

这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经典之作裸体舞曲 No.1。 如果你听了星期一的节目，一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星期一的音乐家节目呢，我在为大家介绍寂静的朋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也用到了这段音乐。这是萨蒂22岁所写下的，如果您觉得听起来很熟悉的话，那是因为这支曲子被很多电影引用作为背景音乐。岩井俊二啊，更是对萨蒂的音乐推崇至极。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呢？乍听起来温柔宁静，然后再一细品的话，就觉得说有点难受，好像有一种奇特的不平衡感。有评论里面就写到啊，说裸体舞曲 No.1 像是在描写一个无法从过去走出的女孩，陷入回忆的泥潭，逃避现实错综复杂的纠纷，只有回忆更让人觉得温暖。当然我觉得整首曲子听起来还是很安详纯净的，更加有一种朦胧的美感。那为什么说到萨蒂呢？话说在1920年的一天啊，萨蒂和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在巴黎一家餐馆吃饭，两人本想亲切地交谈一番，可是餐厅里面呢，却有一支管弦乐队在驻场表演。于是啊，这顿午饭吃到半截，被吵闹的音乐给搅散了。过了些天，萨蒂呢就给这位画家朋友写信，他说：“我认为啊，需要创造一种功能性音乐，它是背景声的一部分，但又不会太引人注意。它悦耳动听，给噪音这把匕首装上一个鞘，但它又不会突出自己，还能调节尴尬的沉默。”于是呢，萨蒂说干就干，就在那一年写了一首功能性音乐，有动听的旋律，不断变奏，不断重复，有点像格里高里圣咏。那这首曲子呢，在剧院的中场休息时演奏，萨蒂称之为音乐壁纸。萨蒂就发现啊，音乐让剧场里的人变得安静了，说话的人也少了，大家 hear 到了音乐，但又不是在 listen， 这正是他要想达到的效果。我不知道萨蒂的具体哪一首曲子是他自己所说的这种功能性音乐，但是对于我来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有这种功效，就是让人听起来很安静。那说到萨蒂啊，他在经典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其实并不那么高，他那些优美的小曲子从来算不上什么深度之作。当人们后知后觉地把它当作20世纪环境音乐、极简音乐的先驱的时候呀，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太年轻地来到了一个太老的世界。当然萨蒂呢，如果你有所了解的话，他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人，奇妙之处就在于说他有好多好多的古怪事迹。比如说他是一个超级恋物狂，他喜欢收集雨伞，他只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说鸡蛋、糖、磨碎的骨头、盐、椰子、米之类的。他还有强迫症，具体表现就是每天早上7:18起床，中午12:11准时吃午饭，晚上7:16吃晚饭，10:37睡觉。他身为一个钢琴家，但是他的亲朋好友说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弹钢琴。而且呢，萨蒂还是严肃音乐里面出了名的标题党，他专门呢给自己的一些曲子取一些怪怪的名字，而且这命名呢，你就会发现说挺玄妙的。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几百年和一刹那》，《害牙头的猫头鹰》，《来自玫瑰与十字架的钟声》，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裸体歌舞，以及《古老和计时的时刻》等等啦。那今天呢，由萨蒂说起，他创造的这种功能性音乐说起，回来之后呢，跟您聊聊这种功能性音乐的溯源。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的这一部萨蒂的音乐啊，你听了之后恐怕也觉得特别的熟悉，因为呢它是06年美国的电影《面纱》当中的主旋律。

0: I'm out world of trouble, you won't lie to me,
1: won't lie to me,
0: won't lie to me, baby, won't lie to me,
1: won't lie to me.
2: 这首音乐很特别啊，你有没有觉得？名字叫做 I'd be so gla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你也听到了，这就是黑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所唱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您聊到了功能性音乐。其实对于这种音乐的需求呢，由来已久。那就和您来聊聊这个功能性音乐的起源、溯源。话说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人到牙买加种植园旅行，他就发现那农场主呀喜欢听到黑人唱歌，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庄园主人啊，都跟我们中国周扒皮一样，强迫奴隶天一亮就得起来干活。可是庄园主他自己又懒得起床，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耳朵竖起来就行了。因为这个黑人在田里面干活啊，一不许聊天，二不许抱怨，但是唯独可以唱歌。那庄园主啊，就通过这些奴隶们的歌声来判断他们干活的状态。由此啊，庄园主呢也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心理暗示，那就是黑人们干活干得很愉快，他们在唱歌呀，一边唱歌一边干活的人肯定是愉快的。那1677年，有一位医生到牙买加旅行，他发现黑人不仅歌唱得好，还会发明自己的乐器。从农田里面回来，吃过饭没事呢，就开始摆弄乐器，还唱歌。1739年9月9日，南卡州发生了一场奴隶暴乱，奴隶们烧杀抢掠。暴乱呢，很快被平息。当年啊，有一些记载啊，说明这个鼓，就是乐器鼓，在暴乱当中呢，有着作用。当时的画面是这样的，这黑奴呢敲着两面鼓追杀白人，他们还号召更多的黑奴加入进来。黑奴占据一块田地，这唱歌跳舞敲鼓啊，就宣称着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敲鼓一方面鼓舞士气，一方面呢也传递着作战的信号。据说啊，美国的庄园主后来都明白了，黑人的灵魂能被音乐唤醒，其中鼓是最可怕的乐器。黑人一敲鼓就嗨了，就不服管教了，所以啊，庄园主们呢就把鼓都锁起来，不让他们敲。那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啦，反正黑人朋友们的音乐天赋那是真的。你把鼓锁起来，但是人家还有钢琴啊，他们玩的就是跟白人不一样。你给他们一小号，他们吹的也跟其他种族人不一样。他们用钢琴小号玩出了爵士乐，你现在想想，这爵士乐也够吵的啊，不过放在今天的背景当中来听啊，我觉得还算是较为安静的了。

其实如今啊，如果这条件真的允许的话，坐在办公室里面边听歌边工作，不知道老板们看到的话呢，是不是也能想起300年前的庄园主呢？其实正确的音乐选择的确有助于保持活力，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激发创造力。我在想，如果有一位同事摘下耳机把他的音乐的这个声放出来的话，庄园主也就是现在的老板可要注意听了啊。如果你的员工听的是爵士乐，说明他一天紧张工作之后只想放松一下。如果呢是重金属音乐，那这位员工啊，这一天的工作或者这一阶段的工作呢是比较压抑的，老板们小心他要造反。当然了，老板们呢喜欢看着员工戴着耳机对着电脑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工作，就像300年前的庄园主喜欢那些边唱歌边劳作的黑奴。那如果你现在每天可以在家工作，也喜欢工作的时候呢来点音乐，你喜欢听哪种呢？请您来听这首《Free》。

0: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1: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2: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00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8: 音乐家李兰，
9: 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和收听，我是各位的朋友李兰。有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说过，音乐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还有爱和陪伴。这句名言呢，完美的诠释了音乐的功能性。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音乐的功能性。之前的时段呢，介绍过了萨蒂的功能性音乐，还有功能性音乐的起源。音乐除了听赏之外，那么还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可能您都听说过啊，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听音乐可以刺激分泌多巴胺。我们不能否认听音乐确实对工作效率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到底是怎么影响的呢？实验就证明啊，听音乐可以刺激脑部神经元，增加大脑活动，并促进多巴胺等的分泌。那多巴胺是啥呢？多巴胺是一种能提高身体的兴奋感，使我们感到愉悦的物质，更加能使大脑呢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超级脑能境界，也能够让记忆、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呢获得充分的施展，从而呢也就大大的提高了大脑的工作效率。如果工作的时候听音乐哈，不但可以增加效率，还能给你更多的正能量来面对工作。那接下来说说具体的不同类型的音乐的功效啊。古典音乐比较适用于处理数字问题或者需要关注细节的工作，比如说您正在解一道数学题，那么听古典音乐的人比不听古典音乐的人的正确率会提高 12%。 如果某项工作你不知道选择啥音乐的时候，那么听古典音乐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马友友所演奏的巴哈的著名的作品 Cello Suite No. 1 in G Major。 说完了古典音乐，再说流行音乐啊。流行音乐适用于呢数据录入或者呢是时间紧迫的工作。我们就看到相关的研究测试啊，美国人呢他们在听流行音乐的时候呢可以提升 58% 的数据录入速度。他们发现呢，对于时间很紧的工作呀，听流行音乐呢可以减少 14% 的错误。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喜欢边做事儿然后呢听一些流行音乐，因为要赶时间啊。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沙拉拉》，演唱者彭博。说到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音乐有着特别的功效和作用啊，我们接下来说舞曲。舞曲呢，比较适合校对类或者是解决各种杂事儿的工作。如果呢，你在校对等等比较繁琐的工作的时候呢，听舞曲平均来说可以提高20%的速度。那么选择空灵类音乐啊，这个空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还想在励志文山买新楼？
2: 哪里还有啊？
1: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2: 有没有听错呀？
1: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1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2: 够不够大？
1: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2: 快点给个地址啊！
1: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1: 音乐家李兰。
1: 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一些功能性音乐。此时您听到的在小提琴有韵律的韵弓映衬之下，胜利号角在耳中回荡。其实事实上啊，我鼓励大家有空呢不妨去听听战地 One Battlefield One， 搜索一下啊。我敢肯定您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款电子游戏的配乐呀。电子游戏的配乐的初衷就是为了提升注意力。

那么最后呢，再给您透露这个作为生活上的一个小技巧啊，那就是当你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你不妨呢去听一听电子游戏的配乐。这整个音乐分类啊，都被设计来呢在刺激你的感官，同时又要融入你的大脑的底色，因为这正是游戏配乐的重点所在。它必须在玩家做任务的时候响起，同时呢不能起到干扰作用。事实上啊，这些非常棒的音乐呢，就会把听的人引向要实现，要去完成某些任务。大量的研究就显示说，周围如果有一些声音的话，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可能是因为啊，这让你的潜意识呢有了一个释放的出口，这样呢你就不必关注周围可能某一个人的咳嗽声呀，或者是时不时的一下子的关门声啊，从而呢不会被间歇性的干扰转移了注意力。音乐看起来能够最好的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但不是所有音乐都可以做到这点。我们看到那些排行榜上最新的位于榜首的前几位的单曲啊，可能呢会让你跟着抖腿唱唱歌啥的，但不是帮助你解决工作问题。另外一方面啊，沉默似乎呢使办公室的员工比听音乐的同事做事更慢，表现更差。这对于重复性工作，听音乐的帮助呢是显著的，但是对于复杂性认知工作而言呢，那这一点呢其实还在争议当中。这可能和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使用的音乐种类相关，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呢才能获得确实。甚至有一些外科医生啊，你要知道也用音乐来帮助自己进入状态。研究表明呢，这还会让手术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大大的提高。当然最后我要说的是，对于工作时候听电子游戏配乐，现在当然还没有专门的大量的研究啊，但是看起来游戏音乐确实符合最佳工作环境的已有的几项证据的指标，那就是第一，无歌词，第二，相对稳定，而且呢是低音量，第三呢就是相对节奏较快。不信的话，下次呢您工作的时候选一款电子游戏配乐听听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提高效率，以及呢可以让你集中注意力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李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记得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4: 双黄白莲蓉，
3: 好啊，
5: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6: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9: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2楼，邻近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2: 阳光早安多伦多，
1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1: 早晨6:30到7:30，
1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3: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4: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央欧瑞强爱从巡演唱会精选特辑。
1: 好，问你一次，你哋等紧边个？你哋期待边个唱歌？
2: 好啦，用最热烈嘅掌声同埋尖叫声欢迎 Albert 欧瑞强出嚟
1: ，Albert。

Thank you， 好开心，因为等咗呢个日子好耐。头先嘅歌咧叫做《少年梦》啊。咁点解我会讲话我嘅梦想会实现咗一大部分呢？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揸住个吉他，就希望咧系自己揸住吉他咧向天涯嘅远处而向闯一闯。头先嘅歌词咧就系我自己写嘅，只歌亦都系我作嘅。咁所以今日咧可以即系远道揸住个吉他咧嚟到多伦多同大家见面，我实在好开心。多谢大家 ，Thank you， 台上嗰啲朋友你哋好。是不是一个位置都没有了，是不是？即是我向四方八面即是入手，大家都会有人回应的，是不是？今天不如这样啦，大家都知道我性格呢，我就是很随便的，即虽然有时呢即着衫就靓仔一点，但是呢我都没什么所谓，即是你今天至靓仔 的一个饮衫来的啦。因为呢我即等了很久呢，就在香港呢特登呢就带来这个多伦多跟大家见面，因为今个 show 呢就是我即入行三十年来的爱重聚，即是三十周年纪念的爱重聚演唱会的第一站，送给多伦多的朋友。Thank you。我自小就除了希望揸着吉他到远方闯一闯，亦都很想即希望这些音乐可以联系住大家那份感情，因为大家几时之前听过我唱歌的？好似今晚我哋可以就系咁样一路笑成晚都得噶啦，随便谂到咩就讲乜嘢，谂到咩歌就唱咩歌吓，直情真系冇所谓嘅，大声讲上嚟，嗌上嚟啊，同我对答啊，我哋最中意咧咁样嘅情怀。所以头先啲司仪嘅朋友话：哎呀，大家好似好冻咁样，系咪好冻啊？出面零下几多度啊？我都唔怕，你哋更加唔怕，你哋惯咗噶啦嘛，系咪啊？咁所以今晚我哋玩得开心啲，唱到几多点好咧？三点四点咁早咁早走？是不是一鎖門就不准走的了，出面落大雪了嘛，是吧？我們唱到他Larry 罰錢罰到破產為止，這樣就行了。好不好？一於是這樣說。OK， 嗱，如果大家咧知道我好玩得噶啦，咁所以今晚咧我係盡情，我即係我飛咁遠嚟到咧，準備咗咁耐咧，一定要即係玩個夠皮，大家咧真係聽到係夠曬皮啦，咁我先至咧會即係罷休嘅。咁所以咧今晚我準備咗三十年來咧我自己最即係鍾情嘅歌曲咧，希望大家同我諗法一樣咧，即係鍾意嘅歌咧都係今晚可以聽得到就好啦。咁跟住呢個歌咧係好多年前啊，第三屆嘅十大金曲嘅得奖歌曲，咁嗰阵好细个，不过咧我写咗一首我自己几中意嘅歌词啦。咁呢个歌词咧，其实就系讲即系水嘅故事嘅。呢个歌就叫做《水下》。

我初初諗呢個歌嘅時候呢，就正正落完大雨啦，咁就覺得啲水呢原本喺個溪嗰度流到個湖度，喺湖泊嗰度呢又再俾太陽出嚟嘅時候蒸發咗上天，然後變成雲，然後又落雨又落返去地面，正等於呢我今日就喺香港嗰啲水呢蒸發咗去上去上天，然後呢喺地球嘅另外一面，喺多倫多呢變成好靚嘅飄雪慢慢落嚟，我哋就可以重聚，歌名水下。

0: 炎夏，穿过晚烟，穿过晨雾，
1: 仲记得呢只歌啊？记得吗？哇，有啲灯塔睇到每一个人嘅面孔啦，好开心啊 ！Hello， 上边朋友你哋好。哇，全部满晒，好开心啊！就咁近距离，我最中意啊，睇到大家嘅笑嚟笑嚟睇下得唔得啊？哇，嗰啲牙反晒光啊！阿公公，你有只金色蛋。头先嘅歌咧，就系我以前自己就写嘅一首咧，就民歌咧，本地嘅民歌创作系即系关于大自然嘅，咁所以我好开心咧，即系我出道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即系得到呢只歌嘅十大金曲，咁亦都证明咧，就系听民歌嘅朋友咧，系一路存在嘅，直至到三十年后依然都存在。多谢大家支持，多谢你。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5: 同你交换啊！
6: 玩过嘅
5: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元添！
6: 好新，仲送1000元？
5: 系啊，而家喺 John Fuller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1000元咋？
5: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6: 正，
5: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6: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uller North Toyota 啦！
7: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0: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9: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11: 斜阳
12: 欧瑞强爱巡巡演唱会精选特辑。
1: 我在唱冠禄唱片之前咧，我自己是一个即系业余嘅民歌手啦。咁我以前咧就成日会唱好多英文歌，但其實呢我最為人記得的呢，如果大家有沒有在座，有些又在電話啊，在電台節目啊，甚至乎在簽名會都猛咁同我講啊，你以前呢又教我彈吉他，你又唱咩歌啊咁樣樣。咁我睇下，咦啊，哎呀婆婆你幾歲啊？你我教你彈吉他係唔係㗎？咁不過唔出奇，因為我咧即係有教無類嘅，我咩年紀咧嚇都教嘅，咁所以咧其實跟過我彈嘅咧，而家咧應該彈得幾叻嘅啦，婆婆嚇。不過咁我以前咧，我係個業餘民歌手嘅時候，我係啲人咧以為我係日本人嚟嘅，你知唔知啊？有冇印象啊？我以前咧喺明愛中心啊，嗰啲大會堂嗰啲成日唱歌嘅喎，咁啊唱親咧都係啲英文歌，同埋一首日本歌，因為咧我講過就係有位日本嘅同學教我唱嘅。咁咪住先，在座有冇日本人啊？ Okay, are there any Japanese friend in the ring? 冇啊嘛，冇 OK 啊，可以唱啊。Okay, 呢一个咧就叫做即系好好好，即系一个即系一个后生仔，好似我咁咧，揸住吉他，揸孭住个背囊咧，离乡别井咁周围去。歌名就系好似啲风咁样吓，叫做假啫，记得嘛？

咁我呢家都多谢啊，冇日本人就好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真，就算有我都唔系咁惊啦，因为咧，我只系曾经咧 ，thank you。問過一個日本人，我即係唱乜嘢啊？究竟佢話：知我知道啊，我呢個歌我好熟噶啊！咁啊，你啲字咬字咧，即係佢話：我所謂要 OK 到 OK 到咁。咁我啊，咦，真係 OK 喎嚇咁嘅。我不能的，唔知講咗一輪嘅咩？咁我搞到十波咯，啲喂，咪十波十波咯，即係窄房啊！即係北。原來咧，我後嚟問翻朋友嘅，原來話我有啲啲日文唔錯，不過你有啲北海道嘅口音。咁我點知道 啊？總之即係好似好正咁就得啦。咁其實原來都唔錯嘅，有啲北海道口音，即係有啲鄉村風味咁啊，啱曬我嘅風格啦。歌名就叫做卡啫啊，記住呢個歌叫做風啊，中文嚇好簡單嘅啫。其實咧今日咧好開心可以唱乜嘢歌都得。琴日咧就去簽名會啊，咁啊有冇去過簽名會嘅朋友啊？有啊，今日又嚟啊！哇！你真係捧場啦，你真係嚇，其實你真係好嘢啦，咁都買到飛嚇，好開心。所以今日，因為琴日咧都好多朋友咧去簽名會同我好感動，因為咧就係發現咧好多朋友拎埋佢哋啲黑膠唱片嚟，嗰啲黑膠唱片咧嗰啲咧有啲我好大隻嗰啲咧啊，即係咩款都有，咁尤其是咧最初期嗰啲陌上居人啊，嗰啲少年夢啊，咁好多款我自己咧其實都冇啊，即係有時因為有算有都甩皮甩骨啊，咁但係咧好奇怪發覺佢拎嚟簽名嗰啲黑膠唱片，我諗下，咦，你哋移咗民嚟依度喎，咁咪即係移民嘅時候咁又裝箱運埋嚟啊，冇用喎，冇唱片聽噶咯，冇嗰啲唱針嗰啲唱機噶咯，你有咩仲？哇！我哋真係有噶，係認真噶，即係未買過 CD 噶，你哋。如果係又好啊，我搬埋嚟，我最中意懷舊啊，大家一齊噶啦。哇！真係咁誇張，不過而家咁，即係證明你哋高檔啦。因為你知唔知以前係發燒音響先至用呢啲嘅，咁所以嗰啲陌上歌人嗰啲唱片就啱曬。不過有啲咧，其實我喺香港咧，我想即係找尋翻啊。最中意咧就去鴨寮街嗰度咧，你知邊度啊？有冇聽？記唔記得鴨寮街深水埗咧？即係賣嗰啲，總之係呢啲雜架攤啊、爛嘢啊、啲電器啊、舊電器，咁同埋有啲舊嘅唱片，通常人哋搬屋啊、移民唔要嗰啲，抌出街啦咁樣。咁你喺嗰度咧，搜集咗就賣去鴨寮街。咁啊，鴨寮街嗰度成個地下咧好多舊，咁你要抄啦。咁你好難先會抄到一張歐瑞強嘅，最多係譚詠麟。而家嘅行情咧就係譚詠麟咧就三隻換一隻歐瑞強。仲要係普通嗰隻陌上軍人嗰隻，如果我想揾嗰隻最難揾係邊隻呢？有一隻碟咧，我自己都想揾翻，就係、是、水和田咧，呢個攝影名師咧，我好朋友，佢黃山咧，特登同我影咗黃山嘅景，然後套落去，然後寫個字叫《雲外千峰》咁樣。哇！我真係好中意嗰隻碟嘅封面，竟然琴日俾我見到，即係有個朋友咧喺呢度，咁我成日唔要噶啦嚇。咁乜咩唔要啊？哇！真係想同我打交咁滯。不過 anyway 唔緊要，我今次攞唔到，我唱翻嚟歌送俾嗰位朋友，真係實在令我好感動。因為喺多倫多咁遠啦，大家移民都不離不棄我，將我個樣哇運埋箱咁樣嚇，即係喂裝唔係裝箱嚇，運埋嚟咋嚇。喺度唱翻隻《雲外千峰》俾大家 ，thank you。

0: 歌名叫做《雲外千峰》，是我其中一張黑膠大碟的主題曲，咁亦都係我以前咧係除咗唱英文歌啊一啲民歌之外咧，特別咧係好希望可以選唱一啲原作嘅即係中國嘅調子，呢一首就係其中一首香港即係創作嘅《雲外千峰》。
1: 斜陽撈碎腳，愛重聚演唱會精選特輯。
0: 咁講起呢啲黑膠碟咧，我第一張嘅黑膠碟，大家有冇擁有？我琴日又見到一張。個面咧就係咁樣黃色嘅冷衫咁樣，好情深款，好似以前嗰啲。
2: And all
0: 邊個嚟？邊個喺度講嘢？認唔認得嗰把聲啊？哇！你哋都係啲即係啲 fans 嚟嘅喎。不過咁，佢未出現之前咧，我想講一下佢即係為我帶嚟嘅呢一張黑膠碟，其中一首真係好精彩嘅歌。咁嗰只碟咧就係即係講我嗰個封面咧，就好似以前啲南國電影、邵氏電影書嗰啲書刊嗰啲咁樣嘅影嘅相都夠膽影嘅，以前得嘅，而家唔得啦。咁不過好嘅，以前因為喺唱片鋪咧，大家鬥大噶嘛，即係你離遠已經見到歐瑞強，我要買歐瑞強。咁如果你太細咧，即係太失途又唔係幾好。咁所以咧，以前就全部係大頭啊或者半身啊咁樣。咁所以嗰只碟咧叫做 This Is Albert R。咁裏邊咧有一隻領銜嘅歌曲咧，亦都係我第一首嘅英文歌曲咧，係喺流行榜嗰度咧第一名，開心咗幾個晚上瞓唔著，真係嘅，真係開心到好緊要，因為係一出電影嘅主題曲啦。咁啊係 Uncle Ray， 你講得啱，係 Uncle Ray。介紹啲嘢歌俾我，亦都咧後來佢話：哇！呢隻歌咁好聽，等我參與一下先。就喺個即係歌曲嘅中間，喺一個獨白嗰度咧，個 narration 佢係 Uncle Ray 做，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會當然會演繹翻呢一隻叫做 When a Child Is Born， 一齊啊，好唔好啊？多謝你哋記得。

0: 全場合唱嘅版本 When the Child is Born， 仲有就多謝 Uncle Ray 咧，佢聽到我嚟多年都同大家見面啦。你都係佢嘅以前嘅擁趸係咪啊？要聽 Uncle Ray 做節目啦，咁我哋由細聽到大，咁所以佢話我特登錄個新嘅獨白咧，係送俾多倫多 ，Vancouver to Toronto， Van Chai to Mong Kong 咁樣。Uncle Ray 都好搞笑嘅，其實有時咁啊，係我契爺嚟啦嚇，咁啊佢當初我細個嘅時候咧，佢介紹我唱呢只歌。我好多謝 Uncle Ray， 咁佢而家已經係80多歲啦，大家都知道佢係健力士世界大全嚟嘅，即係做 DJ 咧係全世界咧冇人耐得過佢噶啦。咁可能咧即係到咗我做60多歲嗰時，仲喺度100多歲喺度做緊嘅嚇。咁啊真係佢老人家咧身體健康咧，仲喺香港電台而家主持緊節目嘅，仲係夜晚咧有時即係喺直播室咧就過嚟咧探下我啊咁樣。咁啊所以咧變咗即係 Uncle Ray 係一個好可愛嘅老人家。
1: 冇錯 ，Uncle Ray 咧真係一個。真正的音乐人，他将他的一生都贡献了给音乐，非常值得大家钦佩。好了，各位听众如果想跟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给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而我另外一个 email address 呢，就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的呢，温哥华卡卡里的听众呢，记得 fax 你多伦多的 fax number 905-889-9828，欢迎各位点歌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呢，可以用 email 和 fax 同我联络的。而岁月流星呢也是有个金曲会，欢迎各地的朋友入会，是免费入会的，只要将你的 email address 和姓名联络的电话给我们登记了之后呢，日后我们就会用 email 送上我们的会员通讯跟大家联络的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呢，下个礼拜仍然是有欧瑞强爱从在演唱会的完结篇，仲有更多精彩的欧瑞强的歌曲咧，同大家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一节欧瑞强爱从在演唱会嘅第一部分嘅最后两首歌，我哋转头见啦。
2: 斜阳
1: 欧瑞强爱从在演唱会精选特辑。
0: 虽然咧嚟咗几日咧，又有时好冻，有时好热，但系咧，我觉得有时万里晴空嘅时候咧，即系蓝天白云真系好靓，影响啊，即系衬埋嗰啲白雪啊咁样。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又谂到一只歌，但系呢只歌咧，我就唔想一个人唱，因为我觉得即系咁样就即系冇咁好听啊，衬唔到呢个劲。咁啊，如果讲起合唱咧，其实呢只歌咧以前系谭咏麟嘅。咁大家都以为系我唱先咁，但系所以咧，我要揾咧即系谭咏麟嚟同我合唱就最啱噶。不如俾啲掌声啊！我哋多伦多嘅谭咏麟 ，Larry。
3: 多咗个花名
0: 系咩？你个花名你唔知噶？佢哋佢唱歌好似阿伦噶，你知唔知啊？其实咧，你仲有一样嘢好似阿伦嘅。
3: 点咧？
0: 就系佢嘅真实年龄。真实喎，一样真实喎，即系佢讲出嚟嗰25岁就似我。
3: 仲有一样都似嘅，我同你都似佢嘅。
0: 系似咩啊？
3: 唔记得歌词。
0: 咩？我唔记得，我炸帝唔记得，我由头到尾企喺呢度唱，你见唔到咩？
3: 啊！
0: 不过咁，我其实系好中意嘅，即系我人随和啊嘛。
3: 系啊，
0: 即系我刻意唔记啲嘢嘅。
3: 系嘛？
0: 系啦，因为好多嘢我都唔记得，咁但系咧就谂起唱咩就唱乜啦。
3: 系啦，随意啲咧。
0: 其实好嘅吓，大家唔介意我哋即系提唱啊，即系我好中意咧，因为以前咧我喺即系嗰啲我喺个地方咧就即系 stick house 嗰度咧，即系
3: Captain Stable。
0: 系啦，个学生嗰阵咧就成日咧摆本书喺面前，摆得多咧，摆咗好多年之后咧，习惯咗唔摆咧唔舒服。
3: 我哋都系唱星阿郎咋，你哋有冇啊？有啊，嗬！
0: 哇，我未出世啊，嗰阵咁样，咩星啊？浪咩嚟噶？咩嚟？
3: 唔知啦。
0: 不过讲下头先嗰只歌咧 ，Larry， 你识字啦，因为你屋企咧咁多黑胶碟啦，梗有呢一只黑胶碟嘅，就阿伦出先嘅。
3: 有，不过我冇唱。
0: 呢只歌叫做《爱在阳光空气中》
3: 啊，
0: 知唔知啊？呢只歌唔系我唱先嘅，因为点解咧？我嗰阵做 DJ 嘛，
3: 系
0: 一播，哇，个个都喺度播紧嗰啲幻影啊，一窝蜂，我一反去后边，我话呢只歌好听啊，咁文歌点会系阿伦唱嘅咧？应该我唱咯，我心谂系咪？于是乎咧，我同阿伦打喂。我唱得唔得？佢得咁樣啊！
3: 咁
0: 於是我就唱啦。咁於是我就唱啦。咁我就後來咧就錄咗呢只歌喺個麥上古人嘅碟嗰度，係咪？咁今日咧我就揾喺多倫多嘅譚詠麟咧同我一齊合唱。
3: 失禮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arry， 你唱咩歌都得嘅，文歌佢都得嘅。

0: 喂 ，Albert 啊，多伦多真系好多阳光喎、
1: 啊。哦，系啊，
0: 仲有爱添噃、
1: 啊。梗系啦，即系如果唔系，
0: 你睇下，几多爱心系咪啊？
1: 哦，爱心啊，
0: 去捧你场啊嘛。
1: 多谢多谢 ，thank you， 多谢 Larry。即系冇你咧，我哋点会唱得咁开心啊？系咪？

0: Larry
1: Albert Thank you
0: 我真的第一次跟你合唱了
2: 呢一世仔都係第一次同你合唱啊，好開心！多謝。
0: 真係啊，其實咧試完咧就係喺你後邊有人送花俾你。

0: 咧就我定令我谂起一只歌，嗰只歌咧就系话。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見面、
1: 哦、
0: 談到你的理想、
2: 並
0: 祝他朝兌現，
2: 對不兌現
0: 什麼兌現什麼理想呢，就是說他要找一天，他說我在多倫多開一個演唱，我邀請你來，然後呢就唱很多好聽的歌給大家，那就實現了、啊、還有呢就請了我在多倫多
2: 的老友，
0: 所有我在多倫多的朋友來看我的 concert、嗯、
2: 來了啦，
0: 誰不知分开只有数年，
2: 四年五年，
0: 共你相逢先知道你在变。
2: 点变冇啊？
0: 点解咧？我真系讲嘅系真事，我发誓，我唱咗三十年歌，唱咗咁多嘅演唱会，未曾试过咁样嘅。嚟到一度，竟然佢话一张飞都冇，连我啲朋友都冇，
2: 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咁所以咧，我喺度同你算账，真系。系，因为呢只歌咧，真系见到你系真系，而家点咧？
2: 相对无言咯，
0: 相对无言，
2: 唔好讲嘢啦，唱歌啦，
0: 继续唱，
2: 好啦。

0: 希望我出年如果有機會再嚟，啲運氣好啲啦，有翻兩張飛咁啦。
1: 多謝大家
0: ，thank you。其實係咁樣 ，Larry 唔好走住。
1: 我唔走得啊？
0: 梗係唔走得啦。
1: 冇咯，冇預。
0: 跟住我唱完噶啦，以後就交個台俾你噶啦。講笑啫，你肯我都唔肯啊。雖然你係主辦者，你係想啊，我幾大都要，我三十年都等咗，係咪啊 ？Thank you。
2: 哈，冇錯 ，Albert 真係幽默啦。佢話我肯，佢都唔肯我。當然係啦 ，Albert 仲有咁多好歌，今日亦都係播唔曬嘅。提醒大家啦，下个礼拜咧，仲有好多精彩嘅欧瑞强嘅金曲等住同大家分享噶。Albert 除咗歌唱得好之外，仲有压台感、幽默风趣、妙语连珠，所以嚟睇过呢个演唱会嘅朋友咧，都大赞不绝，的确系冇闷场。好啦，呢、这个时候咧，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有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嘅完结篇。岁月流星第227集，时间亦都够晒啦。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入。

0: 好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7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4月15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

你不成真的离去，你失踪在我心里。我对你流落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时空唔再有梦想，但系又至于听话有所谓嘅重视，跟住将你释放，而个世界会以俾你嘅世界崩塌。虽然只系话语，只不过总之系得个冇眼神啦。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夹，只系为一个。

0: 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responsible and keep on posting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忙，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显得很忙碌，在我们的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每天要做的事，要开的会，要见的人，有不同的事项，有为家庭的，有社交活动方面的，或者也有约见医生的时间，当然少不了的是工作上的会议。那么在这一切之余，可以剩下来的自由时间就少之又少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往往把与神独处的时间很无奈的就删掉了，因为实在太忙，无暇兼顾，那就只好牺牲了我们和神相交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思想如何有智慧的投资时间。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时间永远都是短暂的，即使是最长的时间也都是短暂的。既然时间是那样的短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呢？我们要怎么样度过这一生呢？我们是谨慎的使用去投资，或者是愚蠢浪费虚度而不自知呢？要知道，将来我们都得为自己所过的一生在神面前交账。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向神交账呢？我们在今生有没有爱惜光阴呢？随着时间的消逝，许多人和事物都在急速的改变着。在信息传播方面，从古代的驿马车到现代的快递，更有了电子邮件，几乎可以随时传送，期间有着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样样事物都是经过人工经由人手处理，现在好多工作即使是繁复和细微的都可以由机械来代劳。现在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不管是大型的或是小型的，都少不了像传真机啦、影印机啦、电脑啦等等这些设备。每一样产品的推出所强调的，其实都不外乎是节省时间、方便、更有效率。因为添购了这个机器，这种设备可以为你节省时间，所以大家都争相购买来使用。所以节省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省下一些时间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以至于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呢？这件工作如果我们做得有效率，我们省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再去做第二件、第三件工作。人生有很多选择，在时间的选择跟运用上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做出智慧的决定和选择呢？到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把什么看为最重要呢？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却是一模一样，没有分别，都是一样的过，没有计划，糊里糊涂的，是被动的对不同环境和需要做出反应。那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的生活是毫无计划的，是杂乱无章的。今天的环境怎么样，周围的需要怎么样，我就被动的做出那样的反应。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不用动脑筋，反正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自己的时间就这样去运用了。世俗人很多都是这样，大伙说我们出去玩，到哪里玩，哪里好玩，所以他一听呢，不顾别的，先玩了再说，是随着自己的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做事。基督徒要是也像不信主的人那样生活，在神面前就是得罪神，因为枉费神救赎我们的恩典。因为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不是要我们在地上这样浪费时间虚度光阴。保罗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对时间运用的重要。我们要小心行事，要小心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小心运用时间呢？这是因为保罗很明白，我们如果不是小心的使用时间，时间很容易就溜走了，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宝贵的光阴给浪费掉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大半生，飞逝的岁月，消逝的时间，你要留也留不住。时间转眼过去，有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在过去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是有纪念性的，有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和留念的，有什么是能在神的眼中被看为美，被主称赞，存留到永远。我们都知道，人生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人生是一条单向的路程，是一去不复返的，过了就是过了，不能追回来了。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你不能留住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的小心谨慎，要有纪律，要有计划，要把重要的事放在首位，因为时间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作为基督徒，作为蒙恩得救的神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我信了耶稣，我也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是跟从主的人，在我生命中是不是应该有些重要的人和事物是我必须为此而做出决定以及全力以赴的呢？我们有没有这样思想过？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以及有没有这样做过决定呢？我们不能够再像还不信主之前那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时间都是神的赏赐，是神的恩典，所以必须依着神的心意生活。当我们觉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跟从主的重要，以及有些事情是很要紧的。神的话语在很多方面都有清楚的教导，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永恒的旨意。比方说，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是我们亲近神和敬拜神的日子，我们应当到神的殿去敬拜他，亲近他，学习他的话语。这个要求在圣经中说得很清楚，不但在旧约，在新约也是如此。人生不是单单工作工作休息工作，我们更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我们要敬拜他，要感谢他，要赞美他，要与他建立关系，要侍奉他，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要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建立，得到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停留在基督里做婴孩的阶段，要不断成长，这些都是需要的。总括一句，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出决定呢？我们有没有认定神真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呢？我有没有意识到创造时间的这位主是我生命中时刻的需要呢？有些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但是他在聚会之前心里充满挣扎，哎呀，到底我要去呢还是不去呢？我晓得神的心意是我应当去，但是呢，我肉体的软弱，我又挣扎着能不去就不去。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还为着这样的问题挣扎呢？还是这已经是我们决定去做的事，我一定要做的事，而是不必挣扎，不必讨论，不用烦恼。我们内心怎么想，怎么决定，怎么看重，神是知道的。他不但看我们所行所做的，他也查看我们行事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到底我是敷衍的去，硬着头皮去，还是觉得我欢喜快乐的，理所当然我要去？我是不是以欢乐的心情，因为我可以到神的家里去亲近神、敬拜神，跟弟兄姊妹一块儿相交团契，我感到兴奋无比，我感到这是我的特权，我感到这是我心里的快乐，所以我迫不及待要去。其实同样的动作，但是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和想法，神知道一清二楚。好，我们再谈金钱奉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充满挣扎？到底我应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呢，还是不要把这个钱省下来呢？我上个礼拜奉献过了， 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就不奉献呢？我最近经济情况不太好，很有压力，我没有奉献的能力，我就不奉献了吧。神大概可以体谅我。于是很多基督徒在很多生活事情上他有挣扎，这是因为他还不确定生命中最首要的人和事到底是什么。要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敬拜神是必须的，即使不做别的事，放下别的不做，但敬拜神绝对不可缺少，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挣扎。同样的，要是我们决定了要奉献给神，即使这个月不够，即使经济有困难，我不会收回向神奉献的承诺，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看重这件事情。在最重要的大前提之下，其他的事情显得不再重要。我们根本不用在每个礼拜去思想我每个礼拜所剩下的钱看看够不够奉献，因为一切已经做出决定，因为我定义要奉献，我没有挣扎，我定义要去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出这是我跟神的关系，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我明白主的旨意，我晓得怎么样规划，怎么样生活。要晓得生活中有部分的压力就是来自于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做了错误的价值判断。像我们离开神，我们不懂得分配时间，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只顾自己，做一个自私的人，而不顾念神，而不顾念神所喜悦的。我只贪图自己的舒适方便，而忽略了神的旨意。由于我们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就有了好多不必要的烦恼，不必要的困扰。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来正视这些问题，不要再逃避，因为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让神的圣灵担忧。还记得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吗？那必然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真诚地对主说：神啊，我选择回应你的爱，我要回应你的恩典。你这样爱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乐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跟着我们就热心的追求学习圣经，在真道上成长，然后受洗加入教会。我们学习致死老我，让基督的新生命在我生命中活出。我们依从神的教训而生活，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决志，这些承诺，都因为世俗许多人和事物而起了变化，或者我们忘了，或者我们收回，或者我们冷淡，或者我们已觉得当年的承诺不再重要了。无论原因怎么样，我们失去了当年那样对主的爱，那种单纯对主的执着，因为我们没有再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所以很多的烦恼、劳苦、挣扎就接踵而来。求主帮助我们拾回起初的爱心，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主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清楚晓得是他给我们生命和时间的，因为他是创造时间的主，他应当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得着尊荣，得着称赞。我们理当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依从他的心意和时间生活。在神的时间里，我们生活里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无论我们做什么，对象和焦点都是他。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按人来看，他在地上只活了33年多，前30年他是个木匠，在家中帮忙做家事，帮忙料理家务，要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而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换句话说，他一生工作的时间，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只有短短的3年多。主耶稣基督风尘仆仆的在耶路撒冷、在伯大尼、在耶利哥等地来回传道，帮助众人。前30年，他是在拿撒勒这个小城里过非常简单淳朴的木匠生活。后边3年多的时间他传道，这个时间在人看来非常短暂，算起来也只有1000多个日子。然而他却要应验先知书上一切有关他的预言，他要履行拯救世人的使命，他要为人舍命，他要救赎人类，他要奉献自己，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们挽回过来。说的简单一些，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四本福音书里我们看到，就是短短的三年多，这是他从起初就知道的，耶稣基督他一定承受了时间的压力。如果换了我们，也许我们会坐下来，我们看看犹大的地图，我们好好做出一个完美的策略，到底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伟大的使命。我们可能会计划用多少时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会堂讲到几次啦，我们会用自己一切的智慧和办法去定下这三年的行程跟时间表，好让自己能够尽量的使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做到最好。然而三年1000多个日子实在是非常短的时间，我们不能使时间停下来，我们也不能后悔改变时间的进程，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神知道时间对人的压力，因为时间是神所管理的。主耶稣基督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要做的事情这么多，而且关系这么重大，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然而弟兄姊妹，我们读福音书，你看见主耶稣做了些什么呢？似乎主耶稣这3年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策略，比方说他在雅各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这个题目，一个罪人睡里撒该因为想要见耶稣爬上桑树，耶稣叫他下来，并且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可以在半路上停下来医好一个生来瞎眼而且是以讨饭为生的瞎子巴迪买。另外主耶稣在传道初期，他拣选了12个门徒，耶稣花很多时间和这12门徒在一起，身教言教兼备地影响他们。耶稣似乎在做着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毫无策略性的事，这里那里的去关心个别有需要的人，但是主耶稣每天必须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章35节，马可福音1章35节经文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主耶稣只有3年多的时间，却要完成拯救世人的大业。为什么他仍然要找时间祷告，好像是浪费时间呢？为什么他不把每天祷告的时间省下来做别的事呢？主耶稣来要服侍人，要做多人的赎价，他要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来不是受人服侍，他要服侍别人。他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每天生活里要做好多事情，为什么他不把时间省下来赶快做这些事情呢？也许有人会这样问，耶稣怎么在忙碌的生活中还有时间祷告呢？你看到世人正走向灭亡，你看到人生活中有好多问题，主耶稣只有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依然祷告，并且是清早起来天未亮的时候，他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6章46节，马可福音6章46节经文又说，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虽然主耶稣每天都面对着那些迷失了、受伤害和受痛苦的人，但是他却依然放下他们，去祷告父神。路加福音6章12节，路加福音6章12节经文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耶稣只有3年多的工作时间，但是你看他竟然整夜祷告神，在人想来这个好像非常奢侈。然后路加福音9章18节，路加福音9章18节经文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在这几处经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祷告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和耶稣有同样的感觉，觉得需要祷告。其实主耶稣看见世人的迫切，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也知道自己只有3年的工作时间，但是他却依然把他看为最重要的事情祷告放在首位。当时耶稣没有车辆代步，都是徒步走路，可以说花在走路的时间上是不少的，而且他经常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呢前簇后拥的拥挤着他，这也使得耶稣基督他可能不能走得很快，甚至有些时候耶稣基督不得不在半途停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出来传道只有3年多的时间，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听过耶稣说要赶路，他从来不急切也不匆忙，他从来不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中间匆匆走过，他乃是安静的，非常安详的，乐于助人的。到底主耶稣有什么秘诀呢？这个秘诀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的。主耶稣在他三年多的传道生涯中，从来没有忘记他最重要的事，就是每天要花时间与父神独处，他要向父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正是管理时间的秘诀，是能够选择正确的秘诀，也是能够成就天国永恒事业的秘诀。其实神不但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遵行他的旨意，神更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和他独处，思想他的话语，专心祷告。这些都是主耶稣每天日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也是他这三年多工作的计划里头的首要工作。他已经立了最美好的榜样，好让我们也懂得把时间投资在什么事情上。如果主耶稣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他尚且这样看重与父神的独处，更何况是我们呢？神渴望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花时间多跟他在一起，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好好的侍奉他和敬拜他。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多少时候我们很着急，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我们是着眼于要完成的工作上头，也许我们看见期限快来了，我们急得满身是汗，团团转了，感到非常焦虑，非常不安，我们千方百计的要在期限当中完成，不容许自己落后，不容许自己有任何措施，结果我们宁愿牺牲跟神同在的时间，享受与主交谈的时间，我们把这最重要最宝贵的时间给牺牲掉了，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做这样的错误决定，我们牺牲了与神同在的时间，这是本末倒置，是得不偿失的。多少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忧愁呢？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大的压力呢？为什么我会这么焦虑呢？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承认自己，主啊，我没有依照你的指示去行，我只是照着自己的方法和喜好去生活，只为了满足和实现自己的计划。我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愿望，我很希望达成，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事情看作比你的事情更重要，因此烦恼就来了，困扰也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不再理会身边各样繁琐的事物，而是集中心思与他相遇和他相交的时候，虽然时间的确一点一滴的过去，但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着智慧，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呢就事半功倍，我们在主面前等候他就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美好结果，我们好像只付出了一点点，但是却有十倍的收成，这是因为主与我同在，神帮助我，神加添给我力量。要是我们更亲近神，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和不可测度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完成更多我们离开他而去做的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呢？愿不愿意在时间紧促、时间压缩、时间不够用、非常短促的时间里，我依然看重与神相交的这段时间，把神放在首位？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旨意要我们做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是短浅的，我们只注视着眼前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我们感到心烦，感到压力很大，觉得焦虑，如果在这些紧张关头还花时间祷告与神相交，我们会觉得不耐烦，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不管用。但是弟兄姊妹，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顾一切的先亲近神，相信神能够以他的能力和智慧帮助我们，知道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这样我们反而能够经历到神工作的奇妙。我们要晓得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亲近神，他会破坏，他会拆毁，我们要小心，要意见坚定，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口歌唱，我要颂扬，我要亲近主，无论怎么样，我要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这样的选择和决定绝对不会出错。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他要指教你怎么样智慧地安排你每一天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处理时间的压力第二讲我们也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那到底在今生我们是怎么样的运用时间呢？但愿我们都懂得选上神，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然后再去处理我们在时间上的压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4: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想要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7: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子君。
2: 阳光
10: 早安
2: 多伦多。
11: 安，听众朋友，6:33的新月星期的开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9月24号星期四，目前室外温度的11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也都是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0度。看一看呢，这个窗外啊，真是这个树叶都变发黄。这个季节干什么呢？对了，没错，大家都准备啊，就赏枫的季节。很多人在周末啊，除了啊，咱们一起来过中秋啊，等等啊，大家呢都有各方面的活动。因为9月22号叫秋分，正是啊非常凉爽的秋天的季节。那安省的枫叶的季节呢，也都是刚刚的启动啊。大部分呢还是绿色为主，哎，这也都是咱们规划赏枫形成的最佳时间啊。那根据啊咱们的这个赏枫指数的枫情啊，不少的地方呢有30%的树叶已经变色了啊，落叶率在5%左右，还有的地方呢是10%，所以说各地区不一样啊，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个枫叶变成颜色啊，现在开始呢提前安排咱们赏枫的路线呐、啊，哎，赏枫还要许可证哦，哎，跟往年不同或者跟以往不一样啊，也尤其到一些高峰热路的地方啊，所以你要提前做好安排，而不是说想开车去就可以去的。那您说了，哎，我这个周末行吗？这个周末可以哦。这个周末啊，26到27号到底去哪里呢？那你要先看一看呢，是不是啊，这个初秋的颜色啊，各地方的状况怎么样啊？啊，目前呢都有不同的指数。比方说啊，这个咱们有这方面的这个攻略已经告诉您啊，不少的地方呢啊，最早的枫叶已经红了，而且呢还要叫绿中带红。您看了那感觉啊，跟全红又不一样嘛。而且呢，人的流量也都激增哦。所以呢啊，有几个路线，比如说阿冈昆60号公路沿线，能看到啊早期红枫的点缀，但目前呢还没有到高峰，所以更适合呀啊您这个步行啊徒步来去看，大概在阿冈昆60号公路的沿岸。那还有在 Caledon 的果园和步道，那枫色呢还没有最佳，但是采摘苹果南瓜的季节正当时，适合小孩子啊朋友啊等等啊一起来去，这是在 Caledon 啊。多伦多市内的好多的公园啊，秋意为主，真正明显的枫叶呢还要再等几周。本周末比较高的选择叫 Meaden 啊等等啊，这个地方还都有啊，叫 Halliburton 啊，颜色呢慢慢的开始了啊，人呢还没有那么多，就刚才咱们说的绿色当中带红色。如果您在网上看过一些照片啊，也都非常之漂亮，而且这个背景啊非常出片的，真的，您拍了之后呢，那个让您感受到啊这个秋天那种美景啊。好了，在各地都有赏枫的高峰，多伦多周边地区啊较佳的时间，比如说阿冈昆 Park， 从多伦多开车呢大概3个小时啊，较佳的赏枫时间在9月底到10月初。啊，9月底10月初，在 Halliburton Muskoka 车程2.5小时，2.5小时，一般呢在10月上旬，所以现在还没到。Caledon 啊 ，Mono 啊 ，Cliffs 啊等等，距离多伦多呢这就比较近了，1个小时到1.5小时，最佳的时间在10月的中上旬。那你说了，我不想去这么远，多伦多约克区市内约1个小时车程就到达了。那明显的秋色的到也都要10月的中下旬啊。那如果您去 Hamilton 呐、尼亚加拉呀，车程1.5到2个小时左右，较佳的赏枫时间呢，也都是在10月的中下旬。所以说总体的来说，都在这个10月初一直到10月的中下旬呢，大多数地方的基本上枫叶就可以达到了这个峰值高峰期。现在呢？哎，刚才咱们说那几个地方呢，可以啊，这个阿冈昆啊，60号公路啊等等。 这些地方呢，哎，都是绿中带红，其实让你感觉不一样啊。哎，全红和有部分红的点缀啊，更加不同啊。那今年呢，啊，这个有四个时间段值得锁定啊，这是攻略专家给您总结出来的啊，9月27号到10月4号啊，干捆最值得密切关注啊。按照历史的规律啊，这个红峰可能在此期间就接近高峰了。您看，有的地方是来得早的啊，但临行之前呢，你要看这个实时的网站上的枫叶指数的报告，9月27。到10月4号在阿根昆啊，那10月3号到12号 Muskoka 和 Halliburton 预计也进入较佳的上峰期，车程呢相对阿根昆来说要短半个小时。感恩节长周末的前后 ，Caledon、Mono、Cliff 啊、Blue Mountain 等等啊，都跟这个节假日活动一同安排。那10月中下旬了，那离咱们就更近了，多伦多啊。约克区啊 ，Hamilton 啊，尼亚加拉啊，咱们家门口啊都有了啊。那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出行都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啊，短呢、啊，距离一个小时车程之内，咱们就都可以逛遍了。那你说我出发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呢？如果您去阿冈昆，许可证是必须的哦。秋季周末建议要提前预定，驾驶进入阿冈昆 Park 必须拥有有效的日间车辆的许可证。秋季周末公园呢，经常达到容量的上限，所以要提前的来预定啊，叫 Highway 60 Corridor， 叫许可证啊。啊，当天啊仍有容量的话呢，也可以现场买，但当然提前买就更好了啊。那这个安省有官方的网站，您搜索阿冈昆啊，选择 Day Use Permit 啊。那你要选择这个，在网上您搜 Google 一下，您不用记这东西啊。那许可证最早可以在到访前的5天早上7点开放预定啊，热门的周末几分钟之内就秒光了，所以要提前呢，您把它设好闹钟，否则的话您这个一进去根本就抢不到了啊。完成付款之后呢，确认订单入园时，您要出示这个许可证啊。那这个那个没有车呢，还有这个秋季的班车等等啊，您都要提前的啊去搜索做好准备啊。这个大概啊，目前公布的阿冈昆带队徒步的价格也都要交98块钱起步啊，往返要160块加币左右，具体的价格您在网上就可以搜索了。总之这个秋季啊，您去赏枫，尤其去阿冈昆 Park， 都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2: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Le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安，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在10度。6点45分，路况方面，四零一的信线 Brock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Kenny 比较 Baby 比较多车，四零一的东行线有小七多车的 Hill， EDP 南行线有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Line 5附近多车，四零一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另外 Happy Six South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高顿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

0: 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0: 童梅。
2: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0: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0: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最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5: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科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7: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View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6: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0英尺桌面等。
6: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会员。这项由 Le Chai 在9月19号到21号在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的民调结果发现，70%的受访者支持这个构想，而13%反对，18%说不肯定。民意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如果可以为加拿大企业提供更好的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加拿大人更大可能支持有更紧密的联系，但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意味着要改变加拿大的法律以配合欧盟的法律，就不大可能支持加拿大成为联席会员。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总理卡尼翌日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加拿大欢迎这个目标。有关成为欧盟联席会员的详情，预期会在下个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公布。总理卡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他研究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没有透露任何的详情，但指出如果不为他称为叫低概率但破坏性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的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在有关的访问当中也都提及，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卡尼继续寻求加强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天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欢迎仪式将会在今天早晨的11:15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今晚出席加拿大总督阿尔布尔为苏林而设的晚宴，而苏林预期下午在渥太华与加拿大越南政策论坛之上发表题为《越南加拿大在动荡世界当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说。至于卡尼预期在下午将会出席下议院的答问大会，之后主持内阁的会议。多伦多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说有一名男子和两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钟，在伊陶碧谷的 Islington Avenue 和 Elmhurst Driv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两名警察轻伤，而独自驾驶的男子送医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的危险。涉案的私家车据报挂上了假的车牌，而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加拿大第一民族大会的地区酋长预期将出席定在10月26号在渥太华举行的全国首长会议，这会是数十年来的首次。第一民族和联邦政府及省级政府的关系因为两级政府推动建设大型项目而紧张，而下个月召开的会议议程预期包括长期治理、经济伙伴关系和繁荣。长期治理的范畴就包括权力和条约、管辖权、医疗保健、警务和土地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抵达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破例亲自到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专机之后与特朗普的夫妇握手和短暂交谈。而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双方利益深度交融，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也都指出，特朗普5月访华的时候，双方同意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战略指引，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他期待与特朗普就 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而不断地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空间，也都期待跟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新华社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夫妇，形容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和伟大的时刻，也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期待与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特朗普返回白宫之后向记者表示，与习近平的会面良好，双方亲切问候，他也都只计划在今天的会谈期间向习近平讨论多个议题，包括伊朗问题等。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在四天之内第二度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贝森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有关贸易休战期原定11月10号届满的釜山协议延长多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磋商更广泛的贸易协议。他也都预告，元首峰会可能会就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的关税、金融服务和农产品的采购方面有新的公布。贝森特透露说，中方提出寻求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而华府愿意研究，不知最终能否成事。华府将会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他也指出，中方正在履行采购2500万吨大豆的承诺，但在采购170亿美元的其他农产品的承诺方面进展滞后。而华府敦促中方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采取更充分的行动，履行现有协议的承诺。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美中官员的讨论充实，美方聚焦达成可保护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同时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实质承诺。有消息人士就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和建设性，中美双方保持积极的接触，并在多项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新西兰表示，受到怀疑或外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危及到新西兰的敏感资讯，而中国是最持续及强大的网络威胁的来源。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表报告指，截至6月份的一年当中，有86宗怀疑由外国政府资助与支持的网络攻击，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地，目标包括新西兰的政府机构以及医疗教育组织等等。当中中国是从事这些网络攻击的最持续、能力最强的国家行为体。而报告警告说，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而地区之内出现由外国支持针对政府和基础设施的网络间谍活动，受外国支持的骇客很可能将基础设施、提供关键公共服务或掌握战略资讯的机构作为目标。这些网络间谍活动往往难以察觉，用数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侦查及潜伏，暗中获得相应的权限之后才收集情报或实施破坏的活动。彭博引述消息是说，中国政府已取得了一批 F-35 隐形战机的零部件。报道指出，有关的零件在五月底原定由澳洲运往美国，途中在未知原因的情况之下被转运到香港。报道指出，美国速递公司 UPS 当时将澳洲的一架 F-35 隐形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运往美国检查，可能需要进行维修或者处理，而这两个零部件均由洛歇马丁所提供，并涂有雷达吸波材料增强隐形的性能。报道指出，运载零部件的飞机在前往美国途中停留南韩，然后飞去了香港。消息人士说，目前不清楚这架飞机为何在南韩停留，以及为何转飞香港，也不清楚是有意改道亦或是出于失误。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后来取走了有关的零部件，至今仍未归还。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指控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入侵澳洲政府的网站，批评是不可接受。阿尔巴尼斯在纽约联大期间公布时间，指 OpenAI 开发的一款代理程式6月18号入侵澳洲政府全民健保计划的网站。他指虽然网站的内容主要是公共健康和医疗等数据，不涉及敏感资料，但也都无法接收，也都批评 OpenAI 一直未有及时的通报，一直到两周之前才知会澳洲政府发生入侵事件，对此深感失望。阿尔巴尼斯指出，已经直接向 OpenAI 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表示高度的关切，而预告会采取法律行动。他也都透露说，另外有3个公共健康相关的网站也可能受到影响，但暂时未能确认，而当局已经展开了调查，了解为何政府的系统未能第一时间发现入侵的事件，并检视网络安全的措施。OpenAI 指出，8月通过内部的检查才发现有代理模型在数个澳洲政府网站和服务搜寻的时候采取非原先意图的行动，而取得了部分的数据，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涉及个别病人的记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47个国家的武装人员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前线作战，而除了北韩，还包括加纳、尼泊尔、印度和塔吉克，也都提到乌方近期将2名俘虏的北韩士兵送到了南韩。泽连斯基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指出，其中一名北韩的士兵被活捉之前曾企图自杀但不成功，而乌方曾经计划将2人移交给平壤，以促成俄罗斯释放乌军的战俘，但有人权组织担忧他们返回北韩之后会面临严厉的惩罚。据报2人也都表达投奔南韩的意愿，所以乌方决定将2人交给南韩政府来处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le Mall 2楼戴尔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戴尔邀请您9月26来 Muffle Mall 2楼戴尔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戴尔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alvin Muff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Le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2: 有什么优惠？
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要把握机会。
5: 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4: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1石桌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4日，好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1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11度。在明天星期五呢，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在10度。7:21的在路况方面，四零一进线 Brock Salem Retro 到 Port Union Kenny 到 Bayview Young 到 Dixie， 还有是 Dixie 到 Huron Perry 附近的两条线道受阻是关闭的。另外呢，还有是 Huron Perry 交流道去到四零一的进线也都是关闭。在四零一的东行线427堵车 Q 的附近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 零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 在四零一的交流道附近是关闭，有事故发生，由 Dare Road 开始就比较堵车。403的东行线401西线交流道也都关闭，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are Road 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QW 西行线 Royal Windso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Ford Drive 开始堵车。高镇的东行线 Eastlington 多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2: 有什么优惠？
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 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Le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所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的状况，指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经贸磋商的机制之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何亚东还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承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经有的经贸磋商的共识、对等降税的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的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商讨人工智能的风险，有多名 AI 业的巨头都有出席，呼吁加强管控，以免对人类构成风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就指出，没有企业或者国家可以独自管控人工智能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全人类构成风险，呼吁放下分歧，共同应对已经出现的全球性的威胁。而 Hugging Face 的行政总裁兼创始人就提到， Hugging Face 较早之前被 OpenAI 模型入侵的事件，指该公司要用中国的 AI 模型防御入侵，因为相关的限制较美国的工具少。国际油价升了近2%到4%收市，而结束了多天的跌势。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会在跟美国的战争当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的努力结束冲突。另外，伊朗国家安全局局长就表示，在伊朗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11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3.83美元，升幅3.86%。11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1.64美元，升幅是1.81%。另一方面，美国柴油出口限制相关的消息反复，而市场波动，超低硫柴油期货下跌约5%。有报道说，美国正准备实施为期90天的柴油出口的禁令，不过白宫随后否认了相关的消息。7点26分，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一名男子和两名警员受伤。从安省海洋公园运到去西班牙海洋馆的一条海豚丧生。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白宫必须暂缓执行对三间传媒实施的采访禁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24号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今朝早咧，如果你喺宾顿市或者喺密西沙加市咧，要用401咧嚟到多伦多咧，要特别小心啦，因为今朝早咧几多问题下噶，逐一同你睇下。401西行线咧，本身由 Brooks 到西林繁忙啦，而由 Rice Road 到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401西行线咧，由 Kennedy 到由 Young 到 Dixon 亦都是繁忙的，而401西行线去到 Dixie 到 Huron Carroll 的 Collector 有两条右线是封闭的，所以变成已经少了行车线就非常挤塞，而另外 Huron Carroll 现时入不到401西行线的，而401东行线由427到 Q 都是繁忙，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问题开始出现啦，410南行线先在布菲尔道 Queen 是因为车流量多而行车缓慢，而因为有交通事故，410南行线现时是入不到去401的东西行线的，所以由 Derry 到这个肇事现场是极度挤塞，近乎不喐咁滞的，亦都因为这样403的东行线是入不到去401西行线的入口，所以大家就真的要想下办法，尤其是无论在宾顿市或者密西沙加市，你要用以上所讲的公路用翻入去咧401嘅东西行线咧，你要谂办法啦。咁而4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咧。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而 QEW 东行线咧喺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的士为止。QEW 西行线咧有交通意外发生喺 Royal Windsor 附近嘅左线受阻，所以由 Ford Drive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最后加电拿东行线就由 Islington 到 Jamison 繁忙啦，喺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多车，当然 Spadina 嘅入口同埋 Jarvis 嘅应该出口啊 ，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N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咋！呢、这个星期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到 N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N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0: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只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4: 仲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5: 边度仲有啊？
4: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5: 有冇听错啊？
4: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5: 够唔够大先？
4: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5: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4: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
6: 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声音系令人兴奋，亦都系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ound Journey。
10: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嘅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苏敏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朗希，今日是农历8月14，亦即是话迎月啦。今晚你会唔会尝试呢去响应下呢一个中秋节嘅三部曲，花啲时间着多件衫喺户外度睇下月光呢？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呢，今日为我哋嚟讲最紧要系迎月，但为我自己嚟讲呢，今日下昼呢喺美国嘅圣路易斯市呢，圣路易斯嘅地方呢会有一个好重要嘅天主教礼仪呢，虽然我唔能够直接参与，只可以喺网上面去睇，但系所纪念嘅呢个人士呢，佢将会被宣为呢就系、是真福嘅。咁喺教会入面嘅层面咧，有所谓真福啦，同埋圣人啦，咁即系代表咧，佢喺在世嘅时候圣德超凡啦，再加埋凭住佢嘅代祷，可以引嚟啲奇迹。而最特别嘅地方在于乜嘢咧？佢喺离开咗人世上到天上嘅时候，有人为佢揾佢代祷嘅嗰个奇迹嘅生还者咧，今日如无意外都会参加呢个礼仪，足足16岁噶啦。咁呢一位嘅主教咧，或者叫做总主教咧，就系 Fulton Sheen， 好多人都认识佢噶啦，因为主要上嘅原因就系、是十年代嘅时候，嗰阵时电视啱啱起飞，好多人仲谂住咧喺电视度睇啲 talk show 啊，嗰啲黑白电视嘅节目咧，即系虽然嚟讲新奇啊，你今时今日睇翻就可能会觉得好古怪，咁但系始终嚟讲，佢就巧妙地咧能够喺呢个黄金时间入面咧，就用佢自己嘅幽默感啦，同埋对信仰嘅认识咧，嚟将天主教信仰带俾当时嘅美国观众，亦都话咧受到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再加埋佢亦都攞过电视艾美奖嘅主持人，喺当时嚟讲。佢自己的风格真的令到很多人呢是对于在迷茫的人生里面呢信仰给到他们的力量是有个肯定的。今天他就会正式成为真福了，亦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在不少网站都会有现场直播，亦都可以呢透过一些可能是历史的片段呢再看一下。当日他有些言论呢都真的挺好笑，可以令到你觉得信仰有时不是说一些呢即是很古板的东西，都可以呢在痛苦中呢找到少少喜乐的。今早比较凉爽，希望大家穿多件衫啊，12度的气温加上湿度呢和风洞效应跌落去11度的感觉，今日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呢只得19度啫。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是7:12。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39，齐齐迎月，心境要保持喜悦。咁啊，睇翻四年一西行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咧，而另外由 Allen 开始咧，应该话由 Newton 开始咧，已经系挤塞啦。原因咧系塞到去边度咧？塞到系 Allen 嘅，因为 Allen 嘅 Collector 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咁就算过咗呢个肇事现场之后咧，四年一西行线咧由 Q 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而好消息咧，因为之前嘅交通事故咧，令到封闭由的士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一段嘅四年一西行线咧解封翻嘅啦。而 Hill Ontario 咧亦都可以入翻401嘅西行线，但系呢个咧亦都系唔影响到咧410南行线嗰个嘅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一阵间再同你讲啊。而401东行线咧由427到 Q 咧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410南行线咧先由 Sandal Wood 到 Queen 繁忙啦。410南行线咧仍然系入唔到401嘅东西行线嘅，因为有之前嘅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咧，所以变咗咧龙尾系由407开始去到呢个封路嘅路段嘅，咁而403嘅西行线亦都由 Dundas 塞到 QEW 嘅入口，403东行线咧现时仍然入唔到去咧401西行线嘅入口嘅，咁而40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繁忙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而 QEW 东行线咧，再由 Trafalgar 到 Royal Windsor， 同埋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点解无端端多咗咧 Trafalgar 到 Royal Windsor 一个塞车嘅路段咧，系同西行线有关嘅，因为 QEW 西行线咧 Trafalgar 咧发生咗严重嘅交通意外，右线同埋左线受阻，即系话只系得中间嗰两条线开放啦，再加埋啲警车嘅闪灯咧，令到大家要停落嚟嘅。咁现时见到咧 QEW 西行线咧由 Winston Churchill 到 Trafalgar 嘅肇事现场咧都近乎唔喐咁滞噶啦。咁而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Islington 塞到去 Jamison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 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 ,36 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5: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2: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很多成功的电影都是三部曲，同样为我们庆祝中秋节，同样也是这个三部曲的开始。今日是盈月，明日是赏月，而后日就是追月，似乎每一日都可以给到你不同的意义，尤其是盈月，因为始终是这个佳节庆祝期的开始，我们的心情是特别期盼的，有些可能在中秋节做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的了，其中当然就是欣赏月光。其实你真的问很多人，今晚的月光、听晚的月光和后晚的月光看来有什么分别呢？可能都是觉得又是这么远，但是心态的不同就可能会改变你自己赏月的情怀。今天始终是迎接最圆满的日子，所以我心理上面你总是觉得今日未是圆满的，但是其实都已经是非常之好了。咁或者会唔会令我哋谂下，喺我哋面对人生入面好多事情嘅时候，你已经尽咗力，已经系见到好好噶啦。但系因为系你嘅吹毛求疵，可能系因为你嗰啲艺术家嘅性格发挥嘅作用，于是乎明明根本上已经好好嘅事情，因为你要追求完美，而结果令到你花多咗好多嘅时间、好多嘅精力，结果都系徒劳无功，仲反而会令到自己有啲失望嘅感觉咧。咁当然喺咁样嘅情况下面，唔系叫你任何事情都得过且过，但系如果睇起嚟都已经系做到好嘅，某程度上面系应该收手，将你嘅精力放喺其他嘅事情入面，而唔应该为咗嗰少少可能会令到自己睇得嚟舒服嘅情怀，而最终浪费时间，仲要因为可能根本上都冇办法达到完美，而最终搞到自己更加唔开心。咁而同时讲翻迎月个迎字啦，迎接嘅究竟系咩事情呢？当然可能问好多人都系希望好似迎月一样，迎接美好嘅事情，迎接好多祝福。咁其实喺生命入面真系有好多祝福，日日都可以俾你去迎接嘅。有咁样嘅心态绝对系好事，因为当你每朝早起身嘅时候，能够抱住咁样嘅心态咧，你就会知道今日有好多好事等住你，你唔需要特别担心或者唔会过分忧虑。咁但系居安思危，如果你在每一日入面都会想住间中可能会迎接一些不好的事情呢，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噃。因为起码你知道，如果那日真是无风无浪，没有那些坏事发生的，你会更加感谢。但是就算有的，因为你的心理已经作出一定的准备，你或者就在面对那些危难的时候可以变得处变不惊。其实那种心态是似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守门员一样。守门员做啲乜嘢呢？可以话有啲人会讲，成队波入面好似最冇嘢做就係佢。因为假设如果你嘅后卫係做得好嘅，对方冇办法攻到入去你嘅后场，守龙门嘅作用好似等于零。咁但係我哋唔能够肯定自己嗰班后卫係咪真係尽到责任㗎嘛。假设有啲乜嘢甩漏的话，个波真係射到埋你龙门，你就係唯一最后一道防线，点样确保自己队波唔会失波呢？这个除了看你自己的专注程度，有没有留意到个波的走向之外，或者抖手精神谨慎一点，看清楚一点，都是可以确保自己这一道最后的防线不会被人攻破。而我自己发觉，如果以守门员作为例子呢，真的没什么人天生是一个好好的守门员来的。有些甚至可能第一次做守门员的时候，真的惊波惊到个波射在你那边，你是会跳向另一边避了个波的。但是当你的身体开始慢慢适应，知道飞扑啊，或者甚至被个波打到的时候，那种痛楚的程度是自己能够承受的。

0: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0: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3: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4: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玛丽医院怀疑人命攸关，工程师失当免坐监。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一早前被揭发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经手该大楼 L3 号升降机的升降机工程师于去年被机电工程处票控两罪，指他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等，他否认控罪，经审讯后定罪，案件昨天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站委裁判官何子俊指本案严重性不容忽视，虽然案中有求情因素，例如涉案升降机运作畅顺，但是被告身为有经验的工程师，检验过程当中没有尽其应有的谨慎责任，而社会依赖工程师为升降机安全把关，最终判处被告160小时社会服务令。何官判刑时多次强调本案的严重性，并且于判案之后指这个是法庭给予被告的最后一次机会，机电工程处表示考虑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被告罗永齐54岁，被票控交出理应知道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文件，以充作遵循根据本条例对其施加的要求罪，以及注册升降机工程师进行检验后认为升降机或其他任何相关设备或机械的设计及构造并非属良好或并非处于安全操作状况，发出安全证书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两罪罪成。控罪指有人提出告发，指称被告或者在大约于2025年1月24号于香港就有关薄扶林玛丽医院临床大楼 L3 号升降机交出他理应知道要在要项上属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文件，即是有关该升降机的安全证书和电动升降机的检验报告，以充作遵循根据本条例对他施加的要求，及指称他没有合理辩解，作为注册升降机工程师于同日为上述升降机进行检验之后发出安全证书，违反第24(6)条，即如在根据第24条进行检验后认为该升降机和所有相联设备或机械的设计及构造并非属良好或并非处于安全操作状况，他不得不根据第24(4)条发出证书。辩方求情指本案当然严重，但是非同类中最严重，希望裁判官考虑被告无案底及本案对其专业资格的影响。何官判刑时指出本案严重性不容忽视，涉案升降机有4组缺陷，而且它是位于医院。

0: 由病人、探访人士和医护人员使用，令严重性更甚。而何官引述辩方求情指，涉案升降机运作畅顺，未有即时危险，被告有25年行业经验，而早前为被告索取的社会服务令报告相当正面。被告表示，本案源于同承办商沟通不足，何官接纳被告非出于不诚实或个人利益犯案，但是他身为有经验的工程师，检验过程中没尽他应有的谨慎责任，而社会依赖升降机工程师为升降机安全把关。何官考虑被告表达有悔意等因素，综案报告建议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何官强调，这个是给被告的最后一次机会。翻查相关资料，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自去年底分阶段启用之后，屡次出现升降机故障，包括急坠事件。建筑署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皆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稳定性的问题，承认升降机出现安装工艺不良、电子仪器破损等瑕疵，现已暂停相关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并且保留追究权利。特集会华盛顿登场，议题涵盖经贸、地缘政治、 AI 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四于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核心可能议题涵盖经贸合作、地缘政治、科技与人工智能安全等数个关键领域。中美双方正探讨互相减免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的可能性，美方希望确保中方履行贸易协定，并且取得更多稀土出口许可，中方就积极争取关税减免，可能释放采购美国农产品或者波音飞机等合作意向。继展开 AI 安全对话之后，双方首要关切转向 AI 智能体失控风险，美方可能要求中方加强监管并且共享安全信息。中方预计将重点交涉美方针对中国企业实体清单和科研机构的限制和打压。至于台湾问题方面，中方希望促使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表述从不支持改变现状升级为反对台独，预期议题将会维持各说各话，但是需要维持风险可控。此外，美国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要求中方不要介入，而身为伊朗原油最大买家的中国动向成为双方角力焦点。搭飞机五大可憎行为惹人讨厌。搭飞机的时候，有些看来好像很平常的动作，可能已经令身旁的旅客反白眼，又未轮到自己就逼在登机门前，抢住登机到一坐低就将椅背躺后，都被礼仪专家列为最常见的登机 NG 行为。有媒体整合了最容易影响他人的几个举动，其中不少恐怕很多旅客都曾经不小心犯过。根据 HuffPost 的报道，不少旅客一听到航空公司开始登机，就立刻起身前往登机门前，逼住要尽快登机。礼仪顾问公司 Manismith Consulting 总裁史密斯指出，旅客应该先确认登机证上面的登机组别，等航空公司叫到自己之后再前往排队。另外，轮到自己的时候才开始找登机证，亦都容易令后方整排旅客棘住。专家建议，在抵达登机入口之前就应该准备好纸本或者手机的登机证，同时确认座位位置，等扫描登机流程更加畅顺。真正进入机舱之后，另一个大地雷就是塞住狭窄的走廊，旅客找到座位之后，如果需要将行李放进头顶置物柜，应该尽快收妥并且入座。遇到前方旅客正在放行李，亦都不应该试图从旁边硬挤过去。若在登记途中遇到熟人，同样不适宜直接在走廊上面倾偈，导致后方的旅客动弹不能。专家提醒，登记之后应该先确认登记证上面的座位号码，不要见到因为空位就直接坐下去。若果不小心坐错位置，应该立即道歉并且重新确认。若果希望同家人朋友坐埋一起，亦都应该先询问原本座位的乘客是否愿意交换，而不是直接占用对方的位置，再等对方来要求让位。座位礼仪一直是航空旅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之一。一份曾经针对25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51%的受访者认为，经济舱乘客若果想向后调整椅背，至少应该查看后方情况。只有21%认为起飞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躺椅背。因此专家亦都提醒，刚登机的时候更加不应该立刻将椅背向后调， 而礼仪专家亦都指出，旅客一边玩手机一边处理行李，好容易会因为分心拖慢速度，建议先完成行李收纳，找到位置坐好先至再使用手机。同样登机期间亦都不适宜频繁呼叫空中服务员，而专家更加建议，即使行程不顺利，应该避免使用攻击性的言语，以尊重的方式提出需求。而在飞机上面最令人讨厌的行为就是噪音，大声交谈，不用耳机直接播放音乐或者影片，被列为最令人困扰的机上行为的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椅背过度后躺，而更加有人受不住其他乘客除鞋或者赤脚。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好多人在做决策、汇报工作，习惯是靠感觉和靠经验的。他会这样认为，我觉得呢有效，或者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讲求绩效的职场场所里面，空口讲白话是没有说服力的。想要突围而出呢，就要养成数据思维，用量化成果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是优化流程、推广方案、提升业绩，都要记录数据的对比，之前是怎样，而现在是怎样，提升了多少。上司最喜欢看的是数据，因为数据是客观的，不会讲大话。你的工作有数据支撑，就不单止更容易被认可，遇到有什么争议的时候，还可以有自保的底气。所以用数据来到讲说话，永远是最有力的。今日放工之前，为自己的一项工作补充一些量化的数据。总之数据够硬，你的升职理由才够硬。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6: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7: 陈太上海苗1.68磅。
6: 莲藕2.38一磅，
7: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6: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7: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6: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9: 《华友》研究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多伦多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一名男子和两名警员受伤。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说，他有研究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未有透露详情，但就指出如果不为到出现机会低但是破坏性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卡尼在有关的访问中亦都有提及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另外，卡尼继续寻求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总书记苏林。在另一方面，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会员。这项由 Lachey 在9月19日至21日在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 70% 受访者支持这个构思， 13% 反对，有 18% 说不肯定。 民意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如果可以为到加拿大的企业提供更好的进入欧洲市场机会，加拿大人更大可能支持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大多数受访者说，如果意味着要改变加拿大的法律来到去配合欧盟的法律，就不太可能支持加拿大成为联席会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欧洲议会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而卡尼第二日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说，加拿大欢迎这个目标。有关成为欧盟联席会员的详情，预计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多伦多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说一名男子和两名警员受伤。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三点，在基图壁宫 Ess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汇处，救护员说两名警员轻伤，而独自驾驶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涉案的私家车据报挂了假的车牌，警方正在调查。由安省海洋公园运到去西班牙瓦伦西亚海洋馆的一条海豚丧生，园方说这条雌性的海豚在星期三出现吞咽和呼吸问题，虽然兽医和动物照顾团队尽力救治，但是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条海豚连同另外三条海豚及两条白鲸是在经过19个钟头的旅程之后，在8月26号运到去瓦伦西亚海洋馆，其中一条白鲸上星期丧生。从安省建议关闭的海洋公园运往其他国家的园内最后一批30条白鲸和4条海豚，至今有4条白鲸和1条海豚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禁止3间传媒进入白宫采访，3间传媒向法庭提出诉讼，而联邦法院发出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采访禁令14日，指禁令很有可能是违宪。法官认为3间传媒能够充分证明他们的采访权是被不当吊销，符合发出临时禁制令所需的法律标准，裁定白宫必须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要恢复给3间传媒进入采访。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香港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之后证实他死亡，死因有待确定。而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一间酒吧里面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而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和大约82000元现金。香港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事件，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可以有助了解有没有狗只出没。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2: 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13: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嘅咧，就刻意咧去扭曲我讲嘅嘢，或者净系咧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嘅嘢。而事实上咧，即日翻咗去之后咧，我同啲同事咧就商讨完之后咧，已经即时系安装咗 CCTV 嘅系统，仲有呢个热能探测嘅功能添。咁最主要咧就系话我哋监察翻喺相关嘅路段入边咧，系会唔会有啲狗嘅出现？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时间咧，咁啲狗究竟系聚集喺边度啊？或者會唔會個竇喺邊度啊？從而便利我哋咧嘅漁護處嘅同事啊，同埋我哋警隊同事咧，係作出一啲跟進嘅行動。
12: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全面成熟運作大約需時6至9年時間。選委會界別劉志鵬關注會唔會加快進度。
14: 2023年4月咧，阿特首帶咗我哋去。去佛山咧，睇咗佛山大路嘅，都係好成熟噶啦，已經。咁即係話咧，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借助內地嘅啲經驗咧，喺硬件、軟件方面咧，係加快提升咧咁樣？局長咧，首先係真係唔好急，不過要快，將佢做好佢。
12: 鄧炳強表示，期望喺明年風季之前，針對打風嘅模型可以面世。
13: 我哋希望第一個應用場景咧，唔使24個月嘅，2027年。打風之前，一唔使一年時間咧，就會做咗一個咧基礎呢個嘅針對呢個係打風嘅模型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陸陸續續咧，去到24個月以內咧，係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對嘅情況咧，都能夠做到。
12: 鄧炳強話：正同內地當局研究延長香園圍嘅通關時間。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道。
9: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5: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强调全球大变局为香港带来机遇，黄金相关活动部分转移至亚洲时区。许正宇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于明年首季正式启用，现阶段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便日后市场有需求时能够随时使用。
16: 在过去的试营运的经验，因为大家记得其实7月7日我们有个宣布的试营运已经开始了结算系统，其实现在是在试营运以来用着我们结算系统和仓储设施的一些黄金的量已经相当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集中商品和个人民币国际化的关联度都很高，期货现在除了是主要是美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港交所已经出了那个美元的黄金期货啦，佢嚟紧都会出一个人民币嘅黄金期货啦，对照翻美国喺呢个黄金嗰个期货市场嘅角色。
15: 许正宇表示，当局一直观察其他地区同类规划，提到港金结算公司由政府主导成立，有别于新加坡偏向市场主导。佢强调，香港并非闭门造车，亦唔能够唱独角戏，政府同市场都有角色。佢又话，随住香港黄金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加上北部都会区有土地资源，关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炼商优化现有业务。另外，证监会提出目标明年7月前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许正宇话，涉及系统更新和技术安排， 要確保市場基建落實到位，又說一直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他說希望盡快推出，對兩地市場及投資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積極推動有興趣的發行人開設人民幣櫃台，當有關政策正式落實時，相信他們亦能夠從中受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9: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留意到坊间对于外籍家居照顾员计划有不同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2: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参照现有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同埋经验嘅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说，当局公布构思之后，留意到坊间有不同意见，有赞好亦都有担忧。他强调这个是新做法，会很小心推行，预料试行初期每年只会输入几百人。外籍家居照顾员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是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考核。
17: 我哋谂紧嘅咧，佢个能力要等同于我哋喺安老，我哋安老院社嘅保健员咁嘅能力。我哋安老院社有保健员嘅培训课程噶嘛，个时数都好长嘅上得。当然佢就会喺当地上，但我哋唔系话当地话佢得就得嘅，我哋唔系咁嘅意思。我哋要揾一个香港大家都认可嘅香港嘅认可嘅专业能力嘅机构，去到嗰度认证咗嗰个机构嘅即系个培训。兼且在個考核過程，我們都相信我們香港的機構可能是要有個角色參與其中的。
12: 另外，施政報告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照顧者等提供平價營養飯餐。孫玉涵強調要適當拿捏，
17: 我們都要很小心做的，因為如果做到很廣泛的話，你又影響了周圍的生意，每天派幾即很大量的話，你都要考慮到周圍明明他是去隔離吃飯的，招引他過來，所以要拿捏都好好啊！佢用呢个饭餐咧，系可以令到佢原本系同个社区系好隔离、好孤独咧，可以拉到佢出嚟嘅。
12: 当局话，现时有130间综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喺非繁忙时间作为社区照顾者饭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9: 澳门司警同内地警方联合捣破操控卖淫集团，带走70多人调查。司警相信一个透过社交聊天群组管理操控卖淫的犯罪集团，是由今年3月开始运作。至于内地警方在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深圳等合共拘捕31名男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513点，升495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每月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四零一东行线方面，多车位即时嚟到 Kio 啦，跟住咧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到404，同埋 Lake Ridge 至到 Brock Street 都开始繁忙啦。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啦 ，Liverpool Express 一带同埋 Whitehall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咧长期修路而缓慢啦。咁之后咧就再由 Newton 一路开始咧塞到去呢个 Allen Road， 因为先嚟呢个 Allen Road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咧两条左线有交通意外啦。之后再断断续续，其实都冇停过嘅，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Dixon Road 路段噶啦。James Low Power 至 Highway 25都有多车的报告，而404的南行多车位先由 Davis Drive 落到 Miller， 跟着就先由再去到 Stilson 一路断断续续落到 Richmond。 北行线上回来的加连去到 Thomas Low， 早前很久之前的 Thomas Low 的交通事故延了一段时间，不过仍然有挤塞，由加连开始 Eglin 至 Yorkmuir Low 繁忙的西北南行线 Highway 88至 Line 5Teston Road 至到 Major Mac 同埋呢個 Finch 至到401都係多車。QV 東行線咧就係 Lake Latasha 至到 Fairview 啦。早前咧曾經喺 Burlington Skyway 之前咧有個短暫交通意外咧，由右線移咗右邊路個位處理啦，冇再影響到正常行車道啦。但係之後慢車位繼續有 Walker's Line 至 Dorval 同埋咧 Elmhurst 的士。加連納東行就47至 Jarvis， 對面線咧就 Kipling 至47，同埋 QV 西行咧，由於喺 Trafalgar 嘅交通意外咧已經完全清理完畢曬啦。不過咧之前塞得太耐咧，現時繼續喺Churchill 消化緊啲交通。去到410嘅南行線方面就要留意翻啦，先嚟一段恆常多車位 Sandwich 至到 Queen 啦。咁另外去到407之前咧，發生一單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右二右三線嘅。咁所以現時非常擠塞地咧，由 Stills 開始做車龍。咁但係407之後咧，就開始鬆翻綁啦，因為咧去到出401東行西行本身有個大型交通意外封咗好耐啦，而家咧啱啱重新開放翻，當然消化緊啲交通啦，但係啲車龍已經可以陸續行車噶啦。咁所以咧現時咧407之後的塞車情況咧，現時已經有啲改善啦。咁有啲車輛咧，早前係封緊401嘅時候咧，全部就去曬403東西行線都好啦。所以 Eglinton 啊、Crawford、Aaron Gates 嗰啲出口咧都非常之繁忙，現時咧都係已經有改善噶啦。咁但系数到403咧，尤其是西行线方面咧，407至到 QEW Ram 咧，都仲有少少缓慢噶，因为早前头先提及过嘅 QE 西行 Trafalgar Road 嘅交通事故咧，而家就清一场啦。咁所以咧呢一段嘅407至 QEW Ram 咧，都应该冇咁再繁忙。而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列治文山有单新嘅咧，就系 Major McKenzie 交俾个 Spadina Road 啦，咁就系呢个 Baker 以东嘅。另外一单亦都系新嘅交通意外咧，喺皇帝市啦，就系呢个 Davis Drive West 交呢个 Dufferin Street 啦。咁另外咧，在伊图比国区有警方做一个调查工作，有一宗案件是昨晚凌晨发生的，但是牵涉一些警车或者是警务人员的关系。咁咧个位置咧就喺呢个系 East Lincoln Avenue 及呢个 Amherst Drive 啦。咁所以咧现时咧 Amherst Drive 咧就系由呢个 East Lincoln Avenue 咧一路至到 Turpin Avenue 咧都系有封路嘅情况，咁请大家留意。而最后啦，喺 downtown 方面嘅喺 High Park 嘅位置嗰度啦 ，Parkside Drive 及呢个 Spring Road， 即系咧 High Park 嘅一个内街嘅入口位嗰度咧，有个交通意外咧，现时系继续处理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7: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8: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9: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0: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9: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0: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刻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背引，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Dr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4: 时事百科，
15: 现年93岁的日本上皇明仁而家的健康状况仍然是大致良好，但是他都开始构思自己的葬礼安排。明仁希望自己将来的葬礼可以大幅度缩减规模，尽量避免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日本天皇的葬礼在日本传统皇室制度入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当天皇去世之后，并不是单纯举行一场普通葬礼，而是会按照皇室传统和国家制度进行一连串庄严而复杂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大丧之礼和葬场奠之仪。这些仪式一方面反映日本皇延续了千年以上的传统，另一方面都涉及现代日本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特殊身份。大丧之礼是天皇或者上皇逝世之后举行的一系列葬仪的总称。日本皇室在天皇驾崩之后，会先处理皇室内部的丧葬仪式，之后才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仪式。这个安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战后宪法要求国家和宗教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所以现代天皇的葬仪虽然保留住很多传统皇室仪式，但是都会将纯粹皇室或者是宗教性质的部分和国家正式举行的部分分开。天皇驾崩之后，皇室就会即时进入丧期，遗体会安置在殡宫，皇族所有成员都会进行守灵、祭拜等仪式。这个部分主要属于皇室传统仪式，神道色彩比较浓厚，而在安葬之前就会有多项皇室祭祀，皇族成员会按照身份和礼制参拜。至于葬场奠之仪，就是最关键的安葬前仪式之一了，会在特别搭建的葬场奠举行。天皇灵柩移到葬场奠之后，皇族和相关人士就会依次进行告别、祭拜仪式，保 留住大量传统皇室的神道礼仪，所以同一般日本国民的葬礼有好大分别。随后就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正式追悼仪式，政府高官、国会人士、最高法院相关人士、外国皇室以及是政府代表等都可以出席。如果要求最终付诸实行，名人的葬礼规模就会远少于以往的天皇。以名人的父亲昭和天皇裕仁葬礼为例，葬场奠之仪同大丧之礼是同日举行，而作为葬礼场地的新宿御苑当时就关闭了两个半月，以建造同拆除葬礼用的葬场奠。
1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由奖送你。
17: 阳光天气站
18: Good morning， 8点26分，你好，我是乐希。嚟到咧临近中秋节咧，天气凉爽咧，好正常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十度嘅，相对湿度咧系76%，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9至13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咧只得19度嘅，而留意紫外光指数咧都系有啲猛烈嘅，虽然系中等嘅度数，去到5嘅啫。而今晚咧将会天清，气温跌翻落去只系得9度嘅。而听日嚟讲，中秋节嘅正日，日间会比较和暖嘅，会去到20度嘅气温，但系晚间要赏月咧，都要着多件衫嘅，因为听晚天清咧系一个好好嘅赏月时机，但系气温咧最低跌到落去只系得8度嘅。而去到星期六啦，追雨嘅日子咧暖翻少少，日间咧将会系阴晴不定嘅，晚间将会多云，气温介乎9度至2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12嘅。
1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由奖送你。
19: 有些事你试过很多次都不得，有些梦你追了很久都未见尽头。

0: 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3: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听嚟今日会在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苏林。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进行怀疑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的两人聆讯。香港海关今个月侦破5宗涉嫌用远洋船走私案，估计货物市值合共超过1亿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7: AM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时间嚟到8点31分，继续由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四零一嘅东行四方面多车位，主要系的士嚟到 Kio 啦，跟住继续系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去到呢个404 DVP。四零一西行咧就有呢个 Morning Star 一路咧去到经过咗 Animal Collector 嘅交通事故清理完一大段时间啦，再多车嚟到 Dixon 一。四零四南行线 still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 Eglinton 至到 York Metro 四八嘅南行咧 ，Tyson Road 至到 Rutherford 同埋边至四零一噶。TV 东行线就留意翻啦，先嚟一段系 Nicoletta 至 Ferry 多车之后咧，喺呢个 Berlin Skyway 之前嘅位置咧，现时嘅交通意外咧再一次阻扰翻呢个系右边线啦，就由右边转咗右边路口之后咧，就翻翻右边线，咁希望咧就系尽快可以拖车拖走佢啦。咁但系呢段路咧就仍然有多车嘅情况，之后就 Walker's Line 至 Dorfell 同埋 Aramis 的士。加連拿東行線方面咧，就係、是、由呢個47至 Jarvis， 但係對面線咧要留意翻咧 ，Spadina 至 Jameson 多車，而 Jameson 本身有一個交通意外咧，之前喺中線就而家又移咗喺呢個右邊嘅路駁位就繼續處理啦，咁跟住咧就 keep 至427噶。QV 西行線方面，所有交通意外清曬場啦，所以剩翻兩段嘅多車位咧，的士至到 Huron Terrell 同埋 Ford Drive 嚟到 Trafalgar Road， 而另外去到呢個40嘅南行線就要留意翻，繼續喺呢個407之前嘅交通意外咧，最新嘅消息係3條嘅右線被封閉，所以非常地 挤塞噶啦，龙尾咧喺 Sales 开始啦，得一条线可以行，一至两条线或者路边可以行车啦。咁但系之后咧一路落到去401咧，早前嘅交通事故清完场一段时间噶啦，咁所以挤塞情况已经系有大有改善。但系车辆有啲咧仍然咧继续行咧，就唔想塞咧，就落到去呢个403方面咧。所以咧出 Eglinton、Crawford、Eastgate 嗰啲 ramp 仍然有少少嘅慢车情况噶。另外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咁现时最新有一单咧，就喺呢个万锦市 Highway 7及 Woodbine Avenue 发生冇几耐。继续跟进，仲有喺皇帝市嘅 Davis Drive West 夹呢个 Dublin Street 啦。咁另外咧，叶志文先生早前报道过 Major Mega Spadina Road 啊，嗰个即系 Bayview 以东嘅交通意外咧。现时最新进展，因为要做一个交通意外嘅调查工作，所以 Major McKenzie 咧，叶由 Spadina Road 一路至到 Ball 叫做呢个系 Ball Book Trail 咧，就系、是、一路咧就封闭啦呢段路啦。咁另外咧，伊图比高区咧继续警方做一个调查工作 ，Elmhurst Road 咧就介乎 Eastington 咧，大概至到 Albion Road 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去到士加堡咧，亦都啱啱发生咗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喺 Midland Avenue 及呢个 Lawrence Avenue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脑癌一直是医学界面对的一大挑战，原来癌细胞入面的微弱电信号亦都可能为治疗带来新的方向。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同大家重温 Sickies 高级科学家 Dr. 施宽的精彩访问，了解离子通道研究是怎样为儿童脑癌带来新的希望。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9月26号来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5: 要把握机会。Churchill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14: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8: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器。今朝早咧，我心中有个疑问，好想问下我拍档嘅。话晒今日系盈月啊，究竟小英你食咗几多盒月饼呢？
19: so far 咧，我系食咗。各位早晨啊，我系小英。突然之间问我月饼，我谂我计计埋埋同阿猪猪咧，应该食咗一盒半到啦。
18: 哇，好劲啊你！我屋企嗰啲月饼完全摆喺度咧，我都未开封。再加埋又见到咧，近排有啲朋友喺网上面话咧，有不少嘅超市咧，可能系因为今年佢哋入得太多月饼咧，有啲香港知名品牌咧，都已经开始减价，有啲减到去40几蚊添咋。
19: 是的，我有影低晒相的。其实我有好多月饼我都想食，好多新口味，我就将佢影低晒，仲影埋价钱。咁我就諗住佢一减价呢，我就对比下，觉得减到够啦，我就会落手㗎啦。
18: 我都明白㗎，有啲朋友可能会等到呢听晚啊，甚至礼拜六呢就去超市嗰度扫货嘅。咁呢个由得你自己呢识除专便啦。咁但如果你话今朝早你本身要去到市中心的话呢，呢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呢，虽然可能会引致封路，但值得大家呢可能喺交通上面忍耐少少嘅。因为每一年呢，其实喺加拿大不同嘅地方呢，都有好多呢執法人员係因为執勤嘅时候殉职。咁所以变咗呢，有不少嘅警员呢，其实早喺今朝早嘅八点钟开始呢，喺 Queen's Park 即係省议会门内呢，已经有一个纪念活动啦。跟住有个5公里嘅可以话跑步呢，去纪念一啲殉职嘅警员嘅。
19: 如果是全国的活动的名称呢，就是叫 National Peace Officer Memorial。那不单止呢就是纪念我们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加拿大殉职的警员，还有一些的殉职的執法人员呢，都是今次这个纪念跑步纪念的一些人来的。那好像譬如一些惩教处的人员，今年呢我看过他那个叫纪念名册上面呢，就有一位是属于惩教处的人员呢，就在上面。那大家今天跑的呢，如果你是揸车嘅朋友，或者咧要落 downtown 嘅，可能你嘅心咧会觉得会已经影响边几条街咧。嗱，如果你系需要去到譬如 Queen's Park 啦、College 啦、Wellesley 啦、St. Lawrence Market 嗰一头啦，咁而家咧佢哋系会进行式，嗱个英文好得意嘅，佢叫 rolling closure， 即系滚动式嘅。滾動式嘅封路，即係佢有一班人咧就喺度跑嘅，喺而家咧就會由跑五公里嘛，咁佢你亦都可以隨時咧嚟啦，突然之間我好感動啊，真係好感動地滾動啦，我見到佢哋跑緊過嚟咯，咁我就想加入去跑，係可以噶，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係接力式嘅跑步，亦都係嘅，佢跑到去嗰度，譬如佢跑到去 Queen's Park 嗰頭啦，就封。跟住跑完嗰一节呢就开返，然后封下一节。所以呢你喺嗰一头 university 啊呢啲地方呢，你就要留意佢又封又开又封又开咁样囉。但个意义係好重大嘅。
18: 係啊，希望呢尽量减少呢对于交通嘅挤塞嘅。咁你话真係受影响嘅，包括好似你仲话讲过啦 ,Queen's Park Crescent 啦，即係喺省议会附近啦 ,College 啦 ,Wellesley 啦 ,University 去到King一段嘅即係路段啦，咁再加埋呢King嘅部分东行线都会受到影响，更加 Parliament 到 Front Street 一段的南行线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你去到市中心发觉为什么平时走开的路可能突然间封了，希望大家能够忍耐。不过今早都要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因为如果昨天下午有看球，大家都很期望今年 Blue Jays 有没有机会好像上一年那样继续打上去。真的官方的数字就说我们正式被人淘汰了，即是今年季后赛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出现。
19: 系唔紧要啦，打波嘅嘢系咪有赢有输噶嘛？咁如果你话喺呢一方面咧，话我哋已经俾人淘汰咗，唔紧要，我哋又睇下另一方面嘅希望，就系、是、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真系有希望成为欧盟嘅正式会员咧？我谂好多人咧都留意呢几日关于欧盟与加拿大嘅新闻嘅。你点啊？你期唔期待我哋可以正式加入做会员咧？而家我哋系旁听心咁
18: 样。系啊，准会员啊嘛，人哋有咁样嘅提议，当然你话一细节系点样，真系加入咧有啲乜嘢权利与义务咧，暂时都未好清楚嘅。咁但系亦都见到咧 ，Leisure 喺9月19号至到21号咧，就访问咗即系一扎嘅加拿大人咯。咁啊，亦都睇下咧佢哋嗰个见解系点样。出乎意料地咧，其实呢1533名嘅受访者入面咧，有70%有多咧就话，我其实我之前咧有咁样嘅意见，即系如果你话成为咧欧盟嘅准会员咧，系一个唔错嘅见解嚟嘅。有18%就话，我都唔系好知究竟应唔应该加入啊。反而你话真系完全反对人咧，相对比较少，只系得13%嘅啫。
19: 是最重要是看看会不会入货入欧洲货会容易一啦。我们的货又可以出口去欧洲的，我们就多一些生意咯。其实在经济上来讲是好的。譬如喜欢旅行的朋友更加希望啦，加拿大护照第日可以行欧盟通道，哇那就真的悭很多时间。至于学生哥来讲呢，他们又可以这样看，哇如果加入了去欧盟，有很多欧洲的大学呢是免费，是不用学费可以读书的。咁會唔會有機會加拿大嘅學生又可以去歐洲免費翻學讀大學呢？呢個亦都係可能牽涉，可以影響到唔同嘅社區，影響到唔同年紀嘅人嘅。但係都如果去批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但係都有啲 obstacle 㗎，大家盡量向好嘅方面諗啦。
18: 係啊，諗得理想嘅非常之好嘅。最起碼如果你話去旅遊的話咧，因為有不少嘅歐盟國家咧，今時今日我哋要進入佢哋嗰度咧，又要俾嗰啲 ETA 啊，叫做 electronic 叫做 tourism authorization 啊，即係總之你喺入去境之前咧，你係要俾錢話俾佢聽你將會入境。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成為歐盟嘅成員國，或者甚至準會員咧，這個咁樣嘅叫做批准啦，可能就可以豁免。但係始終咧，依家只聞樓梯響。欧盟就邀请我哋可能会成为呢一个叫准会员，咁但系之前都冇呢类咁样会员噶嘛，实际上嘅细节系点样咧？我谂有排倾嘅，
19: 系噶，咁但系总之大家明天啊会更好嘅，好似今日嘅天气咁啊，你话天朗气清几正咧？嗱，出边如果你谂住会加入去跑步嘅朋友咧，就记得要留意住啦，听住啦，睇下几时会跑到去你嗰节。嗱，呢一个系一个接力赛嚟嘅。其实好大意义噶，系会有人一路系咁接力跑上去渥太华，所以新闻咧喺呢几日咧就一路都会报道嘅。而家跑到去边度咧 ？Coburn 应该系下一个站嚟噶啦。今日所有嘅交通呢啲影响咧，十点之前应该 downtown 嘅交通咧系会回复正常嘅。大家俾少少耐性，各位老板，如果你啲员工系因为今日跑步影响到封路而影响咗佢哋迟咗翻工咧，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下。
2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1: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44，继续由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啱收到最新报告，请大家留意翻喺 downtown 方面啊，交通灯坏咗噃。咁就系 college 及呢个 Beverly 啊，咁就系呢个 university 以西少少嘅，啱啱发生冇几耐嘅啫。咁就因为人行人多啊，车又多咧，咁所以咧，请大家小心忍让先。讲翻 highway 方面嘅消息咧，就系现时咧，成一东行线主要就的士嘅 express 同埋 Selling 嘅 collector 一路嚟到 Q 咧，曾经喺以东嘅位置咧发生个短暂交通嘅，喺左线。啱啱收到報告清咗場噶啦，401嘅西行線 Morning 曬一路斷續多車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接 Dixon。早前 Adam Road 嘅交通事故已經清理完一段時間啦。咁而404嘅南行咧都係繼續由 Sales 斷斷續續落到嘅 Richmond Ram 噶啦。QE 東行線 Nicholas Carter 至 Fairview Boyden Skyway 嘅右邊線交通事故咧處理得8899啦。之後 Walker 山至 Dorval 同埋 Aaron Mills 接 Dixon。去到 Gardiner 東行線咧就係47至到 Jamison 先啦 ，Spadina Jarvis Ram 都繁忙。而另外 Gardiner 西行線方面咧，去到 Jamison 呢個交通事故咧繼續喺右边嘅路轨位处理啫，咁但系咧由 Jarvis 开始仍有少少嘅慢车情况噶。咁至于401嘅南行线又要留意翻啦，去到407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咧，现时最新进展咧，净系去翻右边路轨位处理，咁但系咧仍然有啲救护啊同埋车辆坏车咧喺路边，所以咧相对地咧系可能视线或者系本身行车都有啲挤塞，请大家小心忍让先。车辆亦都系继续行咧 ，Courtney Park 至403 Ram 噶，因为早前嘅交通事故咧塞得太厉害啦，出401嘅位置重新开放翻都系东，仲未消化得晒，所以仍然有啲车辆去到403嗰边咧，所以继续喺呢个 Eglinton 咧、Crawford、Aaron Gates 嗰啲路段咧，出口位都比较繁忙少少嘅啫。另外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首先咧個列治文山嘅 Major McKenzie 及 Spadina 嘅交通意外咧，這個 Spadina Road 嘅交通意外咧，這個就係卑微以東嘅情況啦。由於要做交通意外嘅調查工作，所以咧 Major McKenzie 現時由 Spadina Road 一路至到去呢個 Book Trail 咧，都係有封路嘅情況。咁另外咧係繼續跟進緊嘅，包括有皇帝市嘅 Davis Drive West 及 Dublin Street 啦，萬錦市嘅 Highway 7嘅 Woodburn Avenue 仲未得啦。咁另外啦，警方咧有一個調查工作咧喺伊道碧谷區嘅 Amherst Road。 咁咧就介乎 Eastington 一路至到去大概系呢个 Albion Road 嘅位置咧有封路嘅情况啦。咁然后咧有个交通意外咧，新嘅系呢个北约克区有人受伤嘅，就系 Shepherd 夹呢个恩街。另外有人受伤跟进紧嘅咧就系士加堡嘅 Midland Avenue 夹 Lawrence Avenue 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加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精英理财智慧。
2: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

0: 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N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N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N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ound Journey。
4: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阳光天气站，
6: 好，9月24日，我哋而家睇下咧，大多伦多地区吓普遍嘅室外温度咧系11度嘅，阳光普照啦，大家睇到噶啦，望出已经见到啦，记得要搽防晒，记得要戴太阳眼镜，呢啲嘢咧长年都应该准备噶啦。吹紧嘅系东北风，时速咧系9至14公里不等，相对湿度系82%嘅，今日最低嘅气温系9度，最高嘅气温咧就系19度嘅，咁入夜嘅时候咧，当然更加会凉啲，所以咧，好似我乐希话斋，记得咧要带定件薄褛啦。咁今晚日落时间咧系晚上嘅7:12嘅。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弊加火啦，油价加咗，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燃气油价格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3仙，去到103.9仙一公升嘅，亦即系话咧今晚啲油价咧平极都得个普嘅啫。譬如你话咧今晚见到咧喺 Stouffville 地区嘅 BVD 油站咧，新油站嚟嘅2210 Stouffville Road， 应该咧就系 Stouffville Road 近麦卡文以东嘅。咁啊讲紧咧今晚会报165.9仙一公升嘅油价嘅，就算你话喺士加堡麦 Nickel 及 Markham Road 嘅先锋油站咧，今晚都会报166.9仙一公升。好彩咧，就系见到咧有不少嘅大货仓咧，譬如你话奥沙华市啦、麦市啦，同埋伊图碧谷嗰间咧，现时嚟讲咧系报紧164.9至166.9不等嘅。咁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就系喺正话一间先锋油站对面嘅无比油站，经过调整油价之后咧，都去到171.9仙一公升，即系话赠你几个字，悭啲使，唔好用咁多油咧，就可以等个荷包咧都可以丰厚少少啦。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7: 屋企唔可以冇保险，但如果一旦真系要 claim 保险的话咧 ，claim 得太多咧，可能会令到你有另一个烦恼，就系间保险公司唔受你保。
6: 系啊，呢一个嘅情况咧，我谂咩保险都系咁样噶啦，旅行又系，屋又系啦。咁啊，最近咧上咗新闻嘅咧，就系发生喺我哋安省。咁5年之内，呢一个女子咧就系 claim 佢个 home insurance。claim 咗2次嘅，夹夹埋埋咧就大约嗱，佢 basement 又漏水啦，有嗰啲咧叫做 sewage backup， 即系如果你有屋企有住 basement 嘅话咧，我记得有朋友系提醒过我，关于嗰啲叫做会倒流啊，嗰、那个喉咧会倒流浸你个 basement 嘅事件，咁你记得你要买保险，要 make sure 呢、這、一个，同埋要搵人嚟睇一睇会唔会有倒流嘅情况啦。呢、這个女人就系因为咁啦 ，claim 一次就已经成10,000+啦，咁你一年 claim 2次，夹夹埋埋，保险公司会觉得你系高风险嘅，咁咪一系就唔再保你，一系咪加你保费咯。即系有阵时呢啲嘢又好两难啊，嗬，我又冇钱整。咁我买保险就爱嚟咁噶啦，但我又要揿住自己唔俾自己去 claim 保险，系咪好矛盾咧？嗬？
7: 呢个系噶，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无奈嘅地方就在于咧，即系正话讲过嘅所有嘅水浸情况啦。保险公司又觉得你系高危嘅，本来谂住加保费，因为你 claim 过加保费好正常，但系不了咧，都系我哋作为消费者觉得你加咗我保费，我不如试下 shop around， 我睇下其他保险公司咧会唔会能够咧系俾到一个好嘅保金我。咁但系呢家最麻烦就系、是、当佢 claim 过2次之后咧，跟住保险公司俾封信话唔好意思啊，因为你系高危咧，我唔再受你保，咁就令到好担心啦。突然间间屋冇保险，再加埋你谂喺夏天嘅中间俾人话你冇咗保险嘅，我唔知道下一次会唔会再有机会有啲咩天灾人祸，令到我又要额外再去维修自己间屋噶嘛。幸好嚟讲咧，佢都叫做咧揾过有

0: 其他嘅保險公司咧都有人肯受理佢，咁但係基於佢呢個過去咧索賠嘅經驗咧，佢個保費真係加到佢不能想象嘅。
1: 系好似车啊，嗬！你觉唔觉得听落啊？屋同车咧，嗰个概念都系差唔多。咁所以咧，其实新闻报道咧，有啲上面啦吓，佢就提议佢话，如果你要俾 deductible 同车都一样嘅啫。如果你要俾 deductible， 你整嗰样嘢咯，可能系 let's say 两三千蚊嘅，咁你个 deductible 咧都要俾一千蚊噶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就选择，我唔 claim 保险啦，我系自己俾，咁就唔会影响咗将来。即系嗰个叫做我而家为咗少俾少咗少少钱，而影响咗将来会加我保费或者甚至唔受我保咧，咁呢一个影响会更加大。我谂车同屋咧，嗱你揸车一定要啦，屋亦都一定要啦，呢啲系真系你要焗住要留意呢啲新闻咧，因为可能有朝一日发生喺自己身上噶，咁到时你自己就要知道点样做，点样取舍咯。
0: 同埋虽然你话咧，今次呢一单咁样嘅情况咧曝咗光啦，希望等大家留意翻你同你保险公司之间嘅关系啦。咁但系其实嗰个苦主咧，自己都要谂下。虽然你话喺大致上学佢话斋咧。五年入面咧系 claim 咗两次，咁呢个系咪真系话好多咧？又好难讲嘅，见仁见智嘅。咁但系始终你自己嗰间屋喺个位置度，点解喺一啲大嘅风暴入面都会经历咁样嘅情况？譬如好似佢讲到啦，就系话嗰啲污水倒流的话，其实如果你问翻一啲装修人士，你个渠口个位咧系有办法可以有啲装置咧，就算你真系喺个低洼地带，喺你屋外面嘅好多渠咧已经系有太多水啦，可能会倒灌入嚟嘅时候，可能有啲装置系减低个损失。而如果你一次发现有问题，第二次又发现有问题，你又唔去做啲装置去保障翻你自己间屋咧，难怪保险公司会作出咁样嘅决定，系唔受保呢间屋嘅。
1: 有 basement 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根本系唔知道我哋讲咩switch backup 啊咩嚟嘅，而你屋企有 basement 嘅话咧，你又不妨揾一个专业嘅技工嚟你屋企嗰度睇一睇，同解释俾你听啦。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00，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7: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8: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7: 有什么玩啊？
8: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7: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8: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宝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啊！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睇睇呢个系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Q 嘅 Express 交通事故清咗场啦，咁但系咧的士开始系慢车路段啦，而401西行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但系咧之前有一段交通事故啦，应该话系喺 White Road 至到 Port Union 中间嘅 Collector 路段咧，因为长期塞路工程得两线行，现时咧应该系得翻一线行，即系非常之挤塞，小心忍让先。咁而另外啦，去到加利南西行线咧 ，Jameson 呢个右边嘅路部位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去到呢个401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407呢个交通意外现场，亦都系剩翻右边嘅路位处理，大慢车位喺 Sandwood 开始。市区方面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喺曼锦市啊，喺呢个 Roderick Road 夹呢个 Cox Boulevard 啦。咁另外跟进紧嘅仲有都系曼锦市 Highway 7夹呢个 Woodbine Avenue 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系列治文山 Mitchell McKenzie 及 Spadina Road 嘅封路情况继续持续，由 Spadina 至到 Book Trail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1: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2: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查询。
1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4: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1: 晨早新闻专辑。
15: 听嚟话有研究过可能会有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多伦多凌晨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一名男子和两名警员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有研究过可能会有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时候未有公布详情，但就说如果不是到出现几率低但是破坏性会是极大的风险，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减少依赖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另外，加尼继续寻求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欢迎仪式会在今朝11:15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今晚出席总督阿尔布尔为苏林而设的晚宴。而苏林预计下午在渥太华与加拿大越南政策论坛上发表题为《越南加拿大在动荡世界中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说。至于卡尼预期下午会先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之后主持内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00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 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5: 多伦多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涉犯凌晨大约三点于伊图壁宫 East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汇处，救护员说两名警员轻伤，而独自驾驶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皮尔区警方调查紧有一架平板拖车焚毁事件，事发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半，于密西沙加的士 road 同401公路交界地区，冇人受伤，警方目前列作可疑火警处理。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进行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的量刑聆讯，预期听取更多受害人的家人和朋友讲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Kenneth Law 在他所经营的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以用于自残的产品，最初被控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涉及在安省的14名死者。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中国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发展园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园和宝藏小城，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亦会推动文化出海，搭建贸易平台，促进项目对接，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管制站为到应对中秋节假期同埋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出入境人流车流而作出嘅准备工作，并且为到管制站嘅人员打气。另外，飲食業界香港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年有超過3800間食肆在國慶日會提供餐飲優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8: 为庆祝国庆77周年，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和便利店等，也都新增了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等的新元素。部分优惠由下星期开始，也都有部分涵盖整个十月，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也都有食肆提供77蚊或者10-1的优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业界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优惠折扣，希望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分享节庆的气氛。
19: 我们今次呢，我们的参与食肆呢，比起我们同年，我们七月的时候呢，七一回归的活动呢是更加多的，亦都感受到业界啦，纵使个经营环境好复杂啦，大家都好支持我哋业界一齐去做啲优惠，见证住大家咧对嗰个国庆节嘅重视啦，好多唔同嘅新元素喺入边，市民都会更加多选择，旅客嚟到香港咧都会觉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去俾佢哋去探索。
18: 梁俊话，业界反映近年国庆优惠活动成功带动生意增长，加上今年国庆适逢亚运热潮，相信 信有助提升业界的气势。
19: 近年都有不少业界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的活动都叫做有声有色，甚至旅客啊、内地的朋友都知道有我们的活动，不少食肆跟我们讲都是有增长的。我们都有些体育盛事啦，这类型的活动和盛事啊，即是将个形势或者我们讲的气势越做越好，等大家记得香港餐饮。
18: 梁俊又说，为了响应政府推动银发经济，有食肆提供晚餐折扣，市民出示长者卡或者落油卡都可以享有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5: 香港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事件，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了临时闭路电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0: 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21: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去扭曲我讲的东西，或者只是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东西。而事实上即日回去之后，我跟同事就商讨完之后，已经即时是安装了 CCTV 的系统，还有这个热能探测的功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监察在相关的路段里面是会不会有些狗的出现，包括夜晚我们肉眼看不到黑的时间，那些狗究竟是聚集在哪里，或者会不会的斗在哪里，从而便利我们的渔护署的同事和我们警队同事是作出一些跟进的行动。
20: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时6至9年时间。选委会界别刘志鹏关注会不会加快进度。
22: 2023年4月呢，特首带了我们 去佛山看了佛山大路，都是很成熟的了已经。即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内地的经验呢，在硬件软件方面呢是加快提升呢？样局长呢，首先是真的不要急，不过要快将佢做好佢。
20: 邓炳强表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针对打风的模型可以面世。
21: 我哋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咧，唔使24个月嘅。2027年打风之前，一唔使一年时间咧，就会做咗一个咧基础呢个嘅针对呢个系打风嘅模型系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陆陆续续咧去到24个月以内咧，系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对嘅情况咧都能够做到。
20: 邓炳强话，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5: 在香港，一名42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到香港开设法律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而被拘捕，今日被裁定6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被判监55个月。法庭接落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 25% 以加强阻吓。警方是在2024年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利用43个香港银行户口收取来自34宗不同诈骗案件的骗款，包括涉及求职、电话和投资骗案，涉案金额大约是1800万元。而集团亦都涉嫌透过香港本地银行户口进行加密货币交易，清洗高达2亿30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香港海关在今个月侦破5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合共大约是1亿4000万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513点，升495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9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4: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 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韦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乘的士东行线先，多车位熄收至 Ground Flight Mississauga 至 Huron Terry Collector， 跟住的士嚟到 Q 噶 Bayview Collector Young Express 404都有繁忙情况。早前曾经喺 Markham Road 出 Ram 比较缓慢，原来有架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401西行线方面咧，由42至西林开始多车之后咧 ，West Point 至 Point Union 嘅 Collector 路段啦，咁但系咧早前曾经喺中间路段嘅有个交通事故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因为长期收工程咧依滞塞之后 ，Markham Road 至到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 404南行主要多车位就 Still 段段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啦，而去到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有三段位多车，分别系呢个 Nicola Tesla 至 Fairview、Walker's Line 至 Dorval 同埋 Aaron Mills 至 Dixon 加连拿西行。线咧就系要留意翻啊 ，Jarvis 去到 Jamison 咧仍然有消息嘅慢车情况啦。咁右边六部位交通意外已处理完毕咗噶啦，嚟到40嘅南行线咯噃。除咗行常多车四 Sandwich 至到 Queen 多车之外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喺过咗 Steels 右边线受阻，咁之后好快啦，去到407呢个位置咧，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剩翻喺右边六部位继续处理嘅啫。当然亦都少少影响到咧403咧，早前所有嘅401都封晒之后咧，403咧喺一段好长时间咧挤塞咧，所有车辆咧都转行403啦。但现时三西行线咧继续有消息嘅慢车报告，分别喺 Eglinton 嘅 Collector 同埋咧 Dundas 至到 QEW 嘅 Ram 嘅。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有个封路嘅情况咧就系列治文山嘅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系。Bayview 同埋 Leslie 中間嘅 Spadina Road 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咧繼續因為呢個交通意外調查工作之下咧 ，Spadina 至到 Book Trail 咧係繼續有封閉嘅情況噶。咁另外啦，喺萬錦市有兩單繼續跟進緊，包括新少少嘅 The Roddick Road 夾俾個 Cox Boulevard 啦，就係呢個係高層 condo 嗰個位置嗰度咧。另外咧就係嗰單喺 Highway 7夾 Woodbine Avenue 非常繁忙嘅路段啦。咁繼續咧就係仲有呢個係。伊圖碧谷區有兩單交通意外發生了，最新有一單在住宅區人受傷，是 John Garland Boulevard 及這個 Kipling Avenue， 就是 LBN Road 以南少少的。另外一單繼續跟進就是因為警方做了調查工作，所以是這個 Amherst Road 及這個介乎 Eastern 人至 LBN Road 都是有封閉的情況。去到湖濱區 Dublin 及這個 Gardiner 早前收到報告有這個交通事故，另外北約克區的 Shepherd 及 Young 和士加堡的 Midland Avenue 及 Lawrence Avenue 這兩單涉及有人受傷的處理都7788，最後要留意在 Downtown 方面有交通燈故障，位置是 College Street 及這個 Beverly Street 即是 University 以西少少，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2: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 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12: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4: 睇你嘅衣着，今日好有秋意喎、
15: 啊！秋意中等我嘛、啊，
16: 早晨啦、
14: 啊，早晨啊，志文，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嗱，今个周末我知道阿志文同埋阿高 Sir 咧就会去到 Georgina 嗰度咧做现场直播啦。
16: 系，
14: 其实今日见到咧呢一个报告，其实系寻日由 Ipsos 去公布嘅多伦多城市民调咧，都真系几切合好多谂住搬远少少嘅朋友。其实搬离开多伦多嘅原因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关键原因都系因为我哋。生活成本咧太过高啦，
16: 系你想住城堡都得噶啦。如果系嘅话咧，个生活成本咧就会更高噶啦。不过呢个嘅调查咧，咁啊指出咧，有37%嘅即系住喺多伦多嘅居民咧，就表示啊，未来五年咧有机会吓系会搬走嘅，即系话哇，真系太贵啦呢度，所以咧就唔想住喺呢个多伦多。咁而大部分咧都系讲紧系年轻人啦，又或者系低收入嘅家庭咧，就系更加明显噶吓。
14: 主要生活成本系乜嘢咧？可能系地税啦，可能系你嘅屋租啦，可能你嘅房价啦，因为你房价高咧，就好容易会令到你嘅借贷成本会上升。但另一边厢咧，我都发觉，因为成日喺多伦多度游走咧，我系非常之认同嘅。有41%觉得喺多伦多实在太塞车啦，即系当你发觉原本由 A 点去到 B 点，正常嘅情况啊，即系唔好讲完全冇车啦，即系有正常的红绿灯嘅，都可能系举个例5分钟啦。但喺多伦多咧，可能同一个路程咧，相对于其他地方系用上2倍嘅时间。是塞到你个人猛噶嘛？
16: 系嘅，咁但系睇下你嗰个嘅取向系点样啦。即系好似我咁咧，我系搬离咗即系大多伦多，即系嗰个市中心嘅位置啦，去咗密市住啦。但我依然系喺多伦多做嘢噶嘛。
14: 系啦，
16: 所以
14: 你冇得避嘅呢样嘢，
16: 所以交通系冇得避，你都系要翻嚟。你走嗰阵咧，又系要塞翻喺嗰度嘅。其实，
14: 所以可能要谂下咧，正话所讲咧，嗰个生活城堡咧，就要喺一个偏远嘅地方嗰度起一个城堡，可能起屋嘅价钱又比较平啲啦。最紧要你可以有个大嘅空间感同埋。可以远离塞车啊嘛！即系当你经历过有一个周末，你喺一个城市入面完全系畅通无阻、冇塞车嘅情况，一翻到嚟多伦多咧，系唔知点解就会头痛噶啦。
16: 系啊，喂嗱，头先提过咧，就系个生活成本啦，咁啊，仲有一个交通嘅挤塞啦。另外仲有啲咩原因导致人啊，真系会谂下考虑离开唔住喺多伦多嘅咧？咁有35%咧就想改变一下生活嗰个模式啊，即系你平时啲屋企啊、啲家私咧，耐不耐都想转下位置啦，咁啊俾个新鲜感自己啊嘛。
14: 系
16: 咁啊，有啲人就想改变生活模式嘅，咁另外有34%咧就关注到咧就系呢个嘅治安嘅问题啊，咁啊系嘅，咁啊大家都即系对于即系自己住嗰个嘅即系社区咧，希望能够安全啲啊，
14: 同埋尤其是有啲人咧中意去个新社区，系在于全部人一齐搬入去咧，咁你啊同一时间咧去识嗰班邻居，咁啊照计喺个细嘅社区咧，你就好容易知道其实喺你周围嗰50间屋系边个住喺度嘅，一有第51家人入到嚟，而嗰家人系有侵略性咧，就大家都可以喺个互联网入面讲晒就话小心嗰个人，小心嗰个人，咁啊相对比较好似有咗个社区嘅互助喺度嘅，
16: 都系嘅。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有31%嘅人士觉得咧，可能喺第啲嘅地方咧有更好嘅就业机会，咁唔系觉得住喺大城市嘅机会会多啲嘅咩？应该吓
14: 系噶，应该系嘅。咁但系呢样嘢要睇下，即系佢哋个睇法系点样？因为始终民意调查咧，我哋唔知系边啲人去问咗，系随机去抽样嘅。咁啊，只不过可以反映到，其实可能喺我哋身边嘅人士对于多伦多现时嘅市政啊，或者好多个问题嘅睇法，咁其实某程度上面喺临近市选之前去提出呢啲问题咧，其实系帮到各大候选人，甚至未来嘅不同喺大多伦多地区嘅一啲市议会咧，去针对翻呢啲问题嚟去解决嘅。
16: 诶，咁啊，亦都即系对于呢方面咧，亦都有人咧就会即系喺呢个嘅市选方面咧，亦都 一个民调，咁啊指出咧，即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咧嘅支持度咧，而家系36%嘅，咁啊另外市长嘅候选人啊，白雷德咧，咁啊就系21%嘅，两个大概系争咗15%嘅，咁啊有47%嘅人士就觉得咧，即系周志伟咧会今次咧系获得连任嘅。
14: 似乎睇呢啲民意调查，尤其是系各大市长嘅候选人咧，系等同于好似股市啊，甚至如果你有机会入马场，又系咁样嘅，啲赔率咧不断喺度转嘅。咁所以睇下你到时10月26日你投票嘅时候，如果系多伦多居民咧，你会投边一个嘅神圣一票？不过呢段时间咧，除咗讲下大家对于多伦多市嘅睇法之外咧 ，AI 亦都系引发咗一个咧几大嘅争议嘅。以往嚟讲，大家觉得好似 AI 失控啦，因为咧当你希望佢能够继续进化嘅时候，就有好多宽松嘅地带。咁但系今日亦都见到呢一摊咧，都吓咗我一跳啊！喺澳洲，竟然呢一个咧就系 AI 咧就走去自己喺冇监管之下咧 hack 咗入去佢哋嘅公共卫生部门，去攞咗相关嘅资料出嚟，于是乎就引发咗好多人讲啦：，喂，其实 AI 咪真系已经去到咧，好似一个你完全唔监管，由得佢自己自由发展嘅小朋友，学得好就好啊，学得唔好咧就学坏晒啦。
16: 系啊，咁啊，其实呢单嘅即系新闻亦都只系指出啦，如果用 AI 去帮你去 hack 入咧一个嘅系统嘅话咧，其实唔系咁难嘅啫，因为有 AI 可以帮到你。嗱，你自己做咧可能都做到嘅，不过咧 AI 做咧帮你快啲嘅做到嘅啫。
14: 系啦，你可能你要俾个指令佢嚟帮我 hack 入去啦。咁但系有时咧，如果你话个 AI agent 咧，佢仲有翻少少良心，佢会可能话俾你听，你真系要咁做啊，咁样唔啱嘅，犯法嘅。但系依家最离奇咧，就系话呢一次喺澳洲嘅政府健康资料嘅网站入面咧，佢本身 hack 入去嘅 AI 咧系冇人指令佢嘅，唔知点解佢突然间好似暴走一样，咁呢个难怪咧就会令到好多喺 AI 业界嗰啲巨头之前一路话担心话 AI 一旦暴走咧系人类冇办法控制到，呢家已经有一个例子，唔知呢个例子咧系咁啱得咁巧啊，定系话有其他例子未公布俾人知嘅啫。
16: 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真系依赖去 AI 去帮我哋做一啲嘢啦，但系我哋有冇即系去想象过咧，即系 AI 失控嘅情况底下咧会发生啲咩事？而家其实有好多各界啊，又或者系政府啊，都开始提出咧，我哋要好好咁去監管啦，同埋即係去睇下究竟我哋 AI 能夠幫助我哋做啲咩咧，同埋帶嚟啲咩影響嘅。
14: 其中一個咧，可以話喺呢段時間咧，大家幾留意佢嘅講話咧，就係 Anthropic 嘅行政總裁啦。咁就係呢一個 Amode。咁佢本身咧之前亦都聯同埋幾個喺 AI 巨頭入邊咧，就有一個嘅可以話網上論壇，就話提醒大家，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喺政策方面或者喺 AI 開發方面，你當佢係一個咧，好似自然會走向一個光明一端嘅小朋友的话咧，你谂错咗啦，因为佢喺完全冇管制之下咧，你唔知佢学咗啲乜嘢，学坏咗都唔知。一旦佢暴走嘅时候咧，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嘅。
16: 同埋有阵时候咧，我哋要睇下啲 AI 落咗喺乜人嘅手啊。有阵时候咧，即系可能话有啲嘢啊，你当佢有好处用喺好嘅方面咧，梗系好啦。但如果你落喺一啲即系有啲唔系几好意图嘅底下咧，可能就成为一啲攻击人嘅工具啦。
14: 系啊，咁同埋那边厢咧 ，AI 成也系啊佢啦，即系做得唔好，亦都有可能系佢。咁但系某程度上面咧 ，AI 都可能会令到有一啲嘅公司喺未来佢哋嘅营运策略入面咧，系要依赖佢嘅。包括麦当劳在内，一阵间咧9:30之后咧，听完财经同你讲下，麦当劳原来喺美国咧，除咗系通胀嘅冲击之外咧，某程度上面系好多加盟商咧，发觉好难能够继续咧同其他人竞争。咁啊，于是乎总公司咧肯拨啲钱落去，而当中咧 AI 就成为咗一个亮点啦。
1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8: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1.5%。
17: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创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The Big 嘅年终大 Q 销火热进行中，呢个星期4至星期一购买
0: 双人沙发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高达三五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想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八五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中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2: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21: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本国七月零售销售额按月跌0.7%。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数据系统。开始落实全国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逐步过渡至现楼销售模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4: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早晨的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有吴伟要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讲单最新消息，啱啱出咗呢个报告，即系加利纳西行线去到出 Kipling 嘅 Ram 嗰度咧，就系、是、因为咧交通意外咧，成个 Ram 都要封闭，请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 DVP 嘅南行线方面咧，过咗呢个 York Mills Road 右边路部位右坏车。咁啊，其他 Highway 消息，401东行线的士至到 Kill 啦，401西行就 Markham Road 至到 Epping Road 呢两段嘅路线都比较缓慢。咁另外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 ，Finch 401继续有多车嘅报告啦。而 QE 东行线啊 ，Burling Skyway 至 Dobell 同埋 Erin Mills 至 Dixie， 去到47嘅至到 Jarvis Ram 嘅加尼人东行咧，仍非常之多车噶。加尼人西行就分咗两段啦 ，Jamison 至 Homer Bridge 同埋 Kipling 至到47缓慢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1嘅南行线，就要留意翻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先嚟系呢个过咗 Still 去到407之前嘅右边线继续受阻啦。早前喺407本身嗰边嘅交通事故咧，右边路部位亦都已经处理得7788噶啦。咁然后咧都系多车位咧，47嘅南行线咧407至409，同埋 Airport Road 至到401噶噃。咁另外去到403嘅西行线方面咧，继续咧出 QEW 嘅 Ram 啦，比较多车咧。对面403东行咧就登日至 QEW。同埋呢 Aaron Mills 一段㗎。咁另外市区方面留意返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呢由北边先呢就係呢个係列治文山 Bayview McKenzie 及 Spadina Road， 即係 Bayview 同Leslie 中间嘅呢个路段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呢继续进行。所以现时呢 Major Mac Spadina一路至到係 Book Trail 呢来回线都继续需要被封闭啦。萬錦試過两单都係继续要跟进緊，包括 Highway 7入 Woodbine Avenue 啦，同埋呢 Roddick Road 夹呢个 Cox Boulevard， 咁嘅 Cox Boulevard 呢个位呢啱啱转入去嘅时候呢就係、是、有个电塔啦，同埋呢係 Townhouse 同埋呢个 Condo 嗰个区域嗰度㗎。咁另外呢係继续调查工作呢进行啦，所以 Eto Bickle 区 Elmhurst Road 介乎 Eastern 至到 Albion Road 有封路嘅情况啦。另外一单都係 Eto Bickle 区人受伤嘅住宅区嘅 John Garden Boulevard 同埋 Kipling Avenue咧，佢仲未搞掂，即系啱啱喺 Albion Road 以南少少嗰个。另外有人受伤啊，都仲未得嘅就系士加堡嘅 Midland Avenue 及 Lawrence Avenue 啦，同埋最后啦，交通灯故障喺 Downtown Harvey College 及以南叫做 Beverly Street， 以北叫做 St. George Street 嘅，即系呢个位置咧 ，Spadina 以东嘅呢个内世界仔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2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7: 财经速递，
14: 今日恒生指数咧跌开184点之后咧，曾经系继续下跌嘅。咁虽然话最终咧跌幅系收窄，全日跌咗72点，但系收市报24,761点嘅，之前升嗰啲咧唔见晒咁滞，咁啊已经唔系第一日跌噶啦。点解会今日咧咁淡个市呢？请位专家出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先。我哋喺电话线旁边咧有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喺度嘅，早晨 ，Caster 你好。
28: 哎，早晨啊，各位加拿大听众，你哋好啊！
14: 今日点解继续跌呢？仲要系原本我见到咧，都叫做守得住嗰个25,000点嘅大关咧，已经系咁上落嚟，点解突然间咁睇淡呢？
28: 我谂最主要咧，都系咧市场对于嚟紧嗰个嘅息率咧，系有个比较大嘅担忧嘅。咁因为譬如寻晚嚟讲，美国咧出嘅 PMI 数据咧，无论讲紧系制造业 PMI， 甚至系服务业 PMI 咧，都系远超过咧市场所预期嘅水平嘅。咁啊，即系制造业去到57楼上啦，另外服务业去到58咧，咁呢啲都令到大家担心嚟紧加息嗰个嘅压力咧，系会越嚟越大。咁我哋亦都见到嚟讲，美国咧就系呢个两年期啦、十年期嘅债息。升嗰個速度咧係好快，可以咁睇翻咧就話，大家都係擔心緊咧，呢一個嘅加息嘅因素咧，會可能令到一啲高 beta 值嘅股份，包括一啲咧係科網股咧，都出現翻係比較明顯嘅回調，咁帶動翻今日嚟講，即係全日咧，港股裏邊嘅一啲即係叫做反波動性大嘅。好似譬如係一啲寧德時代啊，又甚至係話呢個華虹猛力啦，又甚至前一段時間係即係曾經升得比較多嘅一啲藥類股份咧，咁都先行跌翻轉頭啦。而家嚟講咧，恆指喺今日收市嘅時間咧，咁進一步咧係跌向呢個24,700呢啲咁嘅位置。只要咧指數咧，是能够企住喺24,600呢水平楼上呢，我又觉得就暂时未令到大家嚟讲係进一步会抛售呢港股嘅。现水平成交亦都係相对低，咁亦都係反映緊呢就嚟緊嘅中秋节嘅假期呢，内地嘅 A 股方面係暂时係停咗嘅，咁令到北水亦都即係喺嚟緊呢交易日呢係会係即係暂时即係叫做停咗北水先，咁可能都成为呢投资者暂时见到个市呢係比较偏弱嘅一个主原因嚟嘅。
14: 学你话斋咧，今日成交比较低嘅，即系得1595亿啊！大部分嘅股份咧都下跌，反而有一个板块咧今日逆市做好，就系、是、石油股。当中包括咧中国石油咧股份咧就升咗2.8%咧，更加系最好嘅蓝筹股。中国海洋石油咧亦都升咗2.1%嘅。点解无端端喺大家睇探嘅时候，会对于呢个板块会有少少追捧咧？
28: 其实如果睇咧近排嗰个嘅油价咧，都系好即系跟市场嘅消息去发展嘅。咁啊，之前嚟讲，大家都系听到啊，即系伊朗嗰边嚟讲咧，就提出就话，如果呢个美国咧系对于呢一个嘅即系伊朗嗰方面嘅制裁咧，肯咧即系叫做放弃嘅话咧，咁佢哋就7日内咧就可以开复。恢復翻呢個貿易目標海峽嘅通航，咁啊令到大家嚟講咧，即刻咧對油價嗰個嘅睇法咧就係睇淡。咁但係咧，而家嚟講似乎整個嘅即係叫事件咧冇咁簡單啊！大家都係相信而家唔係話一下子咁就可以係即係通航翻，令到咧琴日嚟講個油價亦都係先行反彈，咁啊帶動翻咧中石油同埋中海油兩隻股份咧都係分別升咗係呢個2%以上嘅幅度。而家嚟講咧，主要睇嗰個嘅。即是能源类的股份，又或者我们讲的石油天然气的股份，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被市场的一两个的消息就即刻会对他们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了。
14: 今日唔该晒咧，就系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 Caster 咧，同你分析香港股市嘅。下个礼拜先再揾你睇下当时嘅香港股市会系点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28: 好，拜拜。
14: 拜拜。
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9: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揀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今年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5: 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19: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
16: 呢一個改觀，佢覺得驚我揾唔到食啦，驚我學壞啦，呢啲咁咯。我從來未攞過獎，即係喺唱歌呢一樣嘢，你點會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級呢？先我都唔係一個好好運氣嘅人嘅，不嬲都，因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個零月，冇翻過去，就因為香港天氣又好濕啊，我就成件爆瘡啦。
0: 哦、
16: 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面，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哥，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是来不及。
17: 想听到许云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飞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又到改名嘅时候啦。
2: 改名呢就是唔係生咗小朋友改名啊，
1: 係佢生咗
2: 小朋友，
1: 我哋帮佢改名。每次见到多伦多动物园呢话有一啲新嘅动物出咗世呢，我哋就好想睇下呢啲 BB 嘅动物系点样啦，好可爱呢。坦白讲，我初来淨係睇张相呢，我仲諗下咦生咗猪啊，佢会成个猪鼻咁样。咁但佢话呢隻动物呢叫做 Wombat。Wombat 我真系唔知咩嚟嘅，咁啊上网真系查，咁啊原来叫做袋熊，
2: 系啊，佢系袋鼠家族嗰啲 friend 嚟噶，咁啊有个袋嗰啲嚟噶，系啊，咁啊但系好得意，真系成只猪咁样吓，咁啊即系如果你中意佢嘅，你唔好介意啦，我哋话佢猪，不过个样咧真系有少少蠢蠢地嗰啲咧，
1: 嗱睇下边个讲嘅，你老细话你猪啊大件事啊，你另一半话你猪猪咁啊，
2: 你嗰个猪猪唔同，
1: 我嗰个唔系猪猪，
2: 嗰个系嗰个猪猪，
1: 我系人哋嘅猪猪，再加埋阿小。应该成日讲猪猪，大家都知道啦。嗱，点解要改名呢？每一次我发觉，我几中意多伦多动物园佢哋个宣传策略嘅，无端端话俾你听，我哋呢一个动物家族入面咧生咗个新嘅小朋友，你未必会特别去因为呢只动物咧要睇个 B B 走入去嘅。
2: 系
1: 啊，但系当你有份参与呢个改名投票咧，再加埋有少少奖品啦，大家就会蜂拥地。如果真系俾你有份系投中咗嘅，你就可以好骄傲地话俾人听，佢今时今日叫做啊乜嘢乜嘢系我有份。改名
2: 嘅，即系其实似香港海洋公园为两只即系龙凤胎嘅熊猫去改名一样啦，咁啊
1: 都系形形落落，
2: 系啊系，嗰阵时系嗰个系爸爸妈妈嚟
1: 嘅 ，sorry 唔好意思啊，爸爸妈妈我冇得改名，
2: 家姐又细佬就系真系新名啦，而家要查翻我唔系好记得吓，但系今次呢个袋熊咧，咁啊有四个名俾大家拣噶，咁啊唔知咪 AI 拣出嚟噶啦，不过佢就话咧同咗呢个就澳洲嘅领事馆咧，即系倾过嘅，咁啊所以咧就系有四个名咧，最后俾大家拣啦。脱颖而出嘅，咁就有 Nelly 啦，有 Melba 啦 ，Matilda 同埋 Clover 啊，
1: 其实四个名咧都比较难读。系争在咧，可能华人嚟讲咧，嗱，我真系冇特别留意究竟佢系仔定女咧。即系如果你话佢系女嘅，你叫做 Melba 咧，就好似同阿爸有关。
2: 应该女仔名嚟嘅，呢个三个都，
1: 哦、
2: 四个名都系女仔名嚟嘅。
1: 明白，我估就系 Melba。咁你可以上去多伦多嘅动物园嘅网站嗰度投票嘅。咁呢个其实都几好嘅。每每用咁样嘅方法咧，你就可以睇到究竟咧有啲咩新嘅动物去睇啦。咁即系下一次当你再入场嘅时候咧，你要特别去呢个场馆听呢一种动物，同埋学你话斋。如果真系话俾你听，喺咁多嘅动物入面，你会睇边个？你可能忘记咗睇呢只叫做袋熊啊 ，wombat 嘅动物嘅。
2: 咁但系咧，你要记住呢个投票唔系即系无止境噶。9月30号之前咧，你就要投好呢个票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冇机会咧系即系投你神圣嘅一票噶。
1: 得，我会留翻呢个网站，等阿李婷下个礼拜翻去
2: 翻嚟改，
1: 叫佢投票。
2: 佢都系叫佢猪猪嘅啫，可能
1: 系。唔紧要，我哋集埋一齐投票咧。Okay. 我哋用阳光早晨嘅名义去投票。
2: 投票唔紧要，唔好夹埋一齐马六合彩就得啦。
1: 系、哎、呢、這个，
2: 呢个又有冲突啦。
1: 我唔知边个陀衰边个。反而另一样嘢咧，就好值得好多旺市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嘅，因为冬天就快到啦。虽然我哋唔知道第一场雪系几时落嘅，但系当你发觉冬天落雪嘅时候，如果你又话，哎呀，我都系咧唔系好适宜去铲雪啦，有冇人帮手咧？啊，旺市几好、啊，佢哋会为啲长者咧提供免费嘅铲雪服务嘅。咁呢个咧，不过系要事先申请嘅。咁咧，你要喺10月15号之前咧去提交，因为呢一个嘅服务咧系由一个叫做 Bridges of Love 嘅组织提供，暂时咧佢哋提供俾咧就系旺市一啲长者。咁如果你符合佢哋嘅要求咧，就可以咧喺佢哋铲雪嘅基本服务入面咧，佢哋就为呢啲老人家咧去提供免费嘅铲雪服务嘅。
2: 嗱，呢个铲雪服务咧唔系话到时你想要咧先有噶吓，因为而家咧就已经系要递交申请，仲要睇下合符资格噶。而喺10月15号之前啦，咁啊而且啦吓讲紧啊呢个铲雪服务。是由11月15号开始去到即系出年嘅4月15号嘅，咁有啲咩人啊合乎资格咧？咁一定要年满60岁以上嘅居民啦，咁要提供呢个年龄嘅证明嘅。咁如果你话啊唔系，我未够呢个年纪，12到59岁，咁你就要提供个医生嘅证明，证明自己咧唔能够铲雪啦。
1: 咁啊，15岁以下嘅人士无需填写表格。咁其实呢？

0: 长嘅人口越嚟越多啦，可能需要呢啲服务人士亦都会增多，但系最紧要就难得，无论市府啊或者有一啲嘅志愿机构咧，肯愿意去为呢啲长者提供服务，呢个亦都系睇到人间有爱嘅。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9咧，继续由米叶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咧喺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马金堡段续去到 Avenue 401嘅东行咧的士嚟到 K 嘅啫。但系咧去到呢个40南行线，留意翻啊 ，Finch 段咧续多车咧嚟到呢个系过咗 York Mills Road 咧喺右边六百位右坏车要留意翻。咁而喺410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过咗 Steels 407之前嘅呢个右线交通意外咧仍然在场，所以咧要处理当中啦。咁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噶。最新有一单咧收到报告噶，喺呢个 Mac 北约区 Maxim Avenue 夹呢个 Finch 应该以南咧，近住 Grandview 嘅，咁啊发生呢个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嘅据报吓。咁而另外啦，其他嘅仲有系呢个系交通灯嘅故障啦，喺 Dufferin Street 夹呢个 Liberty Street 啦，最新嘅呢单。另外交通灯故障咧就系、是、downtown 嘅 College Street 夹呢个以南叫做 Beverly Street， 以北叫做 St. George Street 啊。咁啊 Spadina 以东呢个位置呢两个交通灯有呢个故障情况。去到北边啦，讲翻咧呢个瑞治文山咧有交通意外咧，除咗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 Spadina Road 的交通意外调查工作令到 Spadina Road 至到去 Book Trail 这段来回线都封闭之外，最新又有另外一单非常之接近，都是列治文山 Major McKenzie 夹 Forest Wood Street， 这个就是刚刚 Book Trail 以东少少在整一个大 Plaza 即是天仔 Plaza 的 corner 位那里的，那这个出口位大家要留意回封了，那所以这段路将会非常非常挤塞，请大家留意，因为亦都是过了一时没几耐，是亦都是跟住这个是404的出入口位的。那另外呢收到报告呢是跟着西行线都还没搞定的话，出这个 Kipling 的 RAM 那里交通意外呢仍然整个 RAM 都要封闭的，都还没可以拖走到的车，请大家留意回出 RAM 是出不到了，跟着西行线出这个 Kipling 啦。那另外继续呢还有啦，在这个是伊图比谷区，因为警方在场做的调查工作关系呢 ,Amherst Road 介乎 Easting 人至 Albion Road 的来回线都是要封闭啦。咁同埋呢就是去到这个是伊图比谷区另外一单 John Garland Boulevard 及 Kipling Avenue 有人受伤的这一单呢处理得8899的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7: 边度仲有啊？
6: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7: 有冇听错啊？
6: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7: 够唔够大先？
6: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7: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6: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8: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五五 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4: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Georgina 村

0: 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呢位弟兄，你今日系咪需要认罪忏悔？
4: 冇错，我要忏悔噶。寻日咧喺个娱乐消息嗰度咧，我就讲咗郭富城会喺呢个嘅跨年嘅时间喺呢个博览馆咧系开呢个演唱会嘅。唔好意思啊，成成，将你降格咗，你应该系喺启德主场馆四大天王位第一位咧喺嗰度开嘅吓。恭喜晒，恭喜晒！
3: 我都要同时认错嘅，我冇办法及时纠正你，因为我对于香港呢啲场馆已经近乎，我都唔
4: 紧要，一个字中啊，中个馆字。
3: 冇错 ，OK， 最紧。佢唔系喺露天嗰啲咩尖东海滨长廊唱歌，
4: 唔系地猫馆啊得。
3: 好，今日讲下嘅娱乐消息咧，有啲乜嘢特别留意？终于我令我明白咧，之前咪有一日讲咧，话阿 Sa 咧就好似有人未浓，咁跟住咧问林峰嘅，咁嗰阵时就讲咗，就话林峰就话：，你问翻阿 Sa 啦。咁但系我哋都谂唔到点解阿 Sa 同阿林峰会拉埋一齐。终于今日知道，原来佢哋嚟紧会拍一套贺岁电影嘅。
4: 系啦，贺岁电影咧，英皇电影咧系拍嘅呢个就系叫。就食住相啊，咁啱啱咧进行咗呢个嘅开镜嘅仪式啦，咁今次咧领衔主演咧就系林峰啦，同埋咧就系阿 Sa 蔡卓妍嘅，咁啊仲有咧好多位咧即系吓实力派演员啦，朱柏康啦，有胡定欣啦、许欣怡啦、梁雍婷等等噶吧，
3: 哇好劲啊！听个名食住相咧，都应该系同咧系一啲食物格斗有关啦。我发觉每一年喺贺岁片入面咧，到咗一个嘅循环咧，又会攞翻以饮食作为题材，作为呢个贺岁片电影嘅基本嘅。
4: 嗰都系好嘅，即系你知咧，食新年咧都系食嘢啦，一系赌噶啦，如果唔系就系、是、啊。
3: 咁我宁愿食好过
4: 食好嘅。咁今次阿 Sa 咧系做一个食评家嘅，咁而阿林峰咧就系、是、做厨师嘅，咁所以其实呢两样嘢咧都系即系大家有得斗下啦。你见到咁啊有好多我谂即系电影上面嘅桥段喺呢个时候咧都系要即系吓大家过紧呢个新年啊嘛，贺岁片啱晒啦
3: 吓。哇！啲回忆翻晒嚟啊！林峰好多年前咧无线拍嗰套剧咧，又系讲佢做厨师噶嘛，嗰阵时嘅林峰咧都仲好似古天乐咁黑掹掹嘅，依家就唔同啦，就白雪雪嘅，咁所以大家期待呢套戏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讲回忆杀咧，又唔系净系单单讲阿林峰都系做厨师嘅。如果真系问你古巨基、林心如同埋苏有朋，你会觉得呢三个人有啲乜嘢可以联成到咧？
4: 嗱，呢个组合咧一定要真系吓，我哋又系要回忆一下呢个情深深雨蒙蒙呢个经典啊，
3: 好耐啦。
4: 系啊，咁啊仲记得即系古巨基当年即系嗰个嘅何书桓啊。嗰个角色名啦吓，咁啊今次点解会提佢哋咧？事关咧佢喺呢个嘅电影音乐会嘅喺日前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就唱咗三个同台咧同框演出嘅佢哋三个吓。
3: 嗱，佢哋三个咧嗰阵时就系两 pair 人嚟嘅，咁但系就少咗阿赵薇啦。如果你话有埋阿赵薇唱翻《情深深雨蒙蒙》嘅主题曲咧，一听起咧所有画面系喺晒个脑海度浮现嘅。
4: 但系够有佢哋三个都好够噶啦，咁啊再加埋咧古巨基咧就自己着翻咧，即系你知佢喺个角色里边咧，成日都有件背心噶嘛。
3: 系啦，
4: 系啊，佢今次一样系着翻一件复古嘅西装，然后加下背心。西装褛咧唔着嘅，要拎住嘅。
3: 嗯，
4: 成套戏成套戏都系咁样噶嘛佢。
3: 同埋妹妹咧，一见到呢啲唔知二十年后啊，或者三十年后嘅再重聚咧，大家不。其然就会讲啦，佢哋三个都冻龄嘅，只会越嚟越有味道，冇老过咁滞噶。
4: 真系冇乜点变过啊！
3: 系啊，
4: 我觉得佢
3: 系唯独阿古巨基啲头发浓密咗好多，
4: 有啲须啦，系有啲须。
3: 苏有朋友苏，古巨基带埋个古出嚟。
4: 乜啊？除咗呢啲即系怀旧之外啦，咁我亦都要鼓励大家咧，即系香港方面啦，就系要睇多啲戏啦，入多啲戏院嘅。咁啊，所以咧，最近咧，香港咧就系宣传紧咧，就系10月1号啊。你知香港11号就系即系
3: 国庆日啦。
4: 咁所以咧，佢哋啊半价睇戏。
3: 咁好喎，因为嚟緊好多朋友都话呢，为咗迎接12月呢 Avenger 嘅新电影呢， 好似今个礼拜定唔知下个礼拜开始咧，就会有上一套嘅即系电影嘅重温啦。
4: 哦，
3: 咁仲要加咗啲片段落去嘅。你试谂下半价，其实悭唔少。
4: 系，咁啊，因为其实咧今次为咗做呢个宣传咧，所以揾咗好多 artist 好多明星啦，咁啊做好多嘅宣传片啦。咁啊最近咧，黄丹妮都帮我哋拍咗宣传片咧，而且仲会落区咧系派呢个爆谷噶。
3: 哇，派爆谷喺黄丹妮手上面，
4: 唔系派冰淇淋，系派爆谷噶。
3: 咁佢都可以派冰淇淋嘅，咁但系主要靠。卖炮谷咧，有得食咧，都更加开心。咁当然啦，今日礼拜四咧，大家都好期待。如果你系许韵妮嘅 fans 咧，知文会同佢咧做埋下 part 嘅访问嘅。
4: 冇错啦，咁啊，如果继续想听到咧，即系佢喺呢里边嘅分享嘅话，唔好错过喺转头翻嚟嘅阳光早晨。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列治文山同一地区今朝发生两宗汽车撞伤途人事件，其中喺 Major Mackenzie Drive 同 Forest Wood Street 交界地区，今朝九点前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伤势严重，涉案汽车有留喺现场。至於在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Spadina Road 交匯處，今早八點前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車撞倒，送院時傷勢嚴重，涉事司機有留在現場，警方正調查這兩宗事件。 Major Mackenzie Drive 由 Bayview Avenue 至 Leslie Street 之間的路段預期會被封閉多個小時。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在伊图碧高 Isl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汇处，救护员获两名警员轻伤，而独自驾驶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涉案的私家车据报是挂了假的车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总理卡尼继续寻求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另外，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会员。这一项由律师在9月19号至21号于网上访问了1533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发现 70% 受访者支持这个构思， 13% 反对， 18% 说不肯定。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数据系统越南部分文件，澳洲政府表示会调查事件。总理艾尔宾内塞说， OpenAI 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了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险的资料库。越南部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但是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至于副总理马尔斯就说，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系统亦都没有遭到破坏，认为事件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有关工作组将会调查今次事件有没有违反到澳洲的法律，并且评估现行的法律能否适应 AI 的发展趋势。至于 OpenAI 发表声明指，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资料的时候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且作出非预期的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且会配合调查。北京开始落实全国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逐步过渡至现楼销售模式。北京住建委等四个部门发布实施意见，自上个月28号销售改革相关通知发出日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楼销售，项目申请预售，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00点，跌5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89点，跌1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80点，跌155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513点，升49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3: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2: 有咩优惠啊？
3: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2: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3: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你架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香蕉同埋蓝莓咧都系好受欢迎嘅水果嚟噶，不过最近有人话香蕉同埋蓝莓一齐嚟打成冰沙，会抵消咗蓝莓嘅营养，究竟系咪真嘅呢？其实唔使咁担心嘅，蓝莓含有花青素同埋多酚，有抗氧化嘅作用。香蕉就含有膳食纤维、钾质、镁质同埋维他命 B6， 两种水果本身都有唔少嘅营养噶。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讲法呢？原来香蕉入面有一种嘅酵素，可能会令到部分嘅多酚去分解，影响身体嘅吸收。有研究就发现，加入香蕉之后，一类叫做黄烷醇的抗氧化物在血液里面的水平可能会低一点。不过这项的研究只是8个人的参与，而且研究人员其实是没有直接研究香蕉加蓝莓的冰沙，所以证据是非常有限。更加重要的就是蓝莓含有很多种的营养成分，研究只是针对其中人类，不代表香蕉会将蓝莓的营养是完全抵消的。所以平时如果喜欢吃香蕉加上蓝莓，那当然要照吃照饮，不需要太担心的。香蕉可以令到冰沙更加的香甜顺滑，蓝莓亦都可以提供花青素等等这些营养。与其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水果怎样去配搭，不如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水果的种类多些，吃得均衡才是最重要，所以香蕉加上蓝莓可以放心一起吃。不过要记住，就算是健康都不要吃得过量，吃东西最紧要记住这个原则，要均衡饮食。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9: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2: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思啦思啦，咩叫做美学啊？
1: 记得就要留意
2: 思打品美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打品美学，我是诗诗曾志贤。今天继续同大家讲秋天，不如我们讲下茶。因为换季的时间呢，我们不是只是衣柜里面要换衫啦。原来呢，我们每日喝的茶呢，其实都可以跟住季节咁去转换㗎喎。尤其是嚟緊呢，就是中秋节啦。咁有好多人呢，可能都好鍾意饮下啲茶类嘅饮品嚟到去配送佢哋嘅月饼啊、水果㗎。咁夏天呢，大家就可能鍾意饮下啲绿茶类啊、冷泡茶。但到秋天嘅时间呢，其实我哋嘅身体咧，亦都会有啲唔同啊，慢慢咧就反而想要一种嘅温暖感啊，有啲比较大一啲香气为主，比较柔和啲嘅茶啦。咁秋天究竟有啲咩嘅茶会比较适合用呢？其实咧，只要咧需要拣秋茶里面咧，大家要记住咧，茶味咧系唔需要太过刺激，香气上面咧亦都可以比较温润一点，入口嘅时候咧要有层次感，最紧要咧就系饮完之后咧又唔会觉得太过口重啊。咁所以首先咧，我会比较咧推荐咧，其实喺秋天嘅时间咧，大家咧好适合饮呢一个乌龙茶啦，尤其是一啲嘅铁观音啊，台湾一啲比较高山嘅乌龙咧，咁其实佢哋咧就可以做到咧，经过咗嗰个焙火嗰、那个。乌龙茶，咁所以佢本身咧，乌龙茶系介乎喺绿茶同埋红茶之间。咁呢个茶叶本身咧就有一种好香嘅清香味道，同埋咧佢个发酵嘅时候咧，同嗰个焙火咧带出咗嗰种成熟感喺里面嘅。咁秋天咧，一杯简单嘅乌龙茶咧，其实你慢慢咧会感受到咧，有少少一啲好似兰花啦，有少少一啲嘅果香同一啲淡淡嘅奶油感。咁如果选择一啲呢，可能係焙火比较乌龙比较多一啲嘅烘烤嘅效果啊，或者一啲嘅坚果焦糖嘅香气呢，咁其实都有呢类型嘅乌龙选择㗎喎。咁呢类型嘅茶特别呢就适合配合啲乜呢，就係、是、一啲比较简单嘅糕点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嘅 nuts 啊，一啲嘅坚果类呢，咁其实喺秋天里面呢係好适合㗎喎。另外一款呢就係、是、平日你唔係好太習慣飲嘅味道太浓嘅茶呢，咁乌龙茶呢其实就係一个好好嘅入门选择。第二种呢就係、是、比较适合秋天嘅茶呢，我就会推介大家飲红茶㗎。咁红茶呢就比较係圆润啦，香气亦都比较温和，好似一啲咧红茶里面咧，我哋有啲镇红啊，或者一啲斯里兰卡嘅红茶，其实都可以咧带一啲嘅蜜糖啊、果干，一啲有啲木质嘅香味，甚至乎有少少嘅 chocolate 嗰啲朱古力嘅香味啦。咁秋天咧啊，朝早饮一杯红茶咧，其实个感觉咧系比冻饮系会舒服好多，所以好建议大家都系比较热饮嘅。尤其是咧天气咧亦都开始转凉啦，咁红茶咧入口咧其实就有一种咧柔和嘅暖意啊，咁所以咧唔需要加糖，只是慢慢小酌小酌咁样饮咧，咁已经感受到嗰种天然嘅甜香、甘香感嘅。咁如果觉得咧觉得比较浓嘅话，亦都建议大家可以加少少嘅牛奶，咁亦都变成一杯嘅淡淡嘅茶香嘅奶茶啦。咁或者有啲人咧，如果唔加奶嘅，可以加片柠檬啊，咁令到佢都有种嘅清爽感啦。咁不过大家亦都要注意，如果自己本身咧对咖啡因咧系比较敏感嘅话咧，就唔系咁建议咧夜晚嘅时候饮红茶啦。另外咧，第三款咧，我会建议大家咧就系保利茶啦。咁大家都听见咧，保利茶咧有分一啲嘅熟嘅保利茶啦。咁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哋经过发酵，啲嘅茶汤咧比较咧就口纯啲啦，吓顺滑啲，同埋咧会带有少淡淡嘅木香，有啲嘅枣香，同埋有啲嘅泥土一啲嘅气息喺里面嘅。咁喺秋天饮嘅时候咧，甚至乎咧啲比较油腻嘅食物咧，例如烧肉，我哋去饮茶嘅点心啊，甚至乎有时打边炉嘅火锅啊，咁呢啲嘅时候咧，我哋饮一个熟嘅普洱茶咧，啱啱好咧，令到个口腔咧就会舒服好多，亦都相对嚟讲咧，因为佢本身咧都带有一种清爽感，亦都有种嘅花香、果香咧，亦都有少少回甘嘅，咁好似一啲嘅新茶或者一啲嘅茶性比较强嘅话咧，大家可以由一啲咧成熟啲啦，味道比较柔和啲嘅生普洱开始，就唔需要一定话用最浓嘅开始先嘅。咁而普洱茶咧系唔一定要一次过要饮好多。 多嘅，反而咧适度好处，慢慢饮少少嘅话咧，系令到咧茶咧茶汤慢慢由浅变到深咧，咁你可以感受到一度一度嗰个茶泡茶出嚟嗰种变化啊。咁呢一种咧亦都系秋天嘅一种仪式感，种慢活感啦。咁亦都希望咧大家会可以喺呢一啲秋天里面咧，可以拣到一啲比较自己喜欢适合嘅茶类啦。咁喺今日咧，我哋咧讲到嚟呢度，我哋下次咧仲同大家继续分享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6: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un Journey。
9: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7: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许云妮上次同大家分享过喺中年好声音4夺得亚军之后嘅感受，比赛当日屋企人都有嚟到支持佢捧佢场。
11: 喺佢哋面前唱歌会唔会特别大压力？尤其是你爸爸。
12: 我有睇到佢闩唔到嘴嘅嗰个笑容咯，佢全晚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坐嘅位其实基本上又唔系好睇到个台嘅最边边嗰度。我有 feel 到佢嘅喜悦，虽然佢冇讲，
11: 唔系佢有讲啊，佢喺之后访问嘅时候讲嘅，佢话开心过中标啊嘛，
13: 我谂都冇谂到要喺呢度，企到呢度睇到咁大嘅舞台，开心好过中标，
14: 开心过中标，好，
15: 老公咧有啲咩表示先？
16: 梗系都系好开心啦。兼且好兴奋啊！我觉得，因为成家人都好着紧呢个比赛。
12: 佢讲中标嘅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唔知道你哋香港人会唔会明白咩叫中标？
11: 明嘅，因为我哋叫六合彩啦，咁系啊，咁系啊，都明嘅。
12: 跟住我就话，咁人哋咪知道你好难到。
11: 喂，香港好多人都买六合彩，加拿大都有，我哋买649呢度叫。
12: 哦，OK。因为第二日的 fans meet 呢，我都特登叫他去的。其实我是想要给他知道，你看很多人喜欢我的。可能有时你自己讲，他会觉得唉，你讲而已，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未看到嘛。但是在 fans meet 的时候他就看到，那呢那些 fans 就会起哄叫他一起出来。叫他一起上台，那上台的时候呢，我都很直接地问他，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我唱歌的？
11: 不是啦，以前可能就是，现在就不会了，是不是？
12: 那他就又在台上就很含蓄地回答咯，即是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
17: 以前是不是很不喜欢我唱歌的？
18: 是不喜欢你唱歌了。好你自己静静去偷唱我。我经常都
19: 学坏了。
12: 我觉得那天的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
11: 会不会有一种终于苦尽甘来的感觉？
12: 坦白说，我那天我也有说，我从来没拿过奖， 即系喺唱歌呢一样嘢，即系你唔好计嗰啲一年班、二年班小学唱歌比赛第一名嗰啲。咁我参加比赛嘅次数都唔多，呢次系第三次。如果比较大型嘅，呢、次第三次，即系可以入到决赛，入到 top 7，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劲噶。
11: 系。
12: 咁以一个你从来都未攞过奖嘅人，你点会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甲呢？ Since 我都唔系一个好好运气嘅人嘅，不嬲都，即系我买啲六合彩都未中过嘅嗰啲。所以，我唔敢去想呢件事。
10: 王尼仲爆咗个小秘密俾我哋知，当佢知道入围最后三强嘅时候，佢谂紧啲乜嘢？
12: 我简直头痛啊！刘克，
11: 真系咁夸张？
12: 我今日吓大镬，因为嗰个第三首歌咧又冇练好，即系
11: 我介咁样嘅，原来
12: 都冇遇到可以有机会唱到第三首歌，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年爆疮啦。我就用咗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整做 facial 医我嘅面。咁你自己觉得自己唔靓，你就冇心情。咁我觉得，唉，都唔靓啊，仲要咁唔靓上呢个咁梦寐以求嘅台，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觉得五年歌。好多啊！我覺得一
11: 唔係啊，幾靚女啊，冇嘢而家。
12: 而家冚曬粉，即係比賽嗰一日都仲係好多暗瘡。我要喺23號之前，我一定要靚，但係真係嚟唔切咁。OK， 所以我真係冇好哇！一直鑽研嗰啲歌，我反而覺得以前唱《女人心》啊嗰啲，仲更加努力過呢一次，真係。所以我就冇諗到有機會唱《心淡》。我都讲过咗，我都同啲导演讲，哎呀，唔紧要啦，我都冇机会唱噶啦，我就咁讲。

0: 咁你而家就一段時間即係冇得，可能成日都翻到去馬來西亞啦。咁喺香港其實都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有冇啲嘢你係喺香港好唔慣嘅，好掛住馬來西亞？
1: 天氣啊！如果你講馬來西亞，佢都係熱嘅。
0: 嗯。
1: 但係馬來西亞佢唔濕。
0: 哦，係啊。
1: 香港係熱，但係佢又濕，跟住佢無端端會落雨，佢無端端好大雨。
0: 好大雨。
1: 啊，咁而且因为喺马来西亚我有揸车，所以我哋就好少会喺街度行，室外又好热，室内啲冷气又好似唔使钱。
0: 哦，系啊，系啊，系。
1: 咁你又要出到去，你要带件 jacket。我用咗好长嘅时间去了解呢件事，我要带咩衫出去咧？我又要带埋遮，跟住我要带。
0: 好多嘢要帶啊！
1: 係
0: 係啊，要帶把風扇仔啦，又要帶件外套啦，跟住又要帶水啦，咁好多嘢帶要帶。
1: 我覺得好唔 make sense， 你要帶風扇，跟住你要帶 jacket。
0: 嗱、啊，如果講要喺香港發展，咁即係話可能要犧牲多啲時間，即係翻唔到馬來西亞。咁喺香港，咁你屋企人同你嘅大家點樣去配合翻咧？
1: 這個我之前嚟的時候我都已經有想過了的、其實香港和馬來西亞又不是很遠的，只有四個小時的飛機。 我覺得這個就接下來真的要看看我們在香港的工作會有多少先、跟住才再 plan 這件事。我其實都給我自己，為什麼會在40歲這一年來參加這個比賽，就是我給我自己一個五年的時間。你唱到五年，你都45岁啦。即系45岁，仲有冇人想要睇你唱歌？這个我唔知道，但系我都觉得你要俾自己一段时间，系你真系去闯。因为结婚生仔呢啲嘢，我前面十年已经做晒啦，而家轮到我去做我要做嘅嘢啦，得唔得？我希望喺呢个时候，我想要做翻我之前后生嘅时候未做到嘅嘢咯。我五年之后我要凑到一笔可以俾佢哋读大学嘅钱。
0: 哇！喺马来西亚系咪啊？定系要再嚟加拿大都好噶？
1: 我唔知噶，要 depend 个旧钱有几大个。即系如果我真系可以喺呢五年，因为工作机会呢啲嘢系可遇不可求。你唔系话你有几努力，你就会有几多嘅工作。我觉得呢个同埋啲观众缘啊呢啲又有关系嘅，所以。我的目标先 set 是这样先，那达不达得到这个就不知道
0: 的。好，那我祝你很快能够达成你这个五年计划，或者早过五年就已经是实现这个梦想。
1: 好啊，多谢你啊。
0: 是，那就希望你即是越来越多工作啦，发展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多谢晒许韵玲。
1: 多谢 Albert。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3: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6: 翻嚟今朝会喺国会山庄欢迎到访嘅苏林。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多伦多警方公布有关两名警员在执勤期间于交通意外中受伤事件详情。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5: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7: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8: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9: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7: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8: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7: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8: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0: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再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挽尊。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还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优惠指到9月30号。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4: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Mira 的 Anson Kong 江协生。
6: 各位早晨，10点37分又嚟到林家华跟你话，明天就系中秋节，
7: 今天就系盈月，
6: 冇错。咁我哋梗系继续开开心心送啲烧味送过大家吓，
7: 梗系啦。有啲人系预咗做节噶嘛，
6: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今日就继续，我哋仲有5份，
7: 好，
6: 咁我哋一包过系咪？
7: 梗系啦，
6: 全部
7: 一次过，
6: 系啦一次过。咁啊，有兴趣朋友请杨胜，系啦唐下烧腊，咁你可以拣嘅，有佢哋嘅招牌嘅叉烧或者系呢个叫做烧肉嘅，咁你去到自己拣啦。
7: 咁啊，如果你攞咗嘅，咁啊赶得切今日嚟攞，攞完咪跟住去拎埋翻去做节，再唔系你话喂我听晚先做节唔紧要，咪攞住啲叉烧今晚迎月咯。
6: 都好，好，
7: 不过天气冻啊，各位，迎月换迎月裙
6: 食叉烧，
7: 唔系迎月裙要着。着件厚啲衫，
6: 而家系凉噶啦。
7: 就系天气都晴朗，少许云，
6: 冇错冇错。
7: 以我哋嗱又好得意，如果我净系话 Markham 区吓，咁其实同一个月光嘅啫，同一个月亮嘅啫，即系你喺多伦多望上
6: 都系嗰个嘅啫。
7: 你话第二啲省另计啊，系嘛？今晚都好啊，
6: 即系今晚个月光系明亮嘅，清嘅。
7: 冇一定清啦，
6: 系啊，
7: 14、15而最清应该系咁讲。最大嘅應該好多時都話16，
6: 哦 ，OK，
7: 系啊，咁、
6: 哦、
7: 但系最紧要唔好有云
6: 啊，系啊，遮住晒大煞风景。
7: 我望过下，
6: 系
7: 有嚿云，但系就唔系好大嚿，遮晒个月亮。
6: 哦 ，OK， 少少系咪？
7: 少许啦，
6: 少许系嘛，有种朦胧嘅味
7: 嘅。系啊，
6: 咁啊，总之大家开开心心啦，中秋节嘅时间吓。咁我哋电话已经着晒啦，咁我哋听下电话先啦。
7: 嚟啊，
6: 好，第一位系刘太，你好，
7: 早晨，
8: 喂，早晨，
7: 系刘太，
8: 阿哥啊。唔該你救救我波龍會啊！我尋日打過嚟咧，咁我過門咧，喂，
6: 係
7: 聽緊，請繼續。
8: 嗱啊，嗰啲根咧同埋個底嗰啲葉咧窿曬啊，係咪就嚟唔得啊？
7: 你又放心嘅，窿你係喺邊度拎入嚟？喺室外拎啦，拎翻入嚟。勾晒，
8: 唔系我系抽奖抽翻嚟，有个杯载住嘅。
7: 哦 ，OK，
6: 有个杯载，
7: 唔紧要，唔紧要。窿佢系窿啊叶嗰个尖尖窿啊，定因为成分已经枯黄晒咧？
8: 诶、欸，佢个座底嗰度咧有成四五块都窿晒，咁嗰啲根诶、我因为换咗个盆啊嘛，睇到啲根又窿喎、
7: 啊。根窿根啊，只有缩嘅啫。窿嘅意思唔明，
6: 即系干晒系咪咁意思啊？
7: 系咯，
8: 系
6: 干晒，系干晒。
7: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放心。芦荟咧，嗱，其实唔系好受水，但系唔可以冇水啦。当然，任何植物都唔可以冇水啦。但系如果你要做咧，其实嗰个盆底一定要有窿啦、疏水啦，因为佢系一啲热带地方嘅植物嚟嘅。如果你太多水咧，佢反而会令至到咧，佢有时啲水，佢又系吸收水分嘅，里面都系水分嚟噶，块叶里面吸收水分得多咧，佢会软身嘅。
6: 嗯，
7: 一软身就劈落嚟。劈落嚟，你再唔理会佢咧，佢就会慢慢凋谢。咁暂时你放心啦、哦，我会觉得你啱啱移啫嘛，寻日先移过去，系咪？
8: 系啊系啊，我打完电话就搬咗。
7: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有淋咗一次水，流翻晒啲水出嚟啦嘛，摆喺阳光底下晒下佢咧，室内 ，OK， 好冇？放心，佢会继续长噶。总之你再迟少少，你见到中间开始有啲新叶咧。呢盆嘢仲系可以繼續生長嘅，
6: 嗯
7: ，OK，
8: 咁我好啦，
7: 好啦，
8: 系咁我好啦。但我昨天拿了我尋日攞咗卡燒咯，我今日唔攞啦。
7: 哦，得得得得，收到
6: ，OK， 我哋收到
7: ，OK， 留翻俾其他朋友。
6: 多謝你電話 ，OK， 好，下位我哋聽下黃太，黃太，
7: 早晨黃太，
6: 係，
9: 係早晨兩位，
7: 早晨，
6: 早晨黃太，係
9: 啊，好啦，中秋節快樂啊，
7: 係，
6: 大家咁話，係，
9: 我真係。今日又冇咩问题想请教两位，
7: 唔好客
9: 气啊，咁我就想借花敬佛送俾婆婆食叉烧，
7: 好得，搞掂
6: 好 ，OK， 我哋攞你电话啦，
7: 好啊好啊
9: ，OK， 多谢啊，
7: 再提醒要扬声，
6: 系要扬声要扬声，
7: 得
6: 唔使客气，
7: 系啦，
6: 最紧要扬声，
7: 都系多谢堂下，
6: 系啊，
7: 啊，烧腊嘅啫，
6: 冇错冇错冇错。好，跟住我 operator 比较忙少少吓，我哋下一位王叔啊，
7: 王叔
6: 早晨，
10: 系早晨早晨，两位好，
6: 系你好王叔，
7: 有咩倾？
10: 哇，我今年啊有叉烧食啦，
6: 哦好嘅，
7: 即系你需要啦，
6: 系
7: 收到，
6: 有冇嘢想倾？
10: 系咪随时都可以攞得噶？
6: 你完咗节目打翻前台先，跟住咁我哋前台睇点样安排俾你，好冇？90541514 30 ，OK。
10: 咁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问题啊，
6: 请讲。
10: 因为咧，我香港咧仲有些萬零二萬蚊港纸喺香港，但系因为我而家行动唔系好方便，
6: 嗯，
10: 咁系咪唔可以攞？
7: 王叔，
6: 哦，唔紧要，唔紧要啦，
7: 甩咗，咁听唔清楚，
6: 下次再打过嚟啦，系啦，
7: 唔好意思，
6: 系啊，
7: 慢慢嚟
6: ，OK， 吓，慢慢嚟吓 ，OK， 好。
7: 王叔，但系佢讲咗话要攞叉烧，
6: 系啦，系啦，
7: 但系后边嗰橛嘢我哋听唔到，对唔住啊，王叔，唔知点解啲线
6: 断。好 ，Operator， 唔该晒，我哋再嚟下一位吓，系Kitty，
7: 早晨 ，Kitty，
11: 喂，你好，你好，
6: 你好 ，Kitty， 早晨。
11: 我想问咧，我屋企有棵芦荟咧，我摆咗出去出边啊，但系而家拎翻嚟好似啡啡地咁，
7: 系噶，太冻啦。
11: 系啊，
7: 系啊，顺带提醒，
11: 拎翻入嚟，
7: 拎翻，都得嘅，唔使理佢住，摆喺个有阳光晒入嚟嘅地方，好嘛？
11: 好啊，
7: 系啊，系啊，因为都提醒，
11: 近住个窗口咯，嗬。
7: 但系待冻嘅时候咧，又唔好太近窗口啊，因为窗口嗰度，冬天啊，寒冬嘅时候咧，佢有啲寒气入嚟嘅，就会褪翻入少少好，好嘛？
11: 哦，好啊，好啊，唔该。
7: OK。
11: 我想我
7: 烧
6: 腊，
7: 系
6: OK
7: 得嚟。
6: 好，我哋 mark 低下，
7: 稍后
6: 系啊，完咗节目先，完咗节目先吓。
11: OK， 好，
6: 拜拜。OK， 拜拜。好，下一位 Irene 系咪？
7: 早晨 ，Irene，
12: 系啊，系啊，
7: 系啊，点啊 ，Irene？
12: 系啊，交
7: 下
12: 歌同
6: 系你好，早晨系。
12: 日日都听
7: 多谢多谢，
6: 多谢你，多谢系。
7: 系，
12: 但系我好想问一个问题，系以之前你即系话有一个女警司咧讲话，每年有一次俾唐人，即系华人入定系咩啊咩咁样去投报考警队，教点样投报。
7: 哦，
6: 系系系
7: ，OK，
6: 有样嘢系
7: 继续先。
12: 而家我屋企有人想，但系佢话都唔知道用咩嘢。我话呀，听见嘉华哥哋讲，我成日有一个，我日日听你哋。
7: O K， 多谢多谢。嗱，其实咧就系、是、你所讲嘅啦，就系、是、有一个系招募警察嘅日子，嗰次咧就专为一啲亚洲人。
12: 你
7: 别别别别别真定真定，我讲俾你听吓。其实嗰次咧就一次特一次一唔系唔系唔系揸纸都冇事等等。嗰次咧就系一个因为凡春你要去做当警察，咁你要经过一个体能考试，而呢个体能试咧系需要测试咧，系需要喺唔系警察。里面搞，但近期应该又会回复翻入去警察嗰度搞嘅。咁你话至于系咪随时随地可以啊？绝对咧，你可以叫你屋企人，应该系识上网啦。咁就入去，即系你系想去多伦多警区啊嘛，系咪啊？
12: 系、okay, 安省都得。
7: 安省就省警，
12: 好多都冇下文嘅咁。
7: 未知未知，安省啊省警噶咯噃。
12: 即系如果省警又好，即系
7: 总之系志愿就系要维持治安，
13: 冇错，
7: 系做个男子汉。好嘅，着样啦。
12: 女噶，
7: 啊女士系仲犀利。
13: 好嘅，
7: 将来做咩豆？
13: 陀枪使者
7: 啊，陀枪陀好嗱。首先就一样嘢咧，你可以请你嗰个屋企成员嗰位女士咧，就系、是、上去呢个多伦多警察嘅警区嗰个网址，咁你然后咧就揾咧。就是关于呢个招募嘅时候，咁佢哋就会好清晰咁话俾，即系好清晰咁显示咗出嚟噶。
12: 但系佢见到有嗰啲即系有名额边啲边啲项目请人咁嗰啲报咗，从来都冇下文。佢话
7: 哦，好耐之前啊，
12: 唔系啊，都系最近噶咋。
7: 我、哦、最近可能期待
12: 之前咧，
7: 嗱咁啦，
12: 请过个女警司讲话。
7: 佢系女警嚟，佢系招募组嗰啲嘅。嗱，首先第一样嘢，你放心。
12: 边个电话可以问？
7: 你放心，你放心。
12: 系，
7: 我会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做节目嘅阿 Ming Sir。
6: Ming Sir 再问下。
12: 系啊 ，Ming Sir， 我成日听到噶啦。
7: 哎呦，一个月听一次啦，起码吓。OK，
12: 得，
7: 放心。
12: 嗰个礼拜五啊嘛。
7: 哎，啱啊！第月头第一个星期五，我话问咗佢，佢俾一个更加正确嘅答案，电话诸如此类。好嘛，
12: 佢话投报咗几嗰个项目嗰啲，咁佢都系商学位毕业啊，咁佢又想去做呢啲嘢。我话哎呀，嗰次个女警司讲我话专门俾亚裔嗰啲有啲，即系
7: 嗰次系一个体能测试，系体能测试啦。
12: 记得电话咩都唔记得，我唔知佢有呢个志向嘛。
7: O K
12: 啦，报来报去都冇，我
7: 收到啊，
12: 一定问阿嘉华哥先。
7: 好，我问阿 Ming Sir 先。
12: 问完得复我电话啊？
7: 咁啊，等。咁唔会复你电话，都喺节目嗰度。
6: 系啊，我哋喺大气电波度讲啦。
7: 唔好，我哋唔
12: 多谢，冇问题。
7: 唔好讲，
6: 系啊，
7: 多谢你。
6: O、okay, K，
7: 好，你要唔要咩噶？你有冇扬声啊？
12: 我唔使要。
7: 哦，得啦，系 O K，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6: 我哋应该系好啊，好啊，好啊。
7: Thank you。
6: O K， 我哋
12: 因为佢话
6: 投
12: 报咗。得
7: 啦，明晒啊，
6: 明白明白，我哋帮你跟进下，睇有冇更佳嘅方法。
7: 客气客气，
6: 好，拜拜。
7: 送晒未噶？我
6: 好似仲有一份，
7: 不如就送呢份，送埋呢份先。
6: 吴太啊，吴太，
7: 吴太啊，早晨，
14: 早晨啊，早晨啊，
7: 点啊，吴太？
14: 中秋节快乐，
7: 中秋节快乐，
14: 中秋节快乐，
7: 系
14: 我想要嗰试下嗰个烧腊，
7: 好，一定冇问题。
14: 我想问阿嘉华哥咧，
7: 系啊，
14: 嗰啲金鱼仔嘅花咧，旧年种，今年唔得嘅。
7: 金鱼仔花
14: 系啊，
7: 系
14: 点解嘅？
7: 好难讲啊！点解
14: 你咩？易死嘅？
7: 你容易同你 say goodbye 咧，就好多原因嘅，系嘛？水分唔够，太阳不足，凡身阳光节嘅植物都会系要，即系边开花嘅植物都有阳光照射噶嘛，系嘛？
14: 哦，
7: 你水分唔够，佢干咗咁啊，即系人唔好攰咯。咁我唔知道你淋水嘅情况啦，同埋你嗰个
14: 盆一个星期淋一次咯。
7: 咁你个盆，请问有冇穿窿漏翻啲水出嚟？
14: 有噶，
7: 哦有
14: 嘅
7: ，OK。咁啊，营养又唔系好足，佢系唔开花，定抑或已经枯死咗咧？
14: 枯死咗啊！
7: 我枯死咗，
14: 佢自己干咗啊！
7: 哦，干咗，咁啊，即系淋水可能不足咯。一个礼拜我又唔知道你淋几多少。
14: 能到湿晒又倒翻，
7: 又倒翻出嚟，咁又正常喎。咁系咪因为你个阳光嗰个唔系好足够啊？
14: 可能系
7: 嘅，系啊，直情系咯。如果咁听落去似啊，好鬼似唔系啦。如果你想再种，拣选一个啱佢个植物生长嘅地方啦，
14: 好
7: 嘛？有花嘅多数都要阳光，唔系代表其他唔要，但系花开花就一定要充足嘅阳光、肥料。OK。好冇，
14: 好，唔该晒，
7: 系，
14: 拜拜
6: ，OK， 拜拜。咁啊，想要得奖嘅朋友咧，咁啊，麻烦再打多次啦，90541514330啦，咁啊，跟住。

0: 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f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畅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招架。
2: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 Hi Tech，
3: 今日为大家介绍个科技嘅名叫做铁罐 Tin Can， 究竟系咩嚟嘅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4: 脑癌一直是医学界面对的一大挑战，原来癌细胞里面的微弱电信号亦都可能为治疗带来新的方向。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同大家重温 SickKids 高级科学家 Dr. 萧宽的精彩访问，了解离子通道研究是怎样为儿童脑癌带来新的希望。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5: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4: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唔明点招架？
5: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4: Hi Tech，
6: 即刻咧就喺广告时间咧揾到阿 Ming Sir，Ming Sir 亦都回复咗我啦。关于系要头先嗰位听众
7: 投考警队
6: 嘅屋企有位
7: 系
6: 吓
7: 女士
6: 咧想投考警队。佢一般嚟講咧，幾個禮拜咧唔算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佢哋亦都會睇咗之後咧，會回覆嘅。咁但係阿 Ming Sir 咧，我哋嘅嘉賓主持咧，佢就話好即時咧就會揾翻上次上嚟同我哋傾嗰位女警係招募組嘅，佢亦都會查，再同喺嗰邊再查詢一下，有冇啲方法可以直接，或者係再用啲咩方法去查詢佢嘅即係佢嘅申請，或者佢希望能夠睇到幾時會招募啊咁嗰啲。
7: 所以唔使咁緊張嘅，你 send 咗出嚟
6: 等一等，
7: 一定會答你嘅嚇。咁希望可以快啲有回覆啦。
6: 好，
7: 今日我哋嘅科技咧，頭先講咗天 can 啊嘛，咁啊即係個鐵罐係咩嚟㗎啦？啊，我諗學家我就好耐咧冇做過呢樣嘢，叫煲電話粥。
6: 其实煲电话粥，你揸住手提电话都可以煲电话粥。但系以往嚟讲，好多屋企咧都会有呢啲叫地线电话。地线电话即系我讲话 bell 啦。但系其实而家好多人咯，都只系用咗个手提电话咯，咁啊 cut 咗呢个地线电话。
7: 系啊，即系智能电话出嘅时候，我连煲电话粥都冇啦嘛，因为已经有晒呢个 message 啊 WhatsApp 咁啲咩。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叫做天 can 咧，呢个咧就系叫做个样咧就传统一个真系有条线咁样楞住噶。好似翻翻80年代嗰啲电话咁样，其实主要俾啲咩岁数嘅人士用咧，系俾一啲咧啱啱咧就准备咧使用电话嘅小朋友，咁啊即系话8、9岁嘅小朋友，咁咧有啲家长就你俾部智能电话佢嘅时间咧，佢就马上接触晒所有嘅嘢啦，哇！
6: 有啲系唔应该佢睇嘅，
7: 冇错，我净系想你净要讲电话啫嘛，我就俾部电话你，呢个电话咧其实咧就系一个互联网电话 VoIP 嚟嘅，咁咧跟住咧你一插咗电之后咧，其实嗰所有嘅你啲 friend 嗰啲电话 number 咧，佢储存。在喺你妈咪或者爹哋个手机个 app 嘅里边，嗰个天 can 嘅 app 里边，咁呢个咧全程爹哋妈咪咧，我就可以监控晒你究竟讲咗几耐电话，同边个讲嘢啊？咁如果有陌生人嘅话咧，你就可以唔俾佢 join 个 list 啊等等咁嘅嘢嘅。咁主要系个功用咧就系话咧，净系俾小朋友讲电话，其他嘅互联网嘅世界嘅嘢全部杜住晒。咁就希望咧唔会咧太过
6: 太早未成熟嘅时候接触咗一啲互联网。
7: 冇错，
6: 佢哋唔理解，佢哋唔理解同埋沉迷咗。
7: 系啦，
6: 喂，咁系一个品牌，
7: 一个品牌嚟噶，
6: 我即系先
7: 一个品牌叫天 can 啊，
6: 就系天 can。
7: 135蚊喺个电话，但系卖晒，即系话几多小朋
6: 友？咁我咯，家长都好留意小朋友接触呢个社会里面啲乜嘢啊嘛，同埋朋友圈里面系乜嘢？
7: 嘅朋友可以
6: 点样查询
7: 搜寻啊 ？TIN。咁啊，即系天咧，跟住 can， 你上网搜寻下呢样嘢咧，咁啊喺加拿大已经有噶啦。咁啊，有机会嘅话咧，就可以大家再睇睇。
6: 其实我自己成人都用，
7: 你都可以用嘅，
6: 做咩一定系小朋友？
7: 冇错。好，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6: 拜拜。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9: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有研究报告指出，保护机制出现严重漏洞，同埋部门忽视家长警告，导致安省同灰省合共有八名儿童喺五宗案件中被杀害。呢一份报告系由全国妇女与法律协会联同 Sherbrooke 大学法律学者撰写。报告分析指，所有个案都涉及女性家属向警方、保护儿童机构或者是法庭反映了儿童受虐的风险，但是有关警告未获理会，而相关部门甚至是反指这些母亲或者是祖母具有敌意，因而剥夺他们的抚养权。报告举例指，在2019年在灰省，一名七岁女童遇害之前，她的祖母就曾经举报女童有遭受虐待的风险，但就被保护儿童部门反指她展现敌意而剥夺了她的抚养权。女童最终在父亲屋企昏迷不治，她的父亲和继母分别承认非法禁锢和被判误杀罪名成立。约克区警方公布，在列治文山同一地区今朝发生两宗汽车撞伤途人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今朝九点前，于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Forestwood Street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警方说涉案的车有留在现场。至于在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Spadina Road 交汇处，今朝八点前就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伤势严重，警方说涉事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警方公布两名警员执勤期间于交通意外中受伤事件的详情，指出警员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半收到报告，意图逼高 East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个人企图爆窃一架停泊住的车。到场之后，在追查疑犯下落期间，目睹有两架车逃去，其中一架撞到一架警车，另一架就逃离现场。警方说奉召到场的两名警员受伤送院，伤势不严重，没有生命危险。至于撞到警车的汽车，司机被拘捕和送院接受治疗。总理卡尼今日会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欢迎仪式在今朝11点15分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到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参与这一场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举行欢迎仪式的包括了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而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热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会在星期日访问中国，而中方暂时未有作出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会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认为，他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的政要会面，而中方暂时未有作出相关的公布或者是作出回应。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5: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失落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鲁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6: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7: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6: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6: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今日真系开心啊！
1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11: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Fancy。

日子嚟到星期四啦，9月24号，九月尾啦，秋天嘅天气咧都好嘅气息好浓厚啊，尤其是一早一晚咧比较冻，单位数字，大家着多件衫。由细到大学紧 A B C D 嘅时候咧，都会对某一啲嘅英文字母有特别嘅兴趣，甚至乎特别中意嘅。可能佢个形状啦，可能佢嘅写法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经历令到你觉得咧，我特别中意呢个英文字母。有位心理学家喺1970年代咧就发觉咗一件事，佢话唔知点解自己特别中意佢名里边嗰啲英文字母嘅单独嘅英文字母啦，即系佢里边个名啊 John 咁样，佢特别中意 J 啊或者 O 咁样啦。咁佢又开始谂啦。人类是不是对某一些字母有偏好的呢？尤其是那些字母是你的名字里面有的。那么研究一下，就是单独展示一些字母给一些参与的志愿者去揀出他们喜欢的字母。那么发现原来是真的，那些志愿者全部揀那些字母的喜欢的那个英文字母呢，全部都是在他名字里面找到的。那你知科学家啦，他说不得，要试试其他语言族裔的人士会不会有相同的看法呢。那于是他叫不同语言的人来选一些六个他最喜欢的单字英文字母。结果发现12种不同欧洲语言当中的人士当中，他们的趋势都是差不多，都是喜欢那个单字就是佢名里边有嘅。只要佢名里边有嗰个字母嘅话，佢就特别鍾意佢名里边嗰扎嘅字母。呢一个一个现象嚟嘅。后咪有个名叫做姓名字母效应 ,name letter effect。佢话通常参加嘅做呢个实验嘅朋友咧，都唔察觉到原来自己系正在被佢个名影响到佢哋所中意嘅字母。就正如你对有啲字母特别偏爱啦，可能你个名里边有啦，又或者你对某一啲人嘅姓名有特别嘅好感，呢、这个都系好潜意识里边发生嘅。不过无论咩名啊、咩字母有咩偏好都好啦，到最后我哋所选择嘅都系中意嗰个人，同埋希望佢同我哋系同一个名字。

0: 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咁又真係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嘅。大家签咗字之后，从此两个人成为咗一个单位。下次返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arvey Seven 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5: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5: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
1: 保温信捷，一路信捷，
5: 416-267-2818。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万感市场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 万感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感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感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5: 万感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感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故事看人生，
1: 故事看人生，
0: 有故事的人。
2: 一位建筑师在一块地皮那里起了很多栋高楼大厦，完工之后管理的部门问他应该在哪里铺行人路，这个建筑师就答话了，你在大厦与大厦之间的空地全部帮我铺上草皮，夏天过后这些草地被行人踩出了很多条小路，多人行的自然就阔一点，小人行的自然就窄一点。去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就叫工人沿着这些被踩出来的小路铺设行人路了。这个聪明的建筑师能够想到这个方法，一方面满足到行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亦都完成到他工作，造就了双赢的局面。

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门二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ELITEWMG.com
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8: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6: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基金会话，一名女子在士加堡被人挥拳袭击面部，可能是因为她的宗教信仰。安省一个法庭预期今日继续进行密西沙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的量刑聆讯。台风杜鹃吹袭日本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2: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3: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4: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6: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7: 10月9日，同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民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夜。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8: 当然啦。
1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8: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屋企有小朋友当然会买多啲玩具㗎啦，但而家一个新趋势呢，喺美国有个调查报告显示出，冇細路仔嘅屋企，即係两公婆啦，但同相比于有細路仔嘅屋企呢，买玩具原来呢係冇細路仔嘅屋企係买多咗玩具㗎喎。冇小朋友但係净买玩具嘅呢，喺美国方面增长咗，直到6月为止 16%。佢哋嘅消费占咗美国嘅玩具消费 55% 嘅，讲緊冇細路仔嘅住户啦。应该係爸爸人爸爸媽媽，但係睇嚟似係爸爸多啲囉。大人买玩具今年上升咗 25%。后生仔买玩具亦都增长咗 33%。大人細路加埋呢已经将个增长推到差唔多 60% 咁滞㗎啦。成个产业呢好赚钱啊，玩具产业。在今年的头半年，美国方面玩具产业已经高出了 17%， 即是说呢六年以来一个新高。以前就说玩玩具是小孩子啦，现在玩玩具呢原来是大人小孩一起参与的。小孩子有小孩子喜欢玩玩具，大人有大人喜欢玩和要储的玩具，储这样东西很重要。他们可能平日是日理万机坐在个 office 里呢，就是讲紧几百万上落那些啦。但閒餘的時候呢，喜歡買玩具、玩玩具，甚至乎收藏玩具，這個現象呢相當顯現在這個年代當中。尤其是全球現在很多產業都說，嘩，經濟麻麻地，你看看那些 Pokemon card 啊，那些特別版玩具啊，又或者那些 Marvel Hero 呢，嘩，真的很好賣。玩具和卡通現在叫做動畫息息相關，由细到大睇嗰啲嘅卡通人物咧，中意咗之后就会不停储佢哋嗰啲玩具。相信其中嘅你咧都有一个收藏家，亦都系咧好中意去收藏一啲唔同嘅玩具，摆喺屋企度慢慢展示、慢慢欣赏、慢慢享受。

呢首歌来头好犀利噶，歌名叫做 Angel Queen， 系日本方面千年女王嘅电影版里边嘅主题曲，揾到日本方面嘅国宝级音乐人喜多郎作曲，所以听得出嗰种空灵嘅感觉啊！唱出嘅歌手佢系 Dara Sedaka， 佢爸爸就系好出名嘅 Neil Sedaka。对于好多动漫迷来讲呢，这首千年女王的英文版主题曲你有没有听过呢？

原本谂住揾张国荣嗰只宇宙大帝嚟重温一下，点知揾下揾下揾到另外一个宇宙大帝出嚟。歌名都系叫做宇宙大帝，不过唱出系古巨基。转下口味，听首新歌啊！冯允谦 featuring Serenity， 人间缺陷美。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

0: 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2: 有啊，下昼两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1: 有咩玩啊？
2: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1: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2: 名车 Primo Toyota， 仲有睇下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hopper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5: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最近有冇俾边一首歌所感动到呢？好多时我哋话感动嘅时候就系话讲紧嗰啲歌词啦，又或者嗰只歌喺当年出现嘅时候，你系曾经拍紧拖啊、失恋等等啦。咁而家网上世界咧就好多片啊、音乐俾你推介，会再推俾你睇嘅。咁啊，寻晚咧又偶然之间听到一首歌，啊睇到一首歌先系嘛。最近睇好多嗰啲将流行曲啊自己去演奏嘅音乐片啊，咁啊好多时咧我都好欣赏佢哋嗰啲嘅编曲同埋佢哋嘅演奏方法。近期都俾计埋今日呢一只啦，有两只歌咧感动到嘅，之前都播放过嘅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就系 ABBA 嘅歌啦，但系估唔到演奏嚟讲咧，净系听个音乐已经觉得非常感动，尤其是我觉得嗰个 chord 和弦咧好正。平日就唔会特登听个 chord 嘅，一听演奏嘅时候觉得咧，原来个 chord 咧系好紧要嘅，成个情绪带动都喺嗰度。寻晚就听到呢一首歌之后，一起音乐已经成个人呆咗，系完全地被感动。呢首歌好多年前听过一次，亦都播过一次之后唔记得咗，已经唔知点解上次听冇咁感动。今次听呢个版本咧，因为佢系一个演唱会版啦，喺纽约方面举行嘅。咁啊，佢淨係彈鋼琴之後現場大合唱咗呢一首歌，咁所以極度欣賞呢一首歌嘅作曲同埋佢嘅鋼琴嘅和弦個 chord 嘅。咁所以最後今日帶俾你呢一首就係嚟自日本 X Japan 嘅叫做 Endless Rain， 歌詞就靚到不得了，所以決定唔講嘢啦。预祝你有个愉快周末，下个星期同一时间音乐帮，逢星期二星期四啊，仲有下个礼拜又会有加长版啊，大家记得继续支持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哈利今朝喺国会山庄欢迎到访嘅苏林。国事访问美国嘅习近平话：中美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本国嘅研究指保护机制出现漏洞同埋部门忽视，导致有八名儿童被杀害。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欢迎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欢迎仪式在今朝11:15进行，两人之后举行会谈。卡尼表示，加拿大和越南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在过去五年增加超过一倍，两国今日会就着洁净能源、传统能源、农业、国防合作和人民交流等领域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卡尼同时提到，双方正积极推动两地直航航班，为到往返加拿大和越南的旅客提供便利。而苏林就说，两国建交超过50年，目前是深化合作的合适时机。两国亦都会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继续紧密合作。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而且在两国谈判上月破裂之后升级，同埋特朗普多次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两国关系紧张。卡尼正寻求加强加拿大同其他国家的联系，以及中等强国团结。而美国纽约时报寻日刊登了访问卡尼的长文，卡尼说，身为国家领袖，他有责任考虑到由美国牵头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这个只不过是风险管理。在另一方面，特朗普今朝在白宫为到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参与这一场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举行的欢迎仪式，包括了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而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感谢特朗普和夫人给予他和他夫人的热情款待，他仅代表14多亿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的恭贺。习近平说要加强沟通，他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以下是习近平的讲话：
3: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2: 以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的部分内容。 而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就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优战协议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优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5: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4: 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其他本地和国际消息，本国有研究报告指出，保护机制出现严重漏洞和部门忽视家长的警告，导致安省和灰省合共有8名儿童在5宗案件中被杀害。这份报告是由全国妇女与法律协会联同 Sherbrooke University 大学法律学者所撰写。协会法律事务总监和部分受害儿童家属今早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呼吁卡尼政府和联邦司法部长菲沙支持下议院审议中的 C223 号保障儿童安全法案，要求法庭和相关机构严格审查家暴风险，防止悲剧重演。北美穆斯林基金会说，一名女子在士加堡被人挥拳袭击面部，可能是因为她的宗教信仰。基金会一名发言人在今早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事发在昨天早上大约8点15分在 Finch Avenue East 和 Millen Avenue 交界地区，受害人从一架多伦多公车局巴士落车的时候被一名上紧车身份不明的男子无故袭击。发言人外遇袭女子是一名穆斯林，戴住头巾，被送往医院之后获告知有脑震荡。发言人说，对于袭击可能是出于反穆斯林或者是穆斯林恐惧症深表关注。而出席今朝记者会的士加堡外政国事员万利高就形容事件令人心感不安。而多伦多公车局在向 CTV News 发出的声明中谴责袭击，又说在收到报告之后已经即刻立下载和保存相关的录影片段，可以交给警方。至于警方暂时就未有回应传媒查询。安省 Bellevue 警方即将在下午2点召开记者会，公布犹太教徒外枪击案调查进展。这宗是上星期日发生的案件，一名男子向在犹太教徒外当值的一名警员开枪，警员还火。入职13年的警员 Jeff Smith 据报包括颈部在内多处中枪，仍然留医。至于29岁枪手 Sean Ward 送院后及后伤重死亡。 多伦多警方公布两名警员执勤期间在交通意外中受伤事件详情，指出警员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半收到报告，意图逼高 East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界地区有一个人企图爆窃一架停泊住的车。到场之后，在追查疑犯下落期间，见到有两架车逃去，其中一架撞到一架警车，另一架逃离现场。警方话奉召到场的两名警员受伤送院，伤势不严重，没有生命危险。撞到警车的汽车司机被拘捕和送院接受治疗。本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纪念警员跑步活动今朝早在多伦多启动，预期有几百名警务人员参与。开幕仪式今朝八点在安省省议会附近展开，参加者在市内跑步悼念在执勤时殉职的警员，包括在过去一年殉职的七名警员。今年的跑步活动今日起一连三日举行，会由杜林区警队、Port Hope 警队以及是安省省警等单位分别接力，途经多个城镇，在后日26号下午大约三点抵达最终目的地，在渥太华的加拿大警察纪念碑。约克区警方公布，在列治文山同一地区今朝发生两宗汽车撞伤人事件，其中在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Forestwood Street 交界地区，今朝九点前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伤势严重，涉案汽车有留在现场。至于在 Major McKenzie Drive 和 Spadina Road 交汇处，今朝八点前就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伤，送院时伤势严重，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安省一个法庭今日继续进行墨西哥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的量刑聆讯。Kenneth Law 在水所经营的网站出售亚硝酸钠和其他可以用于自残的产品，最初被控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涉及在安省的14名死者。他在五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罪。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的降雨量破纪录，重灾区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多宗山泥倾泻，两个县合共至今有11人丧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他死亡，死因有待确定，而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拘捕。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一间酒吧里面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香港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处在附近一带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且即时移送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是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只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个百分点。进口就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在香港，一名42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到香港开设法律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被捕，在今个星期四于区域法院被裁定6项洗黑钱罪，罪名成立，被判监55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25%，以加强阻吓。警方是在2024年揭发一个跨境洗黑钱集团，利用43个香港银行户口收取来自34宗不同诈骗案件的骗款，涉款大约是1800万元。集团亦都涉嫌透过本地银行户口进行加密货币交易， 清洗高达2亿3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来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竹记

0: 名老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财经简报，
4: 德联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92点，跌15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233点，跌27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73点，跌16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513点，升495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有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ed）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ed）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其实升好多噶，平均都有 20% 啊、30% 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噶。咁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咧就系生前，一个就系过身之后嘅。因为当我哋生前卖咗啲股票基金，卖咗啲收租物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个养老金 OAS 会俾人 claw back， 你好唔开心。咁我哋生前点样利用 flow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咧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啲股票基金，或者好多唔同嘅 asset creation plan， 即系 T1 嘅 line 221， 帮我哋喺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咧，其实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嘅嘢唔使俾税。

0: 但两夫妇过身，你啲收租物业啊，你嘅 RSP 啊，你嘅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嘅时候咧，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噶。咁嗰时候咧都好多资产增值税，点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family trust 嘅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嘅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兴趣朋友快啲打电话嚟登记，10月3日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 Markham 一间酒店度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咧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额有限，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
1: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声音系令人兴奋，亦都系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and Journey。
4: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7: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系 Jace 陈海荣。

0: 活圈。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 Melo 希尔，
0: 有多意犹未尽的话题，
1: 咪后太开心了，
0: 是啊，咁啊，而100分生活圈咧已经嚟到礼拜四啦，咁啊准备望住呢个 weekend 咧，又准备呢个放假的心情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暂时嘅人咧唔知飘咗边度，咁跟住咧望一望油价，哎呀，好彩我琴晚入咗油啫，
1: 恭喜你啊，因为听日好似又升啦吧，
0: 升四仙啊吓，咁即系之前即系应该系 offset。咗之前嗰啲叫做大跌幅啦，因为好似系18号嗰阵时咧就话大跌九仙，就大家就群起而庆祝啦，跟住就以慢慢慢慢升翻上去，冇嘢啦，拜拜咁样。咁啊系啦，午夜过后107.9嘅，系啦，咁啊介绍翻，唔紧要，唔紧要。技术性调整嚟嘅啫，唔使惊。
1: 哎，你迟啲就惯噶啦。当你去到190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咦，107.9都几抵啊，
0: 都唔系好贵啫，咁样。
1: 即系对比你一杯啫，半杯水嘅道理。
0: 习惯嚟嘅啫，咁样。咁啊，而至于咧，今日想即系讲呢个嘅话题咧，就系因为稍后嘉宾出现咧，就系中医师陈婉谦女中医啦。咁因为咧，同佢讨论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就讲紧嗱，其实讲紧中医嘅理论啊，又或者一啲嘅我哋。病症啊，或者会感受到嘅天气啊，而影响到我哋身体啦。咁呢啲我哋讲好多，咁但系我想回归翻我哋都市人打工仔嘅个核心价值，
1: 够唔够瞓？好眼瞓啊！我想话咧，我琴日系因为有少少觉得喉咙干啊，因为可能天气又开始转冻嘅关系，
0: 抽分好似话
1: 系啦。跟住咧，我就成晚都干醒咯，我就觉得自己好似冇瞓过咁样咯。
0: 干醒嘅意思即系人干到
1: 系啊，个喉咙觉得好干啊，跟住就好颈渴啊。咁你饮水啦，饮完水之后又要去厕所啦。我成晚起嘢起咗5-6次。
0: 话说咧，我准备去要准备翻香港去旅行啦，咁样咁于是咧就系即系关于你讲起呢个喉咙痛嘅问题咧，咁我有一年翻香港咧，咁就梗系瞓翻屋企自己间房啦，仲喺度啊 ，touch wood， 咁但系咧因为咧嗰间房咧就有个冷气，咁啊我离开咗咁耐。咁嗰间房就咁耐啦，
1: 就闲置咗咁耐啦，
0: 闲置咗咁耐。
1: 个冷气机咧有冇洗过啊？
0: 梗系冇啦。
1: 哇，恭喜你啊！
0: 我系第二日瞓醒先知，点解咧？因为嗰部冷气机一路都冇开，咁啊已经系几年嘅事啦。咁啊嗰晚就你知香港嘅天气几咁热噶啦，又湿啦，咁啊于是都要开冷气。第二朝瞓醒咧就咳咳咳，跟住就痛啦。
1: 咦？但系个冷气机唔会提醒你嘅咩？咁耐冇开，佢应该有阵噏味嘅。
0: 我以为你有啲咩人提醒？喂，我好耐冇开，你咪肯。一定要开啊！
1: 好耐冇冲凉
0: 啦，有冇有啲警号啊？咁啊，啲咁样，因为原来里边就即系嗰啲嘅隔网啊，嗰啲咩应该好耐冇拆出嚟洗咁样啦。咁啊，相信系啲嘅毛菌啊、霉菌啊，咁样就经过一晚，唔需要多吓时间，
1: 一晚就够，
0: 一晚就够啦。哇！喺瞓醒之后咧，咁啊，成个喉咙咧就系叫做好痛啦，加埋咧之后就失埋声添啦。
1: 好勇敢啊！你简直嗰间系练功房嚟
0: 嘅。即系我都人生当中好多侍服嘅体质嘅都系、
1: 你都系一个侍服器，
0: 我都算系。咁啊，即系翻去呢个打工仔嘅核心精神咧，就系即系唔够瞓啦，好攰啦咁样。你问亲每个都系嘅，你行过问边个同事啊，点啊，好攰啊咁样。打招呼嘅开场白嚟噶嘛？
1: 今日如何啊？好攰啊！但系我想话咧，老一辈嘅讲法就系、是：，你湿气重所以攰、然后你就要饮凉茶去湿咁样啦。但系加拿大一个咁干嘅天气，有冇呢个话湿气重嘅讲法嘅咧？
0: 唔知咧。咁啊，于是咧，我哋稍后咧就不如问一问啊陈婉谦女中医啦。即系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是、啊，哎呀，成日都好攰啊！到底中医嘅角度点样理解人好攰？到底系真系唔够瞓啦，定系乜嘢原因呢？
1: 是心理定是生理的状态呢？
0: 定是因为翻工呢所以就好攰啊咁样呢。咁啊于是呢我哋不如就咁样，我哋稍后呢休息返嚟之后呢就同阿陈婉谦女中医去讨论啦。
2: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2: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破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嘴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仲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9: 边度仲有啊？
8: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9: 有冇听错啊？
8: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9: 够唔够大先？
8: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9: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8: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在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ine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Georgina 销售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2: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生活圈。
1: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1: 咁我哋现场咧就有陈婉谦中医师啦 ，Hello， 陈医师你好啊
2: ，Hello，
3: 系、hey, 你哋两位好啊，大家好啊，
1: 系啊，咁我哋头先个题目咧就系讲紧啊，好成日都好攰啊咁样啦，咁但我哋就自己讲笑就话去旅行唔攰噶，好神奇噶。
3: 开心啊嘛，
1: 系嘛，放工就唔攰。咁于是其实我想问嘅问题就系、是，其实攰咧可以系讲身体上面嘅攰啦，或者精神嘅攰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中医师，系点样理解就系攰系啲乜嘢嘅原因，或者从边几方面着手咧？
3: 其实咧有好多人咧，佢就会忽略咗嘅，即系呢种攰呢种咧，其实唔系一种状态嚟嘅吓。咁、啊、主要咧就系话我哋身体话俾我哋听。就是话我哋某一个即系某身体某一个譬如话脏器啊，或者系我哋个气血啊各方面咧，可能咧失衡啦，吓咁佢俾个即系一个讯息我哋啊，呢样嘢可能我哋开始失衡，咁我哋要睇睇佢应该点做。咁有好多人咧就系话佢系知道原因攰嘅吓，咁、啊、如果知道原因攰嘅咧，咁我哋。哦，咁你去除咗嗰个原因之后，咁佢咪唔攰咯，系咪？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佢唔知啊，佢只不过咧，佢就系觉得，哎呀，好攰啊，冇精神啊，或者佢对某啲嘢冇兴趣啊，啊，咁或者咧系佢有啲人佢话，譬如话佢本身系有啲病痛啊嗰啲咁嘅吓。咁我哋而家咧就系话，首先就系话，你要先睇下有啲边一类型嘅病痛系会引起攰嘅吓。咁、咧，我哋排除咗嗰啲病痛之后咧，咁呢啲咧嘅攰咧就系叫做亚健康状态啦吓，即系唔系病，但系佢仍然系攰。咁呢啲系亚健康状态。咁亚健康状态咧，喺我哋中医方面咧，系做一个调理咧，全面性咁、整体性咁样调理咧，就系会好好嘅，即系个效果好好嘅。吓、但系当然，我哋如果系有一啲病而我哋忽略咗嘅咧，

0: 呢啲病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咁我哋就要重視啦。
1: OK，
0: 嚇，咁所以咧，因為我哋中醫嘅理論認為咧，就係人體嘅健康狀態咧，主要就係取決於我哋嘅氣血陰陽一個動態嘅平衡嚇。咁因為咧，你唔會話啊，我一年前氣血唔好，一年後佢呢個動態平衡係咪仍然唔平衡咧？咁就要睇你有冇做過調理，有冇做過改變，係咪？你嘅飲食啊、起居啊，或者你個習慣啊，各方面有冇做過改變？如果有做過改變咧，佢就一定係有變化嘅。佢唔會話有啲人譬如有啲人話：哎呀，我係寒底嘅。有啲人咪我細細個就寒底，咁大個咗之後，佢仍然係堅持佢嗰、那個。寒底的那個體質嘅，
2: 有得堅持
3: 貼得幾好啊！
0: 佢成日都話：哎呀，我不嬲都寒底嘅，你明唔明啊？咁、
1: 哦、
0: 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唔知道咧，哦，原嚟咧體質咧都係會因應你嘅習慣啊、你嘅飲食啊、你各個即係話
3: 生活環境
0: 係、啊、啦、哦、啊，或者天氣啊，各個方面咧。是会变化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的生即我们的、健康的状态呢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
1: 嗯嗯、
0: 就算它是健康的它那个平衡呢都是动态这样去平衡的。
3: 即它可以有七分健康和十分健康这样的。
0: 是的。啊、还有呢它可能呢就是说它、那个、就算它的是亚健康状态、啊嗯啊、它譬如话你呢度而家感觉唔系咁好啦，譬如话我哋觉得攰啊或者咩嘢吓，咁我哋调理咗，譬如话我哋喺飲食方面啊，或者喺我哋运动方面啊吓，咁睇下我哋系缺乏边样嘢吓，咁、
1: 嗯、
0: 或者喺我哋嘅工作个安排方面咧，因为有啲人系特别忙啊，特别即系话即系嗰个时间系好忙于一陣忙於捱夜啊，啊咁啊睇手機啊咩嘢，或者有啲咧就係即係喺努力工作方面好多嘅，好多嘢諗啊，好多嘢去擔心啊。咁喺呢啲方面咧，就係話，如果當你去調整咗之後，
3: 嗯，
0: 咁咧佢就會有改變嘅。所以咧就係話，我哋就要去睇啊，如果譬如。佢有呢啲慢性嘅疲劳出现啦，咁咧我哋就话咧，佢主要咧就系同我哋嘅脾啊、肝啊、肾啊呢啲核心嘅即系脏腑嘅失调咧系有即系密切嘅相关嘅。
1: 嗯哼，
3: 哇，好熟啊，脾肝肾，我成日咧睇中医话多梦就系肾比较弱咯，或者系消化唔好就脾胃比较弱。
0: 系因为我哋知道咧，脾咧主要咧就系运化嘅。运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即是将这些营养啊
3: 嗯
0: 啊吸收啊消化了之后呢送去我们全身即是各个不同的器官啊那它主要是这个功能。那呢因为它的运化呢就会令到我们的气血呢的生化呢才有这个即是
3: 相辅相成嘅，其实
0: 先至会有呢、這个、嗯、得到呢个帮助。咁然之后咧，如果我哋譬如话饮食唔好啊，或者系我哋伤咗脾胃之后咧，咁咧个脾虚咧就变咗个运化冇力啦，咁咪气血咪生化唔得咯。咁唔得咗之后，肌肉啊、四肢啊又冇咗营养，咁你咪会攰咯。
3: 即系一个连锁反应嚟嘅，
0: 冇错冇错。
3: 我們就了解咗乜嘢叫做攰啦，到底点样会导致到攰啦？咁我哋稍后翻嚟咧，又同我哋陈中医咧了解多啲咯。
4: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 ,1430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888。
1: 8688。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The Big Game年中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中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9: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8: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1: 就到啦，
1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1: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12: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福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100分生活圈，10: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13: 是新
3: 身边仲有陈婉谦女中医喺度，系啦，因为我哋头先就了解咗攰系有唔同嘅情况形成啦，除咗除去病征之外咧，可能系一啲嘅生活习惯啊，或者一啲嘅环境因素，亦都了解咗自己少少嘅器官啦，讲咗头先脾点解会导致攰啦，啊，好似头先仲有讲呢个肝同埋肾，可唔可以陈中医又再讲下咧？
0: 系啊系啊，咁肝咧。就主要呢就是主疏泄的，咁佢调畅我哋全身嘅气机，咁佢主要呢就係话即係平衡呀，咁如果呢我哋长期呢我哋个精神压力大呀，或者係个情绪呀係成日起伏好大呀，咁我就会容易导致肝气呢就鬱结啦，咁气机不畅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我哋嘅气血呢就阻滞啦，咁点即系正所谓咧，就系话气滞咧就会血瘀嘅吓。咁如果当我哋嘅人咧精神系有抑郁啊，或者系身体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觉得好疲劳嘅。
3: 哦，之前成日话要疏肝啦，
13: 系咪？我都系咁谂，要疏肝，即系有阵时如果系个肝有时会更加会导致到可能会再郁结啲、再暴躁啲，都会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会更加紧要嘅。咁喺肾嚟讲咧，因为我哋就知道咧，肾咧系先天之本吓，咁肾咧系藏精主骨嘅，咁咧佢主要咧就系主我哋一身嘅阳气啊，咁啲阳气足嘅时候咧。咁我哋咪唔会攰咯，系咪好精神咯？但如果我哋譬如话防劳过度啊，或者久病伤到我哋嘅肾啊，咁就会令到我哋嘅神精咧系亏虚，喺神阳不足嘅时候咧，咁咧就会出现咧，哇！我哋又怕冻啊，个手脚又怕冻啊，咁个腰酸啊，又即系
13: 有骨痛啊，咁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个膝头哥又好似觉得冇力啊，呢啲咁样系啦，咁个人咧因为 即係呢啲唔平衡咧，就會令到個人咧就好攰嘅。
13: 咁所以即係如果中醫成日講話虛虛虛咁樣，即係邊一個位虛都要知道係邊一個嘅部位虛係嘛？咁所以先至知道咩何法嘅攰咁樣先至知道。
0: 係啦係啦，咁因為咧我哋中醫咧對於疲倦咧嘅核心嘅理解嚇，就係話咧我哋主要就係能量同埋精力，佢來自咧就係氣同埋血同埋津液同埋我哋嘅陰。咁气血呢佢就主要呢就係气係推动嘅。咁嚟自我哋嘅肺脾肾。血呢就俾养分嘅。咁呢就嚟自我哋嘅心脾肝。咁我哋嘅津液呢就係嚟自我哋嘅肺同埋肾。佢主要呢就係滋养同埋冷却嘅。即係唔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好燥啊，消耗得好快啊。咁而任何呢几样嘢，只要佢不足啊，或者唔平衡啊，或者运行唔畅顺咧，咁咧就会出现疲劳噶啦。咁我哋喺疲劳方面咧，我哋就会有五种唔同嘅类型。第一种咧就系气虚吓，气虚咧就系个典型嘅表现咧，就系话好容易攰咁。特别是呢一用了力啊，或者是运动之后呢就会觉得累。
3: 上完楼梯已经喘晒气了。
0: 是啊，咁而且你嗰种人呢一般来讲你就会觉得呢佢讲嘢嗰时候都会阴声细气，即唔系话中气好足嘅人嘅。咁容易感冒啦，抵抗力差啦，就算唔喐呢都容易出汗嘅。
3: 是虚汗啊，是不
0: 是？是啊是啊。
3: 虚汗啊，成日听到。
0: 是啊是啊。咁佢虽然食欲唔系差，但系咧佢一食完饭咧特别攰嘅。咁呢啲人咧常见嘅族群咧，主要咧就系话一啲长期透支工作嘅嗰啲咁嘅上班一族啦，系咪？咁或者系大病初愈嘅，或者系产后嘅人啦，或者系长期睡眠不足嘅。咁或者有啲呢就係慢性病嘅咁呢一个类型啦。咁第二个类型呢就係阳虚啦。咁阳虚呢主要呢佢唔单止係觉得攰，咁呢佢好容易怕冷嘅。就算係热天喎，夏天嘅时候啊，你睇见佢从嚟呢都要着长袖衫啊，即係佢唔中意有即係话譬如话有冷气啊或者咩嘢佢都一定要话嬲返衫先得，如果唔系佢就驚冻㗎啦。咁呢早上呢特别难起身嘅特别觉得攰嘅。咁大便呢就会偏软啊，唔成形啊，佢又好怕食冻嘢啊，一定要食热飲先得嘅。又会夜尿比较多啊，呢种人面色就会比较偏白啲嘅。咁即係一般我哋多见呢啲人呢就係因为佢长期呢就係飲一啲比较即係偏寒嘅嘢，即係譬如话冻飲啊，或者食啲雪糕啊，或者有啲人呢经常鍾意得闲无事煲啲凉茶飲啊。
3: 绿茶算唔算偏凉噶？
0: 系噶，绿茶都系偏凉性嘅。咁当然就睇你个体质啊，有啲人咧系唔适合长期咁样去饮用嘅
1: 吓，
0: 或者咧有啲人咧系年纪大咗嘅人咧啊，咁就即系会比较即系佢个阳气唔足啊吓，咁咧佢就唔可以即系长期食一啲偏凉嘅嘢啊，或者有啲人系女士嘅话咧，产后调理即系。有啲係調理不當，或者係根本就唔識得點樣調理，根本就冇做過任何調理嘅。
13: 係因為都唔知道自己爭緊啲乜嘢，淨係知道自己攰，又唔知補咩，點樣補咧？
3: 諗住瞓覺就得咯，
13: 係咯，係啦，得唔得㗎？咁樣就瞓覺咁樣。
0: 所以咧，咁就第三個咧就係陰虛啦。陰虛嘅人咧，佢個攰咧就係佢唔單止攰，仲有心煩啊，坐又唔係，企又唔係下昼或者夜晚黑咧，呢种咁嘅情况咧，佢就会更加加重嘅，即系心烦呢样嘢，佢特别加重嘅。咁咧，佢又会觉得系 手脚都会有，即系手心脚心都会热啊，口干，但系又唔中意饮水。
3: 嗯
0: 啊，夜晚黑咧就成日都失眠啊。咁夜间咧有时就会自己即系话会夜晚黑会出汗，即系我哋叫做盗汗。
1: 哦。Okay。
3: 我以为你话半夜突然间谂起啲嘢，好嬲，又喺张床度弹起身。哎呀，今日晏昼嗰件事。
1: 哎呀，哎呀，盗汗
0: 吓。咁咧，所以咧，一般我哋比较常见嘅人咧，就会系一啲经常挨夜啊，长期挨夜，中意挨夜嘅人，或者一啲系更年期嘅妇女啊，或者有一啲长期好高强嘅。好高强度的一些努力的工作者，即是

0: 較容易輻射嘅，即係比較容易屙嘅啊。咁同埋咧，佢飯後咧容易脹氣啊，個肚容易經常會容易脹卜卜嘅。咁如果譬如話我哋伸條脷，你會見到個脷兩邊咧就會有齒痕嘅。吓、啊，即湿重啊嘛，
1: 湿重
0: 系啦系啦，咁、啊、又容易咧有生飞脂嘅，
2: 哦，
0: 啊比较容易生飞脂嘅呢种人，
1: 我哋嗰理解系热气喎，热气生飞脂咁啊，咪咁样咧？
0: 系佢因为佢个脾虚啊，所以佢容易生飞脂嘅。
1: 啊、嗯、，OK， 我哋之后先再了解一下当中嘅 connection。但系就你讲紧脾虚就系饭后就好攰，跟住之后就
0: 大便又唔成形啊，嗯、容易
2: 散
0: 屙肚啊，系啦、
2: 啊，
0: 容易肚胀啊，系啦。咁啊，一般多见嘅人咧就系、是、长期饮食唔规律啊、嗯，或者暴食暴饮之后又好后悔嗰种人啊，
2: 跟住要
1: 食完自助餐去放题之后，哎呀，点解我又去食咧？
0: 早知唔去啦，
1: 早知唔去啦，已经食咗啦，打完边炉啦，又咁哎呀，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或者系有啲咧过度节食又会噶、
2: 哦，
0: 即系。样样嘢，哎呀呢、這个肥啊我唔食，哎呀呢样咩嘢我又唔做，即系过度节食又会有咁样，
2: 因为失平衡
0: 系啦，冇错啦，吓咁诶，再一类咧就系、是、第五类咧就系、是、肝郁型啦，吓、啊、肝郁型嘅人咧就系话佢唔知道边度攰，总之我就系攰，咁、嗯、啊心情唔靓，成日唉声叹气，
1: 系、
0: 啊、好似啊。阿 Mel 姐话斋，
2: 唔好遮前遮后，唔好陈医师，唔好
1: Mel 姐姐话斋，
0: 咁成日谂住，哎呀，琴、嗯、晚啊，夜晚谂谂下，日头有啲咩嘢
2: 做唔好、啊，
0: 做唔好、啊、
2: 反省翻自己啊，又郁结于心啦，
0: 系啦，
2: 又郁结啦，
1: 哎呀。但系咧，我哋嗱咁样，其实咧，陈医师大概讲咗五类嘅攰啦，咁我哋都暂时咧要唞一唞先，翻到嚟再
2: 我反省下我自己先，
1: 反省下先睇下边种攰，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汉墓，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揀翻间。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6: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7: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6: 有什么玩啊？
7: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6: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7: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9: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

0: 糖，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3: 100分生活圈，
4: 争取时间啦！我哋头先讲咗，即系陈宇诶，C 讲咗啦，五个虚啦，咁啊 B I N G O 就有啲人中晒 bingo 咁，点算呢？
5: 其实嚟讲咧，我哋有好多时咧，所以点解就要去辨证啦？系咪？辨证有啲人咧就中一样，有啲人中两样、三样，系咪？咁所以咧，你辨证咗之后咧，我哋就会根据佢个各种不同，系咪？咁我哋就会有一个治疗嘅
6: 针对性嘅疗法。
5: 系啦，冇错啦，即系譬如话可以喺譬如。佢应该系用中药啊，或者用针灸啊，或者用食疗啊，或者用佢个生活嘅调整啊，即系譬如调整佢嘅饮食啊、睡眠啊、情绪啊、运动啊呢啲啊呢啲咧，可以如果佢系一个混合型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做嘅即系。调理嘅工具咧吓，我哋可能就要应用得多一啲。
6: 同埋要各方面嘅配合咯，
5: 冇错啦，
6: 唔可以话我一路挨夜一路饮呢个杞子红枣就当系，我 OK 咯，平衡咗咯，
5: 系啊，有好多人咧就系话佢觉得，我系咪应该虚我就要补，咁可能越补就越大镬嘅，因为我哋唔同嘅型，咁有啲人话，唔补唔得啊，我量茶。咁头先我哋咪讲咗有啲型呢係量茶
6: 越
5: 量
6: 越虚
5: 就越大镬、所以呢就点解你要搵一个有经验嘅中医师咁呢去因应你嘅情况去调理。
4: 好啊，我都諗住即係应该係休息呢，首先休息就係即係放慢咗自己嘅生活步伐嘅节奏先啦，即係冇咁成日挨夜，咁我諗即係呢个位呢就要休息一番先，咁之后先要再睇下点样调理呢个攰唔攰嘅问题。咁今日多谢晒陈婉谦女中医呢讲解咗呢何谓攰啦，五种攰，咁希望呢大家认清多啲，咁有机会调整嘅话呢就搵方法啦。再一次多谢你陈医师。
6: 多谢陈医师。
5: 多谢晒两位，多谢大家收听。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公布2025-26财政年度的公共账目报告，显示全年度赤字为130亿元，较2025年预算案所预测的146亿元有所改善。报告显示，省府在上个财政年度的总项目开支达到2209亿元，按年增加100亿，增幅4.7%。开支增长主要是来自医疗及教育领域，其中医疗开支增加66亿元，达到975亿，教育开支亦都增加23亿元。基建开支就增加了19亿，省府总收入就录得2233亿3000万元，按年减少16亿，主因是上年度的一次性烟草诉讼和解金结束，同埋联邦税务政策调整。不过债务利息支出较预期减少7亿4700万元，抵消了部分影响。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话，在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同埋美国关税威胁之下，省府采取审慎策略，同时确保关键公共服务获得投资。 在另一方面，安省政府宣布将会向国际乌克兰能源支援基金捐款100万元，协助维修受俄罗斯军事袭击破坏的关键能源基建，包括电力、供暖及水力供应等设施。省长杜格福特说，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冬季，俄军持续针对平民基建，安省会继续与捍卫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乌克兰驻加拿大大使对捐款表示感谢，说俄罗斯试图将严寒冬季武器化，安省的支援极为关键而且及时。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特指，安省去年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价值近500万元的变压器等能源设备，而省府会持续提供实质的协助。多伦多北约克今朝早有人怀疑堕河之后获救，情况危殆。事发在 Flemington Park 社区靠近 Eglinton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消防今朝早7:45左右接报，话见到有人在 Don River 的水中。消防员赶到现场，将该人救出，并即场进行急救，随后由救护车送院抢救，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警方亦都派员到场调查，暂时未知道事主堕河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发表讲话，之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小范围交流。特朗普在欢迎仪式致辞时说，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自己与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习近平致辞的时候就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主张双方应该进行良性而且有边界的竞争，并严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他指出，两国军队需要保持常态化对话，以完善危机预防机制，相信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此外，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并透露大熊猫平平与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他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呼吁携手推进两国友好。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号。
3: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4: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3: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And cut！
6: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7: 双黄白莲蓉，
6: 好食啊！
8: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9: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2: 100分生活圈，
13: 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4: 我系阿 Mel 卢希怡。
13: 咁样啦，不如介绍下咧，就系我哋喺超市啊，又或者便利店咧，咁啊都会睇下有啲咩买嘢饮啊，咁样啦，即系我哋现代都市人咧，就好口渴出去买啲嘢饮先，唔系买水，一定唔系买水，因为觉得买水就系、即系我横掂都俾开钱啊，梗系要买啲有味道嘅嘢啦，系咪？
14: 梗系啦，最近饮料啊，最近咧出翻呢个限定版嘅快乐水啦，混呢喇味啦，我买
13: 快乐水。
14: 饮完之后好可 happy 嘅咯，
13: 等先等先等先等先等先等先，呢个快乐水系咪有啲咩特别嘅即系用料喺里边噶？我想问，我因为我真心未听过快乐水，
14: 可乐叫快乐水吗？
13: 系咩？对唔住，拜拜，你做今日节目结束啦，咁
14: 先，
13: 拜拜。
14: 因为佢最近出翻期间限定味啊嘛，出翻云尼拿味啊嘛，
13: 我以为叫废水，哦，废水系另外一样嘢，
14: 废水系首要。手搖台灣嘅手搖，
13: 係、啦，
14: 有唔同嘅 term 嘅，唔緊要，我哋呢啲係文化差異嚟嘅啫。
13: 快樂水出翻期間限定，
14: 係啊，我最近買咗兩箱啊，因為我驚佢又冇得飲咯。
13: 我发现咧，而家嘅呢啲咁嘅汽水啊，有气嘅饮品啦，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而家就话安全啲嘅，或者叫做健康啲嘅咧，就饮一啲嘅纯系叫做碳酸饮品啦，即系系冇甜味添加，系只有个味道少少，即系糖分又唔系好多嘅咁样。
14: Sparkling water 嗰啲啊，有生果味嗰啲啊。
13: 咁嗰啲系啦系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又见到有另外一啲叫做能量饮品。嗱，而家能量饮品咧，即系当然嗰个有只牛啊。 嘅牌子，就即系大家成行成市啦。但系用好仲有其他嘅牌子咧。
14: 其实我一直都 get 唔到佢噶，因为佢话要提神嘅话咧，我都系倾向咖啡噶。系咪因为我已经过咗嗰个时间咧？因为我知好多青少年系好热衷于饮呢样嘢。
13: 系啊，因为佢个咖啡因原来都好强嘅，同埋即系你饮落就饮唔出嗰个咖啡味道啦，因为佢个甜味就已经系浓，就囊括咗嗰个嘅咖啡嘅感觉啦。咁但系啊，好似你咁讲啊，有好多小朋友啊、青少年啊都会饮啦，甚至而家快餐店嗰一间嘅快餐店咧都做咗个暖城啊嘛，即系佢有个叫做能量饮品嘅汽水饮品啊嘛，所以咧就家长就要特别提醒就嗱，小朋友千祈唔好立亂飲啊，因為飲完之後就真係好害怕。我自己就試過一次兩次咁大把啦，就人生當中。
14: 你係咪飲完真係覺得精神啲啊？
13: 其實我 feel 唔到個分別嘅，咁我諗住就哇，既然講到提神，咁梗係呢個嘅考試之前飲啦咁樣。咁但係我發現咧，可能有機會係我代入咗嗰、那個即係佢講出嚟嗰個效果，因為有啲人咁講就話飲完嗰下當嗰四個鐘頭係真係都幾精神嘅，咁啊亦都冇攰嘅感覺嘅，咁在乎你點樣運用嗰四個鐘四個鐘頭。
14: 你係咪俾社交媒體影響咗？
13: 我覺得可能係，因為真係過咗四個鐘頭之後咁上緊咧，就即刻就懸崖式咧就話哇唔得啦，好攰啦，好
14: 下跌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可以見到佢嗰個飲品咧係嗰個突然之間加速咧，去後續嗰個影響重大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喺 BC 省咧就话，咦，我哋真系唔可以向小朋友咁样去买呢一啲嘅饮品嘅，佢系第一个咧向禁止向16岁以下人士咧去卖出能量饮品嘅省份嚟嘅。
13: 咦，你见到系 BC 省啊？
14: 唔系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对唔住，更正，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好明显就你知我琴晚好攰，瞓唔好啦。
13: 个 Q 字同个 B 字争少少啊吓 ，Quebec 省系啦，16岁以下嘅。青少年就不能饮，因为其实一樽咁样嘅能量饮品咧，至起码有150毫克嘅咖啡因。你睇一杯咖啡几多毫克嘅咖啡因？
14: 150ml 嘅咖啡都未必有150毫克嘅咖啡因系嘛？
13: 咁所以如果原来而家要买嘅话咧，就基本上等同酒精饮品啦。即系咧，原来喺 Quebec 咧，就系要需要你出示一张嘅即系政府许可嘅即系证件啦，有相嘅证件啦，去证明你够年龄咧，先至会售卖呢一啲嘅能量饮品俾你嘅。因为咧，就睇下嗰啲数据啦，就好多青少年都飲啦，係即係近乎咧好多中學生啊都會飲，咁所以即係要關注呢個問題。
14: 講緊近十年間係 double 咗一倍喎、而佢會影響青少年乜嘢咧？影響佢哋嘅睡眠啦，同埋因為咧佢飲完之後好多咖啡因，佢會令到心跳加速啊，導致到佢個焦慮啦、緊張啦、手震嘅情況咧都會逐漸出現，咁從而咧亦都會影響佢個專注力同埋情緒，咁所以有見及此咧喺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就正式禁止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去买这些能量饮品。
13: OK, 於是我休息一阵，转个头回来，我知不知冰室就回来了。今次就讲成年人的饮品就是啤酒了，真的大人攞正牌饮的。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帮助到当地人，我就转头回来听。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15: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6: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7: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18: 精英理财智慧。
19: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0: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专柜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2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系邓佩欣。去旅行去欧洲，唔知点解永远都向左行，好少向右行嘅。好多东欧地方其实一直都好想去，但系如果有一天咧可以去到捷克啊布拉格嘅话咧，除咗景点咧，通常会去 Old Town Square 啊、Charles Bridge 啊、Prague Castle 啊，系有张靓相摆上 IG。但系如果有啲人想追求深度啲嘅，又或者感受下当地文化嘅话咧，一定要去下当地嘅酒吧啦。系啊，原来一杯啤酒已经系非常之捷克嘅体验。但唔系求求其其揾间旅游景点嘅酒吧，而系要去真正传统嘅 Hospoda Hashtag Nastravi。我哋嘅生活空间当然有居住嘅空间啦，有客厅有睡房，跟住有工作嘅场所，另外亦都有第三个空间，屋企工作以外嘅休闲舒适嘅空间。咁对于现代人嚟讲咧，就系、是、坐埋嚟一齐，大家朋友聚脚啊、吹水啊、打牙教嘅地方，咁自然系茶餐厅啦、咖啡店啦吓。咁对于捷克人嚟讲咧，饮酒、饮啤酒、酒吧就系佢哋嘅第三空间啦。咁所谓Hospoda 咧，唔单止系酒馆咁简单嘅字面意思，原来就系佢哋嘅生活一部分。因为好多人咧放咗工之后咧，会见朋友啊，倾偈啊，倾下政治啊，剩下嘢啊，讲下人生啊，咁样倾偈梗系要饮下酒噶啦，饮啤酒就咁啱喺手上。咁如果旅客去到布拉格啦，咁想感受下呢度嘅文化咧，可以推介去 Žižkov 呢个地方。咁话说咧，有位游客同佢太太就入咗一间酒馆。饮 Pilsner 啦，手上面个杯都未饮晒，酒保已经行埋嚟啦，啪一声又摆低第二杯啦，我都未嗌，做乜又摆低两杯酒喺度呢？哦，原来去一啲传统嘅 Hospoda， 如果你仲坐喺度，即系代表你仲饮紧啦，咁所以见你仲有两啖未饮完，嗱嗱临接住摆两杯新嘅喺度啦。咁所以对于游客或者唔系好熟悉呢度啲操作啊嘅人嚟讲咧，就有啲懊恼啦。我已经饮到饱晒啦，唔可以再饮啦。咁点算呢？其实同人沟通或者讲故事都系差唔多嘅，追记画公仔画出场，呢个我嘅谂法啦。咁有啲暗号嘅，就正如果你想示意啊侍应过嚟咧，当然可以举只手唔该。咁但系西方咧有啲礼仪嘅语言噶嘛，系用眼神嚟交代嘅。咁喺捷克嘅 Hospoda 点样暗示侍应酒保唔好再 refill 你杯啤酒呢？答案就系台上面嘅杯垫。只要将杯垫摆上个杯顶，酒保就知道哦，原来佢够钟啦，要埋单走啦，多谢晒。讲讲下，其实都好似啲旧式茶楼咁样嘅，我都见过啊。有位伯伯食完嘢之后咧，就将筷子摆喺碟上打交叉咁样放喺上面，意思即系食饱啦，走啦，埋单啦咁。至于捷克人真心有几喜欢啤酒咧，真系唔系普通中意嘅，直头系生命一般嘅重视。捷克长期都系全球人均啤酒消耗量最高嘅国家之一，平均每人一年接近消耗150公升嘅啤酒。如果除开365日啊，差不多每日都有差不多相同嘅份量。咁而布拉格咧，酒馆嘅密度亦都非常高。咁如果你想去感受真实啲嘅 authentic 啲嘅，就千祈唔好去游客密集嘅地方啦。嗱，就正如你问翻本地人啦，系咪日日都上 CN Tower？ 唔系啊嘛。布拉格嘅本地人咧，好少去 Old Town 嘅，因为嗰度主要系游客生意。咁头先介绍过嘅，有一个好出名嘅区叫 叫做 Zhizkov， 由市中心搭轻铁啊或者搭电车啦，大约20分钟左右啫。咁 Zhizkov 原来以前系比较工人阶级嘅社区嚟嘅，呢度嘅街道有啲斜，有19世纪嘅 apartment blocks， 墙上有 graffiti， 就未必系大家想象当中咁梦幻嘅布拉格。咁但系正正因为呢度系比较民居啲嘅地方咧，冇咁游客多啦，所以当地仍然都有啲老酒馆。入到去你会见到有人放工饮一杯，有几个老人家坐喺度，可能几十年嚟都系坐个 VIP 位嘅。Tapster 咧，即系负责斟酒嗰个人咧，阿 Peter 仔又嚟啦，即刻递上佢哋平时饮开嘅口味。咁 Hospoda 最特别嘅地方咧，唔系出去饮酒，而系出去坐低，呢个先系仪式感啊！另外亦都感受到捷克人咧喺啤酒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入到呢啲传统酒馆啦，你会见到地盘工人啊、退休人士啊、老人家啊，职位上边都有啲唔同嘅噃，你又可能见到有律师啊、大学教授啊，可能通通都喺同一间酒馆里边饮同一款啤酒。布拉格以前是 Kingdom of Bohemia 波希米亚王国重要的城市，而在历史上德文和捷克文都曾经广泛使用，但去到19世纪后半期捷克民族复兴运动兴起，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政治人物都开始强调捷克语言和捷克身份，所以 cafe 啊、pub 啊这样成为了当时一些人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的重要聚脚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见面、交换消息啊、组织活动啊嘅地方啦。有捷克社会学者就指出咧，当时嘅酒馆系少数经常可以使用捷克语嘅公共空间之一。咁好啦，我哋入到去啦，要识规矩噶噃，要知道点嗌噶嘛，系咪？同其他地方嘅酒吧唔同啊，可能你一行入去就即刻行去吧台，唔该唔该，我要乜乜乜。去到捷克嘅 Hospoda 咧就唔系啦，第一坐低等人嚟。如果你坐咗嗰张台咧，一般都系等 server 埋嚟落单。除非间店写到明话系你自助啦，自己行去吧嗰度嗌啦，否则唔好一行入去就冲入去 counter 度嗌酒，因为传统嘅 hospoda 有自己嘅节奏。第二条街条啦，头先话啦，杯戰好紧要嘛，系暗号嚟噶嘛，话俾人哋听你唔再饮啦。咁原来咧，当地嘅啤酒杯上台嗰时咧，个杯都系湿嘅，话喺湿滴滴咁样系咪路啊？有原因嘅，因为啤酒杯使用之前会清洗啦，原因之后会再解释。咁而湿滴滴啦，梗系整到成台都系啦，所以台上边嘅杯垫咧，唔单止系装饰嘅，而系真心系杯垫嚟嘅。你唔用嘅话，成张台好快一滩水啦。跟住酒保一个眼神射埋嚟，哇，真系唔识噶，游客嚟噶噃咁。第三条戒条啦，千祈唔好投诉。哇，喺识唔识斟酒噶？咁多泡嘅，几只手指咁厚泡，系咪打虎头？系咪揸流摊啊？系咪呃我啊？一杯咁多泡呢？但原来在捷克的 Lager 文化里面，泡沫是啤酒的一部分。咁如果你话啊酒冰啊唔该嗰啲咁样啦 ，fill it to the top no foam 咧，咁样同捷克嘅酒保讲咧，佢又会向你示意，哇佢真系唔识噶，游客嚟噶嘅眼神又送俾你啦。捷克人斟啤酒，只杯都好讲究嘅。传统嘅做法，酒保会攞一只冻杯，跟住再冲洗一次。嗱，点解头先话湿滴滴？原因就喺呢度，其中系确保杯内冇油脂残留，因为油脂咧会破坏啤酒嘅泡沫嘅，清洗干净啦，先至开始斟。咁而捷克酒馆咧，仲有一件几具代表性嘅工具 ，look side pull tap， 即系侧拉式嘅啤酒龙头。咁点解咁特别咧？因为酒保可以更加精准控制啤酒同埋泡沫嘅比例。呢类 tap 嘅设计咧，可以柔和地将啤酒斟出，减少过度搅动气体啦。所以一个好嘅酒保，好好嘅斟酒 tapster 咧，唔系就咁。掹掣斟嗱饮啦咁，斟酒本身都系技术嘅，咁所以有啲朋友专程去布拉格啤酒培训学校咧，都学到呢一句心法 ：Brewer brews the beer, bartender makes it， 即系酿酒师酿出啤酒，但最后杯嘢好唔好饮咧，就要靠酒保啦。嗱，原来一杯啤酒离开酒厂之后咧，仲有好多嘢有机会导致到呢杯啤酒唔好饮嘅。首先要肯定去到酒吧斟酒。嗰个 set 嘢啊，管道干唔干净啦，温度啱唔啱啊，个杯干唔干净啊，斟酒嘅方法、气压咧，斟酒嘅角度咧，普 泡沫结构咧，所有嘢加加埋埋都会影响最后斟出嚟呢一杯。咁所以咧，捷克人啊对斟啤酒嗰个 tapster 咧要求十分高啊。咁于是啦，啤酒终于送到嚟啦，趁新鲜就饮咗佢啦，养金鱼就嘥晒咯。嗱，头先听 Shack 提到嘅 Nastravi 咩意思呢？翻译 Cheers 咁解。所谓人讲嘢都系口是心非嘅。如果捷克人同你讲啊，喂 ，Let's go for one beer， 千祈唔好真系当佢饮一杯就够，冇可能嘅。饮得一杯就有第二杯、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杯噶啦吓。咁又唔好话人哋住，我哋自己呢，其实我哋有啲说话咧，只不过系门面客套话，或者只不过系开场白嚟嘅啫。就正如我哋话，喂，出街饮茶咁都可以饮成两个钟嘅，系咪？饮杯茶，食个点心都要食两三个钟嘅。咁如果西班牙人话，喂，我哋出去食 tapas 咁样都可以食你几个钟噶，所以翻去啊呢个第三空间，因为就好似 friends 咁样，嗰六个人平时坐得最耐喺边度啊？唔系屋企，而系嗰间 cafe。但系咁讲，原来而家捷克真正嘅old school 嘅 hospoda 咧越嚟越少啦，因为现代嘅布拉格酒馆干净咗好多啦，禁烟啊 ，menu 啊多咗嘢食啦。嗱，以前可能主要咧都系得炸芝士啊、香肠啊、肉啊、薯仔咁样啦，而家又多咗啲 fancy 嘢啦，南瓜汤啊、椰菜花 pancake 啊，咁好多现代嘅菜式啦，唔系坏事嚟嘅，有好处有唔好处啦，因为城市总系会变嘅。咁但系同时呢一种嘅好 old school 嘅简单木台固定熟客酒保识晒所有人，基本上撞口撞面嗰啲人噶啦，呢啲嘅空间咧反而越嚟越少。咁所以去旅行咧，可能最值得睇嘅唔单止系专系展示俾游客睇嘅地方。而是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心，或者你有没有这个机会融入下当地的文化。如果有机会去 Zhizkov， 最简单的玩法就是找一间本地人多看落旧旧地的 hospoda， 入到去坐低等嗌啤酒，嗌少少的捷克的酒吧食品，不要赶，千祈不要赶，望下大家怎样落单，酒保怎样斟酒，杯垫怎样用，甚至有机会同到隔离台倾到两句，又可以识多个朋友了嘛。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7: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安省的 Hamilton Health Sciences 医疗机构宣布，计划削减超过400个职位。国会预算主任最新报告批评卡尼政府在新预算框架中对开支分类定义不一致。 在美国法官颁令之后，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今日获准重返白宫采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co。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声音系令人兴奋，亦都系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and Journey。
25: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6: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6: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1.49厘，购买 CLV 仲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堡嘅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7: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7: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油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粒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9: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30: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 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29: 万锦广场集游行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12: 100分生活圈，
13: 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啊，
14: 还有 Mel 希尔在
13: 这里。咁介绍翻咧，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嘅能量饮品啦，咁跟住又讲下啲休闲生活嘅嘢啦，咁样嘅。因为咧，而家我哋车上边嘅娱乐咧，都基本上咧好一站式啦。咁啊，亦都有即系接驳到呢一个嘅蓝牙啦。咁啊，睇下你有手机啊，驳咗啊，已经直接蓝牙，你又听好多听唔同种类嘅嘢。咁而咧就系、是、你可以听好多东西，
14: 听电台。 材咯。
13: 当然呢个系必须的，系啊，冇错。咁啊，亦都有当然其他唔同选择嘅。不过因为我都拥有曾经拥有过两个年代嘅车啦，有啲叫做旧世界嘅车，有啲叫做新生地世界嘅车。咁 which 上我而家嗰部，咁啊以前咧就要买一部旧车咧，咁啊只有呢一个嘅CD slot 嘅，都算好噶啦已经，因为再有啲旧啲就入 cassette 带咁样啊嘛。
14: 哦，系咩？我完全经历唔到嗰个年代，但我有好似有听过CD 嘅年代咯。咁跟住之后咧。车有 CD 的年代，我不要讲到好像跟他不太熟悉，不是的，我都熟 CD 的 OK。 但那时就会特登我有听我家人讲，就说到时上了车就一堆碟这样，你自己揀一只听啦，就由头听到落尾的了，不会很少中间说我听完这只跟着我就要转碟听第二只这样。
13: 还有你没有这个决定权说我想 skip 过，因为即、那个、即每个车的 DJ 打碟就是个司机，司机决定一切的嘛。还有我记得以前如果是坐车的话你要揀碟，那个车厢里面有一搭那些 album 这样的嘛，没有 CD 盒，因为悭位，全部一只只 CD 摄
14: 晒入去，好像上簿那样捡的嘛。
13: 是啊。那跟着呢如果是要转碟的话呢，那可能要很拗教的，就说要帮手要掹出来，跟着又摄只碟入去啦。跟着之后有些车呢其实好像去一只一架车里面可以摄十只碟的。那原来呢那个的车的碟的点唱机呢就在车厢后边。
14: 吓，即系点？我要落车去后面点啊？
13: 系啊，落唔系即系总之你摄晒嗰十只碟喺车厢后边咯，咁然之后一沓碟就已经入晒架啦。咁所以咧，佢就可以播系啦，岌头。
14: 控制员哥哥好岌头啦，好岌头啦。
13: 嗰阵时有十几只碟可以喺摄喺个车度，咁样就播啦，咁样。咁跟住咧，因为我就卡咗喺嗰个叫转型嘅位置咧，就系咁。我当我有车嘅时候啦，于是咧架车咧只有呢个好似系 CD 机或者有 cassette 带嘅 slot 位。咁我又想播下啲即系啲数流数码，即系可以啲 MP3 啊咁样啦。咁点做咧？于是咁，所以咧我而家。屋企就多了两件废物啦，就系嗰阵时就系为咗嗰架车而买嘅，咁就系咧，原来嗰阵时咧就有个 cassette 带 ，cassette 带咧就有个窿俾你插条线出嚟嘅。
14: 哇，咁先进嘅咩？嗰个年代
13: 系咪啊？嗰啲人谂到啊？点解？因为原来如果你想要播你手机啊或者嗰啲 MP3 嗰部机嗰啲嘢，
14: 你要有个延伸嘅物体啦，
13: 有个转换器啦。咁嗰阵时咧就要无啦啦就要买饼嘅吉嘅 cassette 带就俾你塞入去，咁然之后嗰个嘅转换咧就有个窿，有个插口位，有条线咧就系播你嘅 MP3 机咁样嘅。
14: 哇！
13: 咁样就播到啦。咁你个扭个毛咧就要 cassette 毛嘅，咁就可以播到你个 MP3 里边。歌啊咁样，
14: 因为 MP3 个自由度大啲噶嘛，因为你成只 CD 就真系将嗰只碟由头听到落尾，但系你 MP3 你都仲可以拣一啲我自己想听嘅歌，做一个大集咁即系集锦碟咁样去入去噶嘛。
13: 系啊，咁所以系你自己设计嘅排版啦，你个 playlist 啦，咁
14: 你嘅个人风格啦，一听到就知道你平时系听开边类型嘅歌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私密嘅一样嘢嚟噶，即系 MP3， 我唔系好中意 share 自己 MP3 俾人听噶。
13: 是啊，因为担心我听的歌不够型啊。
14: 或者是家长觉得不好听会快的歌。
13: 哇，这个字真的很久没出了，我听好快啊这个人这样。咁啊跟住于是为什么就要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现在讲这个音乐的品尝啦，咁现在就很多都是叫做串流啦，咁你有些串流平台啊这样啦。咁但是呢有些网民就问紧啦，喂其实我们现在有几可呢，即是成只album 由头听到落尾咧，即系讲听 CD 喎。
14: 冇啊，就算啲歌手出咗，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手出碟都好啦，我可能净系听主打曲咯。我好少真系成只碟听晒，以前唔系嘅，以前系一个故事嚟噶嘛。
13: 系啊，
14: 但系而家系我知佢有排版嘅，但系我未必有呢个耐性去慢慢去细味咯。
13: 我而家都会有机会买下 CD 嘅，咁就睇下嗰只嘅 CD 嘅设计，我会因为佢有几精巧而去买咯。
14: 你是讲紧佢个概念，定系讲紧佢个碟嘅本身嘅设计？
13: 因为我谂而家唱片公司或者歌手都知道咧，其实如果大家要去买一只 CD， 即系以前你去即系 CD 铺咁啊，有一只叫咩平装版啊，跟住有精装版嗰啲啦，即系普通嗰啲就系乜个胶盒就系一只 CD 咁样噶啦嘛，当你。 几多钱啊？嗰阵时88蚊咁先算，
14: 差唔多好似
13: 咁上紧啦。咁啊，最普通嘅包装啦。咁跟住之后咧，又发展到又哇，系好靓嘅包装啊！跟住又大大盒啊，里面有好多 coupon 啊，跟住又送洗头水啊，咁嗰啲啦。咁即系，但系咧有一期嘅即系歌手咧，佢哋都好想用心去设计，尤其一啲嘅概念大碟嘅时候咧，我仲记得嗰阵时系真系之后先至觉得啊，我想储翻咁样，就系当时麦浚龙同埋谢安琪嗰个嘅故事 album 咧，系啊，
14: 三部曲啊，我记得好似系嘛。
13: 佢嗰隻 CD 應該唔係講嗰隻，係講嗰一盒 CD，
14: 系列
13: 係好靚嘅。咁因為佢成個好似一個故事嘅概念啦，佢就啲包裝好靚啊，裏面有故事書啊，有彩頁啊，有好多嘢喺裏面。
14: 我咪就係講緊呢樣嘢咯。以前就係你逐隻歌你逐頁揭嘅時候咧，你再聽翻對應嘅歌曲咧，你係即係好似睇，好似係睇咗一場戲咁樣啊。但你而家唔係噶嘛，你而家我就係聽嗰隻歌咯。通常聽乜嘢？聽嗰啲片頭主題曲就係嗰隻，就係嗰隻。你就会想起那个劇情，但你说啊，这首歌本身呢就真的没有
13: 咯。同埋呢，如果你说由头听到落尾，有时你听啲单曲呢，点解可能那些 intro 开头有啲好唔属于呢一首歌嘅即係声音加咗落去呢、即係可能原来那首歌嘅 intro 根本就係上一首嘅尾。所以如果你 CD 由头听到落尾咧，就会听到哦，原来个连贯系咁样嘅，
14: 即系好似听咗个现场嘅演奏会咁样。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碎片化啦，同我哋呢啲咁嘅快餐文化已经贴合埋一齐啦。
13: 不过我而家部车都仲有 CD slot 嘅，即系即使我而家呢部所谓新新地嘅呢一部都仲有个 CD slot 嘅。
14: 咁、你会唔会喺车度想听翻 CD 咧？你会唔会今晚就翻屋企搵翻两只就坐落去听下先？
13: 我都有幾隻 CD 仲擺攝咗喺側邊㗎，有嘅，有時我都會㗎。
14: 我一陣申請舉手去你架車度體驗一下先。
13: 咁唔知你呢仲會唔會呢個由 CD 由頭聽到落尾呢咁樣。不過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ch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8: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9: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大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1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5: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6: 100分生活圈。
13: 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4: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13: 咁点解讲开车呢？因为车嘅娱乐咧，亦都好多啦。但系最重要、最重要咧，都系驾驶体验。咁啊，于是咧，我哋电话线上咧，就请嚟 Don Filinoff Toyota 嘅代表啊 William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你好
14: ，William。
1: 你好啊 ，Mel 同 Michelle。
13: 系啊，咁啊嗱，揸车咧，即系最紧要系方便啦。咁啊，最紧要系乜嘢都有齐晒。咁但系亦都追求啊价钱方面。咁啊，听你哋咧九月咧就有个叫做试范车大倾销啊，系嘛？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你只系讲两点啦，啊，价钱啦，体验啦，佢咁同埋可以即刻出车啦。咁我哋决定咧，因为咧就2027年都到啦，咁所以我哋公司咧有成差唔多30多部嘅2026嘅示范车咧，就用一个比较好嘅价钱销售噶。
13: 嗯哼，哇，30多部里数低嘅示范车，咁其实示范车系咪就系你哋汽车城里边出嚟 display 嗰啲就系叫示范车咧？
1: 嗱，咁其实示范车咧有两种噶，咁有一种咧就系我哋行政人员嘅示范车咧，就佢哋揸噶。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咧就我哋叫做 house demo 啦，就即系客人，譬如啲嚟睇车，咁我哋一定要有车俾人试啊。咁我哋公司咧就非常之專業㗎，我哋每一個型號咧都會咧就設立咧一個示範車，咁所以客人嚟到咧好輕鬆、好舒服咧，可以係即係揸下架車啦。咁你亦提到啦，因為咧呢啲車咧個里數係相當之低㗎，咁同埋咧亦都咧我哋係每日咧 OK 都 look after 呢個車啦，所以 condition 係非常之好。若果唔講，你以為是新車嚟㗎？
14: 嗯，哇！除此之外咧，我知道咧，仲有呢个倾销大优惠啦，系会有呢个减价嘅，可唔可以又讲多少少咧？
1: 系啊，咁啊，即系个别嘅型号咧，个价钱咧都系已经有即系减咗啦。咁你可以喺网站嗰度浏览下嗰个特别价钱。咁再者咧，除咗嗰个特别价钱之外咧，若果咧客人咧就话，若果你有车咧嚟 train 嘅说话嚟讲咧，咁当我哋得到个 train 价咧，我就再送多咧就500蚊嘅 train credit 俾你噶，咁加上咧，除咗呢个500蚊 train credit 嘅，我再送多咧就500蚊嘅option credit 啦。如果你有啲咩 option 需要买嘅说话嚟讲咧，亦都可以利用呢500蚊啦去买噶。咁系咪好抵啊？
13: 好抵噃！咁嗱，另外你话 option 嗰啲，佢又想要再买嗰啲咧，系咪喺翻自己想要嗰部嘅示范车再 add on 有啲咩？因为我
1: 冇错啦 ，add on 噶。
14: 就我想买多几
1: 支，
13: 想啊！我而家即刻上嚟啦，真系嗱咁样即系除咗有呢啲嘅 credit 啊，即系加埋有成1000蚊嘅 credit 之外啦，咁另外可能话诶、哎，我未必即系或者而家好多人都讲紧租赁啊，会唔会咧？咁如果讲啲呢个嘅优惠嘅利率方面咧，有啲咩特别咧？
1: 嗱，咁其实利率嗰方面咧，由于咧就即系示范车咧，其实都系新车一种啦，咁所以咧就丰田本身嘅财务计划咧系全部都可以適用噶，咁若果本身嚟講咧，你係同豐田咧係做開呢個先租後買，又或者分期付款嘅客户咧，仲未到期啊 active 嘅咧，你嘅新單咧 ，OK， 你係可以得到咧就1% 嘅 loyalty 優惠噶。非常之抵啊！
13: 真系真系咁嗱嗱，仲有咧就系有好多优惠，而家就讲紧呢个示范车嘅优惠啦。咁另外亦都要再介绍啦，因为咧你哋 Don Filinoff Toyota 咧就背后有个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嘅保障啦，咁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一个又点样再优惠啲咧吓？
1: 嗱，咁咧就你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呢个系。只是我哋咧就公司咧系特别提供噶。当你同我哋咧就购买无论示范车、新车或者旧车咧，若果你都系通过呢个财务计划嘅说话嚟讲咧，咁我你咧就系包含咗个买车保安心柜计划噶。咁呢个系完全系免费。咁如果喺头一年咧，你出车嘅期间咧，即系撞啱即系失业啊，或者即系残障，或者有啲任何意外发生，或者高升海外咧，要退翻个车翻嚟咧，咁咧我哋都会咧就俾7500蚊嘅 credit 你噶，咁所以咧基本上当你退翻呢架车翻嚟咧，基本上系一毫子都唔使使噶，如果撞到呢咁嘅情况，咁再加上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积分计划噶，咁当你咧喺我哋度出车嘅说话嚟讲咧，如果你系翻嚟我哋做 service 咧 ，OK， 你每使嘅100蚊里面咧 ，OK 都有 10% 嘅分数嘅倍增噶。 咁啊 ，total 嘅 accumulate 咧就高达1000蚊咧，可以用于咧就下一个购买咧去使用噶。咁系咪非常之好噶？
13: 有啊，系啊，
14: 即系留旧车换示范车又有减价啦。咁然后买咗架车又有安心保计划啦，整车亦都有优惠啦。咁如果我丰田换新车喺利率上面咧，又有会唔会有优惠咧？
1: 系啊，就如果你丰田换新车嘅说话嚟讲咧，就即系要配合，即系我正话讲嘅条件啦。你仲有冇一个？active 嘅 lease 或者 financial Toyota 啦，就咁情形。
13: OK， 咁啊嗱，总之咧就系喺你哋呢一度咧 ，Dongfeng Love Toyota 买车，咁梗系翻转头，因为啲 credit 已经储晒喺你哋嗰度啦嘛。咁之后咧又好啲维修啊，又可能又买下零件啊。咦，如果嗰啲 credit 攞嚟买雪胎得唔得噶？
1: 当然可以咯。
13: 诶，
14: 咁差唔多噶咯。我趁住九月换完个示范车，搭埋个雪胎，咁我就可以直接走噶咯。
13: 搞掂
1: 啦。唔使等噶啦、
13: 嗯，
1: 如果你趕住用車咧，呢、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選擇。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都睇唔啱嘅咧，咁其實咧，除咗我哋買新車之外咧，咁我哋咧嘅二手車嘅部門咧，亦都係大約咧又有成咧七八十架嘅非常之好嘅二手車咧，俾大家選擇噶。咁啊，當你咧就睇到呢啲二手車嘅説話嚟講啦，我哋。一樣可以俾咧呢個500蚊嘅 train credit 啦，同埋500蚊嘅 option credit 嚟噶，當日。
13: 嗯哇，犀利！咁啊，要即刻过嚟睇睇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嗱，而家咧有机会即刻出车嘅话咧，即系唔想等嘅话，就要而家去到啦。咁不如又请阿 William 同你讲下啦。咁啊，而家 Dongfeng Love Toyota 如果要揾你哋嘅，咁去边度揾到你哋呢？
1: 嗱，咁我哋咧个地址咧就喺万锦兆黄金地段啦，雕同埋4042东。咁或者咧上嚟之前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嘅，亦都可以打电话咧905-475-0722，咁又或者咧 ，OK， 连计都唔想倾啊，咁可以浏览我哋嘅网站咧www.dongfengloveToyota.com 噶。
13: OK， 嗱，头先咧 William 讲咗啦，呢个示范车咧有30几部，咁但系如果听到嘅话咧，而家即刻揸车就要去嚟揾，
14: 手快又手慢冇，
13: 真系啊，真系唔好
1: 等。冇错啦 ，Mel and Michelle， 你讲得好好啊，手快又手慢冇啊。
13: 好啦，嗱，今日咧多谢晒 Dongfeng Love Toyota 嘅 William 啦，咁亦都祝你哋啊。

0: 然唔好错过大山巷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100分生活圈，
6: 1:54系咪好冻啊？呢度
7: 有少少声开，唔系有少少阳开，
6: 寒寒地咁样。而家我发现都系啊，即系年纪开始增长啦，吓咁啊开始飙到咧。以前咧就可以喺周街跑啊嘛，但系今日天气凉多少少。
7: 我想话以前个位数嗰啲单位温度咧，我系可以着住条短裤周街行嘅，而家唔得啊！而家话我想着翻对袜啊。
6: 我嗰阵时喺澳洲读书嗰阵时已经惯咗呢个热嘅天气啦，咁嗰阵时就翻香港叫放，应该叫咩？
7: 放暑假？
6: 应该放暑假定放寒假咧？因为喺澳洲嚟讲，12月就系热天啊嘛，咁所以就呢个时间其实应该叫做放暑假喺澳洲。咁跟住翻到香港咧，咁就咁一件 T 恤。牛仔褲，跟住之後仲要係冇袖嘅外套咁樣啦。
7: 啲親戚會好震驚啊！女你唔凍啊？
6: 你唔凍啊？
7: 唔凍啊？
6: 隻眼都幾大，唔凍啊？咁啊，但係而家係啦 ，feel 到啦。咁啊，因為比我年長嘅人比我行前多咁多時間，所以佢哋一早已經知道。但係 anyway 都要提醒你哋咧，就係、是、呢個嘅天氣方面咧，18度嘅氣温啦，咁啊吹19公里嘅東風，陣風咧就30公里嘅。咁而今晚嘅最低氣温咧係得翻8度啫。
7: 哇，早晚温差好大，我终于明白嗰啲话要带件褛仔出街啊，带件披肩出街啊，我连咧小朋友翻学而家都要带两件褛咯，因为一件厚一件薄噶，我惊朝头早好冻又冻亲佢，但系晏昼10几度你再着件厚嘅毛毛褛咧又会热亲佢，所以咧就开始要有两手嘅准备。咁啊嚟紧呢几日都系啦，晚上咧会跌到去个位嘅温度8-9度，但系咧日头咧晏昼呢啲时间咧系可以有20-23度嘅气温，
6: 就算20-23度咧，都唔系真系好热咯。我觉得
7: 你晒住就系咯，你唔晒住都系阴寒阴寒噶。我而家发现咧，好似中意晒背脊咯，正午时分，唔知啊，个人真系上嚟啦，嗰个身体状态真系上咗嚟。你明白嗰种晒背脊到底佢对嗰个气血运行有几好？
6: 冇错。另外晒住只眼咧都唔好嘅，晒住对眼，因为咧我琴日就系做咗呢一个体验咧，就系晏昼时间6点喺曼锦市出车，就要去向西边啦，要去到 Queensway 嗰边啦。西斜嘅太阳咧，原来真系都几煞食下嘅，即系你揸车
7: 迷眼系嘛？
6: 哇！即系要点样避啊？掩个掩落嚟又唔够掩，
7: 隔高啲都唔得噶嘛！
6: 要左闪右避只眼啊！讲紧咁，所以咧就尤其啦吓，如果系放工啊向西行嘅朋友咧，就揸车真系要小心啊！嗰啲西斜嘅太阳。咁啊唔紧要嘅，慢慢嚟，想要慢慢嚟啊，慢慢比较快，送俾你有江若琳嘅最新作品，听日再见，拜
7: 拜。明天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安省咸美顿的 Hamilton Health Sciences 医疗网络宣布，计划削减超过400个职位，以配合省府要求医院平衡预算的指令。传媒引述院方发出的内部备忘录显示，各医院网络在2026至2027财政年度面临1.5亿元的赤字，因此需要削减大约413个工会及非工会职位，当中包括143个护士和84个医疗辅助人员职位。行政总裁麦克阿瑟说，被削减的主要是疫情期间新增的临时人手，由于当中有30%职位目前悬空，预料受影响的现职员工数量极少。卫生厅长琼斯的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调整不会影响病人服务，不过工会代表就警告，在工作量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削减人手，必然会影响护理质素。安省法语学校系统的教师计划于下个月进行罢工授权表决。安省法语教师协会 AEFO 表示，会员将于11月16日和17日投票。主席勒米厄指出，取得罢工授权将会有助巩固谈判立场，并且强调举行罢工投票并不代表一定会发起罢工。代表省内公立小学及天主教学校教师等的多个主要教育工会早前亦都分别宣布安排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国会预算主任 Annette Ryan 发表最新报告，批评联邦政府在新的预算框架中对开支分类定义存在矛盾与不确定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早前引入新框架，将联邦开支划分为日常营运与资本投资，并以实现营运预算平衡为核心财政目标。不过预算主任指出，政府对开支分类的标准远不如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咁严格，例如两个同为资助农场减排的计划，只有一个被计算为资本开支。预算主任警告，主观地将营运开支改划为资本开支，可能

0: 影响财政目标的真实性。报告并且预测，欧泰华需要到2029至30的财政年度才可以平衡营运预算。但联邦财长桑彭菲的发言人就说，政府透过节流措施，有信心在2027至28年度提前实现平衡。正在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强调非权宜之计，双方应该落实共识，以开创稳定持续的未来。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议题，并重申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期望双方早日重回对话谈判，就核问题等达成全面协议，以实现和平。在美国法官颁令之后，当地三间传媒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下午获准重返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由，禁止这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其后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白要恢复被这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采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曼谷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3: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和平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 the skylands dot 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8: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7: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8: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7: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9: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0: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co。
9: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9: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1: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12: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11: 有咩玩啊？
12: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11: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12: 名谢 Primo Toyota， 仲有得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0: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下个星期日的今日呢就进入到十月份的了噃，好衰的啫。我相信我是唯一一个节目主持人日日终于在个节目度倒数的，即是倒数嚟紧有一个月的了噃，嚟紧有半年的了噃，嚟紧跟住就全新一年开始的了噃。因为我自己非常之期待进入2027年，一路至到2030年呢几年啊。当然呢个都同我自己都睇过，我呢几日都有讲啦。你有冇睇过《生肖运程》啊？跟住嗰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星座啊，紫微斗数啊，睇下啲星盘啊咁。咁其实咧，你自己系有一个更加清晰嘅方向啊。不过有咁讲，因为我咧喺上年开始我已经讲2026年啦，因为系一个运势嘅转变。我讲嘅运势就即九紫离火运喺早两年已经嚟咗，一路到咗今年，即系你越嚟越 feel 到啲嘢喺度变化，你越嚟越系睇到一啲，点解呢个世界个感觉好似同以前嗰个感觉冇咗咁平静嘅？我相信呢样嘢可能你会都有呢种感觉哦。嗬，咁总之所有嘅呢啲我就知道，哦，因为一个交替期，咁交替期之后，咁有一啲嘢你就会慢慢 feel 到你人生嘅转变，即系无论你生活啊、工作啊、事业啊、人生关系啊、方向啊，甚至真系会影响埋你喺边度住噶。咁多年以嚟，你有冇去谂过，或者有冇去思考过啦？唔好讲我头先呢啲宇宙间嘅能量先啦。你有冇去思考过，今日你嚟到加拿大住，嚟到呢一个城市，由原居地搬到嚟呢度，或者你由呢个区搬到嗰个区，其实你搬咗嚟啦，这些年可能3年、5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你觉得你嘅人生系咪越嚟越顺啦？嗱，咁咪得咯，咁咪证明其实呢个地方旺你啊，即系呢啲力量唔系都市传说啊！我都讲一样嘢，唔系都市传说先。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其实我一路都想非常之多谢我哋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工程部技术部嘅同事们，因为咧大家知道一个节目啊，可以能够顺利播出，唔单止净系靠主持人嘅努力，真系要有台前幕后嘅朋友喺后边去每一环，佢哋都有出到佢哋嘅力量同埋认真同埋嗰份嘅在意。我每一次咧喺节目嘅尾声，如果能够大家听到，哇！即系譬如我一讲完嘢，首歌一播完，跟住即刻就已经系报时啦。即系我好追求呢一种，哇！就系嗰一点啦，又中啦，即系首歌尾或者我讲完最后个粒字就中咗啦。呢一啲啲时间教得咁啱嘅咧，系多谢晒我哋两地嘅 operator 们啊，多谢你哋啊！咁同埋仲有咧，有阵时候我哋做节目嘅时候，你知唔系日日都可以咁多嘢讲噶嘛？咁有阵时未讲得够嘢嘅时候，你会用首歌，有阵时系真系啱嗰个主题去分享嘅。咁就有阵时咧，亦都系即系会扣翻个时间啊，因为要 match 翻个时间去播一首歌，咁啊唔同嘅原因啦。但系当我听到你哋帮我拣出嚟嘅歌嘅时候咧，我好感动啊！即系会根据我嗰日嘅节目内容去拣歌，喺呢度多谢。真心多谢，咁我有机会就去拥抱你哋啊！好似我琴日咁所讲嘅，即系在呢个世上，你要讲多谢，你就要及时；你要拥抱，就要及时啊！知唔知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今日节目都想同大家分享嘅，你喺呢一世人当中咧，你越抱住一种我嚟体验嘅心态，我每一个环节，即系人生有喜怒哀乐啊，但你每一个环节你都抱住我嚟去体验嘅心态。未来的灵感就会源源不绝而来。所以呢一刻你不要再想话，这件事我行行得通，可不可以试试到样不样衰，人生就早有样衰时的啦，是不是先？所以咪试咯，惊咩啫？花啲时间去做某件事，最重要是什么？不要执着于那个结果。我觉得包括人与人之间相处都是的。如果你还执着于那个结果，我要跟他有没有未来，我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或者我要跟这个人一定即一定啊，当然你有个期待嘅，你期待同佢可以好耐，当然呢份系一个好美好嘅愿望，但系你唔好执着于，因为当你好执着于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潜意识嘅嘢就开始去改变，你就会令到自己永远困喺原地，好多枷锁俾到你自己啊。所以当呢一辈子100年嘅时间，你抱住嚟玩嚟体验嘅心态去体验去生活，你就发现生活有好多乐趣，又可以有快乐嘅感受，同埋你相信我，当你有呢种心。 心态嘅时候咧，系会有超乎你想象嘅令你开心嘅安排会出现喺你人生当中嘅。同埋咧，我呢几日都有同我一个朋友倾偈，咁呢个小姐姐都有同我讲，佢话宝宝，我真系冇你情商咁高，佢话我一点就着噶啦，我就爆噶啦。佢话我都想去慢慢学习做一个情商高嘅人，咁佢都有同我了解到一啲方法嘅，同埋佢平时有听我嘅节目嘅，咁佢就话我嘅节目咧的确系令到佢有思考，但佢做唔到。譬如举个例子，因为我当时都有问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相处，即自己同自己独处。佢话如果几个钟咁样嚟计先啦，譬如你一日落嚟啦，忙完啦，三两个钟咁，咁知道另一半晏啲几多点钟翻啦，佢话佢就 OK。我但你有冇试过自己一个人去食饭？自己一个人去睇戏，你总之你就系自己一个人啦，你唔需要一定要有人陪，佢我做唔到。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你知人生佢点解每一个人行到今日嘅状态系咁样样，系由佢五年前、十年前，甚至系佢细个成长，系会慢慢令到佢造就咗今时今日嘅自己噶嘛？呢个都系我一路中意了解心理学嘅原因。其实我当时去开始去学习心理学，系因为我想了解自己，我想问自己点。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跟住然后呢慢慢到将我去学了的知识，我了解到自己了。我觉得我是救了我自己的，然后就去看，再用这些知识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会更加明朗。当然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里呢我又想跟可能有差不多经历的朋友，有焦虑的你来去讲，就说这一辈子呢我们只需要令到两个人为你骄傲就得了。一个就是八岁嗰阵时嘅你，一个就是八十岁嗰阵时嘅你。而家你可能人生经历紧好多个内耗，好多不如意嘅事，但你谂翻呢两个你，八岁同埋八十岁，八岁嗰个你啊，你知唔知佢净系在乎你开唔开心啊？嗰、那个小朋友啊，根本唔在乎你而家你职位有几多，赚几多钱，有几多奢侈品，有几多间屋，佢更加唔会在乎人哋嘅眼光或者头衔。八岁嘅你，当时佢真正在乎嘅就系你每一日系咪感觉到好安全，系咪充满生命力，有冇喺嗰啲会令到你心跳加速啊，忍唔住大笑嘅事上面啊，会成日经历呢种开心啊。而八十岁嘅你咧，净系在乎你系咪依然无悔地活着。八十岁嘅我哋，到时会系一个充满智慧嘅一个长者，根本唔会记得年轻时候，可能譬如你当时觉得哎好伤心啊，嗰、那个靓女唔理我啊，点解叫欲擒先中啊？你八十岁唔记得噶啦，你知唔知啊？咁亦都到我哋八十岁嗰个我咧，亦都唔会去再去怨恨任何人啦。你已经释怀咗啦。譬如你琴日如果有听节目，知道我哋嗰啲肉身系点样样构成，之后我哋百年之后，我哋嘅肉身又会变成乜嘢嘢去再喺呢个宇宙上面循环？你好多嘢就系睇透咗。我啲朋友咧，呢大半年由我女居啦到而家啦，听我节目咧，佢哋有问我，佢话宝宝点解你而家嘅状态好似看破红尘咁噶？我同佢哋讲，边有咁多尘啦、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系咪？好多事系真系我哋自己加咗个滤镜落去，所以你先会放唔低啊！有机会我哋系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去味啊，即系去班个去咧，魅力个味啊。咁啊，呢个我再搵个时间讲。咁我讲完八十岁嘅我哋先，到时我哋真正在乎嘅系我哋呢一辈子有冇曾经勇敢地活过，坦率地爱过，有冇紧紧地捉住心动嘅机会，并且将佢好好地说出口。正所谓唔可以唔爱又讲，爱又唔讲嘅。咁所以咧，你无论你而家听紧节目嘅你，喺人生嘅咩阶段、咩年龄都好，总之我就。相信这一辈子我们只需要令到八岁的我自己和八十岁的我自己感到骄傲就已经得了。
1: 跟阿爸阿妈探靓手工彩，紧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 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5: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9: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0: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9: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0: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Allen Matthew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唔使怕。

0: 我记得有一个同事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波波你成日都咁开心，他说你会不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的，同埋呢个同事跟我讲，他说我是见到你好开心的时候呢，我是 feel 到你不开心的。其实真心讲，人点会永远开心永远快乐的，这个是进入了一种疯狂神经质的状态，你知不知道变了病态。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好开心，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呢，梗是有不开心的时候啦。就即举个例子下，就是譬如我上嗰次旅居之前咧，当我 book 好晒机票要离开加拿大啦，咁我就开始，你知我会冬天离开加拿大嘛，咁然后本身譬如我啲朋友佢哋公司有年会啊，或者有啲咩 party 啊，总之都系过时过节嗰阵时举行嘅，咁佢哋先至约我问我宝宝，我哋几时几号公司开 party 啦，你嚟主持啦，咁嗰阵时我就会懵，唔系即系呢啲好好嘅朋友嚟噶啦，我就直接同佢讲，我话我之前咪讲过我会离开嘅，你唔早啲问我咁，咁所以咧，我今年嘅做法就系我开始陆续已经问晒，即系譬如每一年。有公司团建啊 party 啊嘅朋友，我已经问晒佢哋嗰啲时间啦。咁如果我可以调整就到佢哋嘅咧，我先至会去 book 机票。咁我而家未 book 嘅，咁但系就即系我避免自己唔开心。咁同埋仲有人生路上唔系所有嘢都如意噶嘛。但系我系嗰种好快会开心嘅人，因为我已经揾到嗰种方法啦。我唔会俾一样嗰、那个情绪啊消耗得我太耐嘅，因为我有更加多我想要去做嘅嘢去做啊。嗱，同埋你想做嘅嘢，其中一样嘢就可能就系做自己咁。咁真正嘅幸福咧，就系可能我觉得会系咁嘅，就系你可以做自己，身边嘅人，你嘅枕边人，佢亦都可以做翻自己，就系你互相容许对方做自己。咁我唔净系讲话另一半嘅关系啦，其实你朋友之间嘅相处都系噶。譬如我琴日节目，我都有同啲 friend 讲嘅，我就话我节目当中有提到你哋嘅例子，即系我同啲弟弟讲，同埋。我同佢哋可以咁多年都即系做咗朋友咁多年，系因为我哋都系一颗即系咩有自由的心，咁然后唔同嘅自由自在嘅人喺埋一齐，我哋就有好多灵感，天马行空。咁好似我而家 plan 紧2027年我嘅行程嘛，咁跟住我其中一个弟弟咧就已经同我讲，因为我想去大理住一段时间啦，云南大理。我相信听紧节目嘅你哋去过云南可能好多次噶，但系咧我嚟嚟去去就系去过丽江古城啦，即系去过丽江啦，去大理啦，大理洱海啦，我曾经之前亦都系即系喺佢嗰度旅居咗一段时间。咁我今次咧，因为我真系好多朋友喺嗰度，所以我就想更加言之，我文青啲啊嘛，我就想喺嗰度去吸收多啲嘅灵感。咁啊，然后咧，我另外一个朋友又同我讲，佢话嗱，如果咧你真系入冬法，我 friend 好笑，佢用排除法。如果你年底就已经翻到内地嘅话咧，首先排除中原。同埋北方，因为太冻啦。因为我喺加拿大，如果过冬天嘅话咁冻，我使乜去哈尔滨咧？即系虽然系我哈尔滨都未去过，黑龙江都未去过。跟住咧，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嘅嗱，剩低咧就系南边啦，南方嗱，广东咧佢系本身又好熟，同埋你广东嘅话，你自己周围去都得，即系大湾区嘛，九加二城市咁。佢话亦都排除咗佢，所以咧，我另外一个朋友俾我建议就系话，咁你可以去，即系我问佢可以边度旅居住下咧，佢广西。海南、云南、浙江同埋福建，我相信有好多浙江同埋福建嘅朋友听紧节目嘅。Hi， 我要去你哋乡下，等我 plan 下先。咁跟住咧，我呢个朋友继续同我讲啦，佢嘅建议系海南，因为佢知道我好中意好中意海。我开头系谂住想 plan 去烟台、青岛，去威海嘅，但系我朋友同我讲，佢嗰啲海唔够，即系唔够靓啊。当我俾佢睇咗我之前二月份嘅时候我去澳洲嘛，我俾佢睇到 Adelaide 嗰个海，哇！咁佢就话：哇！你睇完呢个海之后，你即系我之前讲嗰啲，佢你都唔系好中意噶啦，应该。But anyway 啦，我就比较倾向于佢哋提议嘅云南嘅，因为云南选择比较多，西双版纳可能你哋都会去过啦，昆明啊。普者克啊、楚雄啊、宝山啊、腾冲啊，咁腾冲我啲朋友都有民宿喺嗰度，所以其实就有好多选择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因为我自己本身冇谂过系呢一种嘅状态，同埋咧，我想俾个方法你，我绝对建议你咋咋谂去睇下未来嘅呢个运程，搞到我好似好信咁样样，我都几信噶。咁然后咧，我已经知道 嚟緊2027-2028年，我適合點樣樣嘅狀態去發展我嘅工作同埋事業，而到咗2029年同30年，我亦都知道我應該留喺邊度，對我嘅生活、工作、事業，即係再包括要賺錢噶嘛，係咪先？要生活噶嘛，我要繼續旅居噶嘛，咁我已經大概知個脈絡啦。嗱，不過我都要温馨提示，信不信由你。只不過對於我一路嘅經驗嚟講，我有參考，然後我一路參考，一路再去用實際嘅行動去付諸實行之際，咁我出嚟嘅效果又都理想喎，即係如我所願喎，所以我先至會一路延續呢一種方法啦。咁好啦，聽日中秋節，你可以話寶寶，我今日冇 feel， 聽日月圓之夜狼叫嘅時候，你慢慢就去睇下你嘅星盤嚟緊適合去邊度發展啦。
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揀返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元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6: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0: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道。
6: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6: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7: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8: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7: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安省 Belfield 警方确认，日前犹太教堂外的枪击案是涉及仇恨动机。总理卡尼透露，渥太华已经就美军可能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进行评估和准备。特朗普说与习近平的会谈非常好，两国元首并登上美军直升机参观。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取悦你的耳朵，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触动你的心窝。
14: 音乐爱不停，
15: 音乐爱不停，不停。
1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0: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21: 同你交换啦！
22: 玩过嘅
21: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22: 好新，仲送1000蚊？
21: 系啊，而家喺 John Flynn of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2: 1000蚊咋？
21: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22: 正，
21: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22: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lynn of Toyota 啦！
2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日嘅你揾到咗幸福未啊？遇到咗幸福未啊？通常咧，我哋一讲幸福就会谂起就话一段关系咁，但其实人生当中嘅幸福系由好多嘢去组成噶，唔可以净系由一段关系去定义噶。又咁讲，我一路即系受到你哋嘅偏爱，有你哋嘅支持听节目，呢个系我人生幸福一个好大嘅原因啊！我收到一位温哥华听众嘅留言，我知你都有听住节目嘅，佢话宝宝，我一路都有一个嘅谂法噶，佢话我发现你喺节目当中讲嘅一啲嘅内容观点，佢话我都系会去思考呢一啲深层嘅问题。佢我觉得咧系环境影响紧我哋其中嘅思想。佢系当人仲要为两餐奔波咧，其实可能就冇时间咁样静落嚟去思考人生。佢话所以咧，我都好庆幸自己嚟到加拿大。遇见你，听到你嘅节目，佢话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咁中意听你嘅节目系原因之一啊！多谢你啊，呢位小哥哥，我有机会再去温哥华再同你相遇下。咁啊嗱，其实喺我自己对幸福嘅定义，我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唔需要局限于某一样嘢，而亦即系我对幸福嘅定义系绝对唔会拘泥于物质啊、头衔啊呢一啲嘅。咁当然大家追求嘅嘢唔同啦，因为咧我嗰日先同一个弟弟去分享嘅，即系佢讲起就系话我好爱呢个女仔啊，但系点解之前我哋好好地嘅，但系而家唔系咁样样嘅咁。咁我就同呢个弟弟讲，我就系因为咁样样嘅一个人，即系男人啊吓，即系按照而家我哋父系社会依然都系咁样样啊。男人佢有一个家庭，佢有爱佢嘅家庭，有爱佢嘅小朋友，好支持佢嘅一个另一半，佢系会感觉到幸福。但系越呢个世代嘅男人，始终都系佢要喺呢个社会上边，佢有自己嘅身份认同，企稳咗个位置，甚至佢唔一定话要去创业，一定要做生意，但系佢要有呢种作为男人呢种父系嘅身份认同，所以工作啦、事业啦、佢嘅收入啦，亦都系呢个男人不可或缺嘅社会认同感，佢嘅幸福感来源之一啊。所以我就同呢个弟弟讲，而家你同呢个女仔又未话分开，但系就系因为有好多嘢重重复复嗰啲问题，就消磨紧佢哋嘅情绪。我话我建议你同时间就系 focus 翻喺你自己身上，你要去继续行你嘅路。佢真系好细个噶咋，所以我话如果你呢几年黄金时间男人拼搏，跟住你为咗一段感情去内耗你自己，我话呢个完全唔值得。我话如果你真系爱呢个女人嘅话，我话你不如就系蜕变，你蜕变，你有自己嘅一份嘅事业，有一份嘅价值去揾到啦，企稳阵脚啦，喺呢个社会上边。我话你回头看，可能你已经觉得呢个女仔唔适合你啦，或者你已经遇到更加适合你嘅咧。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喺埋一齐，即系能够一路行落去，适合系好重要嘅。爱就系前面嗰三个月啊、六个月，即系我唔系话之后冇爱啊，但系你之后嘅爱情就会掺杂咗好多嘢啦，你会掺杂咗责任啊。总之有好多嘢啦，双方嘅家庭啊，但系真正令到你哋系一路可以行落去嘅，首先系两个人嘅成长，未必一定系好似踏步咁样样，一二咁样样咁同步，但系起码即系个 long term 嚟讲系要同步咯，同埋系嗰个人生阶段啊，我转头讲下呢样嘢先，系要 match 先得噶。咁啊，讲咗好多关于幸福嘅嘢啦，咁我就觉得幸福亦都未必系每一个人嗰个剧本系一样嘅，你都唔需要攞人哋嘅剧本去行。以前咧，譬如我对感情有一套好熟悉嘅想象嘅，就系话唔可以有姐弟恋。咁虽然而家我都唔系好接受姐弟恋，但系我就会同弟弟们之间，我哋嘅沟通会更加好啊！即系我好中意听佢哋讲下佢哋嘅感情问题，而且咧，佢哋嘅女朋友亦都系会去揾我。佢哋试过，我其中一个弟弟系试过两个人，即系我呢度三更半夜啦，但系佢哋嘈交，然后就视频打俾我。咁我通常我唔接视频电话嘅，但系即系紧急到咁样样，我就知道嘈交啦佢两个。咁我就会去三方一齐。去由呢个视频通话，即系我好珍惜呢啲同弟弟同妹妹之间嘅感情啊！咁我翻嚟讲啦，头先我对爱情，即系以前啊，唔系头先，有一套好熟悉嘅想象嘅，就系话男人咧最好就大女人几年啦，成熟啲啦，稳重啲啦，最好事业又行前几步啦，女人仔咧就细少少啦，咁 你觉得传统社会俾我哋嘅感觉，咁样就系合衬。但你睇下而家呢个社会，年上女，年下男，你嗰啲咩女仔大男仔几个月、三年之内嗰啲，唔系姐弟恋啊，起码三年、五年、十年，而家二十年，即系个姐姐大弟弟十几年，大有人在啊。所以咧呢一部分，我想讲一个我接触到嘅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姐弟恋，因为我身边系越嚟越多人有姐弟恋，譬如弟弟，即系我喺我身边同我 friend 嘅弟弟，佢哋会揾姐姐啦，跟住我自己身边同龄嘅同龄嘅男仔又会揾姐姐啦，咁我就啊嗱，头先讲完啦吓，年上女就系姐姐啦，年下男就系弟弟，而呢一件事咧。我亦都用啲數據同大家分享，譬如香港政府統計處嘅數據，雙方都係第一次結婚嘅婚姻入面，1986年新娘子年紀大過新郎嘅比例係 14.5%， 去到2016年就上升到 20.8%， 即係大概每五對初婚嘅夫妻就有一對係年上女年下男。好啦，呢個係香港嘅數據，再睇返我哋北美啦，美國呢人口有普查数据，2022年的异性婚姻里面呢，大概 51% 的夫妻的年龄呢相差两年之内，而有 10% 呢是太太大丈夫三年以上的。咁所以呢，呢度呢我想讲就係话唔係话姐弟恋占据咗一半甚至大部分啦，只不过姐弟恋年上女年下男佢哋结婚结合嘅呢个比例係越嚟越常见啦。咁呢度所讲呢，就係我想跟住落嚟研究㗎啦，就係八九十后嘅姐姐同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弟弟嘅呢种组合。咁你知唔知道我哋加拿大呢 ,Western University 呢亦都有一个研究嘅，就专门研究呢种嘅关系，而且佢哋特别指出一样嘢，有啲关系咧唔系姐姐主动去揾弟弟噶，反而系年轻嘅男性主动追求年长嘅女性嘅。咁喺呢度我要加多句啦，传统嘅各位小哥哥，你系咪会觉得我啊食住我嘅另一半嘅吓？你睇下佢十年前同十年之后啊，而家即系女仔年纪大啲啦嘛，你唔好咁定啊，小哥哥们，而家呢种弟弟追姐姐。真是越来越 popular。 那我为什么呢？又进入到我研究的范畴了。为什么一个二十几岁三十岁出头的男仔会喜欢一个比自己大五年十年甚至更加多的小姐姐呢？那些研究是这样，我都看了这个数据，我发现挺有意思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成熟感。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份研究里面呢，有年轻后生啲嘅男仔就提到，佢觉得年纪大一啲嘅姐姐咧，喺感情同埋情绪表达方面更加成熟啊。咁佢呢度讲嘅就话，如果同龄女仔咧，有啲女仔吓，有啲我唔敢讲全部，有啲女仔可能会比较作，呢个国语嚟嘅，很作，即系无事生非，明明可以成熟啲去处理嘅，但系就会系成日挑起事端。点解你唔揾我？你唔揾我系咪即系唔爱我咁？相对嚟讲吓，成熟嘅姐姐就会少啲，甚至冇呢啲无理取闹嘅。跟住啦，呢度亦都所讲嘅咧，唔系净系话姐姐去照顾弟弟啊。而家呢个情况系有啲调转噶，年上女年下男嘅姐弟恋，好多时候系弟弟识得照顾姐姐啊，弟弟识得去提供个情绪价值啊。而且咧，佢哋比较知道，即弟弟系好清晰点解拣姐姐啊，中意乜嘢唔中意乜嘢，佢哋亦都有自己嘅底线嘅。呢个第一个，佢会觉得姐姐有一种成熟感。第二样嘢啦，就系独立。当一个小姐姐她已经行过了某一段的人生，她可能已经有自己的朋友、工作、事业、兴趣，甚至她可能曾经有婚姻，现在带着小朋友，她对于弟弟来说，这个姐姐不会24小时都 focus 黏着她、不会想说形影不离、不会经常去跟弟弟说你为什么不陪我、对于弟弟来说，她自己现在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岁出头，她自己有事业有工作要忙，还有重视自由。如果对于这一类有自己世界的年轻男仔来讲，他那个关系跟姐姐反而他会觉得更加舒服了。第三样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做传统意义上面的强者。这些我跟弟弟们的沟通我都觉得是的。有一个词不是个个接受，但是现在很 popular 在网上，就是说这种弟弟很喜欢姐姐，然后又很乖巧的弟弟呢，就叫做小奶狗。直译啦，就叫做小奶狗，就是狗仔的狗和喝奶奶的奶的。 咁咧，嗱呢个唔系贬义嘅，但系即系会咁样样嚟形容咯。咁弟弟唔一定要，即系通常喺我哋讲嘅男大女后生啲嘅关系当中咧，男人永远都会系嗰种系要做一个强者嘅角色噶嘛。咁然后调翻转喺姐弟恋当中咧，男人就而家慢慢弟弟就唔会有呢一种我一定要做强者。咁你可能又会觉得系啦，边个觉得咧？小哥哥可能就唔忿气咯。咁如果我系女人，我就唔会揾个细过自己嘅咧，未照顾过人呢。咁嗱，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而家呢个另外个社会现状。咁头先讲到有几样嘢，即系点解弟弟会鍾意姐姐。另外就系因为姐姐本身已经好独立啦，有自己嘅一套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佢系可以指导弟弟们去行佢哋下一段嘅路啊，俾意见佢哋啊。而同时咧，弟弟又好强，佢哋未必一定要做强者或者成为强者个角色，但系咧，佢会好希望喺姐姐面前话俾佢哋知，我可以保护到你噶，我可以经济上支持你啊。即系当然，如果姐弟恋当中亦都好多关系系姐姐亦都可以支持到弟弟嘅。嗱，呢个 depends on 具体嘅情况吓。咁但系只不过亦都睇翻个研究入边嘅数据咧，亦都系有一部分嘅弟弟，佢哋系甚至就系话：你唔好认为我细个啊，唔好觉得我好靓仔咁样样啊，我系完全可以由经济生活上我可以照顾得你好好噶咁。咁所以咧，我觉得成件事最值得讲嘅咧，其实唔系点解弟弟中意姐姐，而系我哋对男女关系嘅想象正喺度改变。以前喺婚恋观呢个市场入边，你可能会谂我要揾一个符合条件嘅人，而家就会慢慢变成。男仔都系咁谂噶，弟弟都系咁谂噶。佢哋系想揾一个同我相处嘅时候舒服嘅人，年龄、收入、职业，甚至边个照顾边个，都未必一定要按照以前嗰个剧本嘅。所以有阵时候咧，如果你一听到姐弟恋，因为我相信仲有一部分人系唔同意或者唔睇好，但我就觉得最紧要系睇嗰两个人啊，因为其实嗰两个人自己接唔接受得到。咁既然佢哋开始咗，证明就系接受得到啦。咁所以咧睇翻呢度，有阵时候弟弟中意嘅咧，未必就系话姐姐呢两个字，系佢即系弟弟真正中意嘅，可能系一个姐姐，佢经历过人生之后，嗰种知道自己系边个，有自己价值观，有自己世界嘅嗰种笃定啊！
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0: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et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et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之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et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
6: 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

头先咧，我分析咗就系话，点解弟弟中意姐姐啊？咁啊，各位小哥哥们，你系咪开始唔淡定啦？系咧，成日觉得食住你另一半咧，觉得人哋一定嘅就系要服侍你咧。而家啲弟弟系识得服侍姐姐噶，所以咧，如果不嬲都好大男人主义嘅你，可能咧都慢慢需要留意多啲，同埋调整翻啊，知唔知啊？咁啊，我今即系第四部分咧，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点解姐姐又会中意？弟弟咧咁，嗱以前当然啦，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唔系话以前冇姐弟恋啊，系因为嗰个社会嗰啲声音、嗰啲眼光，即使有，你未必知佢系姐弟恋，或者佢本身已经话唔得噶，我反对啊，我接受唔到啊，咁即使佢中意嗰个弟弟，咁喺心理学上面咧，我又要讲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姐姐可以接受弟弟咧，唔系净系话我弟弟后生年轻，好有活力咁。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被欣赏而唔系被比较。我继续睇翻加拿大我哋呢边嘅研究，姐弟恋啊，年上女，年下男。研究呢个关系嘅时候咧，有女性受访者讲到一个几值得留意嘅感觉，同某啲同龄男性相处嘅时候，有阵时会存在竞争感，即系大家事业。去到比较相似的阶段，社会位置也相近，很容易原来两个人拍拖在一起都会不自觉地比较的。但是呢，对于姐姐来说，部分的年下男性，即弟弟，反而会真心欣赏这个姐姐的经历、事业和生活能力，而不是觉得受到了威胁。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自己人生的女人来说，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说话我都同我身边啲即係女性朋友们讲，唔好去缩细自己。

包袱啦。对于性别角色啊、心理健康啊、生活方式啊，亦都会更加 open 啲，容易接受啲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姐姐接受弟弟，唔系净系话啊，令到自己变得年轻啊，或者弟弟好后生、好有活力，而系同阿弟弟相处嘅时候咧，佢唔需要再不停提醒自己我而家几多岁，甚至弟弟俾到佢嗰种嘅活力感，就系我而家仲可以去体验人生，仲可以去即系咁讲点讲咧，就系、是、去学新嘢、讲梦想、做以前未做过嘅。弟弟可以陪住佢一起笑到好疯癫，嘻嘻哈哈。这个心理上面的活力感不是只是外表去表达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一个自主性。当女人越成熟的时候，通常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对比自己后生的弟弟的可接受范围呢，原来是会越来越放开一点的。换句话说，当女仔年轻的时候，她可能会比较接受的，就是说我要个男仔，我不要那么小的，要大过我的，即是这一套剧本是受到这套剧本的影响。但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部分女性会更加按照自己真正的偏好去选择伴侣。所以年龄对于姐姐来说，即她可能会接受姐弟恋的程度是会多了。所以我这里今天一直讲的，就是说幸福每一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的。我这样东西觉得这个状态我开心我幸福，对于你来说你未必会是同样的感受。譬如我哋啱啱读完书嘅时候出嚟社会，可能会谂，哦，如果姐弟恋啊，人哋会点睇我啊？或者个弟弟细我咁多得唔得噶？即系我臭仔咁样噶喎，咁。但系人生经验多咗之后咧，可能就会变成唔系，同佢相处系好开心，佢又识得氹你咁。咁总之就系、是、嗱，有一样嘢啦，因为姐姐好多时候已经活成咗一个一啦，好完整嘅一啦。我通常讲姐弟恋咧，我会中意用王菲同埋谢霆锋呢个例子嘅，佢哋相差11年。王菲大谢霆锋11年，兜兜转转经历过婚姻，经历过各自做父母，他们都在一起。由谢霆锋十几岁到而家，佢哋呢个年龄段，谢霆锋四十几岁，然后佢哋都仲可以，即系 I mean 都会选择翻对方啊！呢种嘅姐弟恋已经唔系净系话相处开唔开心咁简单嘅问题，佢哋唔单止系开心，系舒服，系王菲系活成咗完完整整独立嘅一个一啊！通常两个人结合，我哋讲嘅就系一加一要大于二嘅效果啊嘛！如果你本身亦都系一个有缺失嘅人，无论你心理缺失，亦或系我系想搵个人嚟同我一齐组织嘅家庭，咁起码我经济压力冇咁大啊，或者我凑大嘅小朋友冇咁辛苦啊，即系呢一啲咧就已经系变咗 0.5， 你想揾一个人另外嘅 0.5 嚟加埋组成一个一，但系咧喺阿王菲同埋谢霆锋呢个状态咧，就系、是、好明显，王菲就系嗰个一，佢活得好完整，佢充满爱，佢根本唔需要向外去索求爱，祈求人哋去爱佢。当一个人嘅状态去到咁完整之际，内外都咁完整，佢先至会有能力去爱人，佢唔会去向弟弟去索取，点解你唔去俾多啲爱我，或者患得患失？你知道姐弟恋其中嘅一样嘢咧，我所睇到身边嘅人系，如果个姐姐唔够独立，唔够成为一嘅呢个角色咧，佢系会患得患失嘅，因为佢会谂，哇，弟弟而家又后生啦，身边有咁多女仔啦，咁都有后生过佢啦，可能弟弟亦都创紧事业啦，有自己嘅事业上升期啦，咁姐姐就会，如果姐姐唔够稳定嘅，佢个心就会胡思乱想咯，所以弟弟拣姐姐，我而家分析到个原因啦，就是、因为姐姐够独立，姐姐系一个好完整嘅一嘅呢一个角色，佢已经唔需要向外去索求爱，而弟弟佢出去冲锋陷阵，佢闯佢嘅事业。佢翻嚟，姐姐都仲喺度，俾咗一个好稳定嘅感觉佢啊。咁第四样嘢咧，就系角色可以重新分配。传统男女关系成日会有一个定义嘅，就假设男人就系应该更加成熟、比较强，做带领嗰个。但系姐弟恋本身已经打破咗呢个设定啦。有啲成熟嘅姐姐咧，年上女，反而佢会觉得舒服，因为大家一开始就唔需要再去入咗呢个传统角色嘅框框。姐姐可以本身就是一个御姐，即是我就是嚟一个女王的角色陷入弟弟的人生当中。但姐姐亦都可以有佢温柔体贴，有佢弱小的一面，而弟弟亦都唔需要扮到乜嘢都识，我弟弟嚟噶嘛。姐姐你大我5年10年，按正常你真系食盐就多过我食米，行桥多过我行路，咁你一定会系资格更加多噶咁。所以咧，两个人就好自然冇受到传统角色嘅束缚，就喺自己擅长嘅地方去做。做自己。咁我哋加拿大嘅呢一份研究咧，就即系佢研究呢种关系嘅时候，即系更加反映咗呢种咁有弹性嘅性别角色啊，而唔系传统嗰种框架，男人就要照顾女人嘅，或者一定系边个照顾边个嘅咁，同埋最后。

0: 我要讲呢样嘢啦，就系话有种重新被看见嘅感觉。当一个女人去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五十几岁，甚至更加后嘅人生阶段，社会就会有个身份去睇佢啊。你系边个嘅妈妈？边个嘅太太？你系边个嘅上司、管理层？当一个人真真正正被另外一个人系好纯粹嘅弟弟，就系好纯粹地去欣赏你，欣赏你嘅幽默啦、思想、你嘅经历、你嘅能力，佢就会即系姐姐就会重新感受到就系话，诶，原来我唔系净系一个角色，我仍然系一个有活力，最紧要系有生命感、有生命力嘅人啊！所以咧，我今日节目用咗好长时间，将我呢一排嘅呢一个理解同埋研究，即系姐弟恋啦，我同大家去分享，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就系弟弟俾姐姐吸引，可能系因为佢欣赏姐姐身上嘅成熟，而姐姐最后佢可能之前都会挣扎噶，就系、是、哎呀，我接受唔到姐弟恋啊，咁但系点解佢最后会接受弟弟呢？往往系因为喺呢段关系入边，姐姐唔需要再扮成熟啊，所以真正令到两个人同步嘅咧，可能从来都唔净止系年龄啊，而系大家对方即系喺对方面前，可唔可以成为最自然嗰个自己？呢度系爱看世界，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我系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 Bellevue 警方針對星期日在猶太贖罪日期間發生的猶太會堂槍擊案公布最新調查進展，並且確定事件是一宗針對猶太社區的有預謀仇恨罪案。警方在記者會上面播放現場錄影，顯示29歲的疑犯 Sean Wood 在開槍前曾經大叫針對猶太人的死亡恐嚇，槍手當時駕駛貨車抵達出事的猶太會堂外面，身上攜帶著散彈槍和大量武器，警方形容他的意圖明顯是要造成嚴重傷亡和破壞。當局說，案發時候在會堂外面巡邏的有13年資深經驗的警員史密夫被疑犯開槍擊中多處，包括頸部受傷，但是他仍然是開槍還擊，疑犯中槍之後中固不治，而史密夫就重傷留院，目前恢復的復原的情況是正面。猶太倡議組織發表聲明感謝執法人員及時阻止更大的悲劇，並且指出加拿大的反猶太暴力事件正在急劇增加，呼籲當局檢討法例准許猶太會堂聘用合資格的持槍保安人員，同時要求政府承擔保障公民安全的責任，撥款確保全國所有猶太機構都有足夠警力駐守。總理卡尼在一項專訪裏面透露，渥太華已經是就美軍可能入侵加拿大的極端情況進行評估和準備。紐約時報昨日刊登卡尼的專訪，其中卡尼將美軍侵略的可能性形容為極端的尾部風險，即是發生機會極低但是破壞力極大的情況。曾經擔任央行行長的卡尼強調，評估這一類風險純屬風險管理，並非當前基本的預測方案，但是他補充，如果政府不為這種極端情況預先作準備，會是不負責任。卡尼在訪問紐約期間發表上述言論，他當時正在出席主要由歐盟資助的 Ocean Eye 海洋觀察系統籌款活動。安省政府公布2025至2026年財政年度公共帳目報告，顯示全年度赤字130億元，比較2025年預算案預測146億元有改善。報告顯示，省府上個財政年度總項目開支達到2209億元，按年增加100億元，增幅 4.7%。開支增長主要是來自醫療和教育，而其中醫療開支增加66億元，去到975億。教育開支亦是增加23億元，基建開支增加19億元。省府總收入2233億3000萬元，按年減少16億元，主要因為上個年度一次過煙草訴訟和和解金結束，以及聯邦稅務政策調低，但是債務利息支出比較預算減少7億4700萬元，抵消部分的影響。 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稳和美国关税威胁，省府采取审慎策略，同时确保关键公共服务得到投资。正在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早上到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并且同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会谈之后，特朗普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且登上总统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特朗普表示同习近平进行十分友好的会谈。有记者问到特朗普有没有同习近平谈及伊朗、台湾和人工智能等等的问题，特朗普并没有回应，只是表示习近平喜欢花岗岩，又说习近平除了有其他多项专长之外，亦都是一位石材专家，特别喜欢优质花岗岩。习近平下午大约一点半离开白宫，登上专车之后，之前和特朗普握手。习近平今日稍后会再到白宫出席国宴。各位，这次新闻报段了。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Grove Line 嘅右线有坏车，再去到 McAlvin 快线中间两条线咧有大量疑塞跌咗喺路面啊，驶过要特别小心啦。交通由的士至400 Allen 至 McAlvin Westney 至西林慢驶。对面401西行线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嘅快线喺右线有坏车，导致由 Nielsen 至 Markham Road 有车龙，之后再由 McAlvin 至 Avenue Kill 至 Dixon 410 Collectors一段以及 James Doe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另外404 DVP 南行线由 Sherper 至 Lawrence 慢驶，转睇下 QE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way 都有延误，而 DVP 北行由 Gardiner 繁忙至 York Mills。最后 Gardiner QEW 西行组合由 Jarvis 至 Strawn Kipling 至 Cawthra 慢驶，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ronte 至 Brands 都比较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42%， 吹紧时速19公里东南风，阵风时速高达3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单日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5: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7: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6: 有咩优惠啊？
7: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6: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7: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6: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9: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0: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9: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1: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2: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3: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扁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要你听，唔要你惊。
18: 做到好，坐到正。
19: 头盔 headline，
20: 9月24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将全世界嗰个焦点集中为你一点。俾多一点你啦，前后两点，哇！集中一点就射斗鸡啫，集中两点就变咗射呢啫。但系我都见到你，但我分散注意力，你见我唔到。嗱，你知我劲你好多啊！
21: 我哋咧就讲下一煲永远煲唔完的汤，好多啲卤水店啊，有好多喺亚洲地区呢都会话我个煲卤水呢煲咗30年啦、40年啦。真实如果要做呢个实验，你估系咩味㗎啦？

0: 去到3:14，可百何志华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我而家咧就喺度 trace 紧啊，好多嘢都有 tracker 嘅。咁呢样嘢个 tracker 唔知佢跑到去边咧？今朝早你有冇落单听啊？
0: 有啊，做咩事啊？
1: 我今朝早觉唔觉得特别塞车啊？
0: 我冇，因为我兜
1: 九点半之前，
0: 冇，我兜咗个远嘅圈，所以咧我就唔
1: 系
0: 好塞车，所以 OK。如果你行 DVP 啊，或者系中间路段嗰啲咧，听讲话系塞到唔喐得嗰只。在401上面啊，成日咁嗰啲。
1: I see， 嗱，今日咧其实系有一个好特别嘅一样事，系一个叫接力赛嘅跑步，一个唔系比赛，但系一个纪念跑步嚟嘅 Memorial Run。呢个咧就系今年啦，我哋加拿大咧有叫 National Peace Officer Memorial Run。咁影响到今朝早我哋做阳光早晨嗰阵时讲，如果你喺 downtown， 特别系去影响到几条街，就系 college 啊。University 啊，可能 Kensington Market 嗰一堆咧，系塞到不得了，因为佢系叫做滚动式封路，其实因为你系由佢哋系接力由多伦多接力系跑去渥太华跑、哦，唔系揸车、哦，咁佢一路有人沿途跟住嗰啲接力嘅跑步员嘅时候咧，譬如啊，而家跑到嚟 University 啦，咁就封 University， 咁突然之间你喺嗰个附近啲车咧就唔行得噶咯，要兜路咯、哦。或者咧喺嗰度等啦，要等佢跑完 University 嗰一节，佢开翻哦，原来下一节咧就系、是、跑边度好咧？跑边度好啊 ？College 啦，咁就封 College， 一路系咁沿住佢哋跑嘅路线滚动式嚟封路，所以今朝早咧其实系有少少叫做引起咗 downtown， 特别系九点半之前我都赶翻工噶嘛，咁佢翻工嗰阵时咧就喺嗰阵时系引起咗少少嘅。一啲所謂叫交通擠塞啊，有啲少少不方便，好多人遲到啦。咁啱頭先睇網上邊嗰啲 X 啊，嗰啲 Twitter 啊，即 X 啊嗰啲人喺度講，遲咗翻工啊，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好正面嘅。呢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嘅 run， 因為係紀念我哋每一年有幾多警務人員啦、啊，或者係一啲執法嘅人員係為咗保護市民而犧牲佢哋自己嘅生命嘅。咁所以係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 run。咁但係其实我又好想知道，因为佢跑几日㗎嘛，由今日开始跑跑听日去，应该最后跑到上渥太华嘅时候呢就係星期日。但我搵唔到个 tracker 囉。即係其实而家有冇人 track 住佢哋跑到边度㗎呢？
0: 咁我諗大家睇完嗰个新聞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咁就知道今日出发后日再返嚟话俾你听报道嘅时候就话俾你听到咗啦，安全啦咁嗰啲。咁就 ok 㗎啦，係咪即係我唔系话佢哋，即係以前呢我香港呢参加百万行嘅时候呢，我都系见到啲艺员同事啊、明星啊嗰啲咁样呢喺个草场嗰度准备起步嘅时候呢，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係呀，我哋一起呢就喺步行努力步行努力。跟住咧，嗰条一齐行嘅 ，beep 行嘅时候咧，一转出弯啫，一转出去大闸啫，跟住有个 van 就等住佢哋咧，好正咁样。跟住再过多个钟头啫，见到喺附近呢啲酒楼嗰度咧，哇，全部都系着晒整齐嘅制服，已经食紧嘢啦，已经几正嘅啫。
1: 系讲开警务人员咧，我哋恭喜下我哋
0: 嘅，佢哋唔系嘅，我哋真，佢哋肩跑嘅肩跑，我就相信佢系肩跑嘅，系咪？
1: 我哋恭喜下我哋认识嘅一位为社区做好多嘢嘅警务人员，我哋个 friend 咧升咗职，你知唔知啊？
0: 系我 friend 升咗职啊，北美洲总裁啊，好犀利啊！你个 friend 升咩职啊？
1: 我哋个 friend， 我真系我哋识嘅，但系我哋食嘢嗰个咧，去警察餐厅食嗰位咧，已经系沙展啦。
0: 哇！沙展 Sir，
1: 沙展 Sir， 沙展 Sir 啦，恭喜你，恭喜你啊，沙展 Sir！ 几时又再带我哋去食嘢，然后庆祝啊？庆祝你带我哋食嘢庆祝你升职。
0: 阿英，你唔好咁啦，真系唔好咁啦。你恭喜人哋嘅时候咧，你要积极啲啊！下个礼拜约食饭啊嘛，你咁样话几时？梗系讲清楚，人哋个 schedule 有要计划噶嘛。讲清楚，下个礼拜我哋得闲嘅，咁你带我哋去食饭庆祝啦，咁啊嘛。
1: 咁又唔好话我话你啦，呢啲嘢梗系主人家决定几时噶嘛，系咪先？我哋系食客，我哋要随传随到，知唔知啊？
0: 都话2026年咯，我哋积极啲，做人啲 proactive， 你明白啊？你要嘅嘢你要同人讲，或者你系想同人庆祝嘅。而家我哋系想同佢庆祝啊嘛，系咪？真系贺佢噶嘛？咁佢带我哋食嘢好正常嘅啫。
1: 我咧再下一城啊，2026年你讲啊，我煮你食啊，点话？
0: 咩话？
1: 我练紧我嘅厨艺，我而家训练紧我嘅厨艺。
0: 好啦，咁啊3:19咧，睇下广告客户说话啲咩紧要嘢同我哋分享先。
2: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Brimel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郑良华。
8: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我嚟咗多伦多，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
9: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5: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3:22。
1: 好，你嗰两点系咩嚟嘅咧？
0: 两点咁啊，梗系讲下安全问题啦，系嘛？两点，你唔好保护佢啊，集合成国嘅军力去保护呢两点啊！嗰两点就系阿侵侵嗰只飞机嘅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 啊。原本佢嘅 Air Force One 咧，咪用咗30年啊，跟住即系俾前历代几任嗰啲美国总统啊，就呢度去嗰度去咁啊，用咗30年，跟住到佢上任嘅时候，阿侵侵一嚟到就左弹右弹，又话呢度啊旧，嗰度又残，呢度咧又唔够嗰个叫做预防嘅能力，咁样系咪啊？打晒开口牌咁，但系你知佢当其时佢即系开波冇耐嘅时间咧，唔系太多人撑佢，咁即系无啦啦又要俾1-2亿出嚟买嗰只空军一号咁样。系嘛？咁都系钱嚟噶嘛？学你话斋，嗰、那个叫观感唔好，时间唔啱，因为啱啱正值嗰、那个嗰、那个，即系侵。讲真啦，侵侵一上台嘅时候，全世界啲日子咧都系比较紧张少少嘅，系咪？比较难过少少。喺佢咁紧张、咁难过嘅关头嘅时候，你仲要使多1亿-2亿咁去买架飞机，咁唔掂。后屘咪呢啲中东王子吓，咪醒咗两架俾佢嘅，4亿啊前后系嘛？记唔记得啊？
1: 卡塔尔航空系嘛？系卡塔尔系卡塔尔，卡塔尔送个飞机俾佢嘛？
0: 剩咗两只俾个飞机，
1: 旧嘅唔系新嘅嘛？送旧飞机嗰阵时。
0: 佢话系新嘅啦，咪翻新咗都系新啦 ，refurbish refurbish 都系新啦，系嘛？咁我侵侵收咗之后又心花怒放啦，咁样吓，咁但系原来成个美国空军，即系呢个应该咁样讲，阿侵侵所用嘅总统专机就系空军一号，就系属于美军嘅。成个美国就有两架总统专用机，有两架 Air Force One， 咁啊，佢哋系军队嘅常规装备嚟嘅。就算唔用都好啦，就摆喺地下噶啦，咁就唔会话周围飞啊，就会载客啊，咁啊接下呢个接下唔会嘅，就会净系阿总统佢出访啊、出行嘅时间 先至會用，佢用嘅時間就除咗佢自己之外啦，仲有啲美國啲政府嘅高層啦，跟住又中層啦，跟住又去到啲隨團嘅記者咁樣。咁但係總之，總統一日唔上架飛機，架飛機又唔會起飛嘅啦。除咗佢嗰啲叫做訓練任務啊、維修啊、成啊之外咁樣嚇。咁佢美國空軍一號咧，佢而家最新配備嗰啲嘢咧，咁大家都明㗎啦。咁肯定係防禦性能一定要夠強啦，防核電池啦，防核子啦。防電磁波啦，防竊聽啦，防呢同埋防路啦咁樣。但我都係講句，佢搞嚟搞去都係得兩架。咁佢每次出行嘅時間，即係通常你睇啲警匪片啊，或者嗰啲咁啲電影嘅時間，要保護啲政要咧，會先派出架假嘅車咁飛行出去，跟住咧真真正正嗰個嘅目標主要人物咧，就喺另外一架車或者坐另外啲車，咁就可以順利咧就避過啲群眾啊，避過啲咁嘅安全。但係冇嘅喎，即係阿親親咪試過一次好狼狽地，嗰頭上咗架空軍一號。喺呢边上，喺嗰边落翻嚟，坐翻个直升机走咗佢。佢系唯独系咁样嘅啫。但系若果你真系讲纯粹阴谋论嘅，你真系要攻击佢哋嘅话，你就瞄准嗰两架机，你瞄得中就系噶啦，咁样就搞掂噶咯。咁点解会讲起咧？因为而家有啲人咧喺度研究紧，啱啱我哋阿习主席咪去咗美国嗰边访问嘅，大家都喺度谂紧，琴日接机嗰下就见到阿习主席嗰个专机就喺美国嗰边降落啦，跟住就好一个背景佢行落嚟，咁咪见到个镜头好靓啦，影住中国航空咁样系嘛？原来咧阿习主席咧中国方面咧系冇自己一个主席嘅专机，或者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有自己一架专机嘅。佢全部都系用中国民航嘅客机轮流咁样去使用嘅啫，系嘛？即系今次可能系用型号一，下次就型号二、型号三咁。咁当然啦，那个型号系代表嗰个机嘅 number 唔同啫，但系佢啲性能都系高强嘅咁样。只要阿习主席要出行嘅话，要坐呢一个嘅代表中国嘅专机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采访，中国航空公司咧就会将架专机咧预早卅几日之前咧就交咗去呢个中国嘅空军嗰边，等佢哋检查。检查员冇事啦，搞掂吓，做晒所有嘅安全嘅措施之后咧，就等下主席出行咯咁。所以你系冇办法可以辨认得出边一架系飞机，边一架飞机咧系阿习主席咧就系真真正正坐咗喺里边。咁即系谂下嗰个保安程度系咪应该已经系劲过空军一号咧？我觉得可以掩人耳目，
1: 因为你捉摸佢唔到。
0: 而家全世界都系中国航空公司嘅飞机，但系美国空军一号得两只。粉蓝色就呢两只啦，咁样系嘛？
1: 系啊，我觉得咁样几好啊，即系好似啲我哋用唔好用国家元首啊，用入钱佬。
0: 系
1: 即系假设咧，你而家系一个亿万富豪，你出入咧虽然系有保镖一模一样啫，咁但系你都唔会想话成日都系嗰架车噶嘛，做戏都有得做啦。你成日嚟嚟去都系嗰一两架车，人哋会认得出噶嘛？我要绑架你，我要炸你，随时做到，
0: 唔系咁讲嘅，话俾人钉死咗大件事啊！我钉死你咁，我知道你坐呢架车，钉死你。
1: 但系如果我有几个司机嗱，我系亿万富豪先啊，讲到我唔 care 嘅，我养住十个司机，五个啦，唔好咁多，唔好咁浪费啊！我唔系成日出街嘅，好宅嘅，我呢个亿万富豪，我净系得五个司机。而我有五六架车，你架架车都差唔多样嘅，架架车都做晒呢啲防咩话？你话防辐射啦、防弹啦、防炸啦，好多嘢嘅。咁我用边架车出门嗱？我老婆又系用呢架车，我屋企买餸嘅工人都系坐呢啲嘅。你根本唔会知道我几时几月几日坐边架车，咁先高招噶嘛？即系中国啊 ，Chinese people 啊，系有佢自己一套唔同嘅感法嘅，唔系好似阿侵侵咁嘅，真系啊！
0: 啲人喺度讲紧啊，佢话你系中国系渣啦，你嗰个元首都冇自己嗰个专机咁样，跟住咧即系中国嘅朋友就
1: 你讲咁旧。
0: 我上呢个旧嘢啫，吓揸旧车唔得嘅，真系
1: 唔系旧车啲炫富啊，真系大佬。嗱，如果你话俾我听，我梗系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咁去做
0: 嘅。但系仲有一个智慧喺背后嘅，佢话。因为头先咪讲紧嘅，美国嘅空军一号有两只啊嘛，净系侵侵要出行嘅时候先至会用嘅啫。如果唔系就咁摆喺地下噶啦嘛。你谂下，如果佢真系忙起上嚟嘅时候，或者系佢唔受欢迎，冇人约佢去玩，冇人约佢去开会嘅时候，佢唔出得街，唔飞得出国嘅话，即系嗰两只嘢咧就永远都系坐咗喺地下噶咯，就唔会周围走噶咯。咁你谂下，一副机器唔系成日咁样行住嘅，你突然间要挞翻着佢。 咁你系咪要多好多嗰啲咩维修啊，或者系嗰啲安全风险啊？好似我咁放假放咗两个礼拜唔开咪，我翻嚟讲嘢都要三日先可以 warm up 得到啦。但系中国唔系，啲飞机日日都或者咁样飞住嘅，最多都系摆低卅日去做安检啫嘛。所以中国啲飞机或者呢个智慧咧，系灵活好啲好多啦。长久系 keep 住咁样做嘢，应该系冇问题，我觉得。
5: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墨西哥加男子 Kenneth Law 協助他人自殺案今日第二日量刑聆訊，宣讀受害者親人的陳述。猶太裔大學生在國會山莊講述在校園面對反猶太主義的親身經歷，包括面對納粹敬禮手勢。日本前外相岩屋毅透露星期日會以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的身份率團訪問中國。上進新聞內容請留意四點鐘新聞報導。
5: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6: 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27南行线，喺去到 QEW 加拿之前嘅快线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Dundas 排至 QEW 加拿 Ram 位。转睇下 QEW 东行线，喺 Bronte 嘅右边路肩有交通意外，导致由 Burloak 开始慢驶，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喺 Spadina 嘅右线有坏车，车龙由 Jameson 慢驶至 Spadina。 而 DVP 北行线先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再睇下401西行线，杜林区由412至Salem慢驶，再由 McCowan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 以及 Highway 25一带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Kennedy 有延误，去到杜林区由 Westney 至 Salem 繁忙。最后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亦都有延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3%，吹紧时速21公里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高达32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星期五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8: 边度仲有啊？
1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8: 有冇听错啊？
1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8: 够唔够大先？
1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9: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1: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山 journey。
22: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和我们经典重温。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Georgina 专柜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8: 是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揀返间。
5: 我的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全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2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26: 336，
1: 我真的很开心佢啱啱呢个时间咧，米芝莲啱啱出咗，而且我哋前一排讲过嗰、那个关于嗰个加拿大最叻嗰个中菜嗰个比赛咧 ，The Canada Best 100 Restaurant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 亦都出咗，公布咗结果，系啱啱寻日出嘅喎，结果
0: 系咁啊。开心嘅，
1: 赢咗嘅第一间，赢咗嗰一间咧 ，Mod 32，中文叫32公馆啦。啱啱前几日咪 TIFF 嘅，上个礼拜都仲系 TIFF 噶。
0: 系啊，
1: 上个礼
0: 拜有活
1: 动
0: 啦，
1: 系啦，阿 Stanley 就系喺 Mod 32嗰度举行呢一个招待会。我记得我哋电台，我唔记得咗系 fans 去啊，定系 Eva Chan 阿陈冠奇阿陈冠奇去啦。
0: 我见到，
1: 但系嗰时影啲相翻嚟咧。
0: 我见到你个老板有去。
1: 哇！真系正啊，喺 Mod 32哇！你真系如果有嘢食招呼咧，你各位真系有口福。
0: 食咩
1: 嘅？
0: 食咩嘅？我唔识啊，我就
1: 高、是、级中菜。
0: 我嗰日就见到啲朋友去啦吓，我哋电台同事去啦，老板去咗嘅时候咁样，咁啊呢咁啊后屘就即刻上网睇睇，呢间我再我又唔识，我又笨蛋，我就话 Mod 32咁样，跟住
1: 问
0: 食乜嘢？食乜嘢西餐嘅咧？咁样咁啊 check 下，唔系。是原来最初是原早在香港，跟住而家加拿大呢就是多伦多有一间，温哥华有一间，跟住仲有世界各地唔同嗰啲著名地标就会有佢嘅出现啦咁样。跟住諗下係食乜嘢菜式啊，中菜香港嘅中菜咁样，哇。
1: 但最主要咧，佢係用 fine dining 嘅形式，
0: 嗯，
1: 嚟到 serve 中菜。即係你可能會問佢係咪食啲好 fusion 嘅，突然之間整個叫太空爆炸雞咁樣嗰只，唔係嗰啲，佢都係食嗰啲咧北京填鴨啊，譬如點心食蝦餃啦、叉燒啦、咕嚕肉啦。但係佢哋會將呢一啲傳統嘅中菜，住傳統嘅粵考你嘅烹飪技巧嘅，係將呢一啲咧重新再包裝成為一個 fine dining， 即係將你嗰個味道升級嘅。好似你話齋，香港開到去溫哥華先嘅，然後溫哥華咧，佢開嚟 Toronto 嗰陣時都有好多美食雜誌去介紹過咁樣 32， 咁成日都係好多飲食嘅雜誌，同埋香喺啲加拿大寫嘅咧，都會有包括最近期嗰啲都會講。米芝蓮咧，亦都係俾咗星俾 Mod 32嘅。
0: 嗯，
1: 咁所以咁啱先，其實如果你以 Mod 32嚟計咧，32公館，佢而家係連續喺短期之內係攞咗兩個喺加拿大同埋世界性嚟講咧好有份量嘅兩個獎項嘅。你有冇 download 米芝蓮個 app 啊？各位，你有冇 download 米芝蓮個 app？
0: 冇啊，就係琴日睇到個報導咗。
1: 嗱，其實嗰個 app 咧幾好用嘅，去到世界各地咧，其嗱你要咁樣睇。如果你話我唔係跟米芝蓮個星去食嘢，因為咧通常你一攞咗星咧，成個情況已經唔同曬。可能即係攞咗星，第一要排隊，第二有機會咧你嘅生意好咗，有啲人話嚇會係嗰個老闆會加你租，
0: 成本會高咗。
1: 冇錯啦，
2: 攞星喎、啊，即係賺到錢啦、啊，老闆。咁今年我加15% 你得冇問題啦。
1: 咁佢咪啲菜咪貴啲咯？咁你啲顧客，你話嘅，咦攞咗星之後貴咗喎啲嘢。同埋咧攞星嚟講啦，我嗰日有一日同一位飲食界嘅前輩出去食嘢，佢係咁講嘅。佢話咧，其實佢哋飲食界流傳喺亞洲，佢唔敢講話北美洲啊。佢咁話亞洲有啲地方咧，佢就算攞咗星或者攞咗 Bib Gourmand。嗰、那個叫做米芝蓮嘅叫做美而廉推介、，sort of like 叫性價比推介叫 Bib Gourmand， 佢攞咗咧，佢哋擺埋一邊，唔讓出嚟。佢話費事啊！佢啲人咧，如果越多越讓出嚟，行過你鋪頭見到，本來可能唔知嘅，入到嚟見到咧，話仲麻煩，同埋咧壓力好大。如果攞咗星，攞咗 Bib Gourmand， 因為我當你攞咗一粒星先講啊，譬如好似成個加拿大都好似得兩間鋪頭攞兩粒星啫嘛。咁你攞咗星之後，你咪俾咗個壓力你，我要 keep 住粒星咯。如果我出年粒星冇咗，或者由兩粒變咗一粒，或者一粒冇咗，咁你估你嗰啲人會點樣講啊？
2: 灭星啊！
1: 好似你话跌咗一粒嘢，头先你话跌咗，
0: 唔得噶，你唔可以咁同个男人咁样讲噶。啊！真系喉韵唔可以跌出嚟嘅，喉韵跌咗出嚟就惨啦，即系热气啊！
1: 跌咗一粒星或者唔见咗，失咗嗰个地位，哇！米芝莲冇再推介你咯，咁可能俾好多即系佢哋自己嗰啲柱咧好大压力噶，咁所以有其实有好多餐厅话，诶、最好唔好搞我。冇升唔紧要，冇 recommend 唔紧要，唔上榜唔紧要，总之我有生意做，我围到皮，大家中意嚟我食住都好嘢，无压力就最好啦。咁所以有阵时攞奖嘅嘢咧，我哋呢啲食中意出嚟食嘢嘅，咁你就可以有个叫指标跟住咯。同埋你知唔知喺啱啱收到个 email 啊，系呢一个信用卡公司 send 俾我，我唔系好明点解。呢一个 AE American Express 啦，
0: 你上个礼拜讲过佢嘛？
1: 系啊，真系啊！佢点知道我会去 Quebec 啊？佢点样知先？我未讲过俾各位听我去 Quebec 啊？
0: 唔系你早两日你话睇枫叶啊嘛？
1: 哦，咁可能系佢 send 咗过嚟俾我，话俾我听，提醒我嚟紧咧十月嘅29号喺满地可咧有满地可嘅 Summerlicious， 即系好似 Summerlicious Winterlicious 咁咧，叫 MTL La Table， 即系又系食一个20几蚊至到啊抵食啲喎满地可个，佢最高都系38蚊到啫，好似咁呢一个价位食三道菜，端端从来都唔提我噶，人哋又唔系第一年。今年我都偷听我讲嘢，定系偷听我喺 email 上面猛咁喺度揾嗰啲食嘢喺 Quebec 咧，喺 Mont Tremblant
0: 有个 AE 高层同我讲咗好耐噶啦，佢话佢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咁样 ，AE 嗰度
1: 系咩？
0: 系 啊，
1: 真系我要张黑卡，我要张黑卡，冇乜用嘅都唔紧要。
0: 佢叫我预备咗噶啦，用张 mark 卡游黑张卡俾你，冇问题嘅，冇问题。
1: 今年咧，嗱，你譬如话而家我哋嗰个叫做多伦多The Best Chinese Award 咧，嗱，今年就 Mod 32攞咗啦。 第二名呢，就你同樂希有口福㗎啦，你曾经喺着數王訪問過嘅。仲记唔记得嗰成时我放假嘅。
0: 月滿圓。
1: 呀，呢个就係第二位啦。咁所以你话呢，喺多人多嚟讲呢，其实我哋食中菜嘅仲有好多㗎。仲有几个啊窝上面嗰啲，你哋可以上翻。
0: 多伦多啊 ，Richmond Hill 有大龙虾啦，睇下先。但今次咧呢、這个榜咧，佢系真系好似喺西岸嗰边好似多啲啊，嗬 ？Richmond BC、Vancouver BC 咁样，跟住另外多伦多有个阿 Ken， A Ken 嗰个系咩？系边间啊？真系排喺第八个。阿 Ken 嗰个系边间？
1: 阿 Ken 系 downtown 嘅，又系嗰啲新派粤菜。
0: 系试下先。
1: 例如嗱，其实我咧。好特别注重或者是最着眼呢，有阵时候我睇到丽华轩。
0: 丽华轩呢依然都系坚挺啦。
1: 是啦，咁多年啦，真係由我哋开始叫留意食中餐、哦、即係想食啲贵价嘢高级少少嘅粤菜开始呢，丽华轩一路都系多人多噶。
0: 你讲起丽华轩，我早真係上个礼拜睇到另外一条片呢，啲又系啲讲英文嘅食播咁样呢，就去啲食客食评家咁样走去试咁样。佢而家我諗佢有几套唔同嘅 menu 啦，咁传统你叫几个菜咁样，就好似我哋平日咁样叫餸食饭，系我諗有嘅套餐。餐系有嘅，但系佢而家系推崇一啲咧，就好似西餐咁样去上餐咯，即系每道菜都系上你自己个 portion， 你自己嗰个部分俾你，好似食西餐咁样，唔使喺中间嗰度夹夹夹夹夹咁样噶。咁又见到嗰个哥哥，佢都有嗰啲叫做厨师法版噶吓、啊，中式嘅 omakase 咁样噶。
1: 系噶，你睇到两个唔同嘅。比賽或者兩個不同的評審啦，米芝蓮同我哋呢一個The Best Canada Chinese Food 呢一度，中間有好多 crossover 嘅 ，Mimi Chinese 啦 ，Sunny Chinese 同一個集團嘅，就喺呢一期咧喺多人多，哇！呢幾年咧佢哋真係紅得好快，廚魔嘅 R&D 啦，呢幾個咧呢幾間頭先你所講嗰啲啦，全部都係 crossover 咗嘅 The Best Canadian Chinese Restaurant 同埋米芝蓮。佢哋兩個獎項都有，咁有一啲係米芝蓮嘅叫 recommend， 有啲有好多出面嘅討論區而家都講緊嘅，佢哋就係話 recommend 嘅咧，更加應該值得各位去試，即係好似嗱嗰啲報道，今期 Time Out Magazine 好多人都係跟住佢食嘢嘅，世界各地 Time Out 啊 ，Time Out Magazine 又特登喺度報道我哋多倫多 ，Well actually 佢係 St. Catherine 啦，即如果下一次你哋去 Niagara Falls 玩咧，你實會經過 St. Catherine 噶，去呢個 Niagara Region 兜得轉去一間咧喺 St. Catherine 其中佢嗰條大街咧嗰、那個主道有條 Main Street 嘅，咁佢嗰度有條街咧就有一間餐廳仔，嗰間餐廳仔咧就好似你啲 warehouse 咁樣嘅，嗰啲樓底好高嗰啲咧，唔係好食裝修，你唔係食裝修。
0: loft 嗰啲咁啊，係嘛？
1: 係啦，你會睇到佢嗰啲冷氣槽啊，嗰啲暖氣槽喺你個頭頂咁樣嗰啲咧，嗰一間叫做肥兔仔。初初佢攞獎嗰陣時候，我哋都講過嘅。呢一間咧，而家係攞咗呢一個米芝蓮嘅 recommend。有啲 magazine 就話佢攞咗粒星，但我頭先 double check 過佢冇星嘅，佢係 recommend。咁點解今期 Time Out Magazine 要特別報導 Fat Rabbit 肥兔仔呢？已經實在太多飲食雜誌都講緊肥兔㗎啦。原來我哋細個睇嘅明星嘅波基小斯，大家仲記得嘛？
0: 嗯，
1: 你有冇睇過波基小斯嘅戲？我只睇佢一出
0: 少啲啦，少啲啦，小斯我係少啲。
1: 好似叫做咩辣官啊？唔係咩山青青珊瑚島啊？定係逃出珊瑚島？
0: 青春珊瑚岛，唔系喂，你冇乱讲，是但一套咸片嚟嘅，我记得好似。
1: 唔系，嗱，嗰套片就讲咗，波基小鲜冇着衫嘅。
0: 咁咸咸地啦，咸咸地。
1: 全裸演出嘅喎，两个男女主。
0: 我记得呢度睇，
1: 咩流落失荒，流落荒岛的故事嗰啲咧，
0: 系
1: 珊瑚岛系嘛？
0: 系
1: 啦，波基小鲜而家都好大年纪啦，佢系特登嚟加拿大嘅时候，啱啱冇几耐之前就上个礼拜定再前个礼拜。特登 make 个 trip 去 St. Catherine 就是去试食呢个肥兔仔 Fat Rabbit， 所以令到更多一重嗰个明星又嚟啦。所以如果下次咧，你真系谂住好似米芝莲话斋特别兜路都要想去 Fat Rabbit 嘅话咧， 咁你就可能要预多啲小时间去排队啦。
0: 好，咁啊，除咗有嗰啲传统嘅牌子都系登上呢一个嘅加拿大三十强中赛榜上面有名嘅咧，咁头先有啲新后起之秀，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譬如好似曲小姐嘅烧烤店啦，喺士加堡 Richmond Hill 又有啦，龙凤火锅店啦，又喺 Richmond Hill， 睇下先，佢两边都有嘅喎，喺 Richmond B C 即系温哥华嗰边啦，同埋 Richmond Hill 都有。这个龙凤火锅店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3: 是啊，来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来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火星鹰。

0: High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urph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urph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

0: 589,900 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1: 新味新味新味嘅路。好有机。
2: 喂，上个礼拜9月15号咪出咗个 Snoopy 嗰啲Starbucks 纪念版嘅，你即系特别版嘅，你买唔买到啊？卒之，
3: 你唔系睇到我个 post 啊？我嗰晚咧咪
2: 你及到人哋有啫，但系你卒之有冇去？
3: 我及到佢执紧货，
2: 系啊，
3: 跟住第二朝早咪话俾你听，我去嗰阵时，人哋话一早未开门已经排队。
2: 哦。
3: 跟住有聽眾已經喺度回應咧，話係啊，佢哋行咗好耐，人哋間間鋪都係未開門已排隊。而另一個聽眾咧就話俾我哋聽，我哋咪 list 咗啲價錢出嚟嘅，咁多樣嘢大約平均嚟講咧，每一樣係40几-50蚊一樣到啦，已經喺網上喺 Facebook 嘅 Marketplace 係有人炒緊100或者100以上啦。所以如果你要買，你仲買到嘅，但係你會用1倍以上嘅價錢你先買到咯。
2: 嗯。咁如果嚟紧Starbucks 嗰啲再有啲咩特别啊限量版要出嘅话咧，咁你又要更加要俾啲心机早啲去排队啦。因为唔系佢出货量有几多我唔知，有几多可以会限量发售我唔知，但我就知道嚟紧 Starbucks 喺北美洲嗰度咧，又会再少多好多个唔同嘅卖咖啡嘅地方。即系话你遇到佢吓呢啲咁嘅买 Starbucks 啊，你系佢 fans 嘅，你要遇到佢嘅话咧，可能会再难啲啦。我嚟紧咧就会 cut 多250间，啲卖咖啡都卖唔到啊！而家即系个市场个竞争真系咁激烈咩？或者系咁紧张咩？
3: 如果佢话北美洲咧，其实系咪净系讲话生加拿大定系美国都有份噶？
2: 美国都有份，
3: 总部嚟噶 ，Seattle 系佢总部嚟噶。
2: 系啊，但系总之嚟紧北美洲就会生250间，根据小道报道未经证实嘅，今次呢250个呢个散水饼咧，我哋加拿大好似食多啲嘅。冇美國咁多嘅咁樣，但係因為冇辦法，佢早因為而家佢新上任呢個 CEO 咧，佢就好奉行呢一個嘅叫做精簡架構制嘅，貴精不貴多嘅，係嘛？咁過去呢上一任 CEO 咧，佢就係話唔係，總之咧要遍地開花，最緊要咧梗有一間 Starbucks 喺你左緊咁樣。咁但係好似嗰個情況，個市場咧一有啲大轉變嘅時候咧，即係平日有人流嘅賣開嘅，梗係冇所謂啦，唔賺唔緊要，但係千祈唔好蝕。但是早排我哋又试过疫情啊，经济又高高低低啊，咁啊啲影响咗个人流啦，出街消费嗰个习惯啦，买杯咖啡个习惯啦，因为你谂下添仔都系1.2元或者平均你当2元一杯啊，但系 Starbucks 你开波嘅时候都3元一嘢噶啦嘛，已经，所以即系贵咗人哋成30% 嘅话，所以佢话佢哋对于呢啲叫做中等级数嘅咖啡嘅营运咧就好大考验啦。好嚟紧咧，即系呢个新任 CEO 就贵精不贵多，唔使开咁多，就系咁个咯。
3: 其实饮咖啡咧，同食好多嘢都系嘅，系饮惯咗个味道啊。譬如 Starbucks 咧，就咁买一杯咖啡啦，2元一杯拖嘅，乜都唔好搞。系而家我见到佢拖 size 系2元到啦。你会睇到佢长时期，
2: 因为如果最细杯嗰只咧，最细杯嗰只起码2-3-4啊。但系当 Tim Hortons 就卖紧1.78元嘅啫。
3: 我哋讲味道啫，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我讲嘅咧，以饮咖啡嘅角度嚟讲咧，Tim Hortons 真系唔够最 basic 嘅 Starbucks 好饮嘅。但亦都有可能咁样讲系味道嘅问题，譬如你好中意饮啲比较 dark roast 啲嘅 coffee， 你有冇留意 Starbucks 咧？佢因为佢自己本身嘅正店第一间就喺 Seattle 嘅 Pike Place， 我亦都好提议，如果第日你哋我哋开放山啊，同美国机会关系好啲，你落去 Seattle 玩或者温哥华嘅人，你坐船过 Seattle 玩咧，你哋都会知啊，一定要去呢一间 Starbucks 店，因为佢卖嘅嘢全部系黑白嘅。如果你话讲 collectible 咧，最元祖嘅 Starbucks 系黑白嘅啫，佢有只黑白杯。咁如果你真系想储咧，嗰只黑白嘅，你真系一定有呢个 collection 嘅。但系佢 Pike Place 自己出嗰个咖啡嗰、那个佢嗰只豆咧，叫 Pike Place Roast， 嗰一只豆系长时间，哇，至少都10几-20年啊，都系最畅销嘅一个。所以我唔系话佢特别好饮。 但其實咖啡呢家嘢真係有好多人係飲慣嗰隻味，每一日都要飲一杯同一樣味 flavor 嘅咖啡。咁所以如果真係 Starbucks， 你一向飲開幾年㗎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密切参加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今日第二日量刑聆讯，宣读受害者亲人撰写的陈述。今日是有关于英国受害者的陈述，由法庭官员代为读出，或者是家属录影在法庭播放。家属提及这些死亡事件对亲友造成的灾难性打击。在听证会的两日里面， Kenneth Law 一直是面无表情地坐在被告席，包括昨天安省受害者家属和朋友到庭讲述他感受的时候，亦都是毫无反应。Kenneth Law 本来是密西沙加一个厨师，他在5月承认在安省教唆或者协助14宗自杀事件，并且承认他经营网站向脆弱的人士出售自杀用品，而这些人后来死亡。据 CBC 调查报道， Kenneth Law 被指与全球最少147宗死亡事件有关，有关的量刑聆讯预计会持续几日。本国多名犹太裔大学生今日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讲述在校园遇到反犹太主义的亲身经历，包括反犹太的涂鸦、面对纳粹敬礼手势，以及向校方表达安全疑虑的时候被忽视。麦马士德大学学生布伦伯格批评学生会将犹太学生安全视为政治议题，而并非应有权利，这样做是发出错误信号。而魁北克省大学满地可分校学生马曼亦都形容校园出现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字句，甚至有教职人员参与有关活动，令到学生担心安全和学业。有最新校园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犹太学生过去一年曾经目击或者经历反犹太事件，超过三成曾经考虑退修课程。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行政总裁沙克和多位跨党派国议员都出席支持。沙克引用安省 Bellville 犹太会堂发生的枪击案，指极端暴力已经成为社会，为社会敲起警钟，呼吁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确保犹太学生在校园的安全。安省法语学校系统教师计划下个月进行罢工授权表决。安省法语教师协会表示，会员由11月16号至17号投票。协会主席米勒系指出，取得罢工授权有助巩固谈判立场，并且强调举行罢工投票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代表省内公立小学和天主教学校教师等等的多个主要教育工会早前已经分别宣布11月举行罢工投票。省内教育工作者原有合约大部分在8月底届满，但是新合约谈判陷入停滞，主要是因为安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正在审理政府和工会之间的争论，去判定哪些条款应该进行省级中央谈判，哪些应该是被地方教育局协商。安省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已经有投票意向的选民里面，执政进步保守党支持率 40%，自由党是 34%， 新民主党就是 21%， 其他政党 3%， 绿党 2%， 而比较8月底保守党升1个百分点，自由党跌1个百分点， NDP 就升1个百分点。这个由 Liaison Strategies 做的调查显示，省长福特的支持率由8月的 36% 升到 38%， 不支持的比率就由61降到59%。不过大约七成受访者认为安省是走错方向，只有29%认为方向正确。安省政府宣布会向国际乌克兰能源支援基金捐款100万元，协助维修受到俄罗斯军事袭击破坏的关键能源基建，包括电力、供暖和水力供应等设施。省长杜格福特表示，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冬季，俄军持续针对平民基建，安省会继续同捍卫自由的人企在一起。日本前外相岩屋毅透露，这个星期日起会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率团访问中国。有关人士透露，岩屋毅希望同中国政要会面，力争修复因为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而受损的日中双边关系。岩屋毅出席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时候支持，透露这个出访的计划。 他认为日中关系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希望与中方坦率交换意见，又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源源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努力。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3西行先，喺去到 Oakville QEW 之前，中间嘅草地咧有火警，救援人员封闭咗左边两条线处理，而家只可以靠右慢慢通过，亦都导致附近交通相当挤塞。对面403东行先，由 QEW 至 Dundas 慢驶。转睇下 QEW 东行喺 Bronte 嘅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Apple B 开始排起。对面 QEW 西行线过咗 Walker's Line， 中间两条线有坏车，导致车龙由 Ford Drive 一路挤塞至 Walker's Line。再睇下427南行线，去到 QEW 之前嘅快线，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Burnhamthorpe 开始一路慢驶到 QEW Gardiner Ram 位。至于401西行线，喺 Dixon 嘅左线有坏车，整体车龙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以及 James Doe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最后市区方面， College 及 St. George 交通灯闪红灯，驶经要当作 Always Stop Sign 处理。而 Bayville 北行跟住 Post Road 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Eglinton 开始排起。另外 Ajax 的 Westney 跟住 Kingston Road 以南 Richie 一带亦都有交通意外。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3%，吹紧时速21公里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高达32公里。预测今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接近中午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星期五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9: 要把握机会。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2: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The Big 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ig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ig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ig 为你悭更多。
1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望住我，同望住我，同望住我个表。
1: 4:13何百何志云喺度。
2: 我系傻益啦，我而家讲嘅嘢，你当我哋咧系讲紧一个好傻嘅实验，系真系有人做紧呢样嘢，但系成个 concept 系。
1: 而家你当阿傻英讲嘅嗰啲嘢咧，系当佢自己做一个实验，我都系负责听嘅啫。
2: 系啦，首先咧就系、是、第一个咧就系、是、我真系煮咗条鱼啦，嗰条鱼真系我煮嘅，系咖喱真系跟曲谱煮嘅，嗱嗰啲系冇 AI 图嚟噶。我有少少明白咧，点解啲餐馆或者你啲人网上面传嗰啲相咧，有阵时要用 AI 图，系因为你睇下我煮出嚟嗰碟鱼，你哋就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睇下。个曲谱嗰本系旧曲谱嚟嘅，个旧曲谱嗰幅相咧已经唔系好吸引噶啦，人哋曲谱已经影到最靓噶啦，用相机最低嘅成本，我煮出嚟咧系比人哋嗰个曲谱咧更加唔吸引。右边嗰个系我煮嘅，你觉得我煮得 O 唔 OK 啊？嗰碟系咖喱鱼得。
1: 你煮唔系你煮啊嘛，你煮梗系 O K 啦，喜出望外啦，零同一，你知唔知零同一嗰个距离系几远啊？系无限噶，大满分系一百，起码煮到出嚟先，起码有系咪先？真系讲真。
2: 实验咧，我将会去揾 A I， 帮我将我煮出嚟右边嗰张相下，咁就将佢试下睇下可以 A I 可唔可以拍化腐朽为神奇，
1: 即系个卖相要好啲。
2: 是啊，即是个卖相呢其实我已经被人话过㗎啦，同人哋嗰幅唔係好靓嘅曲谱图呢已经係差好多个级数啦，但我已经尽量，因为嗰条鱼呢我係整緊一条 tilapia， 其实你用三文鱼会好啲，好容易煮嘅就呢个 recipe。咁但我用 tilapia 呢，我攞镬铲铲去起身嗰阵时候呢，我就铲断咗嗰条鱼。所以我要分开咗两节，唔可以做到一條魚個效果。當條魚斷咗嘅時候，你咪滑滑突突咁樣咯。咁大家
1: 唔係啊，
2: 好介意啦。
1: 如果齋睇圖畫嘅，我以為你整緊海膽嘅，係海膽壽司嚟㗎係嘛？
2: 魚
1: 魚啊
2: ！OK 嗱
1: ，OK
2: 啊。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實驗咧，就基本上第一係挑戰緊 Instagram 嗰個容量。我從來未有數過最多。嗰、那個 reels 咧，譬如你玩 Instagram， 你睇人哋嗰啲拍短片咧，究竟可以最多幫嗰個人儲到幾多條咧？1000條啊，500條啊，唔知 Instagram 有冇 cap 啊？我又未揾啊。但係呢一個實驗咧就好特別嘅，咁有一個男仔咧，佢嗰個 Instagram 嗰個 handle 咧就叫做 zaq.makes， 即係話咧阿 Zack 去整啲嘢啦。咁佢就做一個咧喺我哋華人嚟講，特別如果你中意。是食嗰啲卤水乜乜卤水物物嗰啲咧，嗰啲咩几十年嗰啲铺头，咪话有一兜卤水汁，系煮咗几十年都唔倒嘅，嚟嚟去都系嗰堆汁嘅，
1: 系冇换过个身，冇话唔倒，都个胆个胆都系元祖太公流落嚟嘅咁嗰啲啊嘛。
2: Exactly， 即系好似整呢个
1: 胆系
2: 个烧一刀咁样咧，嗰、那个胆啊可以系元祖太公流落嚟个胆，我一路养住佢一样咁嘅原理。咁呢个男仔咧，佢就系唔系中唔系中国人嚟嘅，佢系洋人嚟嘅。咁佢就做一个实验，佢话如果我煲一煲汤，由第一日开始一路系咁不停咁煲，都系用住嗰煲汤嚟到做胆，我每一日饮一碗，然后又加翻啲料上去，每一日。佢根據嗰啲人俾佢嗰啲 comment 咧，然後哦，你今日叫我加 mushroom 就加 mushroom 咯，你今日叫我加嚿骨我又加嚿骨咯，咁啊一路係咁煲，今日咧應該係煲到第500多日噶啦，一煲湯係煲咗今日係518日，佢係每一日就拍一條片，同埋每一日咧就飲一啖一碗仔咁樣，
1: 又加水又加新嘢上去咁樣，跟住
2: 係啦，冇錯啦，但係嗰兜湯。我可以咁样讲吓，其实系煮到佢一路都系用紧个 slow cooker，即系我妈叫嗰啲叫咩煲压力，唔系压力煲，
1: 电子瓦撑。
2: 哎呀呀呀 ，you got it！
1: 电子瓦撑，
2: 果然喺度食噶。
1: 咪好耐冇听过你个名。
2: 佢就系用一个电子瓦撑嚟到煲嘅，熄火嘅，一路系个煲。其实佢由一个菜汤底开始，佢煲到而家咧嗰兜嘢咧，系全兜汤系黑色嘅。黑色嗰啲墨汁咁噶，
1: 你话我就系啱啱想同你分享，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咁样不停咁样，每日都加料，加水再煲咁样，而我煲汤亦都系正我自己 so call 嗰煲嘅罗宋汤，咁样读书嗰阵。 第一次識得整羅宋湯之後，發覺哇，上次嗰湯好正，好快，但係好快脆就飲完啦咁樣嚇，即係睇住 learning channel 咁樣學噶嘛，咪加呢樣加呢樣加牛尾啊，又點樣煎啊，又點樣爆佢啊，跟住爆完之後擺落去煲啊咁嗰啲。第二次我就諗到個屎橋，嗰陣係讀緊 high school， 自己喺度讀書嘅時候，嗰煲嘢咧食咗我兩個禮拜，但係去到第三個禮拜嘅第一日嘅時候咧，嗰煲湯咧完全我俾人哋話：哇，做咩你食啲咁嘅嘢嘅咧？咁樣，但我喺度食喺度都唔覺得，喺度覺得好好味咁樣。
2: 嗯，
1: 話説就總之你每日就食嗰啲菜啦，食嗰啲牛尾啦，跟住咧咁我就隔日加菜，隔日加牛尾咁樣。跟住如是者，每日就咁样嚟，每日都系同样嗰阵味，都系食啲咁嘅嘢。食到第二个礼拜嘅时候，我觉得怪怪地嘅，已经个人怪怪地嘅已经。但系嗰煲汤咧就越煲越深色，因为嗰啲菜咧越煲就越溶啦，溶咗之后，跟住有啲地方就黐咗底啦。跟住因为我嗰阵煲罗宋汤，跟住电视嚟煮嘅时候，佢落薯仔，但我中意食薯仔嘛，人落少少嘅啫嘛，我落好多落去，个底其实已经黐咗一嘢。但去到第三个礼拜，罗
2: 宋汤有薯仔嘅咩？
1: 我嗰阵中意食啊嘛，跟住见到人哋话落少少爆佢爆嗰嚿牛尾嘅时候，又会做少少咁样，我咪又做少，但我就系多过人哋好多，因为我中意食咁样。但系总之我如是者，因为嗰阵系懒煮饭，咁又有一煲嘢，咁啊每日加啲落去咪得咯，唔使咁唔使谂咁多食啲咩啦咁样。我唔系勤力读书啊，纯粹系懒煮饭咋咁样。总之前后就饮咗呢煲罗宋汤，饮咗两个礼拜，跟住第三个。冇，但我觉得个人好牛啊，好唔知点咁样咯。但系第三个真系嘅，即系你煲汤系越煲越深色。到后屘嘅时候，我再研究一下个底嘅时候，已经有啲地方黐咗底啊，啲菜煲到溶晒啊、烂晒啊咁嗰啲，咁其实又唔知为咩咁样啦，已经。
2: 呢个人都系嗱，佢人哋有嘢为，佢系纯粹做一个实验啫。但佢唔系佢，你系懒啊嘛。
1: 系啊，
2: 你系又穷又懒。
1: 而家
2: 佢就唔系。佢純粹做一個實驗啦，佢而家咧做到第518日，
1: 即係成兩年噶咯喎，年幾兩年喎、啊，大佬。
2: 所以佢係挑戰緊 Instagram 嘅極限。如果你 scroll 落去睇咧，你係真係要 scroll 好耐，你先睇到佢 day one。而佢曾經煲，佢係煲窿過嘅，佢轉煲爛咗一個電子牙刷，因為黐咗底。咁佢換過嘅電子牙刷，跟住咧中間嘅程序咧，佢有做隔渣嗰個程序嘅。即系煲到最后有一中间有嗰度咧，啲汤太黑啦，同埋入边咧嗰啲嘢煲到好烂。咁佢哋做咩咧？将嗰啲水留翻起晒，净系隔起啲渣，然后再用翻嗰啲水，再重新跟住啲听众或者跟住佢嗰啲fans 嗰啲 followers 咧，话俾佢听，叫佢加啲咩落去就加。嗱，佢而家第518日，佢啱啱加咗牛肉，佢话牛肉同啖汤仍然系好味，仍然系食得到，所以。518日一煲黑色嘅汤，你俾我就未必会饮，但系佢系以做实验嘅形式，盘住条命，
1: 佢真系揾，佢今次真系揾命搏嘅，因为你啲菜咧唔可以不停咁去煲噶嘛，你不停咁去煲又唔知又唔知会释放隔咩渣，佢系释放咗啲唔知乜嘢出嚟噶啦嘛，已经
2: 咁系啊，
1: 系咪先？咁喺晒啖汤嗰度，哇精华啦！你每日都系浓缩地concentrate 食一啲有害物质入肚嘅，即系话。
2: 呢啲系实验，所以各位唔好喺屋企学，我绝对唔提议各位喺屋企学噶。
3: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589136。
5: 志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志文山自然生活。
6: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8: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7: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7: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1: 好做嗰啲正经嘢先。Okay. 要讲嗰个叫做坤记竹升面，咁我哋话俾大家听，就系喺今日节目之前咧就会截止啊嘛。咁英英咧就已经系神十一抽十位朋友就可以得到试用一份咁样嘅。得奖名称咧就包括咗有 Mimi 啦、Emily 啦、Sarah 啦、Sugar 啦、Sui、Ping。Ricky、Harry， 仲有 Gary， 仲有 Brenda 咁样，咁你应该收到阿英英咧嗰个私人短信噶啦，咁你喺上面回应翻佢俾你嘅问题或者讲个暗号，鸡骨滚羹吓，咁、就系噶。
2: 金骨、鸡骨系咪咁啊？
1: 鸡龟骨。滚羹咁样系啦，呢个你写翻出嚟就 OK 啦。
2: 我哋要讲下一篇论文啦，麻烦你写一篇咧，就系阿姨丈同埋姨丈嘅关系啦。点样姨丈去买姨丈嘅时候咧，咁就佢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咧？就系、是、咁样。
1: 吓咁啊！
2: 收到个 message， 你哋复翻俾我，我已经收到阿 Ricky 嘅 message 啦，已经。
1: 好咁啊、okay ！多谢晒坤记啦，同我哋合作啦，咁啊，让我哋了解咗佢哋嗰个传承嘅故事啦，同埋佢哋嗰份嘅，你话佢硬颈又得。坚持又得，或者系真系要秉承住爸爸嗰个嘅，或者太公留落嚟嗰个原本嘅配方又得。咁你睇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下佢哋嗰个嘅用心咯，系咪？
2: 系嘅，好。咁我哋喺呢度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带嚟一个好消息。你可能系已经食过，但系因为疫情期间咧，你知啦，疫情生意又唔好。有好多咧鋪頭咧都被迫可能係要結業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已經話喺 downtown 咧食到街知巷聞，甚至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開咗一個分店，應該就係喺 Richmond Hill 嘅。後來都係疫情係第一時間係刪嗰間係 Richmond Hill 嘅分店嚟嘅。而家佢翻嚟啦，仲記唔記得嗰一種咧千層 crepe 嘅蛋糕啊 ，Milly Crepe。
1: 嗯，
2: 直成有一个牌子是叫 Milly Crepe 啦。第一间食嘅咧，我试嘅咧就喺 Kensington Market， 即系唐人街附近 Kensington Market。我最记得嗰次点解会去咧，系因为我喺附近食完越南粉，嘅喺嗰度附近唐人街岸，应该嗰个岸 Spadina 有几间，系有几间越南粉都好出名嘅，
1: 好正，
2: 系啊，好多年噶啦，呢日食翻一个以前喺呢度长大嘅味道，跟住。就行过去嗱，嗰度咧嗰条街咧，就我记得嗰阵时佢嗰个铺咧 ，Milly Crepe 咧对面就有一间嗰啲安全屋嘅注射中心嘅，隔篱咧就有一间专系卖popcorn 啊，好好食噶，嗰间嘢唔知住家仲喺唔喺度，净系卖 popcorn 嘅啫。咁跟住咧就系 Milly Crepe 啦。咁佢嗰阵时咧，我就记得佢就请咗几位好似系讲日文嘅后生女，咁所以我成日都以为。系啦，好似系啦，我成日以为系日本人开嘅，但系其实原来唔系，个老板咧原来系华裔嚟嘅。咁而家呢一位嘅华裔嘅呢个老板咧就话：，而家我又搞掂咗啦，再新一轮，而家喺 Adelaide 將佢嘅 Milly Crepe 呢個咁經典嘅 Crepe 嘅千層糕、千層蛋糕重新再開業、再推出市場。
1: 你
2: 如果各位係好懷念嘅，係
1: 去
2: downtown
1: 可唔可以間上嚟啊，大佬啊？你識你識
2: 可能會好似
1: 你識聽中文噶嘛嘛？你開上去得唔得？
2: 可能以前咁咧，佢係開咗喺 downtown 做翻順先。咁跟住咪會開上嚟啦。仲有佢以前曾經嗱，我好記得喺University 嗰度有間三草亭嘅食拉麵嘅咧。
1: 嗯，
2: 嗰時三草亭有一期佢係疫情之前佢做到好紅嘅時候，因為排隊買佢呢個 mini crisp 就排得太耐啦，同埋成日賣曬。我記得就係喺三草亭你食完呢、這個你食麵啦，咁佢有一個。有個牌嘅就講佢同 Milly Crepe 合作，咁你可以順便喺三草亭咧就食埋佢嗰個蛋糕，可以做呢啲咁嘅 crossover。咁我都希望佢第日可以做到喺第二同第二啲鋪頭聯成嘅時候，你唔使一定落 downtown 咯。但係好事嚟嘅，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係一樣好好食嘅嘢咯，都有懷念㗎。咁但係疫情期間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甜品鋪、餅鋪，佢哋亦都做咗好出色嘅呢啲千層嘅 crepe cake 嘅。所以呢啲大家亦都可以，如果係你嘅，係啦，
1: 你真係好呢一飯嘅話咧，
2: 手工嘢嚟嘅呢啲，
1: 真係啊！你食佢嗰個又係嗰份嘅堅持，執著眼鏡係要自己整嘅咁，因為咧我早排又係口痕嘅時候咧，咁又揾唔到嘛，唔知邊度有嘛咁樣，咁咪喺超市度見到有一包，有一個品牌拎咗嗰啲急凍嗰啲嚟賣，咁啊真係雪到硬關關嘅，硬到硬過我條命。跟住佢話你買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你就擺翻低喺嗰個普通個冷藏格嗰度，擺佢一日兩日啦，就會溶咗冰噶啦，就 OK 噶啦咁。哇！跟住一打開嚟食。哇！佢又甜，甜又甜过你个样，跟住硬又硬过你条颈。哇！嗰十蚊，嗰十蚊八蚊都系钱嚟嘅，但系我觉得哇，好甜啊，哥，好硬啊，
2: 你水准系咪？未达到你要求嘅水准系咪？
1: 唔系，我谂住佢其实又系影个相影到好靓噶嘛，即系嗰啲冰鲜嗰啲系可以解决你呢个口痕之急，但系又唔能够可以解决到你想尝试嗰个美食嗰啲咯。咁我相信其他嘅品牌有其他品牌做得好啲，但系咁啱我预咗嗰个就系好似阿英英咁甜，同埋阿英英咁硬咁样咯。
2: 咁啊，即系甜嘅有限。
1: 甜啊，甜啊，甜啊。
2: OK 嗱，咁我哋祝你成功吓，希望你重出江湖嘅时候咧，祝 Milly Crepe 可以成功。咁跟住可以分店开到上嚟呢一边啊，喺个开过嚟 Durham 就最好啦。OK， 咁啊，今日讲饮讲食讲到呢度啦，
1: 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2: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越南同加拿大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两国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国会预算主任批评政府对开支分类定义有矛盾和含糊，可能影响财政目标的真实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致辞，上台的时候大批人离开会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来到9月24号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杰。美股今日走势反复偏软，三大指数收市变动不大。美国债息跟随油价波动之后收市上升，攀升至大约20年的高位，加重借贷成本压力。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1000人至到197000，创七月中以来新低，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亦都降至202250人，反映劳动市场持续强劲。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706点，下跌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6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939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98美元，下跌20.4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74美仙，下跌0.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15: AM1430 交通速递，
16: 现在由李子浩为你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 Kennedy 快线的右线有货柜车坏车，由于现场受长期工程影响，没了路肩，所以直接阻住行车线，导致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Kennedy， 其中入 Scarborough 一段的快线最慢，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Salem， Brock Street 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有延误。对面401西行线，在 Young 早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了，不过整体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427 410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town Parkway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再看看427南行线，在去到 QEW 之前的快线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车龙由401一路排至 QEW Gardiner Ramway。再看下 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断续慢驶至403 Ramway。对面 QEW 东行线由 Walker's Line 至 Bronte， Aaron Mills 至 Dixie 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线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way 有车龙。而 DVP 404北行线由 Dundas 繁忙至401 407至16街，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另外400北行去到 Highway 9之前右边路肩有交通意外，其中一架车有液体泄漏，导致由 Shepherd 至 Rutherford Aurora Road 至 Highway 9都有延误。最后市区方面， College 及 St. George 交通灯闪红灯，驶经要当作 Always Stop Sign 处理。而 Bayview 北行在 Post Road 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Eglinton 开始排起。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1430 天气速递。
1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20公里东风。预测今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接近中午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星期五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7: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18: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7: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v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v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2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2: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4: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3: 有咩玩啊？
4: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3: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4: 名车 Primo Toyota， 仲有得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2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赠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24: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6: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23: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大家好，嚟到旧历八月十四，咩日子啊？
1: 咩盈余啊？你我谂紧我个名啊嘛，你点解会咁名？
0: 我咧杀你个攻其不备，
1: 因为我记得有个系盈余，有个系追月。
0: 系啊，
1: 咁中秋系咪上月啦？
0: 上月咯。
1: 哦，咁今日系盈余。
0: 系啊。
1: 咁我有嫦娥在上，大家好。
0: 又俾你食到添。
1: 咁你要唔要玉兔在上？你中意边样啊？
0: 我几惊系玉兔朱古力，
1: 系剩翻个朱古力。咁你讲啦，咁
0: 系你讲嘅白兔。咁啊嗱，今日呢个叫做中秋节三部曲。今日就系呢个盈月，系咪？我哋要叫做迎接呢个八月十五啦吓。
1: 好，
0: 咁第一 part 嘅时候，梗系讲下啲关于传统嘢先。
1: 啱啊，因为其实我真系成日捞到好乱啦。嗱，我当然我知道有月饼啦，跟住要食汤圆啦。但我成日分唔到嗰三个人物关系表咧，阿嫦娥啦，同只玉兔啦，同埋阿吴刚咧，
0: 冇错，
1: 佢哋系被罚一齐运咗上去啊？定系咩原因？
0: 三个好似唔同嘅，咁咧
1: 三个时段添。
0: 系嘅，咁我今日就讲其。咗一个人物先，嗱未讲今日嗰个嫦娥先，我哋有玉兔啦，有嫦娥啦，有吴刚啦，世界各地其实好多人住喺呢个月亮嘅，你可唔可以？系 啊，你估唔估得？
1: 四粒门，
0: 四粒门 ，yes， 日本有四粒门，仲有美国
1: 会惩罚你，
0: 冇错，美国仲有变形金刚，其实麦加登都喺嗰度住嘅，
1: 咁上面都啲楼价都几好啊，应该，
0: 其实唔闷噶度，系咪一即系成日都可以开台噶，唔知系打咩纸水咁样，所以其实好旺噶。嗱，今日咧我哋就讲下开始呢个叫做迎接呢个八月十五嘅时间咧，就讲下嫦娥嘅故仔先吓，咁、啊可能大家知啲。唔知啲咁样，就系咁样嘅。话说咁咧，就系唔系嫦娥出现先嘅，有个男人咁咧，佢话咧就嗰阵时咧好热，有一听好热就知发生咩事。跟住咧有十个太阳，知边个啦？
1: 哦，咩羿射
0: 系啊系
1: 太阳
0: 系咩？
1: 唔好咁啦，我小学程度就啲中文
0: 后羿。
1: O、okay, K， 都有个中咗一个字啊。
0: 冇错，神射手后羿，咁啊见到十个太阳，哇，热到咁样、啊，好辛苦。我老婆嗌晒救命，咁唔得，作为一个神射手，梗系要射啲太阳落嚟啦。咁啊，砰砰声啊，射咗九个落嚟啦。正当我想射埋第十个唔得，哇，再射埋嗰个落嚟嘅话，咁啊成个太阳系都冇咗，咁留翻一个喺度。
1: O K，
0: 咁啊留翻一个太阳喺度，咁啊。当佢留翻一个太阳嘅时候咧，咁啊成个地方就好舒服啦。
1: 但系啲太阳其实喺晒地下喎，
0: 系咯，唔知点解咧冇咗咁样，消灭咗咁样。
1: Okay.
0: 消灭咗之后咧，咁啊国泰民安咧，啲人又开心啦，又好舒服咧，又唔使装冷气啦。咁啊跟住咧就俾咗份礼物佢。咁呢个系咩礼物咧？好珍贵嘅礼物嚟嘅。咁咧啲人，咁啊嗰啲人咧就话：哎呀，好劲嘅呢个咧，呢、這个叫长生不老药啊！
1: 咁啊送咗嫦娥俾佢。
0: 系啊，跟住咧嫦娥原来系佢老婆嚟。系啊，
1: 但佢唔系已经之前有个老婆咩？
0: 嗱，呢个根据我传就系咁样噶啦，唔知啊，我就讲呢个啦。跟住咧，佢就话：，诶，咁啊又长生不老药啦。咁啊，啲人就话俾佢听，你食啦，食咗咧会成仙嘅咁样。跟住咧，后羿咧就翻咗屋企，咁啊同佢老婆，那个老婆咧就同个嫦娥，嗰个字叫嫦娥咯。咁啊同佢讲咯，喂，老婆，我粒仙丹啊，佢话咧，我因为咧我帮佢射咗九个太阳落嚟，跟住咧食咗之后咧就会长生不老啦咁样。咁啊，跟住嫦娥望住佢咯，得一粒。
1: 哦，即系你要定我要先？
0: 系啦，第一粒，咁跟住死啦，咁啊，跟住后羿系，哎呀，呢个问题咧，仲难过之前我射九个太阳咁难，
1: 仲难过咩？跌咗落水应该救边个啊？
0: 人生交叉点咁点算咧？咁于是
1: 问 ChatGPT 啦，
0: 系啦，咁于是后羿就啊，跟住后羿就啊，系，咁不如咁啦，我同你都唔好食啦，摆喺度先。咁啊，摆喺度，咁大家咪唔好食咯，系咪有要事先用啦？咁于是咧就后羿就摆咗长生不老药就喺屋企嗰度，就一啲都唔敢掂啦。咁啊，突然间之后咧，跟住有个人咧，有一日啲人咧就听到咧有长生不老药咧就喺后羿同嫦娥间屋企嗰度，就想走去抢佢。
1: 嗯，
0: 咁啊，跟住嫦娥系一个手无寸铁嘅一个妇人咁样，弱女子
1: 咁样，同我一样，我继续啦。
0: 我嗌嘅，你再行埋嚟。
1: 讲唔错，
0: 咁跟住咧，佢话我唔系要你，我要你后边嗰粒长生不老药。
1: 咁我嗌噶啦，
0: 都要嗌啦。咁啊，嫦娥情急之下啦，咁跟住咧，成粒就拍落口嗰度，咁成粒就吞咗啦。咁啊，系啦，咁啊吞咗之后嘅时候咧，咦，点解咁飘飘然嘅咁样？咁啊，跟住咧就越嚟越咧升上个天度，越嚟越飞越快，哇！跟住撞晒上天花板啊，跟住直冲上云霄咁样啦，要升啊，救命！ 命啊，救命啊，老公咁就冲上去，冇人救到佢啦。咁上到大半呢、這个叫做半大呢、這个叫做大达呢、這个太空嘅时候咧，终于就降落咗呢个月球嗰度，喺呢个月亮嗰度。跟住咧就吓呢度就系我屋企啦咁样。跟住后羿翻屋企，咦老婆喺边咧？咁样唔通出咗街买餸？系啦，哦，原来当我一个举头望上去嘅时候咧，就见到个老婆咧就喺天上面。跟住就话啦，哎呀，咁点算啊？我老婆咁远，我咪上去见唔到佢。
1: 又射翻佢落嚟。
0: 咁唔好，咁佢谋杀咗呢个嫦娥咁样。咁其实呢个最主要嘅故事咧，系代表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1: 唔好偷食。
0: 唔系。
1: 一早食咗咪冇事咯。
0: 唔系。
1: 唔知。
0: 系啦，各位听众，各位年青人，企硬，咪剔嘢。
1: 救命、啊！
0: 去广告。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5: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8933。
7: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上次你就讲了朱古力，今次应该都是另外一位拍档，冇错啦，系咪啊？
1: 梗系啦，我哋有时有啲嘢系唔可以 take， 但系有啲嘢咧系应该要食嘅。嗱，陈皮就非常之好啦，大家应该都听过陈皮啦。除咗我哋呢一度嘅陈力帮帮帮之外咧，其实陈皮嘅话咧，中医嚟讲咧，其实佢可以系理气啦、健脾啦、化痰等等嘅功效。咁但系应该你估下个陈同个皮系应该两样嘢嚟噶嘛？
0: 系咁咩？
1: 咁如果唔系，咪净系皮咯？
0: 陈旧嘅皮咯，
1: 系咯，即系陈年嘅 皮。如果唔系，咪只不
0: 过系陈年你啱，我陈旧就唔系咁。
1: 都旧嘅，咁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话普通一个新鲜嘅金嘅皮嘅话，咁咪就咁系果皮咯。
0: 系啊，
1: 但系你要放翻咁上下年资啦，有翻咁上下嘅历练啦，咁样咧先至为之呢个陈嘅。咁通常以一个果皮嚟计啦。要去到个陈字嘅话咧，起码都要讲紧5至10年先至可以称得上为呢个陈皮嘅。
0: 即系佢系晒干咗，跟住就摆喺入边摆5年咁样。
1: 佢通常系每一年都攞出嚟晒一晒嘅。
0: 我就晒一晒。
1: 因为你如果睇翻呢个啱啱上网睇啦，如果系一个30年嘅陈皮嘅话咧，而家香港嘅市价讲紧系1,500一两。
0: 1,500一两。
1: 即系差唔多300几蚊。
0: 借问一两有几多块咁样咯？即系。
1: 一塊左右啦，
0: 一塊左右，
1: 一塊仲係有三塊咁樣少少嘅啫。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嗰塊陳皮咁值錢，你會唔會一路放喺一笪地方唔理佢啊？咁你梗係每年都攞出嚟睇下有冇發毛啊，有冇壞啊，有冇成噶嘛？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去到陳皮嘅話咧，一定會諗起嘅咧就係新會嘅陳皮啦。就好似我哋飲紅酒咁樣，你一諗就梗係發過紅酒。所以我哋先撇除係咪真係新會嘅陳皮比其他地方嘅陳皮好啲先。首先佢係品牌嘅。上面咧，一聽到話要整陳皮嘅話咧，一定就會買呢一個新會嘅陳皮。咁新會嘅陳皮，咁就去翻之前啦。佢原則上咧就係一個新會金。
0: 新会金
1: 或者叫做茶枝金，咁如果你话
0: 新会金我都未必食过，
1: 你以为系冇人想食嘅？如果我哋揾翻咧，其实咧原来呢一个新会金咧嘅新会兼咧，佢系其实咧又酸啦，又沥啦，又苦嘅，甚至乎亦都好多渣。其实水入边个 juice 咧唔系好多嘅，
0: 其实唔好食嘅，
1: 系唔好食嘅，未至于话唔食得，但系未至于到话有人真系好中意攞嚟食。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回带回翻去想当年嘅新会一个比较普通嘅村落啦，其实新会咧就喺呢个广东嘅江门一带嘅，咁入边咧其实就系得禾秆草啦、姜啦，同埋陈皮呢三样最发达嘅三宝。当然而家有李锦记啦，
0: 禾秆草哦，李锦记
1: 而家就系李锦记多啦。以前主要就系呢三样听落都唔系咁出名嘅嘢，
0: 系
1: 喺入边。咁啲金仲要唔系几好食，咁所以啲人咧就会净系攞去个皮嚟晒，
0: 系
1: 咁跟住晒下晒下咧就越嚟越出名啦，因为佢真系去原来佢个化痰。含作用比其他嘅陈皮系劲嘅，
0: 即系净系嗰个地方嗰啲皮先系咁劲嘅，
1: 系啦，所以开始啲人就发觉咧，原来喺新会入边揾呢一啲新会金嚟整嘅陈皮咧，佢系特别化痰啦，同埋健脾嘅，咁所以开始陆陆续续咧，越嚟越多人中意买呢个新会陈皮。咁当然啦，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噶啦。当你知道你每一年都攞出嚟晒下嗰块本来应该算系唔值钱嘅嘢，可以炒到咁高嘅价钱之后。我屋企做，相信你屋企都會做啦。
0: 你有棵樹咪做到咯。
1: 係咯，咁所以其實嗰笪地方亦都非常之適合養呢啲咁嘅樹啦。所以其實當時咧，其實差唔多家家户户屋企其實都已經梗有一棵喺度噶啦。
0: 哦 okay、
1: 咁以前就通常都係自己曬自己射，跟住順便攞下去出去賣下咁樣嘅啫。但係當去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就變咗國際化咗，度度都話要嘅時候，咁我就唔養雞唔養豬啦。
0: 集體即係呢個叫做企業化嘅。
1: 系啦，咁佢就而家咧，你屋企有几棵，我屋企有几棵 ，mark 晒名噶啦。即系如果咁啱你嗰棵树俾雷劈中嘅话，就你嘅问题啦。你唔好嚟我屋企攞我啲金嚟
0: 成，买埋保险添咯。
1: 当然啦，又或者可能系我屋企冇嘅，但我 mark 中你嗰棵屋企嗰棵树，嗱呢一棵就挂咗名系我噶啦。上面所有嘅金今年嘅嘢都系属于我嘅，你就唔好走去摘啦。我只不过用咗你个地去种呢一棵咁嘅树。
0: 哇！呢啲真系生金蛋嘅树嚟嘅。
1: 系啊。咁所以咧，当佢其实大家一齐去种嘅时候，亦即系话大家一齐去收成啦。咁就去到十月嘅时候咧，其实佢开始咧就系一个收成期，就突然之间咧就成个村嘅人啦，其实新会系仲会做第二啲嘢嘅，例如佢哋系做一啲古典嘅家私嘅。但系通常呢一个 moment 十月嘅话咧，就大家就会一齐开始去收
0: 割啦，
1: 收割啦，
0: 放低晒所有手头上嘅工作啦。
1: 咁十月其实系。

0: 会俾你，因为佢仲要其实攞翻去又要加工啊，仲要计下佢呢一个等于系五年期嘅定系十年期嘅？点
1: 知系五年定十年咧？佢讲嘅啫嘛。
0: 嗱，如果你话内行嘅话咧，佢可以系啲灯照落去咧，睇下嗰块陈皮系嗰啲颜色啊、嗰啲油度啊、嗰啲咁嘅嘢。因为如果你话新嘅话咧，其实点解？又或者应该咁讲啊？点解啲人要干晒呢个陈皮啦，而唔可以即刻食呢个金皮嘅话咧？就因为佢嗰种沥啦，同埋佢嗰种橙嗰种油啊，
1: 系
0: 其实会削胃嘅。所以你其实根本系食咗反而帮唔到你，你一定要晒翻咁上下，等呢一层咁样嘅橙油蒸发咗，你先至可以吸收到入边嘅日月精华啦。
1: 我想知道，即系有冇人有如木混珠咁咧？
0: 有
1: 去搵第二啲去搵翻嚟嗰啲，绝
0: 对有。咁所以。自己生活咧，其实佢哋都会保障翻自己噶嘛，因为其实咧，根据呢一个生活政府资料显示啊，2023年嘅时候，呢、這个生活陈皮讲紧呢一个咁嘅连锁关系赚到嘅咧，系讲紧230亿嘅人民币。
1: 哇！
0: 即系如果我知道我屋企啲嘢咁值
1: 钱，有幾
0: 我又点会俾你喺出边如木混珠，求其话你自己都系生活咧？咁、所以咧，佢系一定要保障翻佢哋自己入边嗰个品质啦，嗰个文化啦，亦都因为咁，其实讲紧净系差唔多由10月几开始。开始去收割咁计啊，其实就已经可以带动到70,000人就业嘅机会，
1: 犀利
0: 系啊！咁所以咧，当然啦，佢哋亦都开始去到一个地步咧，就唔争在啦，整埋呢个新会陈皮村。
1: 哦，即系成条村就系做呢啲嘢咁样，系
0: 嗱晒就喺出边晒啦。但系当你啲产品想喺入边卖嘅时候，
1: 哦，即系整个村就喺啲招呼啲游客咁样，做埋旅游业。
0: 因为其实 local 人就应该唔会再去嗰度噶啦，但系外省人啊，或者可能去旅行嘅人咧，就会有兴趣去呢个陈皮村嗰度，可能系睇下一啲文化，或者睇下点样交易啊，甚至乎佢会将差唔多所有嘢都会加咗落呢一个陈皮入去，例如陈皮咖啡啦、陈皮茶啦、陈皮。月饼啦、陈皮嘅糖啦、陈皮朱古力啦、陈皮棉花糖，所有嘢差唔多入到去嘅话，你除非你系唔中意食陈皮，如果唔系，梗有一样嘢咧，你系揾到嚟买嘅。
1: 哇！即系好多嘢可以赚钱嘅。咁啊，好啦，呢个就系陈皮嘅功效。咁记住，等阵咧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仍然今日会抽下奖咁样嘅，同埋咧会接听电话噶。咁啊，记住而家你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投下票先，跟住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喺呢个5:30到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倾下。接听电话，跟住抽巨奖。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时间来到下午4:58，现在由李子豪为你带来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20公里东风。预测今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Victoria Park 以东嘅快线，喺左线咧有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其中一架车损毁比较严重，导致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Kennedy Collectors 咧，亦都有车龙。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至 Salem Brock Street 一带亦都比较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3318。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越南和加拿大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两国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总理卡尼今天在吉泰华接见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并且表示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今天在国会山庄的演讲里面表示，现在是时候超越2017年有关于投资、国防和学术合作的协议，以更长远目标建立更深层的双边关系。他说越南将会同加拿大有更频繁和坦率的交流，致力清除已经承诺的项目里面的樽颈问题。卡尼就表示，双边关系升级有助加拿大出口更多能源，并且暗示两国之间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越南已经响应卡尼的呼吁，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胁迫之下，中等强国彼此合作。与此同时，本国运输部长麦金农宣布加拿大和越南扩大航空运输协议，首次允许加拿大和越南之间有直航班机。透过加强航空连结，本国和越南支持企业发展，促进货物交流，旅游更加畅顺，加深人民交流。国会预算主任 Annette Ryan 发表最新报告，批评联邦政府在新预算的框架里面对开支分类的定义有矛盾和不确定。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早前引入新框架，将联邦开支划分为日常营运和资本投资，并且以实现营运预算平衡为核心财政目标。不过预算主任就指出，政府对开支分类的标准远不及得英国和新加坡等等国家严格。例如两个同样是资助农场的减排计划，只有一个被计算为资本开支。预算主任警告，主观地将营运开支改为资本开支，可能影响财政目标的真实性。报告又预测渥太华要到2029至2030财政年度才可以平衡营运预算。但是联邦财长商鹏飞的发言人就反驳说，政府透过节流措施有信心在2027至2028年度提前实现平衡。本国多名犹太裔的大学生今天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讲述在校园遇到反犹太主义的亲身经历，包括反犹太涂鸦、面对纳粹敬礼的手势，以及向校方表达安全疑虑的时候被人忽视。麦马士德大学的学生布伦伯格表示，批评学生会将犹太学生安全视为政治议题，而并非应有权利发出错误信号。而魁北克大学蒙地可分校学生马曼亦形容，校园出现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字句，甚至有教职员参与有关活动，令到学生担心安全和学业。有最新校园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犹太学生过去一年曾经目击或者是经历过反犹太事件，超过三成曾经考虑退修课程。安省咸美顿的 Hamilton Health Sciences医疗网络宣布计划削减超过400个职位，配合省府要求医院平衡预算的指令。传媒引述院方内部备忘录显示，医院网络在2026至27财政年度面对1.5亿元赤字，需要削减大约413个工会和非工会职位，包括143个护士和84个医疗辅助人员职位。行政总裁麦克阿瑟表示，削减的主要是疫情期间新增临时人手，由于当中有三成职位员空，预料受影响的现职员工数量极少。卫生厅长琼斯的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调整不会影响病人服务，不过工会代表警告，在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之下，削减人手必然是会影响护理质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致辞，上台的时候有大批人员离开会场。内塔尼亚胡批评他们是道德懦夫，大会主席多次要求保持秩序，现场也有人站立向内塔尼亚胡鼓掌。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反驳有关于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形容是世纪最大的谎言，并且提及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内塔尼亚胡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果断行动，坚称以色列一定会获胜。 另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向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六年讲话时候强调，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离开故土，绝对不会接受流离失所，亦都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代替他们决定将来。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暂时未有事故，不过由412至40 Kennedy 至427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多车 ，Mavis Collector 一段以及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再睇下427南行线，喺去到 QEW Gardiner 之前嘅快线，左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继续封闭，现场正拖走最后一架涉事嘅车辆，导致车龙由401一路排至 Gardiner。转睇下加拿大东行线，喺 Dufferin 有坏车，部分左线受阻，导致车龙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之后去到 Jarvis Ramway 再度多车。而 DVP 404北行线由加拿大繁忙至401 Steeles 至16街，再喺 Bloomington 段慢驶。另外400北行喺 Highway 9早前嘅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不过由 Aurora Road 开始仍然有残余嘅车龙。最后市区方面 ，Bayville 北行喺 Post Road 有交通意外，导致由 Eglinton 一路挤塞至 Post Road， 事故位置咧亦都有行车线受阻。而 College 及 St George 交通灯闪红灯，驶经要当作 Always Stop Sign 处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尾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20公里东风。预测今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接近中午转吹时速20公里东北风，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星期五晚天清，吹时速20公里北风，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尾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k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6: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6: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9: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0: 好，五点钟威化嘅时间，今日有两个好中秋节嘅主持人嘅风味喺大达，我哋有两个主持人，你叫咩名？
11: 我又转咗系玉兔定咩嫦娥？
10: 你系嫦娥 Joy
11: 我系嫦娥 Joy 咋，仲不紧月啊？
10: 系啊，我系呢个叫做玉兔朱古力啊，大家。
11: 哇，
10: 好甜啊！我哋今日真系，
11: 我惊人哋转台。
10: 玉兔朱古力，
11: 喂，其实呢个 O K 喎，玉兔朱古力同 Easter Bunny 一样嘅啫嘛。
10: 系啊，我觉得
11: 有得做啊，
10: 我有得做啊，
11: 咪系咯，
10: 中秋佳节，
11: 中秋佳节食呢个，买定 Easter Bunny，
10: 唔系揾你做生，你就系扮呢个玉兔朱古力啦。好，今日我哋讲乜嘢呢？有冇细个有冇作文呢？有冇写过我的志愿？
11: 有啊，次次都被阿妈闹要我重写嘅。其实
10: 咁你通常写咩？
11: 我最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我系话想做一个家庭主妇嘅，因为我真系其实
10: 得偿所愿啦。
11: 冇啊，一路都冇正式做过一个家庭主妇、啊。
10: 你而家唔系做家庭主妇？
11: 唔系啊，我一个事业型噶嘛，我边有真系家庭主妇过咧？但我细个嗰时，因为其实我见到妈咪喺度成日日日喺屋企好忙啦，跟住之后又要买餸啊、煮餸，就系、是、希望一家人好开心。我好中意呢一个情景，即系啊，你做咗一日嘅嘢，就系、是、希望。成家人齐齐整整喺屋企食饭，但我妈咪感觉上以为我懒得出去翻工咧，以为好似求其喺屋企搣下荷兰豆啊，搣下剩咁样就谂住唔使做
10: 咧。几好啊，搣下荷兰豆，
11: 佢太过误解咗我嘅原因啦。
10: 我哋更高尚嘅原因就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嗱，我就冇你咁高尚嘅写我的字，我一啲都唔识写。不过通常唔识写嘅时候，你 miss 又俾三个礼是难写啦，你交功课啫嘛。嗱
11: ，医生、律师嗰啲，
10: 通常边度有噶？嗰阵时清道夫、警察两个。
11: 咁
10: 通常呢两个，
11: 我估唔到佢会俾你拣清道夫。
10: 点解你拣清道夫？我因为咧，佢因为咧可以咧清洁街道，跟住咧就可以咧同你冇嘅咩 Miss 咁教我嘅、
11: 啊。可能唔系 Miss 教，通常屋企都系叫你应该写得宏愿少少，或者唔系律师就医生。
10: 因为我唔识写，咁啊跟住 Miss 啊是但啦，你咪写清道夫咯。咁啊，跟住十个九个写清道夫，跟住写完之后，
11: 成班班房都系清道夫。
10: 跟住写完之后，跟住记得俾阿妈闹啦，搞错做咩清道夫啊咁样。系咯，做李嘉诚个仔啦，
11: 嘅清道夫
10: 系咁样啦。咁啦，但系而家虽则系咁啦，即系而家咧，即系世界艰难啦。即系而家咧，我哋人咧做清道夫咧，即系想凭一双手咧，即系去搵几个钱嘅话咧，越嚟越难。点解咧？因为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嘅话咧，我哋凭一双手去清洁咧嘅机会咧，越嚟越少啦。何解？就是因为咧，而家有啲人咧喺呢个 TTC 站嘅嗰个月台嘅入边咧，咁已经咧系影到咧佢哋嘅开始咧就部署紧咧，就安装咧呢个叫做咧清洁嘅机械人，咁就系负责洗地。咁就係清潔。
11: 你突然間講下嘅時候，我啱啱嚟到加拿大嘅時候，我其實我真係想做，因為我冇諗到清道夫呢個字。但因為其實嗰啲垃圾車咧，佢寫做 waste management。
10: 冇錯。
11: 你唔覺得成件事好高好勁咁樣咧？
10: 哇！你真係
11: 跟住幾廿年前，佢嗰陣時個人工都講緊係三十幾四十蚊㗎嘛，仲要有工會㗎嘛，仲要有架大貨車，你只不過企喺度一路，即係我冇諗過我個能力上係唔夠力去捧啦。我淨係見到哇，一路就跟住個車跟住抌垃圾，三十幾四十。十蚊一个钟，
10: 你其实有个多啦，晒个个垃圾桶嘅上面嗰度，
11: 跟住仲要 waste management 管理学业嚟噶，
10: 冇错。
11: 我系曾经有谂过读即系做呢一行噶。
10: 你话嗰个垃圾车，你话拎嗰个垃圾桶去倒咧，我谂好快将来都冇你份啦吓，因为可能嗰个垃圾车嗰个机械臂咧已经做埋啦吓，呢、這个已经冇办法啦。咁啊，即系话咧，头我哋转翻去 TTC 嗰度啦。咁而家有啲叫做乘客咧，咁就睇到咧有啲 TTC 嘅站咧已经。陆陆续续咧就出现咗呢个清洁嘅机械人啦，咁就系咁啊，当然啦 ，TCC 就澄清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冇准备咧就系暂时即刻一次过就使用晒啲机械人嘅，系作一个测试用嘅啫，
11: 只不过系未成功啫，
10: 未成功
11: 就会噶啦，
10: 冇错。咁即系话咧，佢话咧2018年咧，其实呢个测试计划咧就2018年已经开始做噶啦，已经长达咗一个8年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可能话睇下嗰个叫做经济程度啦，究竟系内外用啦，机械人啦，同埋个清洁状况如何啦咁样，咁如果系即系话 OK 嘅话咧，大家都估到噶啦，咁即系话咧，将来进行清洁嘅工人咧， 咁可能咧就會變曬咧，就係清潔機械人所取代，都冇辦法啦。而家叫做 AI 同埋機械人嘅年代啊嘛，咁就冇辦法可以逆轉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口立濕呢個我哋嘅威化嘅題目嚇，咁就係、是大家可以上網就投下票啦。咁今日我哋會下聽日開始，咁就抽呢個$100流花專家 Chris Wu 嘅gift card， 咁就係問下大家。AI 机械年代嚟喎，咁连扫地都有呢个机械人做啦。咁啊，今日我哋个主要嘅 target 咧，就问下啲父母、啲家长，你最想你个仔女有边一张免淘汰卡？
11: 差唔多免死金牌啊！
10: 系啦，免死金牌啊！咁啊，有 A、B、C、D 啦，读书叻啦，脑筋转得快啦，识做人啦，同埋乜环境都可以适应到嘅。
11: 系啦，咁你揀咗 A、B、C、D 啦，其实咧冇人揀 A 嘅，就算有 A 咧，都系一个 combination， 即系可能你都要适应到唔同嘅环境先至读书咧。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呢一批嘅小朋友咧，我哋嘅父母已经差唔多唔系好在乎佢读书叻唔叻，因为有少少系觉得就算你读得几叻都好 ，AI 都一定会取代到你的。
10: 呢个我哋等阵都会探讨呢个问题啊嘛，即系琴日阿邦都会分享过呢样嘢啦，就话究竟读书究竟点样读书咧？咁啊，究竟都将来读书有冇用咧？其实是一个大嘅问号嚟嘅。
11: 系啊，
10: 但系今日咧，我哋就揾咗十大嘅叫做咧秘技攻略，即系话咧 AI 年代嘅父母。有十大嘅必杀技，令到你个仔女咧可以更快之融入呢个 AI 嘅年代，
11: 或者更快未俾人淘汰呢个
10: 年代。咁究竟系咩十大嘅必杀技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4: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云现场直播推介，
15: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7: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8: 轻轻松松5点钟威化
10: 好 AI 年代十大父母十大必杀技。咁我哋都系 AI 年代嘅父母啦。咁听众听到嘅时候，大家又諗下觉得你 buy 唔 buy， 唔 buy， 即係你冇话绝对啱同错嘅，大家拎出嚟分享下咁样嘅。佢有十大嘅必杀技，究竟呢个小朋友而家喺呢个世代应该点样做呢？咁我哋一起分享下，跟住傾下。第一个 佢话咧就唔好净系追分数，要追啲乜嘢咧？要追搞得掂。咩意思咧？就话咧成绩系重要，但系咧要更加要训练小朋友咧遇到一条咧老师冇教过、冇出过嘅问题、冇标准答案嘅问题，佢自己有办法搞得掂。即系自己度得掂，哇！即系嗱，呢个好，即系佢话你遇到一个人生嘅难题嘅时间，咁你嗱呢个你老师俾你，老师俾你噶啦，咁你可能有好多个工具嘅，可能有 AI 嘅工具啦，有互联网嘅工具啦，全部嘅工具你自己用，跟住咧务求咧靠自己嘅力量咧，可以咧就系叫做
11: 解决
10: 到呢个问题，冇错，呢个就系佢话 AI 嘅其中一个小朋友应该要做嘅嘢。
11: 嗯，咁都系嘅，如果唔系你乜都系靠 AI 嘅话，其实莫讲话我哋个脑。已经实实地啊！你其实你系好快都唔需要再问你啦，全部啲嘢问 AI 咪得，你冇咗一个判断能力啊！直情
10: 好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啦。咁啊，嚟睇你觉得啊，摆唔摆啦？第二个 AI 嘅工具就唔好揿，但系咧要教识佢哋去驾驭佢哋。即系乜嘢咧？譬如 ChatGPT 啊、Gemini 啊，你系可以小朋友系可以用嘅。咁其实即系好似而家嘅或者我哋十几年前开始嘅 Google 嘅 Search Engine 咁样，系咪？或者再过以前好多年代，我细个嗰阵时啊，计数机，以前阿妈唔俾我用计数机噶嘛，
11: 我哋都唔俾，
10: 要数数字噶嘛，系啊，唔系。跟住咧，好笑嘅，系咪？跟住我唔得阿妈，我计唔掂。跟住阿妈都顶唔顺，
11: 算啦，你攞去啦。
10: 系啊，好眼黑，佢嘅喺个柜桶度攞部计数机俾我，你攞去用啦。我好想瞓觉。系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嘅父母咧系可以咧，即系如果你个 OK 嘅话咧，系可以俾佢哋试下用ChatGPT 啦，或者 Gemini 啦呢啲嗰个 AI 嘅系统啦。咁但系咧可以用，但系一个规矩 ，AI 可以帮你，但唔可以帮你个脑。用 AI 嘅话咧，要有能力自己解释翻个答案出嚟。
11: 佢其实呢一个衍生之后咧，亦都系话啦，你唔好净系睇 AI 答你啲乜嘢，你用翻你个脑睇下佢答得系啱唔啱啦。
10: 系啦，
11: 其实因为其实始终佢都系一个大数据去揾一扎嘅资料，佢有可能系错噶嘛。
10: 冇错，
11: 你亦都谂下你要问翻佢啲咩问题，唔系话佢俾一啲资料你就全部信晒。你要谂下点解个 AI 咁答你啊，或者你仲会唔会想有继续有啲问题继续问落去？其实无论点都好，都仲系 train 你个脑，因为其实之前有段时间咧，校方又好啦，好多人都。好都系唔 suggest 啲小朋友系用 ChatGPT
10: 系啊，跳晒 step 啊嘛，即刻用之后得到个答案咁样。
11: 但其实而家咧，亦都开始咁，咪同翻我哋以前睇维基一样啫嘛。你都系要想去揾一啲资料，你先至有嘢 support 你，再去延伸落去。时代唔同咗嘅话，其实你冇办法叫佢唔用噶啦。
10: 系啊，
11: 你点样用得精明啲，或者点样用得系醒少少嘅话咧？
10: 冇错，
11: 呢个我谂反而系更加着重。這個、
10: 反映到我以前细个一个人生嘅错误。就系、是、我咧、就系、是即系最差嘅个科咧就系数学嚟嘅。
11: 哎呀，你揾我专系帮人补数
10: 嘅。咁犀利噶，你数考咁劲啦，系我补亲都肥嘅。咁我就唔识，又好辛苦，我好憎嗰啲做嗰啲数学题。点咧？咁每次个习作后边一定有答案噶嘛？系啦。咁我跟住乱咁，中间就乱咁做，跟住后边有个答案就写翻正确嘅答案出嚟。
11: 哦，即系感觉好似我做嗰啲嘢，就差翻嗰个答案。
10: 其实啲 step 系错晒嘅。
11: 呢一个我英文我反而会，嗰时有段时间嗰啲英文书可以买嗰啲系 summary 咧，
10: 冇错，
11: 我就净系睇 summary， 我自己作翻中间发生咩事，前因后果等我嚟。
10: 咁当然我自己梗系攞零鸡蛋啦，系咪？你咁鬼渣噶，你出猫你错好啲啦，咁样系啦，你咁样
11: 可以攞100架太明目张胆。
10: 系啦，咁啊，所以记住我哋要咧寻求翻嗰个点样去到个答案嗰度吓，呢、个咧就系 AI 年代啦。好，另外一个咯。要训练佢咧识问问题，呢个真系好犀利。AI 年代嘅答案咧越嚟越容易得到啦。但系识问点解，或者有冇第二个可能？你点样证明呢一啲咧系非常之重要？即系话咧，你有 AI 嘅工具，但系你点样识运用啊？点样识问你嗰个 ChatGPT 咧系为之更加矜贵嘅？
11: 我 buy 呢个啊，
10: 你 buy 呢个系咪？系啦，咁即系话你记住识问问题，咁啊问得更加精准，问得更加深入咧，这个咧就系非常之好啦。嗱，第四嗰个咧就唔关这个 AI 事嘅，唔好做仔女嘅24小时客户服务，即系话乜嘢咧？漏咗带功课。个电脑坏咗，阿爸即刻帮佢整，即刻买部新嘅俾佢。好多时都系咁噶，我都系咁样噶。
11: 哇！
10: 即系唔系买部新啦，即刻哇，
11: 即刻整，
10: 系即刻整啦。咁点系？你听日要用，哇！咁啊，即刻上网啊，跟住点啊，寻求方法啦，帮佢搞翻掂佢啦。跟住咧，即系话所有嘢 佢你个仔你个女兒有问题嘅时候咧，做爹哋妈咪嘅话咧，马上九秒九即刻扑出嚟，即刻出手。
11: 呢、這个真系唔会，我会觉得我系做小朋友嘅最后后盾。但系如果我知道嗰样嘢其实冇严重性可言咧、我通常我嘅口头禅都系 too bad。
10: 哦、oh, ，too bad，too
11: bad， 即系你唔早话俾我听，即系你临开学前你先话俾我听，原来你条校裤系太长嘅、，too bad。咁你咁样着翻学校先咯。
10: 要佢自己承受翻。
11: 系啦，因为你有成个心啊，成个时间你去自己帮你自己啲嘢做准备，你临尾嗰日嘅话，咁就冇帮你唔到啦。
10: 非常好呢、這个妈咪，即系话咧，亦唔好训练个小朋友咧，净系有啲问题咧，即刻就揾阿爸阿妈帮手吓。出手之前，你应该要问自己，我有冇办法搞得掂？
11: 系啦，
10: 呢个系好紧要吓。喺呢个 AI 年代，记住要我自己独立思考，我有冇技巧可以搞得掂？跟住咧就话有咩方法去搞得掂？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咁啊，咁我讲多一个好快嘅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啦。容许佢失败，唔好次次立即去救佢，即系同头先第四点一样，做错嘢啊，输咗球赛啊，或者个 project 失败咗嘅话咧，咁咧就话叫做咧唔好即刻去救佢，应该咧系问啊，如果再嚟一次嘅话，你点去改善呢样？
11: 其实我几中意睇小朋友失败嘅、你趁后生嘅时候试下失败啦，你大个先至冇咁容易受伤，我觉得。
10: 冇错。
11: 系啊，呢、个我又觉得唔好成日俾佢赢，唔好成日俾佢，
10: 俾佢尝试早啲失败系咪？跌下先啊！好，转头翻嚟再分享多啲。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1: 时间嚟到下昼5:28，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而家有几个事故点啊？去到400之前嘅快线喺右线有货柜车坏车，再系喺404以东嘅快线咧，右线有另一架坏车。之后再去到 Victoria Park 以东，左线再有交通意外。另外 ，Nielsen Collectors 嘅右线咧有木材杂物，驶经要小心啦。整体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Kennedy Collectors 亦都有车龙，去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去到 Mavis Collectors 之前咧，转线嘅位置有坏车，拖车已经到场噶啦。交通就由404至427、的士至410 Collectors、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转睇下 QEW 东行线，由 Apple B 至 Dorval、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比较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喺 Dufferin 嘅左线有坏车。车龙由 Islington 开始排起，对面 QEW 西行线喺 Ford Drive 嘅出口线有坏车，车龙由 Oakfield 至 Burlington 一带都比较缓慢。至于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 Lawrence， 再由 Dundas 至 Gardiner 都有车龙。最后市区方面 ，Bayfield 北行近住 Post Road 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Islington 开始排起。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2: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23: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22: 有咩优惠啊？
23: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22: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23: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2: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6: 习近平在白宫同特朗普见面，双方同意中美两国建构战略稳定关系，又促请美国坚持反对台独。多名犹太裔大学生在国会山庄讲述面对反犹太主义行为的亲身经历。日本前外相星期日会以商业组织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声言希望修补近日受损的两国关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9: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30: 芹太上海苗1.68磅，
28: 莲藕两个三毫八一磅，
0: 油水桂花鱼12.88元，
28: 新鮮黄油走地鸡12.99元一只，
0: 速冻老虎虾9.99元一包，
28: 三蟹墨鱼露10.88元一瓶。
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7: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5: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0: 而家呢个时间口垃圾放题，但系我哋头先个 AI 年代十大嘅必杀技咧，仲有几个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用。呢、這、一个咧系我咁多点嚟讲咧，第七点咧系我最 buy 嘅一个嚟嘅。佢话乜嘢呢？培养创造者，唔好淨係做消费者。咩意思呢？嗱，我成日同个仔讲，嗱，你有部係我个年代冇嘅嘢，嗰部电脑呢已经有晒搜寻器啦，同埋呢个 AI 嘅辅助系统嘅里面啦。点解你日日淨係睇人哋嗰啲你唔自己整呢？咁样你咁鍾意睇 YouTube， 不如自己去整啲 YouTube 嘅片出嚟啦。
11: 你仔仔有冇话咁爹哋你呢？
10: 係啦，咁样係啊，我冇时间。
11: 我
10: 有
11: 谂 challenge 咗个仔，我通常如果咁讲，我谂
10: 佢
11: 点
10: 翻
11: 转
10: 啊？系啊，
11: 吓爆猪
10: 反弹系嘛？系啦，即系你可以咁样叫做鼓励佢啦。即系咁，其实佢睇嗰啲嘢，咪又系同佢差唔多年纪嗰啲咁样，佢自己整啲即系打机嗰啲片段出嚟啫嘛。
11: 咁啊系，有啲咪就睇住我打机都赚到钱。
10: 冇错啦。咁如果你中意 Minecraft， 你自己整个出嚟啦。你中意音乐嘅，而家都唔需要好大嘅音乐嘅知识啦，好多嘅叫 AI 嘅软件都做到啦。
11: 嗯、
10: 你中意电脑嘅，亦都可以睇 YouTube 咧，就开始自己砌一部电脑出嚟啦。咁所以咧，唔要由呢、這个。俾嘢我睇，变成我整啲嘢俾人睇。记住呢样嘢。
11: 我自己就反而睇咗呢十点之后咧，我最觉得最有用咧，就系反而系嗰个人嘅技能啊！即系我哋一定要做翻啲人嘅嘢，先至可以打败 AI。即系有啲嘢系我哋真系人，可能你个变转数啊，或者可能你系急突然之间点样去 problem solving 啊、同理心啊、领导啊、聆听呢一扎，甚至乎 customer service
10: 啊，
11: 我哋好多时咪就系而家好多都系可能你打去个客户嗰度系电脑嘅，好硬邦邦啊！或者就算你系打字嘅嗰啲 live chat 都系硬邦邦。但如果真系一个人系同你倾嘅话，你点样可以好过嗰个电脑呢？
10: 呢、這个我认同喎。
11: 因为人其实系有情绪噶嘛，你问啲问题实在太低 B 嘅话，一个客户其实系可以反眼噶嘛。但系点样你可以做得比一个 AI 更加专业、更加好嘅话？呢、一个我反而觉得对我嚟讲，你点样先至可以赢得到个 AI？
10: 即系你提升咗人类嘅价值，
11: 系啦，
10: 咁样跟住就更加值钱，
11: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 ，AI 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大致上嘅嘢已经可以陆陆续续
10: 取代咗，系啊。
11: 反而系一啲有温度嘅嘢，你先至可以。自性啊嘛，
10: 冇错，
11: 甚至乎你系呢啲应变能力突然之间嘅，你先至做得到。如果唔系嘅话，其实 AI 乜都做晒咯。
10: 同人与人之间嘅沟通
11: 系啦，一定要做啲人嘅嘢，你先至可以赢翻。
10: 呢个非常我都好 buy 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咧，即系要提升自己人类嘅力量，咁啊更加咧就可以喺呢个 AI 嘅环境啊站得住脚。咁、另外一个我讲多一个啦，咁就话咧，要记住有一个叫做咧适应嘅能力。即系话咧，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话咧，而家呢个世代，我哋已经睇唔到将来条路系点样行噶啦，亦都冇啲叫做咧学者或者好叻嘅人咯，亦都唔知道究竟将来个 AI 嘅世界点样，冇人知道。但系环境变，我哋都要跟住变。
11: 咁梗系适者生存嘛。
10: 啊、
11: 你唔突然之间，可能以后突然之间个个话唔再用 AI，
10: 冇错
11: ，ban 咗唔准用 AI， 要用翻人嘅话，咁你都要即刻适应翻嘅。
10: 仲有或者更加新嘅系统又出现咗嘅时候，
11: 啊、
10: 你亦都要。话诶，唔好觉得哎呀好攰啦，唔想再学啦，千祈唔好咁样。因为新嘅系统出现嘅时候咧，我哋要更加之快咧，要去认识佢。咁嘅时间咧，你嗰个叫做价值咧，更加之强嘅。咁就系呢个啦。总共咧有大概八九点咧，就系呢个叫做咧系叫做秘笈啊，呢个十大嘅秘技咁啊，送俾大家。希望咧作为父母嘅话咧，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嘅子女咧可以喺 AI 嘅年代咧就站稳住脚。但系咁。嗱，開咗學啦嘛，開咗學咧，咁啊，即係話，雖則我哋加拿大嗰個壓力好似冇咁大，咁但係咧，有啲學生嚟講咧，都係有啲壓力喺裏邊嘅。咁啊，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下啦。喺呢個開學嘅年間啦，咁啊，其實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即係可以咧，即係投入翻喺呢個叫做咧學習嘅期間，有一個更穩定、更開心嘅學習嘅時期。轉頭啊，再同你分享啦。
9: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4: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6: 同 May，
1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6: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5: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9: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3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3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1: 好楼
0: 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10: 好，继续有常和哉同埋玉兔朱古力同大家倾下偈啊吓。嗱，我哋进入呢个叫做咧就系口垃圾放题，咁啊上网
11: 2.0
10: 系咪？上网就comment 下啦。咁啊今日会抽呢个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跟住我哋转头翻嚟 break 之后咧就会接听大家电话。
11: 好，
10: 咁就送一个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啦。咁啊同埋攞个 number 啦。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抽一个100蚊嘅 gift card 嘅。但系我哋阿 Joy 需要讲少少嘢先，就开个壳啦，系啦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card 啦。但开个壳咯，咁啊，但系而家好多嘅都有啲小朋友觉得。
11: 问下你啦，而家都开咗差唔多两个星期啊。如果小朋友你个仔仔朝头早同你讲我唔想翻学，临翻学前门口嘅时候同你咁讲，你会点样做啊？爸爸，
10: 唔翻学，
11: 我都想翻工啊！
10: 冇
11: 你拣
10: 啊，扯佢翻学啊？
11: 系咪即系你会咁样嘅？
10: 又唔系嘅，咁都问两句嘅，发生咩事嘅？
11: 可唔可以翻嚟先倾啊？赶住翻工啊！
10: 我真系会，喂唔系，我即系要开麦，喂就嚟要补咯，体育啦，同我落气咯，系啊，快啲啦，帮我忙啊，咁样
11: 系啦。因为其实莫讲话小朋友啊，其实。大人都好啦，我哋其实都系有一个所谓要适应期嘅呢个 adjustment disorder。但喺小朋友嚟讲咧，尤其是佢哋放咗成两个月冇翻学嘅话，你突然之间叫翻佢翻学嘅话，其实佢系有一定嘅压力嘅。你呢个咧就唔好话好似，点会啊？我哋亚洲人就话好似好多功课啊，好多性质。你加拿大都冇功课嘅，你压咩
10: 力
11: 啊？嗱，真系唔好低估咗话，一定觉得北美嘅小朋友咧就系冇压力嘅。其实你如果同一啲小朋友倾啦，或者一啲社工倾啦。其实我哋北美嘅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咧系面对紧唔同嘅嘢，佢有可能系觉得系形象嘅问题啦，自己个 identity 嘅问题啦，或者可能啊，点解呢个同学仔带咁靓嘅电话翻去学校嘅，
10: 我
11: 个
10: 就甩皮甩骨，
11: 直都冇。咁我即系有好多嘢，其实咧你唔知道小朋友喺个内心深处系咩，你唔好话一听到佢话唔想翻学，你就认定咗佢系懒嘅，都叫你琴晚早啲瞓觉噶啦，叫你点点点噶啦，而家搞到。唔够分啦，咁其实咧，可能佢甚至乎咧系有呢一个开学嘅焦虑，呢个 school anxiety 啊。咁但系当然啦，又唔好话一谂就谂到咁大问题，一定可能系一啲情绪化嘅问题。我哋其实咧可以留意翻佢啦，一个小朋友朝头早嘅时候有啲乜嘢嘅特别转变啦，或者翻到屋企又有啲咩转变。因为其实尤其是一个人系真系翻到学校去，如果系有啲嘢系唔开心嘅话咧，我哋翻工都会噶嘛。你明知点解会入房俾人照嘅时候，你莫讲话唔想，你净可能会肚痛啦、紧张啦，跟住净系可能双脚发抖啊呢一类型系办唔到嘅生理状况。咁所以如果佢纯粹系话唔够瞓嘅，佢可能只不过就系话唔翻学啫。但如果佢直情去到又呕啊，又可能食欲不振啊，情绪好波动嘅话咧，你亦都要留意佢点解真系咁唔想翻学。佢可能有学校俾人 bully 会唔会啊？可能或者翻到学校嘅时候，佢真系啲功课原来追唔上嘅。你又谂下。因为其实佢系有成两个几月冇翻学，佢可能系三年班嘅时候啲功课追得上，但系原来佢四年班追唔上，佢有可能其实佢系可能 maybe 系 ADHD 嘅，佢可能集中唔到嘅，先生讲嘢佢完全唔理解嘅，佢有其实好多唔同嘅问题喺度衍生紧，所以我哋应该系要用翻多少少嘅时间去留意一下个小朋友会唔会突然之间个情绪系唔开心嘅，翻到屋企食欲不振嘅，明明一日食三碗饭嘅，翻到嚟唔食。
10: 一羹都食唔到系咪？
11: 系啦，又或者可能平时唔食嘅，翻到嚟食成三碗饭嘅。
10: 咁又点你讲？
11: 因为佢可能系 lunch 根本食唔切噶嘛。
10: 哦，
11: 你有冇谂紧？其实你个 lunch 可能 pack 得太过丰富，或者太过 complicated 啦。
10: 系
11: 搣嗰啲包装纸都搣咗成十几分钟。
10: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系咪？
11: 系啦，即系我哋首先唔一定话归类晒所有嘢系精神紧张嘅，佢有可能系好多唔同嘅问题。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做家长又好啦，做同学仔都好啦，我哋其实大家都喺度适应紧呢一个唔同嘅嘢。所以可能小朋友有一个 adjustment 嘅 disorder， 大人咧都一定喺度 adjust 紧啲细路仔突然之间要翻学啊，要剩嘅，我哋俾翻一个时间
10: 缓冲佢，
11: 缓冲下
10: 系咪？
11: 其实成个缓冲期最好就系一个 weekend 嘅时候，你就朝头早问佢都有少少太赶啦，就反而翻翻屋企嘅时候问下佢一啲简单，你学校学过啲乜嘢嘢啊，或者你学校同啲朋友边个玩啊，你其实你会听到。 佢冇学过嘢，可能其实佢因为专注力不足，所以佢根本都唔知佢学咗啲乜嘢，或者可能佢近视加深，佢都睇唔到黑板写咗啲乜嘢嘢。我哋可以用一个沟通嘅时间，睇下究竟发生啲咩事，咁就唔好第一嘢咧就认定佢一定系懒噶啦。
10: 非常好，即系要细心去观察，同埋耐心，同埋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就发脾气。咁用呢个咧就系观察期，等咧即系饮啖茶食个包嘅时间咧就同佢倾，系啦，今日食个食太月饼嘅时候咧。同佢慢慢傾，好咁啊！呢个咧就系分享，咁啊希望家长咧就慢慢嚟，咁啊俾小朋友一个适应期啦。咁啊，但系转头翻嚟咧就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我哋今日就攞翻呢个威化嘅题目啦。AI 年代嚟到啦噃，咁啊即系话咧，你最想个仔女有边一张嘅免淘汰卡？我哋有四个标准答案嘅。就是读书叻，脑筋转得快，识做人，或者咧乜环境都适应得到，或者你自己心路里边有一个更加嘅答案，咁啊打上嚟90588-91430分享下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接听大家电话。
1: AM 1430交通速递。
4: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去到400之前嘅快线，有线有货柜车坏车，现场有消防人员处理当中。而 Victoria Park 同404早前嘅问题咧都已经清理好啦。另外 ，Nielsen Collectors 嘅右线有木材杂物喺路面，驶经要小心啦。整体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Victoria Park Kennedy Collectors 咧，亦都有车龙。去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404至427的士至410 Collectors 繁忙，再在 Mavis Collectors 一段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转睇下 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开始一路都比较慢，去到 Gardiner 东行在 Dufferin 的左线有坏车，附近都有长车龙。对面 QEW 西行线在 Ford Drive 早前的问题就已经清理好了，不过去到 Walker's Line 之前左线再有交通意外，导致 Oakville 至 Burlington 一带都比较繁忙。最后市区方面， Bayfield 北行去到 Post Road 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Eglinton 开始排起。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扁等。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3: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1: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11: 耶！
10: 好嚟啦，同大家听下电话先啊，90889 1430、嗯、啊！嗱，我突然间谂起我哋系咩嘛？玉兔朱古力同埋嫦娥灾啫嘛。
11: 系
10: 咁啊，问下大家啦。咁如果你话想可以分享一下呢个叫做今期嘅叫做中秋节点样过，好，亦都可以打上嚟吓，一齐分享一下。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抽到咧就系呢个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一支。咁啊，即系咧，哇，润下个喉咙都好，系咪？咁、就系跟住咧，就大家有个 number， 我哋琴日咧就讲到29号，即系今日由30号开始。
11: 好，30号嘅苏小姐，
10: 你好，苏小姐。
3: 中秋节快乐先吓，
11: 中秋节快乐，
10: 系啊，你会觉得系点样噶？如果做父母嘅话，应该有咩免死金牌咧？应该立住先。
3: 梗系想读书好啦，同埋咧，读书好都唔够噶，要适应任何嘅环境咯。
10: 嗯，我觉得系好
3: 啦。而家世界变得太快啦，样都。
11: 如果净系拣一样嘅话，你宁愿佢适应得叻啊，定系读书叻咧？
3: 读书叻，因为都系 keep 住自己一世噶嘛，个知识。
11: 沙子永远更新嘅，学海即系学嘅嘢又自己嘅。
10: 即系我哋佢仍然坚信，即系呢个学位最好嘅、最扎实嘅一样。
11: 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呢个又系真。如果你谂下，突然电脑死咗嘅话，你 search 唔到，但系知识系我嘅。如果我系一个医生，我即刻就知道你咩病，我唔使喺度 check GDP
10: 咁啊。
11: 系啦，即系起码我都嗱，如果我不咁样嘅话，咁又真系啲学咗嘅嘢永远更新噶嘛。
10: 都得嘅，都啱嘅。好啦，多谢你电话。OK， 咁你系30号。OK， 咁啊，好 mark 低咗啦，系咪？好，咁啊，继续下维仪。
11: Hello， Henry 你好。
10: Henry 你好。
5: 诶，两位主持好。嗱，其实我觉得两样都好重要嘅。你话学历咧，加拿大系一个专业嘅社会嚟嘅，样样嘢都讲专业嘅。
11: 嗯。
5: 即系你冇认可社会认可嘅资格咧，就做唔到好多嘢都做唔到。咁但系咧，我觉得更加重要就系佢自己个适应能力咯。即系佢要喺唔同嘅环境入边咧。就要思考出一条新嘅路咯，即系唔可以话即系限住喺某一个环境入边啊，自己一定唔得噶啦，即系要自己有一啲创造性啊！你依样限制咗我咩？我第二样嘢咧，我又帮我解决翻个问题咯。我觉得最紧要系适应个环境，如果两个比较就
10: 好。呢、這个我都认同，即系话两个而家都讲适应环境，最紧要系啊可以尽适应到任何环境都可以搞掂。好，多谢你。咁啊 ，Henry 就系31号 ，OK， 好，继续。
11: 32号梁小姐，
10: 嗯，梁小姐你好。
6: hello， 你哋好啊，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10: 大家咁啊，
11: 谢晒。咁、你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中秋啊？
10: 食个饭咧，
6: 都系出去食饭，食完饭就。看看天气仲冻唔冻啦，
10: 实要系实凉噶。
11: 其实我都唔知道，听日要唔要 book 定台咧？呢啲大日子，
10: 梗系要啦。
6: 咁我哋
11: 咁我去外国人餐厅食啦。
10: 系
11: OK， 咁嗱，你如果你系嘅话，你小朋友嘅话，你系想去有啲乜嘢免死金牌，或者你可以自己谂第五款嘅免死金牌噶噃。
6: 我就冇第五款啦。不过咧，我谂咧最紧要佢咩环境适应得到咧，佢就变到。
10: 嗯，
6: 就系、是、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做得到咯。
10: 都系同之前嗰两位一样，都系要适应环境。
6: 系、啊，我谂任何人都系啦。
10: 嗯
6: 哼，应付你要对你啲细路仔，你对你自己，你都要要求系咁样。
10: 好啊，好嘅，好咁啊。另外一位都系呢个叫适应环境啊。好多谢晒你，好嘅。咁啊，佢系几多号啊？
11: 佢
10: 系32号
11: 梁小姐。32号，
10: 咁啊，33啦噃。
11: 系33号 ，Jo 你好。
10: 阿 Jo 你好。
7: Hello， 你好。
10: 阿 Jo 电话呢边，麻烦你电话呢边吓。
7: 中秋
11: 节
7: 快
11: 乐，中秋节快乐。咁、你咧，你有冇 book 定台？听日出去食饭啊？
7: 我哋提早啊，今日食饭，因为小朋友听日好多嘢学到。
10: 哦，唔系几好啊，得今日应该冇咁多人嘛。
11: 系啊，
7: 系咯，嗯，系咯，冇咁多人就出去食咗啲，就听日如果你学完嘢就喺屋企一日玩咁咯。
11: 吓、
10: 都几好。
11: 你会唔会仲玩嗰啲灯笼噶？特登带啲小朋友买啲灯笼喺第一嗰度玩噶。
7: 都有噶，佢哋都中意噶，点下蜡烛咁都会玩噶。
11: 哦，我屋企仲有呢个习俗噶，
10: 仲可以点蜡烛噶咩？得唔得？
11: 自己买灯笼自己整。
10: 咁你小心，你小心整着火，唔好煲蜡就得啦。
11: 好、okay, 唔做呢啲嘢。
10: 系啊 ，OK， 好，小心行事，小心驾驶啊 OK， 多谢你。跟住仲有。
11: 我估佢应该系希望小朋友读书咧，佢听日咁多嘢学，你都唔问下佢嘅。不过唔紧要，我估到佢系噶啦。好啦，34号 Jessica， 你呢
8: ？Hello， 你好。
10: 你好 ，Jessica。嗯。
8: 系，我就认为咧， 点讲啊？啲小朋友系跟住佢

0: 现咁解啫。
1: 咁你嘢梗系要讲明会出现噶啦，系咪？好啊，
0: 系。
1: 好
0: 嘅，多谢晒 Jessica。
1: 好，
0: 我哋听多一个啊，35号刘太。
2: 系两位你好。
0: 系。
1: 刘太你好。
2: 你个标题漏咗样嘢，应该话要有一个叻嘅妈先得。
0: 咁又唔系啊？我哋唔系漏噶，我哋特登俾你讲噶。嗱，我转数几快。
1: 即系你觉得自己一定要啲叻嘅妈咪先得嘅，系咪咁样？
2: 系，因为个仔。读书叻，但系唔识转弯，入唔到医学院，跟住妈妈俾一条好路佢行，而家佢做咗一个 cancer 嘅专家，
0: 咁都系医生嗰边啊嘛？
1: 呢个系咪话
2: 做唔到啊？
1: 哦，
0: 但系点样为之癌症专家？
2: 佢做 research 咯，
1: 哦，做 research， 你系咪讲紧你仔仔啊？
0: 佢系讲紧佢自己
1: 啊，系我知道，系啊。即系其实唔系单妈咪嘅，爹哋都得嘅。最紧要咧，可以睇到一条明灯，一条明路俾佢，系咪？嗯，
2: 系啊，要指点明灯。
1: 系好，
2: 系
1: 真系叻，真系好啊！又 sell 翻自己，系咪？OK， 咁啊，几多号啊？佢系几多号啊？
0: 佢系35号嘅刘太。
1: 35号刘太 ，OK，好，咁啊，全部咧就而家就攞到35号啦。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抽呢一个咧就100蚊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吓。咁我抽埋呢个奖先。今日咧就系呢个5点钟威化嘅叫做题目啦。咁就系咧就系会今日咧我就抽到噶啦。咁就系呢一个咧 Sandy Hui， 咁我抽到10蚊陈诚拍卖评估行嘅呢个超市代用券嘅。咁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分享多一样嘢俾大家听下。系啦，咁就系呢个系乜嘢啊？
0: 头先抽埋吗？
1: 系啊，梁小姐，呢个乜嘢？
0: 唔系抽，你头先唔系话要顺便抽埋嗰、那个
1: 系
0: 喷剂？
1: 系喷剂，系差啲唔记得就好叻，即系叻女系嘛 ？Jessica， 咁啊抽咗 Jessica 吓，咁啊抽啊呢个咧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 ，thank you， 多谢提醒我。好，咁啊讲多少少先，
0: 系
1: 咁就乜嘢咧？咁就话咧，呢个喺呢个 AI 年代咧，有乜嘢其中嘅职业咧可以做嘅就系话咧驾驶呢个无人机啊。因为咧，而家咧，原来咧喺呢个救伤行业里边咧，喺安省呢个保顿市咧，已经咧出现咗咧无人机嘅驾驶嘅救护员啦。咁咧就系咧，
0: 我哋又少咗一个行业做啦。
1: 诶，咁我哋揸无人机嘛，可以。咁其实点样个作用系乜嘢咧？揸无人机咧，当呢个救伤车咧未去到迅速去到呢个现场嘅时间啊嘛，正所谓分秒必争嘅时间。譬如话可能系心脏病啦，药物 O D 咗啦，或者系一个严重嘅叫做撞车受伤嘅时候咧，呢个无人机嘅救护员咧，佢就会咧收到个 call。咁啊，而家天气容许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就会驾驶呢个无人机咧，跟住咧就得携带一个包裹出去嘅，例如乜嘢咧？例如果心脏病发嘅人士咧，佢会携带一个心脏起搏器咧，就会喺个无人机嗰度啦。跟住咧，以一个更快嘅速度咧，就去到呢个现场，即系俾呢个救护车。有阵时救护车可能塞车啊，就算可能交通情况阻住佢噶嘛。咁喺呢个咁短暂嘅时间，可能就系争嗰几秒咧，咁就可以咧救到一个市民。佢点样做咧？佢去到嘅时间咧，佢就会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可能个 back 一，可能个 front 一嗰度咧，就将嗰、那个包裹咧就 drop 低咗俾佢，咁通常咧可能咧系警察先到嘅，咁警察咧就会收到呢一个叫做包裹嘅时候，就马上咧就攞咗呢个心脏起搏器，甚至可能有 OD 嗰啲解药嘅话咧，就即刻咧就使用落去个病者嘅身上，咁喺呢个最快嘅速度嘅话咧，希望可以救到个病人。
0: 哦，咁即系如果你咁计嘅话，即系有阵时真系嗰个救护人员未到嘅话，但系如果嗰个警察，即系佢应该做啲简单嘅，叫做拉长咗个时间先，等嗰个救护人员起码赶得切到。
1: 即系希望可以尽快最快嘅速度咧，可以救一救佢先。希望咧将嗰个病情咧就去舒缓嘅。咁啊，就而家咧就有好多呢个咧就开始喺安省进行咗啦，嘅无人机嘅救护员啊。好，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继续听日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听日再见，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习近平喺白宫同特朗普见面，双方同意建构战略稳定关系，又促请美国坚持反对台独。多名犹太裔大学生喺国会山庄讲述面对反犹太主义行为嘅亲身经历。日本前外相星期日以商业组织会长身份访问中国，声言希望修补近日受损的两国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24号的黄昏新闻专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会谈，双方同意见

0: 能够建立稳定关系，宣布经贸磋商新一轮的安排，同埋建立人工智能管控机制。习近平重新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陈晶仪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访。美军更加出动隐形轰炸机和战机编队飞越白宫上空。两国元首之后进行闭门会谈，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建立了深厚友谊，并指两国团队在推动更平衡的经贸关系上取得进展。习近平就说，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新一轮的联合安排，强调中美应该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而两国身为人工智能大国，亦都同意继续开展对话，共同防范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清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同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并且会向亚特兰大动物园提供2只大熊猫。在另一方面，两国元首会谈期间，场外传出阵阵抗议声。追光者报道，多个人权组织及海外港人团体于华盛顿国会山庄、白宫和习近平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发起示威。非牟利组织人权基金会发布短片，由被港府远红通缉的自由之家大使郭凤仪、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分会发言人邵南及前区议员刘嘉文等人，促请特朗普政府向习近平提出人道议题，强烈要求中方立即释放黎智英、黄之锋、周嘉诚和周幸彤等香港政治犯与良心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越南和加拿大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两国将会开始有直航班机。总理卡尼今天在渥太华接见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并且表示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今天在国会山庄的演讲里面表示，现在是时候超越2017年有关于投资、国防和 学术合作的协议，以更长远的目标建立更深层的双边关系。他说越南将会和加拿大有更频繁和坦率的交流，致力清除已经承诺项目里面的樽颈问题。卡尼就表示，双边关系升级有助于加拿大出口更多能源，并且暗示两国之间将会有直航班机。越南已经是响应卡尼的呼吁，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胁迫之下，中等强国彼此合作。总理卡尼在一项专访里面透露，渥太华已经是就美军可能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进行评估和准备。纽约时报昨日刊登卡尼的专访，其中卡尼将美军侵略的可能性形容为极端的美部风险，即是发生机会极低但是破坏力极大的情况。曾经担任央行行长的卡尼强调，评估这类风险纯属是风险管理，并非当前基本预测方案。但是他补充，如果政府不为这种极端情况预先作准备是不负责任。卡尼在访问纽约期间发表上述言论，他当时正在出席主要由欧盟资助的 Ocean Eye 海洋观察系统筹款活动。安省 Bellevue 警方针对星期日在犹太赎罪日发生的犹太会堂枪击案公布最新调查进展，确定是一宗针对犹太社区有预谋的仇恨罪案。陈清仪报道。
1: 安省 Bellevue 警方于记者会上播放现场录影，显示曾任家军下士的29岁疑犯 Sean Ward 在事发当日驾驶货车去到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在开枪前曾经大叫“你哋要为犹太人而死”的仇恨言论。警方并指疑犯当时除了配备散弹枪和其他枪械，车上更藏有大量弹药和汽油等易燃物，其意图显然是要造成严重伤亡和破坏。当局说，案发时在教堂外执行巡逻任务的资深警员史密夫 Jeff Smith 在车内身中多枪，包括头部和颈部重伤，但他仍坚持落车还击。第二名警员麦克富迪几分钟后赶到现场增援，两人合力击中枪手，对方送院之后终告不治。 受伤警员史密夫目前仍需接受多次手术，但康复进度良好。当局赞扬两名警员成功制止袭击，保护了教堂内大约25名信众的安全。皇家骑警和相关部门正就疑犯的极端化过程展开深入调查。本身是犹太裔的安省法务厅长克斯纳在记者会上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省府绝对不会向仇恨和反犹太主义妥协，呼吁全国团结抗击极端主义。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就发声明感谢执法人员及时阻止更大悲剧，并指加拿大的反犹太暴力事件正急剧增加。该组织呼吁当局检讨法例，允许犹太教堂聘用合资格的持枪保安，同时要求政府承担保障公民安全的责任，拨款确保全国所有犹太机构都有足够警力驻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与此同时，本国多名犹太裔大学生今日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讲述在校园遇到反犹太主义的亲身经历，包括反犹太涂鸦、面对纳粹敬礼的手势，以及向校方表达安全疑虑的时候被人忽视。麦马士达大学的学生布伦伯格批评学生会将犹太学生安全视为政治议题，而并非应有权利。而魁北克大学满地可分校学生马曼就形容校园出现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字句，甚至有教职人员参与有关活动，令到学生担心安全和学业。有最新校园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的犹太学生过去一年曾经目击或者经历反犹太事件，超过三成曾经考虑退修课程。密西沙加男子 Kenneth Law 协助他人自杀案今日第二日量刑聆讯，宣读受害者亲人撰写的陈述。今日有关于英国受害者的陈述，由法庭官员代为读出，或者是家属录影在法庭播放。家属提及这些死亡事件对亲友造成的灾难性打击。在听证会的两日当中， Kenneth Law 一直是面无表情坐在被告席上面，包括昨日安省受害者家属和朋友到庭讲述他们感受的时候，他亦都是毫无反应。Kenneth Law 本来是密西沙加一个厨师，他在5月承认在安省教唆或者协助14宗自杀事件，并且承认他经营网站向脆弱的人士出售自杀用品，而这些人后来死亡。据 CBC 调查报道指出， Kenneth Law 被指与全球最少147宗死亡事件有关。日本前外相岩屋毅透露，这个星期日起会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率团访问中国。有关人士透露，岩屋毅希望与中国政要会面，力争修复因为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发表台湾有事论而受损的中日双边关系。岩屋毅出席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时候支持透露这个出访计划。他认为日中关系处于极其严峻的局面，希望与中方坦率交换意见，又呼吁日本政府为重建信任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付出最大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致辞，上台的时候有大批人离开会场，内塔尼亚胡批评他们是道德懦夫。大会主席多次要求保持秩序，现场亦都有人站立向内塔尼亚胡鼓掌。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反驳有关于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形容是世纪最大谎言，并且提及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内塔尼亚胡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果断行动，坚称以色列一定会获胜。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在香港尖沙咀河内道凌晨发生命案，一名49岁楼上酒吧男职员在街头座椅上晕倒，救护员到场证实已经不治。由尖警区重案组调查发现，事主在酒吧晕倒之后怀疑遭人搬至街头，警方随后于涉事酒吧搜出约50克霹雳可卡因及吸毒工具，并先后拘捕酒吧一男一女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忽和贩运危险药物。28岁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碎尸案，前家翁矿球及前大伯邝广杰 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今日于高等法院选出由七男两女组成的陪审团，案件将于听日正式开审。香港22岁医疗辅助队兼职队员范志远涉嫌于网上结识4名14至15岁少女，发展交往并带往时钟酒店，侵犯及索取私密照。被告今日于高等法院承认企图强奸、猥亵、侵犯等12项控罪。案情揭示，其中一名14岁事主自杀身亡之后，其母亲翻看信息，发现女儿生前曾透露遭性侵并报警，警方随后揭发另外3名受害者。法官陈庆伟将被告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10月15日听取求情。一名39岁男子涉嫌4月在大埔宏福苑火警现场一带的限制飞行区内违例操作未有注册的小型无人机，并且超出最高100尺的飞行高度限制。男子被控以未经许可在限制飞行区以内飞行小型无人机等4项罪名，案件今日于粉岭裁判法院首度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再讯，期间批准被告以1000元现金保释。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早前发现混凝土问题，房屋署最新公布新一批12个结构组件混凝土深测试结果，强度全部高出合约要求38至71%。累计至今公布的3批共60个样本中，约有84%完全符合标准。署方强调，现行监管机制运作有效，现阶段评估对整体房屋交付进度影响轻微，待取得全部测试报告之后，将决定是否需要承建商提交改善方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立法会回应元朗怀疑9只咬死人事件时，话有媒体及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歪曲其早前有关闭路电视的言论。邓炳强澄清，锐眼计划是为防止罪案而不是防狗，事发路段已经加装具热能探测的镜头。邓炳强又警惕说，原对抗经常利用民生议题煽动不信任，当局将反对假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由10月1日起放宽2项入境便利措施，其中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将扩展至中亚5国和海合会6个中东国家，简化签证并提供自动通关便利。此外，短期访客计划将会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扩充金融、高等教育等指定活动，获邀到香港参与交流的人士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借此促进国际人流与经贸往来。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成立的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公布首份传媒调查报告。追光者报道，研究于去年11月至今年5月开展，访问了507名来自香港、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18岁或以上港人，是首份针对跨境港人新闻接收渠道的民意调查。结果指出，高达96%受访者不满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度，94%认为香港主流传媒立场偏向政府并实施自我审查。在公信力方面，受访者对香港主流媒体的评分远低于海外港人媒体，有83%更明确表示倾向相信后者。其中追光者与绿豆成为最多受访者接触且最获信任的海外媒体，可信度分别达到90%和89%，超过70%受访港人期望海外媒体能够发挥捕捉港民和揭露真相的作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3: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Audi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2: 财经新闻简讯。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706点，下跌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6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939点，微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98美元，跌20.4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74美仙，下跌0.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761点，跌7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513点，升495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酿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400早前嘅货柜车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全部行车线重开。不过去到 Kennedy Collectors 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Kennedy。去到林区，由 Westney 至 Pickering 一带仍然有少量车流。对面401西行线去到 Hill Ontario 之前，由 Collectors 转入 Express 嘅位置，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交通由 Victoria Park 至427有车龙，再由 Pearson 一带至 Hill Ontario 亦都比较繁忙。另外 Mavis Collectors 同 Highway 25一带亦都有延误。再睇下403东行 Hamilton 一带去到 Waterdown Road 之前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Main Street 开始排起。转睇下 Gardiner 东行，喺 Dufferin 早前嘅坏车终于清理好啦，不过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 Jameson 仍然有残余车龙。而 DVP 北行由 Dundas 繁忙至401。最后市区方面 ，Bayfield 北行去到 Post Road 之前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Lawrence 开始排起。最后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嘅收听，祝大家出入平安。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9: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桃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Audi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蚊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四位嘉宾，他们都是来了加拿大几年的香港移民，其中一位就是 Grace和 Yolanda、Victor 和 Kim， 四位同听众打招呼好
14: 吗？ Hello，
15: 大家好。
16: Hello， 大家好。
17: Hello， 大家好。
13: 是啊，你们几位都来了加拿大几年了，想听一下你们的移民的感受。香港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在8月31号正式截止申请，你们觉得这个计划从五年前到现在产生了什么效果和什么影响呢？或者Yolanda 你先说吧。
18: 我自己會覺得加拿大會多了很多香港人，其實身邊很多朋友，譬如我們這個年齡層就未必說很多人會選擇來加拿大，因為很多可能去了英國，所以我會看到就可能是20多歲的朋友仔會多一點來到的話，都變成一個挺熱鬧的社區樣。
13: 是啊，我記得我來了30多年了，你們這批香港移民來之前呢，其實不多香港移民的，反而是中國國內移民比較多一些。譬如你來了之後呢，將個香港移民的個團隊擴大了。阿Grace，你覺得怎樣？這個Hong Kong Pathway，你覺得有什麼影響？你有什麼感受對這個計劃？
16: 咁我都 agree with Yolanda， 就其實因為我覺得 at least for 我自己啦，咁香港人好多人有時好多嘢都可能係睇契機嘅，咁如果唔係有一個契機嘅話呢，其實真係會 stay 喺自己舒適圈度，咁就因為其實屋企人都係香港，咁可能就會係繼續香港生活啊、做嘢啊咁樣啦，因為可能我哋即係唔係一啲比較年輕嘅學生就會多啲去，即係可能 working holiday 啊、讀書咁樣。咁如果真係唔係個 Hong Kong pathway， 咁其實我覺得會可能會比較少，即係我哋即係年呢種年齡層嘅人可能去讀書做嘢咁樣咯。
13: Grace， 我知道你唱歌又想繼續追夢咧，啱啱最近係一個 嗰场比赛你入围决赛，恭喜你啊、
16: oh, ！Thank you, thank you
13: 。其实你点样继续保持个初心嘅兴趣，系由香港带落嚟加拿大嘅？
16: 其实我觉得就系因为有一个兴趣好重要，因为其实嚟到加拿大之后，其实如果真系to be very honest， 系真系有好多嘢好多转变嘅，可能工作上嘅。work culture 啊，甚至可能生活啊，以前真系会香港系真系香方便方面好多。咁其实如果真系要调节自己嘅心理状态嘅话，我觉得真系有一种兴趣 keep 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好紧要咯。同埋真系始终之前有提过，就真系多咗香港人。咁其实我觉得 at least 多伦多呢度个华人圈子系好 tight 咯。咁就其实就会好多机会可以识到一啲即系中意唱歌嘅朋友，咁样就可以 keep 住唱歌，咁个人会开心啲咯。
13: 阿 Victor 提先，阿 Grace 就话呢个香港人嘅圈子都好紧密维持住嘅话咧，其实同我哋卅几年前比，你哋好幸福。你觉唔觉得相对嚟讲咧，嚟到加拿大嘅环境咧？感觉上咧同香港唔同，你觉得舒服啲啊，定系困难啲啊 ？Victor，
14: 哦，其实我觉得舒服啲定困难啲，其实我拣加拿大嘅原因，某程度上系因为之前即系嚟加拿大旅行嘅时候，即系觉得个氛围啊，甚至乎其实即系可能见到嘅人。去描繪出嚟嘅加拿大生活咧，都係比較放鬆啲。係咁而我哋嗰陣時喺香港工作咧，都係會比較即係工時長啦。呢、這個就工時長又一定係緊㗎啦。咁然之後壓力又大，咁所以我就會話啊，如果我哋可以換一個地方，咁可以俾我哋真係可以從頭再嚟過嘅，咁梗係想揀加拿大啦，係咪先？咁所以就嚟咗加拿大試。咁但係嚟咗之後咧，其實又唔會話。又同覺得同香港又即係加拿大係真係有加拿大嘅難處嘅，咁所以喺工作上面我哋都會遇到一啲嘅困難啊，或者係都會覺得辛苦嘅地方。咁但係 in general， 我覺得係個工時啦，或者係個 work culture 嚟計咧，都係會同香港有一個幾大嘅分別。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加拿大係會相對地輕鬆啲嘅。
13: 其實你同阿 Grace 都好自用。Hong Kong Pathway 過嚟嘅
14: 係啊，冇錯。
13: 咁你覺得呢個 Hong Kong Pathway 係咪俾咗機會你可以喺加拿大體驗嘅新嘅生活？會唔會覺得好多謝加拿大政府做出啲咁行動？
14: 當初我哋都係即係都係睇住個 Pathway 咁樣去過嚟嘅，咁所以當然其實。佢呢一個 motivation 係好大嘅影響，令到我會想嘗試咯。如果唔係，其實我會嗰陣時都會有諗過其他地方嘅移民，例如係紐西蘭咁樣嘅。咁但係個門檻咧都係相當之高嘅。由佢即係我最唔明白嗰個點就係、是、你如果想移民咧，你先有份工作。但係當你想揾份工嘅時候，佢又叫你先要係佢嘅國民喎、哦。咁變咗咁樣嘅 situation， 哇！咁即係唔使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加拿大佢。offer 咗呢個 pathway 之後，係令到我嘅信心大咗去嘗試咯。
13: 阿 Kim， 我知道你嚟好似唔係好耐咋，其實你同三位傾過之後咧，你覺得你自己對加拿大生活咧，會唔會都滿意，亦都會唔會覺得啊嚟到呢度有少少後悔咁樣咧 ？Kim，
15: 我就嚟咗呢度一年到嘅啫，
13: 哦，相當短啦，係咪四個面最短一個？
15: 係最短係我㗎啦。
13: 你的體驗點啊？
15: 係啊，我體驗就輕鬆啲嘅，喺呢度工作輕鬆啲，可能我依家揾到份工比較輕鬆啲。
13: 哦，你好嘢啊！恭喜你啊！咁快揾到工做，
15: 係咯。咁我就我覺得呢度識多啲人咯，要過到嚟要識多啲人咯。
13: 係
15: 啊，如果識唔到人，其實都係幾艱辛嘅，我覺得。
13: 係啊，加拿大好有個叫做 networking 嘅文化咧，要 network 嘅時候，從中可以開展到。工作關係啊，甚至乎生活方面咧，都要啲 leverage。啊 ，Yolanda 好似你嚟得耐啲嘅，咪你自己感覺又如何？喺呢方面生活，即係喺適應生活方面，
18: 我就比阿 Kim 嚟早一年嘅，咁我遲咗一年先嚟。初嚟到都會覺得有啲無助嘅，因為自己一個嚟到，其實又唔識人啦，咁一個新嘅環境，咁好緊要就係揾工啊、住屋啊、交通啊、生活啊，所有嘢其實都係要需要重新適應，因為同香港都真係幾唔同。咁但我都同意啊 Kim 所講，其實識人真係好重要。我會覺得亦都係同阿 Grace 所講，走出舒適圈呢樣嘢。因為香港就可能好多嘢都好方便，或者你由細到大已經好適應個環境或者遊戲規則嘅話，基本上你都唔需要點諗，只不過係按照自己平時嘅方式去做。 咁但係嚟到之後，其實真係好需要你所有嘢都要主動爭取嘅。係
13: 啊，
18: 咁你一定要走出舒適圈，一定要出去識多啲人，發掘下唔同做嘢嘅方法。例如揾工，你就唔係就咁 send CV 就算，呢度係唔 work 嘅呢件事。咁就嚟到之後都叫做可能都叫挑戰自己啦，叫做呢啲嘢可能我哋平時喺香港未必會好舒適，或者未必會想做呢件事，但係嚟到其實都逼住啦。咁一唔係嘅都係叫挑戰自己，都係一種成長。
13: 但係你好叻女，我知道你已經去咗 RBC 入邊都揾一份長工喎，咁短時間可以有長工嘅話係非常之唔容易嘅。
18: 初初都唔係，由合約做起嘅呢個。
13: 啊，你同阿 Kim 做走的路向我不同的，我知道 Grace 和 Victor 就是 Hong Kong Parfait， 而你們是走另一條路，其實那條路呢難不難呢？其實
18: 我們是 Express Entry 這樣過來，最傳統的計分制了，難就一定難的，因為其實以我們這樣的年紀真的有點困難去爭夠那個分數，但是都要爭取啦，即又不是一定沒有方法，但是真的要努力。好像我這樣的 case， 其實為什麼我夠分是因為我考了個法文試。
13: 哇，那你都很厲害啊。
18: 都真的需要。
13: 但你大學時候讀法文的？
18: 有的，不過都很久之前，還有都大學的程度應該是未夠去拿到那個分的。但是不只是我啦，即很多身邊朋友是等 Hong Kong Parfait 的朋友，為了想爭取行醫的話，其實我見他們很多都很努力地學法文，有些甚至是完全不懂由零開始的。
13: 即是學法文是加分的，幫助到他成為 PR 的，
18: 他法文如果你譬如考完英文本身有一個分數，法文是一個叫做 bilingual bonus， 如果你考到某一個水準的話，其實他都加多少分，即使考不到他都會加分的，但可能沒有加得那麼多，咁如果你係爭少少分嘅話，就可能已經嗰個差距就喺嗰度啦。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想試下考法文啊，加下分啊，睇下會唔會。同埋，如果你考到嗰個分數嘅話，佢依依有一個係 French 嘅 pathway 嘅，即係佢喺嗰個 stream 嘅話，佢嘅要求個門檻個分數會比較低。咁所以如果你其實考得好嘅話，個機會係會大好多嘅。
13: 如果啲聽眾係想希望成為永久居民，成為 PR 嘅話咧，Yolanda 呢啲經驗咧，可以值得大家參考。想聽下四位，你兩位就係 Hong Kong Parfait 嚟嘅，而兩位就唔係 Hong Kong Parfait 嚟嘅。總嘅嚟講，你最後尾都係要落地喺加拿大噶。你最先點解會揀加拿大，而嚟到呢度呢幾年啦，有啲長一段啦。你覺得當初嗰個決定咧，有冇感到後悔，或者覺得好欣然地有呢咁嘅決定先？或者阿 Grace 先講。
16: 其實我個點解嚟加拿大呢，其實我係因為我係有啲即係懵懵懂懂，因為其實嗰陣時咧，我係喺香港嘅工作，其實個工時真係好長好長嘅。咁其實就可能同Victor 即係傾下，即係之後有啲咩 plans 嗰陣，其實我可能都係真係聽過就算㗎啦。咁我個人係真係比較即係好似即係有啲嘢煮到嚟就食啦，咁跟住真係有一年就同佢就同我講就，哦，有學校收我啦，我哋要去加拿大啦，我嚇咁樣，跟住就真係就去咁樣就去
13: 咗。你兩位學生過嚟嘅，
16: 我係佢係學生嚟嘅，咁我就係stream B， 咁
13: 呢個 stream 咩嘅 stream B
16: 啦，冇錯冇錯，
13: 呢句
16: 係啦，咁跟住嗰陣就真係就好似糊里糊涂咁樣就嚟咗加拿大。咁嗰陣時我係覺得，因為我以前係有美國喺美國讀書嘅，咁我嗰陣就會覺得就哦，其實都係北美啫，好易適應嘅咁樣啦。但其實真係唔係咁，唔係同一回事啦。咁所以其實嗰陣當初都即係我覺得天氣啊、工作啊、文化各個嘢，樣樣嘢都衝擊好大，因為始終即係喺香港做咗咁耐，其實個人啊、人設啊、所有嘢想法啊，其實都 sort of set 定咗噶啦，要再改咧，其實真係有啲難。所以其實初初嚟係覺得真係好坦白講係好唔適應嘅，咁就其實甚至係覺得有少少唔開心。咁其實我中途都有翻過香港一陣嘅，陪屋企人啊。因為最主要係其實係如果真係會左右我會唔會繼續留喺加拿大決定，其實係真係喺屋企人咯。因為發覺其實可能真係好多移民嘅朋友就會覺得，即係你可能見到可能 Facebook 有啲人貼即係機場嘅相咧，就其實就會覺得真係哇，就真係覺得就會好係啊，就會好 sentimental， 好思鄉，就會好掛住屋企人咯。去啊去啊
13: ，Victor， 你又會唔會有講思鄉嘅感情咧？令你覺得喺加拿大留喺度好艱難咁？
14: 我又會好少即係會諗翻轉頭，即係你一開頭去問嗰個問題，會唔會後悔啦？咁我通常做咗決定，我就唔會後悔，我淨係會諗下一個 step 係乜嘢嘅。
13: 冇錯 ，very good， 係好正面呢、這個。
14: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我後悔都唔會改變到我曾經做過嘅決定。
13: 係。
14: 咁所以係啦，即係正如 Grace 所講，就係我有少少俾我扯咗佢入嚟啦呢件事。咁但係我會覺得其實點講咧，反而係我嚟咗之後咧，係個心態轉咗。嗰陣時就係諗我去邊度好。咁但係其實依家就會係有少少就係、是、其實去邊度都冇乜所謂，即係有少少，始終我可能我嗰、那個適應能力比較強，所以我唔會太過在意話我喺邊度或者點樣樣。其實有啲嘢個環境係咁，咁我咪嘗試去適應去 adapt 咯，咁樣咁而唔係話要夾硬去追求一啲冇嘅嘢咯。
13: 阿 Kim 咪相對嚟嘅時間短啦。思乡嗰样嘢对你有冇影响，亦都会唔会困扰到你咧？其实喺适应加拿大生活方面，
15: 我过到嚟之后就冇特别去谂思唔思乡呢一样嘢嘅，因为我其实我过嚟就好简单，主要系陪住 Vanda 过嚟嘅啫。
13: Oh my god！ 共同进退好难得，好难得。
15: 呢个一定嘅，呢、這个一定嘅。
13: 吓、啊、吓，即系话，毕竟咧喺困难入边咧，有个同路人咧系容易克服困难嘅。
15: 系冇错嘅，冇错嘅。
13: 阿 Vanda， 你系咪咁同意啊？是不是这样
18: 想有人陪当然是容易过自己一个人，因为自己一个很多时都有时会觉得无助，真的会是还有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样，你会不知道究竟你留在这里自己一个做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即会不会其实回家 陪香港的家人啊朋友啊，其实是不是才是更好的选择呢，样即有时都会有些这样的质疑。但我亦都同意 Victor 所講，你做咗決定就唔會後悔咯。即係如果就算俾我再揀個係同樣嘅情況、同樣嘅事情，我諗我個決定都會係一樣咯。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就冇乜嘢可以後悔。
13: 四俾我去廣告，廣告翻嚟我再傾過。
17: 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00，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9: 精英理财智慧，
20: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11:00，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3: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7: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四位嚟咗 啊，从香港嚟到加拿大冇几耐嘅香港移民，佢哋分别系 Grace、Yolanda、Victor 同埋 Kim。我想听下你哋四位就话，你哋四位用两个方法嚟，一个就 Hong Kong Pathway， 一个系 Express Way 嚟。我想问下你哋，你哋攞咗永久居民未咧？永啊，佢英文叫 Permanent Resident， 你攞咗未咧？
14: 攞咗啦，
16: 攞咗，
18: 嗯，我哋都有啦。
13: 冇錯，四位都攞咗，但我知道這個叫救生艇計劃呢，等待攞 PR 有成30,000多人，你們應該是算做比較幸運，或者通過你努力而攞到這個 PR， 你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攞這個永久居民這個資格或者這個身份是有什麼成功經驗可以分享一下，讓那些等待攞永久居民的香港年輕人參考一下，或者Yolanda來講先。
18: 我哋应该算系比较幸运嗰批，因为 express entry 我哋计分都已经够咗，就冇经过呢个漫长嘅等待过程。咁我哋都感恩嘅呢件事。咁但系都好多嘢都其实都真系要自己争取咯。咁首先唔好犹豫，即系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就尽快去准备。因为以我哋嘅情况啦，其实年龄。隨住年齡的增長，計分是會越來越少的，
13: 哦，即年齡越大的話，分數都
18: 是會扣分，
13: 扣分下降的
18: 了，所以如果真的想行 Express Entry 就不要等，真的快點做準備，例如學法文是一件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幫你在 Express Entry 爭取一些分數。另外譬如有些人會透過讀 Master， 因為如果是有 Master 的學歷再加譬如 IELTS 英文的分數夠功的話，其實你也都會拿到一些叫做 bonus point 這樣，那用盡一切辦法咯，我覺得即除非你覺得你這件事對你不是很必要，但如果是真的要做的話，我覺得個問題就是你為了這件事可以去到幾盡咯，不是沒有方法的，但當然是需要很多時間很多努力，亦都可能會途中會好多挫折，咁但我覺得就決定咗做曬所有嘢，做到你想做嘅嘢，咁就算個結果出到嚟未必係最理想，你都叫做對得住自己咁樣咯。
13: 阿 Kim， 你同唔同意支持同行者呢個途徑、呢個方法同埋呢個努力先？
15: 哦，呢個絕對同意啦，因為我都係靠曬佢。唔係咁，另外其實我都知有啲我身邊啦啲同事啦，有啲都係 Stream B 嘅，係咁喺等緊，即係佢都坐夠鐘噶啦，咁遞咗字嘅。咁另外喺同事間佢都。另外有申請EE咁樣咯，
13: 哦，
15: 即係可以兩邊都同時一起做嘅。
13: 即係話，如果真係好似阿 Yolanda 話齋，立心要轉嘅話咧，就馬上譬如增加自己嘅價值，譬如話學法文啊、讀個 master 啊等等嘅嘢咧，咁即係換之咧，要定個標目標，然後朝住目標去做咁樣。
15: 好似呢度工作多過兩年都會有分家咁樣。
13: 嚇嚇。咁啊，
18: 係加拿大經驗啦，工作同讀書應該都計。而家最新點樣計法，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係會有幫助嘅。
13: 哈哈，阿 Grace 同埋 Victor， 你哋都成功用 Hong Kong Pathway 攞咗 PR， 有冇啲啲成功嘅經驗同啲等緊攞 PR 嘅年青朋友分享一下啦？
16: 係咁，因為我哋其實真係好幸運啦，我哋其實係早時，即係比較早嚟到加拿大嘅。咁其實我，因為其實而家救生艇截止咗，咁但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可能自己個人 mentally 咧可以點樣即係 prepare 得好啲。因為我哋嗰陣其實係我嗰陣我以我個年齡咧，我係唔 qualify stream B 嘅，因為其實嗰陣 stream B 有一個限制，就係，是你要5年內即係畢業啦。咁，其實我就畢業畢咗好耐啦。咁但係嗰陣時我都係好感恩，就本身其實是可以休息一下先嘅，但係嗰陣咧就有即刻去想快啲翻工，因為我驚個人我自己個人嚟講就中意搶自己，就覺得你一慢咗落嚟咧就快唔翻，咁我就啱啱好真係好感恩，就係真係做夠一年嘢嗰陣咧，佢突然間放寬咗，咁，
13: wow.
16: 所以我會俾個 advice 就係即係 not even 淨係就 Hong Kong Pathway， 可能因為加拿大其實如果要同香港比較，我覺得加拿大嘅變數所有嘢會多啲，所以就真係可能要隨時會要準備好佢一變就會有啲咩應變方法咯，就同埋我就個人真係我好鍾意拖延嘅，咁就係，但係好彩係真係嗰陣 Victor 有鞭策，我就快啲做啦快啲快啲申請啦快啲 apply 啦，唔好拖啦，咁其實真係呢度係真係要唔可以拖延呢，係會好有好有幫助。咁我明白可能即係 另外一啲就係可能即係精神上 get prepared， 就我真係講翻之前就係真係好建議大家真係要揾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因為其實精神狀態唔好嗰陣咧，我自己個人我會覺得就我咩都唔想做，
13: 由得佢先啦。
16: 係，所以就好彩有個興趣 keep 住我個即係精神狀態 ready。咁其實即係 even 真係有啲嘢要真係開行 turbo 咁樣去咧，咁我都有個狀態係。即系 ready 去咁样，即系去马咯，所以就好建议大家即系就系、是、有 plan B 啦，有多啲应变嘅措施，同埋真系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我都觉得同行嘅人好紧要，所以真系多啲识人咯，同埋你永远唔知道你识啲咩人去，因为我哋嚟咗咁耐就会觉得真系好神奇，就系真系识好多人，跟住就会好带住我哋行好多路，跟住系咯，所以我就觉得。
13: 啊、Victor 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同阿 Grace 冲锋陷阵之后成功得到你想得到嘅嘢先？
14: 其实都冇话特别冲锋陷阵噶啦，总之就系你见收到 RCC 嘅信嘅邮件，咁你就要尽快去做佢个 instruction 讲嘅嘢，即系打指模啊，或者点样点样，总之嗰影相啊，全部嘢佢一讲就即刻做。咁做咗先，即係到時，因為我哋都曾經試過跌咗入去一個即係類似黑洞期，就係話有啲喪屍户口嗰陣時，咪講到好大，有啲喪屍嘅職員落咗落去佢哋個 account 度，但係完全冇 process 過噶嘛。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唔知道有冇入過去呢啲坑度，但係係有一好一段時間咧，係真係冇回音嘅。咁但係之後 eventually 又開始即係 process 又收到 email， 咁先真係。個心就放下咗心頭大石，就最後尾攞到張卡咯。咁但係反為即係Grace 講嗰樣嘢 Plan B， 我覺得好緊要嘅。咁我本身都係真係準備咗 Plan B， 就係因為我一開頭我哋咧係 land 咗喺 Winnipeg 先。咁因為知道萬省嗰邊係有另一個即係 nomination 計劃係鬆啲噶嘛，所以我嗰陣時就係諗，如果救生艇萬一隻艇沉咗，咁至少有另一個 plan 可以即係 get me through 呢個申請移民嘅路咯。
13: 聽嚟四位都好有計劃，同埋好有決心，同埋好積極。你哋嘅信息我諗俾好多人好多鼓勵。我哋廣告翻嚟再傾過。
0: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0: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0: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0: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and Journey。
6: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5: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6: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2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6: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2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四位嚟咗加拿大唔系好耐嘅香港移民。咁提先講到你哋已經成功攞咗永久居民，我想問下你哋四位願唔願意加拿大為家呢？又好似過咗兩節咁樣，原來人哋先講先啦。
27: 暫時我哋都打算繼續留低嘅，咁既然都走到呢一步啦，咁我哋如果唔係打算留低嘅話，其實當初都唔會諗住過嚟咁樣。咁當然現實有好多變數嘅，我哋都唔會話100%確定我哋一定要留喺度，即係可能屋企人我哋都年紀比較大，需要照顧嘅話，咁我哋可能又要重新考慮，又或者我哋亦都要考慮另一半係咪適應呢度，或者會唔會想去其他地方發展咁樣。咁但係而 以目前為止，我哋都至少我啦，我唔知阿 Kim 啦，咁話應該都會想繼續留低咁樣咯。
13: 嗯哼，阿 Kim， 既然你嘅好夥伴、好同道人都暫時都話希望以加拿大為家，你又點睇咧？
15: 我願意啊，呢個
13: 好難得，好難得。哇！大家可能睇到直播室係兩個，一個好温馨嘅一個拍檔嚇。阿 Grace 点睇咧？同埋阿 Victor， 你系咪都系想希望以加拿大为家咁样咧？
16: 我都系暂时都愿意嘅，因为其实啲嘢可能事业啊，甚至朋友圈子啊，同埋即系可能我中意唱歌，其实所有嘢都其实而家开始有稳步上扬嘅迹象。咁但系其实我都系仲有好多嘢要学，咁都想有啲。即是成就想 achieve 的，所以都会想给多一些时间机会自己看看还有什么可能性。
13: 你想 achieve 什么先希望达到什么成就
16: 希望可能工作上，因为其实真的做的性质都很不一样，其实就现在都还是摸索，还有都有觉得难的，但是就自己可能比较豪醒想做好一件事，咁就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工作上嘅表現好啲啊，跟住就即係自信少少啦。咁唱歌當然就希望可以有多啲機會上台表演咁樣咯。
13: Victor， 你點樣支持 Grace 同埋你願唔願意同阿 Grace 一齊以加拿大為家先自己？
14: 其實比較大嘅部分會由佢決定，因為我知道即係始終我會比較適應力強啲，咁所以我會即係。俾多少少嘅 flexibility 佢去選擇咯，即係我唔會講死話，我一定要留喺加拿大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話我去邊，咁佢喺度嘅地方，我喺度，其實我覺得已經足夠。
13: 好難得啊！我見到你四位能夠可以互相扶持嘅話，呢種真係嗰種精神好值得我哋敬佩同埋好欣賞啦。其實講到既然要喺度為家嘅話，點都有啲計劃㗎啦。譬如 Lander 同埋 Kim， 你點樣計劃你自己未來咧？自己條路點樣走咧？有冇計劃過咁諗過咁樣？或者未有咁嘅計劃住，或者未有作咁長遠打算？
27: 我哋嘅短期目標就係住夠我哋要求申請到入籍
13: 哦，開入籍
27: 呢個就係一個
13: 係
27: 短期嘅目標啦。咁與此同時，我其實我哋都冇乜嘢特別話有啲咩可以計劃，就只係做到最好咯。即係正如阿 Victor 同 Grace 所講，事業上咁，我哋兩個呢個階段過嚟，其實。

0: 会有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这样，所以暂时我们都是努力中摸索中。
1: 其实提得很好，现在加拿大经济都走下坡，很多新移民都说呢生活成本很高，要平时的起居饮食那个成本都不轻。其实你们四位会不会觉得你来的时间都不算长，那个加拿大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所说艰难大，在生活上面都相当困难，有没有感觉到这方面压力？ Grace 或 Victor 你有没有感觉？
2: 一定有的，但是其实因为其实即係香港同埋加拿大個稅務系統係好唔同㗎嘛，咁所以變咗好大部分嘅收入你見到自己份糧嘅時候，係啦已經冇咗一半啦，咁所以當然你再當你再攞嚿錢去買嘢嘅時候，就覺得哇好艱難啊呢件事咁樣，咁我覺得係絕對係有嘅，咁但係即係成本我覺得又未去到話好高，因為其實即係呢度我覺得啲肉類係相對地平啲啦，咁菜可能
1: 奶都平啲嘅相對，
2: 係啦係啦。咁然之后菜咪可能睇减价，即系睇个价钱做人啦，咁样减价先食咯。
1: 系系咯，阿 Kim， 因为你嚟嘅时间比较短啲啊，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呢边咧个生活压力系同香港比咧系困难啲咁样？
3: 有嘅，有嘅，因为嚟到搵份工都难咗啦。
1: 嗱，你搵到咯，已经。
3: 但系当然系冇香港咁理想啦。
1: 系
3: 啦，咁呢个就会继续努力。再尋求新的工作啦，咁做住揾啦。咁另外其實生活嗰啲消費係呢度都比較貴嘅，我覺得。
1: 係啊，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經常等特價先買嘢嘅。這個就一定要自己
1: 上網。其實呢個唔係你新移民啊，我哋有三十幾年一樣，都係等特價，等價等平係咯。
3: 係啊，呢個就一定係嘅啦。
1: 嚇，咁就講到啊，問翻啊，最後問翻阿 Grace 同埋 Victor 啦，未來。有没有想着 落地生根建立你自己的家庭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4: 落地生根未敢想到很远的，因为始终其实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啦。但如果很短期短期的就我们会有想养宠物咯。
1: okay. 或者最后另外一分钟，你可不可以讲一句说话，你对加拿大最感到好處、最值得你哋珍惜嘅係啲乜嘢？一句 ，Yolanda， 或者諗到嘅諗，又講唔諗到冇所謂。即係最你哋，只要你珍惜，願意留喺度。
3: 我講先啦，我覺得呢度就環境係幾好嘅，即係幾靚嘅，個地方係靚嘅，去到郊區嘅我都幾中意嘅。
1: 三位咧？
0: 我觉得可能是这里成日讲的 diversity， 我觉得都挺多元都挺精彩的。
1: 同意，完全同意。你们两位呢 ?Grace 和 Victor。
4: 我会觉得这里的人会比较即是在工作上他们会比较因为以前在亚洲会成日有个想法就是不可以问蠢问题，这里是很 welcome 问题的。
1: Victor 最后一句。
2: 我比较比这里的人的真誠打動，他們很多時候做的事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有 passion 去做，所以我讓他們感染到。
1: 今天很多謝四位分享很積極的意見，今天我們傾到這裡，有機會再請四位上來再分享，我們同聽眾說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6: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过去一年一直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但他强调这只是风险管理措施。卡尼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拒绝透露应对美国动武的准备方案以及情报评估等详情，只是说这个情况并非最有可能发生，但他身为国家领袖必须审视极端尾部风险，如果不为此准备是不负责任。卡尼又说计划进一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降低被美国威胁的风险，包括考虑减少使用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加强与欧洲及南韩在尖端技术上合作，购买其他战机替代美国生产的 F-35，以及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指特朗普利用加拿大对美国产品的依赖为加拿大上了惨痛的一课，加方不会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 卡尼同时说，

0: 然经常与特朗普沟通，认为仍有方法重启对美国的贸易谈判。安省政府公布2025至26年财政年度公共账目报告，显示全年度的赤字为130亿元，比2025年预算案所预测的146亿元有所改善。报告显示，省府在上个财政年度的总项目开支为2200亿元，同比增加100亿，增幅为 4.7%。开支增长主要来自医疗及教育领域，其中医疗开支增加66亿元，达到975亿元，教育开支也增加了23亿元，基建开支增加了19亿元。省府总收入录得2233亿元，同比减少16亿。安省财政厅长贝瑟兰夫韦表示，在面临全球经济不确定以及美国关税的威胁下，省府采取审慎策略，同时确保关键公共服务获得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发表讲话，之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小范围交流。特朗普在欢迎仪式致辞时表示，中美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与习近平今天在一些领域所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在致辞时就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主张双方应该进行良性且有边界的竞争，并且严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此外，习近平还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并且透露大熊猫平平与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日本前外相岩屋义表示，他将于本星期天访问中国，中方则暂时没有相关公布。日本共同社报道，岩屋义今天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天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义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与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没有相关公布或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会完成第五个奖牌日，中国国家队大丰收，增添了32面奖牌，当中9面来自赛艇。中国目前有80金、30银、20铜，总共130面奖牌，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日本有20金、34银、37铜排第二，南韩则以10金、12银、28铜位居第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0: 汇率速递。
3: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24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1，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5，一加元兑新台币22.50。一加元兑港币5.55，一加元兑英镑0.54，一加元兑日元112.27。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劣质文山自在生活。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时间来到7:10，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啊，天气这两天继续寒冷。现在多伦多的室外温度是17°C，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2°，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1°，明天最低气温10°，明天最高气温可能会比今天暖那么一点点吧，但是明天的最低气温要比今天还要冷。幸好明天白天还是一个晴天。讲到油价呢，今天午夜之后会涨4分钱。明天是187.9一个立升，187.9一个立升。今天我们谈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昨天我们也谈了中国国家主席访问美国，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 总共有三天。那第一天呢应该是到达，第二天呢是这个接待仪式，然后中午呢进行了一项闭门会谈，然后呢开门会谈，然后今天晚上呢差不多在七点半左右吧，会有一场国宴。那据说他们这国宴吃的是脆皮鲈鱼，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啊，里面有一部分是中餐，有一部分西餐。那昨天讲过的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有一个更新的东西呢，更新的内容呢我们要 update 一下。其实昨天晚上美国的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应该是昨天白天吧，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与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呢在华盛顿就已经举行了会谈，事先这个两个首脑见面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会谈。那贝森特说呢，美方认为中方现有的协议部分承诺的落实仍然不充分，他讲的是今年年初和美国暂停关税这个贸易战当时所约定的这个协议。他说呢他已经向中方呢说明了期待，希望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面呢能够看到更完整的执行，也就是说买更多美国的大豆啊，然后卖美国更多的稀土。那贝森特昨天傍晚时分呢也说了，他说呢中国和美国双方呢已经同意要把这个关税战呢本来今年11月10号呢就要到期了，那么再有延期。那本来中方希望能够延到2029年特朗普的任期晚结束，但是最后美方没有同意，现在延期日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0号。本来期限是到今年的11月10号，那么12月2月实际上也就延迟了60天，差不多两个月吧。那他们延期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他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在1月10号之前，中美双方呢能够有进一步的会谈，进一步的商讨，能够在这个之前呢能够达成更大范围的协议。那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呢，可能还会让这个休战协议呢延长的时间更久，可以再次延长。本来说要两年，后来说延一年，也可能延六个月，那现在的结果是延两个月。那就意味着明年1月10号之后，是不是双方又要开打贸易战了呢？这个两国的关税又会达到 100% 甚至 100% 以上呢？对于绝大多数商家来讲，这是非常的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是老大。那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人觉得说1月10号之前肯定会延，我希望你能够打电话进来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你觉得1月10号之前中美还会延期。如果你认为不会延期的，也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 那除了这个话题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和我们加拿大居民来讲，多伦多居民来讲呢，更接近一点，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一点。其实在不久以前吧，好像在这个月的月初呢，有一件这个空中飞人事件哈，实际上就是一家从维多利亚飞往 Victoria 飞往多伦多的一家航空公司的这个晚上的航班，那飞机呢当时已经离开了登机口，已经进入了准备滑行起飞了。忽然呢，机舱里面有一个幼儿，他死活不肯扣上安全带，甚至呢在座位上站了起来。那这家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和家长呢沟通，希望这个小孩能够扣上安全带，但是家长没有办法让这个小孩扣上安全带，机组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小孩扣上安全带，花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依然无济于事。出于飞行安全的考量，飞行安全的规定，起飞的时候呢，所有乘客必须绑上安全带，包括这个空姐、空乘人员。所以按规定，飞机被迫返回了航站楼，让这对母子呢下了飞机，请他们下飞机，因为 飞行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折腾呢，直接错过了机场跑道深夜关闭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晚上很晚的飞机。那因为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折腾以后呢，让这一对母子下了飞机，飞机然后再如果起飞的话，已经过了跑道这个开放的时间，跑道已经关了，飞机无法起飞了，所以整架飞机呢就取消了，整个航班取消了。全机有差不多有200个吧，这个无辜的乘客在凌晨一点钟下了飞机，被迫要到第二天才能上飞机。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全加拿大这个网民的讨论。本来是一个小孩的事情，结果连累了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这些乘客非常的愤怒。你想晚上一二点钟飞机无法起飞，他们是回家呢还是在机场等呢？他们的损失呢？他们如果原来还要转机的呢？他们愤怒的当时呢愤怒的要求航空公司呢赔偿住宿和这个食品的损失。但是这家航空公司呢却表示说呢，出于安全的原因我们取消了这家航班，并不是我们航空公司的责任，是我们航空公司不赔偿。这100多个近200位乘客就因为这一个小孩不扣安全带，就损失了他们的机票，本来要转机的，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赔偿，因为航空公司说这是为了安全的考量。如果你是在那架飞机上的乘客，我希望我们收音前没有一个乘客是在这架飞机上了啊，你觉得应该去哪里说理呢？投诉航空公司？去哪里投诉呢？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在过去呢，你有办法，只要去加拿大运输局 CTA 提交投诉，它有一个投诉程序。但是这个月月初的这批乘客，如果你去投诉的话，你将会被告知你要等很久才能得到答案。等多久呢？2年，有可能2年半，没有错，700多天。因为在加拿大运输局 CTA 现在受到的这个未处理的这个航空旅客的投诉排队已经排了98000个个案，超长的队伍。大家想一想，98000个，两年，你还会去投诉吗？你就是投诉了，2年以后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联邦政府看来还是蛮给力的。联邦政府呢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最近宣布呢要引入欧洲模式，把投诉裁决的这个工作呢移交给独立的第三方私人机构。大家想一想啊，听一听啊，第三方私人机构。并且这个私人机构要承诺在未来的投诉的这个90天之内就要做出最终裁决。这是联邦政府希望这个新的计划，新的系统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他说呢，而且还提高了对违规航空公司的罚款的上限。就如果这个投诉成功，发现是航空公司违规的话，那罚款要比现在要加倍加倍再加倍。听起来不错吧？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实行，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呢？我们来听听加拿大的法律界和航空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怎么讲的。最近他们在参议院的听证会里面他们讲到了这些问题。他说如果这些负责裁决的私人机构他们是由谁选的呢？是谁选的？现在的计划是让那些航空公司参与挑选，也就是说航空公司挑选这些裁决机构。那么你觉得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私人裁决公司他会站在哪一边呢？这些公司，这些所谓的有可能发生的存在的第三方航空调解公司，独立机构，跟航空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公众怎么相信它的独立性呢？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幼儿拒绝扣安全带导致飞机取消航班，那这样极其复杂的这个免责纠纷，私人机构会不会更容易听信于航空公司的说，诶， 因为我们是安全考量，我们不敢飞这个飞机，万一如果这个小孩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会赔偿。那么这些乘客怎么办？这乘客最后哪怕就是有新的第三方私人机构了以后，他得到的答案到底会是赔偿还是不赔偿？90天之内真的会有答复吗？所以按照现在的判断，绝大多数人认为说，如果幼儿拒打安全带导致飞机取消或者延误，航空公司还是不会赔偿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对于我们的普罗大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第三方不可能完全的站在中立的，很有可能是偏向于航空公司的。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讨论的话题了。我们也开放我们的电话热线905-889-1430。那么这个90天的计划到底是我们飞行乘客的福音呢，还是说他们其实联邦政府或者说交通局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烫手山芋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投诉，前面积压了9.8万个投诉案没有解决，现在去排队的新投诉案要等2年以上才能得到回复。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去下广告，等你电话马上回来。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6: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tthew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tthew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7: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有58.99万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6: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财经速递，
3: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24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6点，下跌4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349点，下跌16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939点，上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4点，下跌1点。在期货方面，纽约11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4.61美元，上升2.45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298美元，下跌20.4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0.74美分，下跌0.2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88点，下跌4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316点，下跌31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下跌7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513点，上升49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8024点，下跌133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9: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9: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9: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9: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10: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2: 太好了，
10: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7: 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11: 今年 CN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时间来到7点28分，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呢今天中午或者下午呢已经正式进行了一次会谈。那么在这个会谈之前呢，实际上昨天晚上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就已经宣布说，中国和美国呢已经达成了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休战协议的延期，从今年到期的11月10号延期到2027年明年的1月10号。那双方都希望说在明年的1月10号之前呢，能够通过互助协商能够最后再讨论更详细的这个内容，然后呢继续延期。那我想请教收音圈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1月10号之前这个关税战还会延期吗？为什么呢？实际上在关税开打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已经说了，他希望在2027年的一月份开始，美国就不再需要采购来自中国的稀土。那现在这个稀土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加拿大联邦政府呢已经决定啊，或者是决定已经计划呢，要让我们的这个飞行旅客的投诉的这个责任呢，从交通局转为第三方私人机构。那类似像幼儿不扣安全带导致飞机最后延误取消，到底是谁应该负责呢？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我们等您的电话。第一位听众是龙先生，龙先生你好，让你久等了。
12: 你好江东。
3: 你好。
12: 两个问题对吧？第一个问题是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中美贸易战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它目前是延期60天对吧，到1月10号。1月10号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不只是稀土的问题，因为中美这次贸易谈判它的范围挺广的，我看到的报道啊。
3: 是的。是的。
12: 最关键的是这个时点怎么理解啊，我的个人理解啊，就是说我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可能都希望在一月十号之前达成协议，就是在60天的这个时间框架内达成协议。这样的话当然对怎么讲呢，对两国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啊，能够达成一个长久的协议，而不是靠这个延期。因为延期这个东西 总是一个 uncertainty， 对吧？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对，不管是 business 也好，对一个国家的这个经贸发展也好，都是不利的。对任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60天的期限，谈判期限，我认为是个积极的信号，相当于对双方这个工作组是一个压力啊。你们得，我
3: 能不能插一句？我能不能插一句，龙先生？实际上，中方提出来的希望能够到2029年1月，中方是希望说把这个延期延的时间久一点。美方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希望短一点。起先说是6个月，现在只有2个月，你就可以看出谁希望延期，谁希望解决问题，谁希望马上就解决问题。
12: 因为中国的主席不会换。而美国的总统是会换的，4年以后，对吧？
3: 嗯哼，
12: 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就是说，如果拖得越长呢，在不打贸易战的前提下，那对中国肯定是更有利的呀。但是，中国是想拖延，美国不硬同意啊，因为这是谈判，你不是单方就能决定的，不能说对谁有利就决定往哪个方向去，对不对？那美国不同意，不同意，你中国也得。跟他磋商，对吧？
3: 对。
12: 所以拖延来讲肯定对中国是有利益的，这是显然的，但是美国肯定不同意，就是特朗普不同意。实际上
3: 那么1月10号之前能不能达成协议呢？
12: 这个很难讲，看双方的诚意。我觉得因为不，如果我们这样反过来讲嘛，逆向思维啊，张东，达不成对谁更不利了，对吧？我们假设结果是达不成，对谁更不利了？那显然是对中国不利啊。
3: 达不成就是延期啊。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12: 延期，
3: 延期，
12: 对，达不成有两个选择，对吧？一个是延期，一个是开打，
3: 那个停战，对对对，
12: 开打。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中美打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我有我的 evidence 啊，这个也不用细讲了，就是说我认为打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两个超级 super power 打贸易战，这不只是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这是影响到全世界的贸易的稳定性啊。
3: 但是他们考虑的肯定是各自的利益，他们都考虑自己的利益。
12: 是的，这是肯定的，
3: 是两败俱伤的，
12: 会有很多的说客。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呢？
3: 对，
12: 就是达成这个贸易对全世界都是好事，对吧？
3: 对，
12: 对欧盟、对东南亚、对非洲，甚至都是好事情，对不对？
3: 对。
12: 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说客，这些说客能不能起作用，那就另说了，那个对吧？
3: 嗯嗯。
12: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他们两国，就中美两国想不想达成协议？诚意如何？如果真的想达成，60天是够的呀，在我来看足够了。
3: 这个就跟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样，我的条件你的条件大家达不成啊，我们距离太远了。伊朗跟美国也是一样，谈了那么久，打了那么久打不成，就是因为条件谈不拢。中国和美国其实也差不多，中国说我的产能我有竞争力，我应该可以输出。美国说你的过剩产能就倾销到我这边来了，大家都有利。那中国说你不让我这个贸易出口买你的这个高科技产品，所以我才能够贸易顺差那么多啊。美国说不行啊，因为这是我的国家利益啊，我的安全啊，所以各说各话。现在问题是
12: 各说各话。但是你发现没有，为什么上次最后没打贸易战延期完了，关键的原因在哪？
3: 为什么？
12: 稀土呀，
3: 所以呢
12: 是美国的七寸了，中国打准了他的七寸。
3: 1月10号，美国还要买，不得不买中国的稀土。
12: 是的，
3: 这就是中国现在抓的这个问题，稀土抓住了。如果没有稀土，中国这次就不可能和美国达成休战几个月的这个协议。
12: 是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稀土，稀土谁有稀土？现在全世界最多
3: 很多国家，
12: 除了中国之外。加拿大是个关键国家，加拿大有丰富的矿产，包括稀土。
3: 对，
12: 所以 我们卡尼总理可能会趁胜取得一些谈判优势，未来有可能。
3: 对，
12: 在这个过程中，
3: 现在问题是谁来提炼这些？
12: 这个就
3: 美国现在已经
12: manufacturing 的 capability 了，实际上，
3: 美国现在已经
12: 没有人替代中国。
3: 哎，
12: 据我所知啊，对，就是 manufacturing 这个制造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替代中国，在短期内
3: 就降低它的从中国的进口比例。嗯，您说。
12: 对，就是中国的这个设备，因为我是做机械的，我是汽车行业的，那么我知道这个一个产品它从原材料到加工成成品这个中间的工艺过程是很复杂的，
3: 嗯，
12: 它需要大量的这个各行业的从原材料到工艺工程师到质量管控的工程师等等等等。你看苹果最早为什么选择中国呀？
3: 嗯，
12: 中国的加工能力强啊，成本低啊。没有国家能超越中国的在制造能力上，所以
3: 我给你透露一下，我刚刚直播室之前看了一份资料，就是说美国现在预测在2030年之前，
12: 嗯，
3: 美国可以解决 50% 的稀土，就是它不从 50% 不从中国进口，那么2030年之后呢，他们起码有 24% 的稀土还要从中国那边进口。这就问题就是说，就是五年以后，四年以后，这个七寸还被中国抓在那边。
12: 是的。
3: 所以如果发生奇迹，中国能够，美国能够完全搞定自己的稀土的话，那这个贸易战那就是另外一边倒。
12: 不是，中国在谈判桌上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3: 对。
12: 对吧？
3: 对。
12: 中国所以要抓紧这段时间跟加拿大一样发展更多的贸易伙伴。所以为什么华为他们要去南美去非洲，就是个原因。
3: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1月10号会延期吗？之前。
12: 很难讲，我估计以现在我了解的信息来看，我觉得应该会演特朗普。但是特朗普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 uncertainty， 这个人反复无常的，就水那种，你很难预测他下一步要干嘛。
3: 这就是他的谈判艺术，这个极限施压，
12: 也只是他的个性，就是这种人。他是个生意人，你不要忘了，他的背景是地产商。
3: 对，
12: 商人是随时可以改变策略的，在谈判桌上，只要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去努力。
3: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12: 他的通信是叫一诺千金，我们叫中国人。
3: 他现在已经是，他是以怎么讲，商人嘛，以利益为重，最后他能够得到的好处越多，他就越做。他什么都可以做，他可以去飞机场接人，他可以去飞机场接人，
12: 他是没有底线的，江东。对吧？商人是没有底线的，他做事情。
3: 当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跟特朗普一样哦，我们收音前有很多商人要比他更高
12: 的。我是说，我们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社会重文轻商呢？你想一下呢，就是看不起商人。
3: 但是他代表不了所有
12: 的，唯利是图是他们的本性，商人。
3: 但是特朗普代表不了所有的商人，也代表不了所有的美国商人。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他有得意吗？他有。格陵兰现在这个结果，实际上他是得意的。格陵兰他是得意的。也就是用了他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个结果，通过这个权益权谋，然后他得到了好处。所以呢，有人觉得特朗普很能干。那这个我们。
12: 有人会
3: 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就非常这个搞一个段落吧，因为毕竟我们还有第二个话题了。导播示意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龙先生继续回答我们第二个话题，也就是关于联邦政府的这个飞行投诉到底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一个损招，还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啊？我们的call-in热线905-889-1430，也欢迎龙先生再打电话进来，我们马上回来。
13: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4: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1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6: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The Au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5: 是呀， The Au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0英尺桌面等。
15: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17: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7: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时间来到7:43，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刚刚谈的呢是这个中美的关税战呢延期到明年的1月10号，那1月10号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延期呢？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呢，就不用再延了，就有一劳永逸了呢？刚刚龙先生已经谈了他的观点，也欢迎其他听众呢也可以谈谈您的观点。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我们加拿大联邦政府，他计划呢要让这个航空公司的投诉这个系统呢划归一个第三方机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排队投诉的已经有9.8万了，9.8万个航空事件投诉。那最近发生的这个因为婴幼儿不扣安全带，导致整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取消了这个航班，然后没有任何的赔偿，这样的案件就是你换了一家独立三方机构，他们能解决，能够尽快解决吗？然后联邦政府还说，哎，这个将要求他们在90天之内把每个案子都可以结案，可能吗？是联邦政府这个推卸责任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其他呢，还是更好的，还是一个确实很好的一个方案呢？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龙先生如果在的话，我们请龙先生谈谈这个关于联邦这个政府呢准备纳入这个航空新第三方仲裁机构的看法。龙先生在吗？
12: 我在。
3: 谢谢你啊，让你等了那么久，真的不好意思。
12: 没事，
3: 您说。
12: 我是这样看的，江东，就是说，第一个，我也是消费者，你我都是消费者，对吧？坐飞机平常的事情，作为这200多个乘客，对他们是肯定是不公平的，这个不管你怎么样，对吧？他们没有得到赔偿，肯定是不公平的，对他们来讲。但是呢，作为机长来讲，或者航空公司来讲，他不能违背安全规则。这是底线，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不安全的因素，飞机是不能起飞的，哪怕是一个小孩，对吧？不系安全带，任何一个人不系安全带他都不能起飞，这是他底线，他做的是对的。机长，首先我们要肯定机长的这个行为是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就是说赔偿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因为我自己上个月我去美国出差，我坐那个加航的飞机，因为他们航空公司的原因自延了3个多小时起飞。我要求那个我 complain 给 Air Canada， 然后最后过了几天了，可能不止几天，可能一周，他给我回了个邮件，因为我把我的姓名啊，我的那个 ticket number 啊都给了他嘛，他也查得到，对吧？确实是延误了三个多小时。到时候我到美国那边已经很晚了，12点了，我本来是8-9点到的，对吧？我去酒店的话应该是刚刚好。
3: 嗯，
12: anyways， 我就以我这个例子为例，就是说作为我们加拿大这个航空这种延误啊什么的赔偿，我觉得是问题挺大的。在我来看，作为一个消费者，就是说第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仲裁机构，仲裁机构 OK， 但是我没有太理解的是你在节目中说是由航空公司来选择这个仲裁机构，是吧？赔偿的
3: 就说参与挑选，他们是参与挑选，当然最后决定要
12: 谁做决定呢？谁是 decision maker 呢？应该是运输部，我认为应该是 transportation Canada， 对吧？
3: 运输局长，
12: 对，运输局长嘛。OK， 我觉得运输局长，首先我个人是支持他这个行为的行动的，就是说他是想解决问题，显然。至于说采用了这个步骤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给这个运输部长一个时间，就是他做了一个改革，对不对？那么我们先观察一下，看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赔偿的更快了，更多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选择的这个第三方机构，私人机构也好，公营机构也好，不重要，重要我们看的是结果，结果就是赔偿的速度和赔偿的金额，对吧？如果跟以前有相比有改善了，那就应该肯定他的做法，我觉得。
3: 你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他用第三方就会比现在的运输部的这个处理速度要快吗？为什么第三方就会快一点呢？
12: 我们有待观察呀，我们很快就可以观察到呀，几个月以后，对吧？他积压的案例是不是减少了呀？他积压的案例是不是处理的速度快了呀？很快就可以检验得到，对吧？
3: 您意思就是说，反正现在已经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们就让他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的呢？如果还是积压
12: 不行的，他那个会有问责制呀，政府，对吧？那不行的话，老百姓有怨言，那么他也会倾听的，我相信他也会改进的，可能。反正他现在想变革，我个人是支持变革的，因为我对加拿大，说实话，我来加拿大也20多年了。我以前向往的西方民主国家，我感觉这个民主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江东，什么代价？就是这个政府运行效率极低。
3: 没错，
12: 对吧？这是他的民主制度决定的，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有条不紊的，他有自己的套路。我们旁边的人着急没用。但是我认为如果有远见的总理，有胆识的有远见的总理，他应该改变加拿大当前政府运行效率极低的状况，否则这个国家会越来越糟，我觉得。
3: 确实如此，现在政府的效率确实相当的低，他们的花费是越来越高，税收会越来越高，然后他们的效率越来越低。这个公务员人数越来越低，公务员效率越来越低，这不光是加拿大，几乎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这
12: 个。不只是运输部的问题，运输部只是一个冰山一角，有很多我们部门都不知道它在怎么运作，
3: 嗯，
12: 对吧？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加拿大这个社会。那么怎么改善呢？我觉得在它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它是可以改善的，因为也有一些西方的国家，比如说北欧的国家，据我所知，他们的运行效率就比我们北美的国家，就是我们加拿大这种国家高。他们的人均 GDP 为什么那么高？因为它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运行的效率高，成本低。而我们的运行成本是非常高的，只不过很多数字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3: 是，我们地大物博，人口少，所以均摊了以后呢，确实如此。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美国是不赔的，美国的航空公司在美国国内，按照美国的这个法规来讲，如果延误，他们是可以，航空公司可以延误的话是可以不赔的。加拿大呢， 是按照现在的这个规矩，这个叫这个运输法呢是要赔的，但要赔你要说出一个足够的理由。航空公司现在的一个通常的理由就是说飞行安全，因为是飞行安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偿付。如果跟美国一样，我们所有的状况我们都不赔，那也不用去投诉了，反正我就花钱去买保险，万一什么原因，因为这架飞机延误了导致我转机不行的话，那我就自认倒霉，保险公司负责了，就像下雨啊滑倒啊这种状况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选择呢？
12: 嗯，
3: 机票可能会便宜一点，会不会便宜？
12: 你这个选择，这个就看加拿大政府他想怎么来运作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利有弊，其实你做任何一个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
3: 对，还有一个问题说，其实加拿大航空公司很重要一个问题，服务质量到底怎么样？有人说哎呀，它是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啊，也有人说加拿大航空公司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包括你我都有经历过很多航空公司不负责任的官僚的这个经历。
12: 是的，
3: 导播示意我要去下广告。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听听龙先生或者其他听众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您自己的经历有些什么辛苦的经历了。这航空公司如果能够自我改善的话，就不需要有 9.8 万个投诉了，他就直接说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没有 9.8 万，只有 5.8 万或者 2.8 万 1.8 万。现在航空公司到底有没有问题？好，call in热线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8: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9: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8: 那快点和我去啦，
19: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Leora 近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2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今天来到7点54分，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刚刚龙先生打电话进来，谈了大家对两个问题的观点，不知道身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完全的赞同？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口音热线905-889-1430 确实像龙先生所说的，实际上政府他也不知道这个新的计划到底效果怎么样，就让他尝试一下嘛。如果不行我们再想办法，如果因为害怕尝试，那就不可能有好的选择、好的机会了，没有100%可能的计划、可行的计划。确实如此，这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问题是，航空公司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人就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幼儿，刚刚讲的那个 case， 那个幼儿他不愿意打保险带， 大家知道这个成人的这个保险带，这个飞行保险带是用成人用的，那现在飞机上有没有婴儿用的保险带呢？有没有更适合婴儿的呢？比如说你去理发店，那理发店小孩去理发的时候，有些理发店它会有一个小孩的椅子，这个椅子呢是专门特制为小孩的，他在上面坐下去以后可以啊看五彩缤纷的这个玩具，那吸引他的注意力，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被绑起来的那种感觉，被束缚的感觉，他可能就更容易接受保险带这件事情。

0: 这么多，每天有这么多的婴幼儿小孩要坐飞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产品呢？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没错，航空公司规定小孩包括车飞机上的所有人都应该用 seatbelt 飞机才能起飞，但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带婴儿 baby， 是抱在手上的那些 baby， 几个月的或者是不到一岁的，他们往往都是抱在怀里的，被他的家人抱在怀里乘坐飞机，他们也没有当保险带吧，也没有 seatbelt 的。那么在航空规定里面确实说，这个小孩到了这个打 seatbelt 的这个年龄了，他必须应该要 seatbelt， 如果没有 seatbelt 那就是飞行不安全，飞机就不可以起飞，我机长必须遵循这个规矩。但是这个规矩是不是确实适合现在的社会状况呢？大家都知道这种规矩可能都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定的，那个时候小孩没有像现在的小孩这么有主见，这么敢于对抗强权，对抗父母。那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AI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连航空器上的一个小孩的婴儿 seatbelt 保险带都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好像有点不可思议。那这个规定是不是为了适合现在的这个婴幼儿，这个婴儿儿童的这个性格，社会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必要修改一下呢？这实际上我在做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但是讨论永远是一件好事情。通过龙先生打电话进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行业是不是应该加快进步的速度了呢？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龙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3: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智慧。